0: I remember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scientists time to time visited this place, and they helped me in identifying all the fish species and the coral species. I'm 61 years old now, so there should be someone to lead what I have been doing. So when I asked Jehan whether h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with me the good work that I do here, so he agreed.
1: 依托中国技术守护斯里兰卡生态环境，当地人民慢慢领悟，城市建设唯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享有美好生活。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
2: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green and to prosper at the same time. That's of course exactly what President Xi pointed to when he said that green is gold, or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f we go green, we can create jobs, we can create prosperity.
1: 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孤棚里，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3: 我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1: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从卢旺达田间助农增收的幸福草，到撒哈拉南缘守护生态的绿色屏障，菌草技术正让中国智慧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写下更厚重的篇章。
4: We recognize that China's emphasis on green is gold, on the lucid waters, etc., is a way also of communicating.

0: 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1: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2: 绿水青山
3: 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

0: 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1: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0: 是坚持20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2: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0: 是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3: 我们尊重和平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是70载山川同念，风雪迎故人。
4: 70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0: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5: 有一个中国。
0: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不变的中国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

0: 源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解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是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

0: 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应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2: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少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3: 通过遥感影像的一个解析，
4: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理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0: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2: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成长， 就我不光只

0: 是减缓他的笑容。
1: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有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0: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再次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0: 今天我们主要的行动是0.5米飞行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飞行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1: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他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2: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土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1: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0: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1: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

0: 长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1: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
2: 藏起你的历史。
0: 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3: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

0: 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1: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5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带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0: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1: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站的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瓦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3: 那边离差一点。
0: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3: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所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所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3: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0: 从世界冰雪

0: 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绿度，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1: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2: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3: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4: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2: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2: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8，珲春750-5888。
8: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6: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27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北京时间9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首先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据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近日发布的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显示，中国内地高校在化学和海洋科学两个学科首度问鼎世界第一。这不仅是内地高校首次在理学领域收获全球冠军，同时也使得中国内地高校的全球冠军学科增加到22个。美国高校在今年的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仍然保持领先，在27个学科占据榜首，中国内地高校持续进步，在22个学科拔得头筹，上榜高校数量达到394所。中国内地高校在各学科排名中的上榜总次数和上榜高校数量近10年来稳步提升。这22个学科分别是清华大学化学、机械工程、化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科学与技术、能源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东南大学通信工程、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四川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河海大学水资源工程、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工程、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武汉大学遥感技术、中南大学矿业工程、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东华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中国农业大学农学、扬州大学兽医学。其中中国海洋大学、四川大学首次拥有全球冠军学科。从上榜学科数来看，浙江大学以57个上榜学科数登顶中。

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的上榜学科数也都达到或超过40个。 GRAS 2026年排名对象包括全球3000多所大学，覆盖57个学科，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5大领域。全国教育大会召开2年来，我国围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进行了全面部署，采取了很多有效举措，实施了专项行动和计划，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成效显著。在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引领方面不断深化和不断明确，从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三个传播、三个塑造和大先生，到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再到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这些表述实质上都是对教师专业素养的高度凝练和强调，其内涵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的实施，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发展的全过程，在教师培养、培训、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在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方面采取了非常多的举措，最为重要的一个举措是健全教师教育体系，提高培养培训质量。国优计划推动43所高水平综合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培养硕士水平的理科中小学教师，发挥综合大学学科底蕴丰厚、研究平台高的优势，为中小学补充优秀师资，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一批教师教育院校得到专项支持。此外，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支持32所地方师范院校发展，这些举措都有效提升了师范院校的培养质量，进而从源头上提升中小学教师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同时，在师资配置和教师管理方面进行了显著优化。当前是出生人口变化较大、各学段在读学生规模变化也较大的时期，叠加城镇化发展、课程改革、人工智能发展等因素，对师资配置提出很大挑战。在国家层面政策的指导下，各地采取了很多创新性的举措，通过师资跨区域流动、跨学段调配，实施教师交流轮岗等方式，探索科学合理的师资配置路径，以满足高质量教育教学的需要。其次，在营造尊师重教氛围、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一直是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2024年年底，教育部等7部门专门出台尊师惠师的文件，将尊师重教落到了具体方面。面向教育强国建设，要进一步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第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教育家精神落地的实践路径和具体策略，建立健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家精神弘扬践行体系。第二，进一步改革提质教师教育，建设由高水平综合大学、师范院校、中小学校、教师发展机构以及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协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从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层次、培养模式，到培养课程、培养方式，再到实践能力、数字素养等方面深化改革。同时进一步提升对教师队伍的治理水平，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保障教师队伍的培训、培养、教育教学、在岗管理、待遇保障、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和责任，确保教师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及可持续发展。最后，进一步营造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的良好生态。教师的职业特性需要被更多人理解、了解和尊重。教育家型校长、教师的培育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持和体制机制的保障。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教育部等7部门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
并就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来，国家对特殊教育事业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也是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宏伟目标，在“十五五”开局之时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十五五时期是应对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3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特殊教育体系更加完善，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我国特殊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新起点上，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促进战略部署转化为生动实践，需要各方积极行动，以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经过3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的深入实施，我国特殊教育已经从数量扩充向内涵发展演进，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情况正从有学上向上好学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特殊教育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板，资源供给不足，教育质量总体不高，数字化赋能不够充分，普惠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还需破解。行动计划对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促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发展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特殊教育战线当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不断强化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加快建成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让特殊学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特殊教育是基础教育体系3段2类中的重要一类，当前特殊教育发展已从基础教育逐步向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终身教育拓展，成为推进整个教育体系深刻变革的新需求、新动能。行动计划体现融合教育理念，着力构建更加完整畅通的终身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在巩固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正通过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普通中小学及普惠性幼儿园优先接受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分类推进残疾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等措施，推进特殊教育从义务教育向2头延伸，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等领域也要通过探索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办学，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持续提升高校残疾学生支持保障水平，以及面向残疾学生开展继续教育等方式，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让每一个残疾孩子不仅能有学上，更能获得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支持。国家层面也为特殊教育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除了中央财政安排特殊教育补助资金重点支持改善特殊教育薄弱环节等专项支持外，行动计划还明确强调将加强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分片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开展人工智能加特殊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征集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行动计划首次对深化特殊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作出专门安排，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特殊教育项目，深度参与全球特殊教育政策标准和规范制定。国家层面的直接行动既为特殊教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推动中国特殊教育走向世界，为全球特殊教育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社会各界应积极行动起来，共同营造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特殊教育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社会文明的重要途径。行动计划强调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积极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捐资助学，支持特殊教育发展。特殊教育关乎万千残疾儿童少年及其家庭福祉，也关乎整个社会的共同福祉，需要全社会增强办好特殊教育的共识，共同提供关心与支持。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教育公平、彰显民生温度的关键领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坚强基石。行动计划落实落实必将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显著贡献。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进行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培优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凭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人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近年来，一些师范专科学校正加快转型调整。据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的《河北深化教师教育创新机制改革，夯实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根基》一文，河北省以教师教育创新机制改革试点为契机，适应学龄人口排浪式变化趋势，系统推进教师教育机制创新与体系重构，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文章提到，河北省引导市属应用型本科院校结合人口变化和地方需求，动态调整师范专业与培养规模，专注培育优质本科层次小学教师，推进专科转型，提升师范办学质效，严控专科师范专业办学规模，新增并扩大地方主导产业配套、婴幼儿托育、智慧健康养老等专业招生规模。
模，稳妥推进专科院校转型发展，积极探索专科与本科师范院校协同发展路径，全面提升全省师范教育整体办学质量。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

0: 26万人，专任教师、中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96.05%。2024年，全国共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283.19万人，也就是说，去年幼儿园专任教师减少21.93万人。近年来，随着学龄人口的变化，一批以培养幼教师资为主的师范院校纷纷加快转型调整。去年，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设立计量检测与自动化系，组建系领导班子及专业教师团队，全面启动系部建设工作。这是该校响应湖南省高等院校布局优化、学科专业优化两优方案，向计量职业技术学院转型的核心举措，标志着学校将精准对接先进制造业需求，为区域计量产业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强化学前教育、早期教育等主师范类专业的同时，积极拓展智能制造、数字媒体艺术、现代服务等非师范领域。该校2026年计划申报无人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等8个新专业，逐步形成师范教育为底色、多元专业为支撑的办学结构。同时，多所幼师院校加快发力养老赛道，增设养老相关专业，培养养老服务领域的相关人才。例如，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创设于2026年，是学校主动服务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对接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迫切需求而重点打造的新兴专业。2025年，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增设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两大专业，其中智慧健康养老专业精准对接广州市重点产业布局，着力填补康养服务人才缺口。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建校50年的老牌幼师学校，今年该校首次开设了社区康复、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体育保健与康复3个针对老年群体的新专业，招生第一年135个招生计划全部招满。据教育部官网消息，为扎实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着力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指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向学生演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歌舞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安全预案，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务求取得实效。要加强宣传推广，积极利用新媒体数字传播矩阵，扩大活动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 中秋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每到此刻，无论身在何处，一定要有一场归家的奔赴，见见家人，陪陪父母，尝一尝月饼的味道，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在烟火寻常处感受家的温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机市七珍堂活力城店，联机市永润堂大药房，联机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机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0: 绽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当清晨的阳光洒进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当清脆的铃声唤醒求知的心灵，我们迎来了精彩的七彩时光。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新修订实施后的第一个推普周，推普周首次被写入国家法律，本届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规范的语言承载文化，标准的声音凝聚力量。今天七彩时光小小朗读者，我们特别精选了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作品，用优美纯正的声音为同学们搭建一座通往语言之美的桥梁，让我们在聆听中规范吐字发音，在字里行间感受中华文字的温度与力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语文课本第一册上秋天，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健康早知道主持人杨静。
1: 一年级上册第一课，秋天。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
0: 小小的船，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 一年级上册第二课，小小的船。

0: 江南，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主持人马宗武。
1: 一年级上册第三课，江南，汉乐府。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0: 影子，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第一位专职青少年节目主持人高级编辑菊萍。
1: 一年级上册第五课，影子。
3: 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常常陪着我，它是我的好朋友。
0: 比尾巴，朗诵者现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总编室播音主持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毛周。
1: 一年级上册第六课，比尾巴。
4: 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猴子的尾巴长，兔子的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谁的尾巴弯，谁的尾巴扁，谁的尾巴最好看。公鸡的尾巴弯，鸭子的尾巴扁，孔雀的尾巴最好看。

0: 写诗，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主持人任杰。
1: 一年级上册第七课，青蛙写诗。
2: 下雨了，雨点儿淅沥沥，沙啦啦。青蛙说，我要写诗了。小蝌蚪游过来说，我要给你当个小逗号。池塘里的水泡泡说，我能当个小句号。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我们可以当省略号。青蛙的诗写成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雨点儿，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主播郑兰。
1: 一年级上册第八课，雨点儿。
3: 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飘落下来，半空中大雨点儿问小雨点儿，你要到哪里去？小雨点儿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大雨点儿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
0: 明天要远足，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十佳主持人陈民。
1: 一年级上册第九课，明天要远足。
4: 翻过来，哎，睡不着。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哎，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哎，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
0: 大还是小？朗诵者现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财经节目中心晚间新闻部副主任任继春。
1: 一年级上册第十课，大还是小？
3: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
0: 项链， 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少儿节目小喇叭主持人，国家一级播音员春天。
1: 一年级上册第十一课项链。
5: 蓝蓝的，又宽又远，沙滩黄黄的，又长又软，雪白雪白的浪花哗哗地笑着涌向沙滩，悄悄洒下小小的海螺和贝壳，小娃娃嘻嘻地笑着迎上去，捡起小小的海螺和贝壳，穿成彩色的项链挂在胸前，快活的脚印落在沙滩上，穿成金色的项链挂在大海胸前。
0: 乌鸦喝水，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播音员主持人雨飞。
1: 一年级上册第十三课乌鸦喝水。
3: 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乌鸦看见一个瓶子，瓶子里有水，但是瓶子里水不多，瓶口又小，乌鸦喝不着水，怎么办呢？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想出办法来了。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乌鸦就喝着水了。

0: 小蜗牛，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 一年级上册第十四课，小蜗牛。
2: 蜗牛一家住在小树林的旁边，春天来了，蜗牛妈妈对小蜗牛说：孩子，到小树林里去玩吧，小树发芽了。小蜗牛爬呀爬呀，好久才爬回来。他说：妈妈，小树长满了叶子，碧绿碧绿的，地上还长着许多草莓呢。蜗牛妈妈说：哦，已经是夏天了，快去摘几颗草莓回来。小蜗牛爬呀爬呀，好久才爬回来。他说：妈妈，草莓没有了，地上长着蘑菇，树叶全变黄了。蜗牛妈妈说：哦，已经是秋天了，快去采几个蘑菇回来。小蜗牛爬呀爬呀，好久才爬回来。他说：妈妈，蘑菇没有了，地上盖着雪，树叶全掉了。蜗牛妈妈说：

0: 上学歌，朗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陈苏。
1: 一年级上册，上学歌。

0: 下。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
1: 朗朗书声暂歇，语言之美长存。在第29届全国推普周的特别时光里，我们以标准普通话诵读经典，感受文字里的山河与情怀。今年推普周正式载入法律，依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愿同学们继续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让清脆的朗读声常伴校园，以语言为桥，同心奋进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今天的七彩时光小小朗读者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吉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吉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下乡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A 产 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吉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吉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吉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吉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

0: 延吉市七天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天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

0: 我州以体育为媒，贯通校园赛事、大众运动与专业赛场多为场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沃土常开常盛，生生不息。
1: 中秋佳节，我州通过文化研学、民俗欢聚、邻里互动等多彩活动，各族群众共赏佳节美景，共话民族团结。
0: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泉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志新镇明东村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体育强体魄，以文化聚民心，以交融铸同心。我州以体育为媒，将全民健身赛事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群众性文体活动普及，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贯通校园赛事、大众运动与专业赛场多为场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沃土常开常盛，生生不息。韶华逐梦见初心，青春同心向未来。延吉市第三中学校的操场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校园运动会火热开赛，各族少年学子并肩驰骋赛场，奋勇争先，拼搏进取，不仅磨砺了青少年的意志体魄，锤炼了拼搏品格，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底悄然扎根，茁壮成长。延吉市第三中学学生李一珍：
2: 体育运动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磨练了意志，更让我在赛场中和各民族小伙伴加深了解，增进默契。我们不分民族，携手共肩，友谊越来越深厚，相处越来越融洽。
0: 延吉市第三中学团委书记崔叶珍：
3: 我们始终坚持以体育育人，以赛事聚心，让各民族孩子以赛为媒，以运动结缘，在朝夕相处、同场奋进中增进民族感情，凝聚团结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0: 群众体育百花齐放，引领逐梦聚力同心。延边州金达莱引领同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市激情开赛。来

自全国15个省市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以赛联谊，共话情谊，让全民健身运动成为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

0: 好，我们也是从小喜欢足球的，以后有这种比赛我还会再来，不来我们也会来，享受美食，欣赏风光，感受人文的气氛。
1: 赛场牵起民族情，文体交融，暖人心。自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启幕以来，延边队主客场赛事氛围热烈，温情满溢。赛场之上，运动员奋勇拼搏，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热血风采与拼搏担当。赛场之下，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彰显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独特的城市气质。依托赛事高人气、广覆盖、强传播的优势场景，我州创新推行体育加普法加民族交融沉浸式宣传新模式，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民族团结宣传走出办公室，走进赛场，贴近群众。大连球迷刘亮。
2: 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
1: 不止现代竞技赛事精彩纷呈，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亦是薪火更续，活力焕发。我州聚焦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民族式摔跤、传统射箭等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将朝鲜族传统民俗体育与全民健身战略深度融合，广泛吸引各族群众踊跃参与，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常态化互动交流、凝心聚力的便民平台。如今的延边大地，文体赛事遍地开花，民族交融氛围愈发浓厚，各族运动员、文体爱好者同场竞技，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在一次次竞技切磋中拉近心灵距离，在一场场文体盛会中汇聚团结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浸润延边大地，融入群众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阳光、常雷雷报道。
3: 中秋佳节，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氛围。从延边博物馆里古韵悠长的文化研学，到城市里热闹的民俗欢聚，再到社区暖人心扉的邻里活动，各族群众共赏佳节美景，共话民族团结，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延边博物馆，一场中秋主题研学、民俗体验和快闪活动，将中秋团圆文化与渤海历史文脉相融，让青少年和游客在研学体验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度过古韵飘香的中秋佳节。馆内精心打造中秋研学课堂，专业讲解员带领青少年沉浸式探访中华文明东江曙光展厅，并系统梳理渤海国与唐朝密切交往、深度交融的历史脉络，生动诠释车叔本一家的深厚历史渊源，共述懂东北边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在七彩课堂活动室，授课老师围绕六合同风、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展开细致讲解，研学体验环节同样趣味十足。在馆内老师的带领下，开展冰皮月饼手工制作，感受中秋团圆习俗。此外，延边博物馆还准备了非遗拓印、投壶竞技等趣味活动，来往游客纷纷上前体验，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延吉市民王月涵。
4: 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过这个中秋节，在博物馆里跟讲解员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下渤海国和唐朝文化之间的关联，还有可以体验投壶、拓印等活动，最后我们还一起动手实践操作了冰皮月饼，这种实践体验我以前是没做过的，这是第一次，在这个中秋节也过得非常开心。
3: 延边博物馆讲解员博文。
5: 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活化渤海历史文化渊源，通过展厅的研学、课堂的科普、动手的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渤海车叔本一家的交融历史，感受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的深厚渊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边疆交融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

0: 与此同时，先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一起来中秋快闪演出也在延边博物馆精彩上演。婉转空灵的洞箫演奏，轻盈雅致的朝鲜族舞蹈轮番亮相，悠扬旋律，优美舞姿，浸润人心，为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营造清雅祥和的中秋节日氛围。黑龙江游客赵廷卫：
1: 第一次在博物馆里过中秋，延边博物馆给出了非常多的活动，例如朝鲜族传统的歌舞表演，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拓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这个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0: 古韵品中秋，烟火聚人心。在延吉，象征团结与团圆的千人拌饭活动汇聚各民族群众，共赏民俗魅力，共话邻里情谊，共享节日欢乐。随后的民俗文化展演精彩纷呈，大合唱、民族舞蹈、女声重唱、长鼓舞等节目轮番上演。特色美食品鉴区内，各类朝鲜族特色风味小吃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民俗互动游戏区内，投壶等朝鲜族传统游戏人气十足。烟火入社区，温情暖万家。珲春市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聚民心、暖人心的迎佳节睦邻友好活动，深化三共四同互鉴式社区建设，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节日温暖送到居民家门口。珲春市河南街道以文艺汇演加便民服务的模式，举行了巧手做月饼、温情暖邻里、月圆聚邻里、同心化团圆、百家宴、邻里洪师傅便民服务等主题活动。志愿者和居民欢聚一堂，一起制作月饼、包饺子，演绎精彩的文艺节目、趣味文体游戏和邻里烧烤环节，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惬意的邻里时光。珲春市河南街道延南社区居民葛红艳：
2: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9月23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泉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志新镇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收喜悦，聚力乡村振兴。本次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由州文广旅局、州文物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延边美术馆、各县市文广旅局、龙井市志新镇政府承办。活动中，来自泉州八县市的11支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参演者大多是农民群众和基层文艺爱好者。舞台上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质朴的民歌传唱田间耕耘的喜悦，灵动热烈的民族舞蹈尽显乡土风情，欢快的歌舞节目精彩纷呈，演员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用真挚饱满的情感、接地气的表演礼赞丰收，歌颂时代，祝福祖国。精彩的演出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敦化竹贤传承一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传承优秀璀璨农耕文明与优秀民族文化，凝聚起新时代延边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报道。
0: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客流激增，为切实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公路客运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研判，细化举措，全力筑牢假期运输安全防线，守护旅客出行路。延吉车务段结合历年假期运输规律及本年度区域文旅市场的火热态势，科学研判客流走势，精准掌握各时段运输压力。9月25号至10月7号，管内预计发送旅客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8.8万人次，增幅14.9%。其中，延吉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6.5万人次，同比增长6.4%。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形势，延吉车务段科学统筹运能配置，双节期间计划开行旅客列车988对，包含动车组949对，普速列车39对，日均开行列车76对，重点补强延吉西、长白山等文旅线路。

0: 运力缺口，最大限度释放区域运输潜能，全方位满足旅客节假日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值班客运员满丹丹：
1: 延吉西站持续深耕近代来制约品牌服务，常态化推行汉朝双语便民服务，精准适配少数民族旅客出行需求，针对老年、残障人士等重点出行群体，车站开通专项便民帮扶绿色通道，提供全程引导、陪护接送、优先通行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解决重点旅客出行难题。
0: 民航方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统筹做好航班保障与旅客服务，强化现场值班值守，全力守护旅客空中出行通道。公路客运方面，我州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时段，提前制定加班车预案，对重点客运线路计划每天增车82辆，加发班次156.5个，重点加密延吉至二道白河、延吉至图门等热门方向班次。记者从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了解到，针对双节假期走亲访友、自驾游玩等高速车流量明显增多情况，高速交警将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高速公路通行安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王静、吴军华报道。
2: 9月26号20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即将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将从18点50分开始对热场表演和赛事全程进行同步转播。19点50分，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将转播赛事全程，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元，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楼上漏水却拒不维修，记者从中协调，多方联合上门处置，安全隐患得以消除。居民私改房屋导致燃气无法开通，用气难题到底该如何破解？延吉市新源公寓156号楼的刘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闹心事儿，因为楼上邻居家的自来水管道漏水，导致她家多处渗水，厨房要长期用水盆接水，卫生间的灯更是出现了滴水短路问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按理说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楼上的邻居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应该迅速的进行维修，避免损失扩大和给别人带来麻烦。但是从7月初开始一直到现在，刘女士不仅自己多次与楼上的业主沟通无果，连社区和民警的调解也都没有结果。刘女士在合龙市上班，位于延吉市新源公寓的房子租给了两位老人居住。因为房子漏水的事儿，刘女士最近可是没少在合龙和延吉两个城市之间奔波。
5: 就是厨房漏水就是特别严重，他现在他都需要这个盆来接，然后卫生间也已经现在连电了，然后连电了那个他仍总是跳闸。
4: 刘女士对记者说，发现漏水之后，她就与楼上的业主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找到了漏水点，但是3楼的业主除了答应关闭水阀之外，就拒绝再与她进行沟通。
5: 他自己还说，哎呀，明管可是好整了，就这我就不担心了。他自己还说呢，然后我哥哥就说，大哥，那你修一下吧，那就。然后那个大哥整啥，我不修，我不管，你们爱哪干哪干，爱哪找哪找去。
4: 由于楼上漏水的情况反复发生，远在外地工作的刘女士忧心忡忡，她希望楼上的业主能尽快维修管道，杜绝漏水带来的安全隐患。
5: 我一定是好好跟人家说话，因为他也60多岁，毕竟是年长的人哈，有跟他很有礼貌的去沟通，但是没有效果。完了他就说，你们要修你自己应该找我爸跟他要钱去修吧。但后来我知道他父亲过世了，然后那个当天我们就是找了警察，让警察跟他沟通，帮我们协调一下，就是尽量咱们这明管很好修的，很简单的。然后他就跟警察说，警察说我们是河南派出所的，希望能跟您沟通一下这个新源公寓156楼的问题。不用沟通了，不用说了，你警察怎么的？不用沟通，解决完了。
4: 因为这件事儿久拖未决，无奈之下，刘女士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希望记者能够帮她想想办法。
6: 说一下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吧，你想怎么办？

0: 这
1: 你现在能不能垫资先把这修上？第一点，咱们现在解决问题哈，怕它连电，怕它接着漏水，老人有隐患。能不能现在找各个部门，在我们记者的帮助下，能把门开开，先修上的，这是第一步。然后咱再追缴这点钱该怎么办？
0: 可以啊，我现在我昨天就是联系他，就是这个意思。你把门打开，我们先修，修好了之后，然后我再。最那个往后的责任，主要还是说先把水修好，先就是不要让老人有危险就可以了。
2: 其实，在接到刘女士的热线电话之后，我们的记者就多次与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商议解决办法。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准备采取措施，对楼上漏水的管道进行维修。
3: 通过联系这个楼上的业主，但是我们才发现楼上业主现在不配合，不仅是楼下的业主不配合，连我们社区也不接电话。
1: 哦，也不接你们的电话。
3: 对，也不接我们的电话。然后现在没办法，只能说通过这种社区派出所警力，然后联合到场进行一个开锁，尝试说通过这种方式先把漏水点找到，然后进行维修。
1: 先解决这个燃灭问题是哈。
2: 不久之后，公安干警、开锁师傅、水暖师傅都到达了现场，并且进入了三楼的屋内，对室内的管道进行检查。
4: 用眼睛看是这个位置漏水。
1: 那咱们怎么做呢？
4: 我要做的话，正常做的话，这样得扣墙，但是业主不在家嘛，现在我就不想碰他墙，我把这管给他嘎掉他。完了，这个弯头那边还有弯头，把这两个弯头换掉，把墙里边这个管换掉它。
1: 这样就不放外墙面哈，就给它维修好了。
4: 就是它原来啥样，就还是啥样。就是管子这一段漏水这一段给它换了。
2: 十多分钟后，漏水的管道维修完毕，刘女士心里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她对现场工作人员的暖心帮助连连致谢。
0: 现在就是特别感谢河南派出所的警察配合，还有白新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那个延边电视台帮办的记者，帮我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修好这个管子，这样我家老人就是比较安全了，就非常感谢，谢谢你们。
2: 邻里和睦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因为没有见到三楼的业主，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不肯对自家的漏水管道进行维修。好在社区和民警果断处置，消除了安全隐患。刘女士表示，她会保存所有的证据票据，并且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龙井市玉龙湾小区二号楼住户郭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自家房屋交付后，他第一时间缴纳了燃气开通相关费用，可时隔近两年，家中燃气始终未能开通。期间他多次对接相关部门求助，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记者了解到，龙井市玉龙湾小区二号楼为临街住宅楼，于2024年交付。而郭先生在2024年12月完成收房手续后，便立即入住，并办理了燃气开通缴费业务。
5: 装修完了以后呢，我就去天然气公司，去天然气公司呢申请这个安装天然气，他们也都给我办完这手续了。办完手续来以后呢，就是安完天然气以后。等到开栓的时候，发现呢，401业主呢，他把这个厨房呢改成卧室了。天然气公司呢，就以这个有安全隐患原因吧，就没给我开通这个天然气，一直到现在2024年安的，一直到现在也没给我安装过。
2: 近两年的时间里，郭先生反复联系物业、燃气公司等相关部门咨询进展，得到的答复始终一致。
5: 我们刚搬来这嘎着急原因搬进来住的原因是呢，我母亲卧床需要打流食，是在这是从23年开始就开始有病，一直到现在，尽快的搬过来有天然气，这不是能方便点吗？结果一天然气一直也没安上来，因为一直也没安，完了这个我母亲也没等到这个来天然气，就是头两一个月多以前吧，就去世了。我的最大诉求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方式哈，能把我这个天然气给我安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安不上的话呢，那就把我的所交的这些费用，能不能都如数的退还给我。
2: 采访中，郭先生说，对于邻居将厨房改造成卧室的行为，他能够理解。毕竟，想要拓展居住空间，增加卧室的想法，也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让生活更加舒适一些。但是，因为这种行为而导致整列住户无法正常使用燃气，严重影响到邻里的日常生活，这样的结果让他难以接受，也十分无奈。
5: 我本人没去找他商量过，那个天然气公司跟他沟通过，就是市里业主呢，就是说他不用，他也不管别人，这样呢，天然气公司呢，他说他没有执法权，就是这么情况，一直就撂到现在。
2: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了物业负责人，他没有接受记者的正面采访，只是在电话里表示，他们也在积极地跟相关部门沟通，可是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回复。
6: 我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了两三户，我们就贴单了，制止他们不让改。但是他们就说啊，那我们就是说，房产那边分样就说的啊，那我人家说的就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反正各种理由吧，完就说那我们就得要两室一厅房子这么的。完他就为了方便自己家就有你得改。我们找天气公司了，他们也协商过，说完一直也没落实这个事儿。
2: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长春燃气龙井有限公司，公司相关负责人因为工作原因未能接受正面采访，通过电话向记者说明了核心原因。
7: 他如果是我们走管道的地方，他如果是变成卧室了，不管他原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是谁承诺，或者他买房子什么，他只要是改成卧室了，我们就不能给人通气，我这个管道我也不能通气，那就是影响，那不是他家的事，楼上楼下都影响了。
8: 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有啥解决办法吗？这个
7: 你解决办法唯一一个就是啥呢？你用户改回去，对吧，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我们要是给开了，我们违规，对吧？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对用户人也约束不了啊。
2: 随后，记者致电龙井市供热燃气管理科了解解决方案，可是相关负责人同样未接受正面采访。在电话中表示，虽然他们是行业监管部门，但是主要负责监管燃气企业合规运营，对于因为房屋改造引发的用气问题，不在其直接监管范畴，并且目前暂无将楼栋燃气管道外移改造的相关规划。但是针对郭先生已经缴纳燃气费却未通气的情况，他们可以协调企业将郭先生已经缴纳的费用退还。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因为住户私自改造户型，改变房屋原有功能布局，导致整栋楼燃气无法开通的情况并非个例。那么私自违规改造房屋的行为该由哪个部门排查纠错整改复原？住户长期无法通气的民生难题该如何彻底解决？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杜绝此类问题继续发生。近日，延吉市北安委一组有居民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们居民楼处在延北路东侧十字路口处，那里的人行道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一辆大货车，已经停了好几个月了，一时没有驶离。现在这辆大货车已经影响到了居民们的正常出行。
9: 那个，我现在在那个哪儿呢？那个北安委一组那边有一个货车吧，它已经停了，横着停了已经有三年多了，就是那个占了那个将近四个车位嘛。
2: 按照这位市民的引导，记者来到了延北路东侧的十字路口处，找到了那辆长时间停放的货车。记者发现，这是一辆锈迹斑驳的车辆，驾驶室中堆满了杂物，货车车厢也堆满了物品，被塑料布遮住。对于这辆车的具体情况，记者向附近的居民进行了了解。
10: 没有方便的，毕竟那属于说人行道嘛。
11: 车也电动车也有，还人还那么多，特别是夜市。
2: 记者发现，该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而且路面上并没有施划停车位，货车长时间占道停放，确实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
11: 我们还说，你看这谁车往这个放这个，太那个什么了，大害啊。
12: 哎，那特别是老人和小孩，有个东西他就绊倒，你说有个车啥的，特别还得碰的磕着的。
2: 随后记者联系了延吉市交管部门，把这里的情况向交管部门进行了反馈。十分钟后，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河北中队的民警来到了现场，经过现场勘查，确定这是一台强制报废车辆，已经不允许上道行驶。随后民警联系上了车主，要求其马上到现场进行配合。二十分钟后

0: 车主来到现场，河北中队民警告诉车主，这辆车属于强制报废车辆，不能上路，要求其把车上货物自行卸下后，由拖车进行脱离，后续相关事宜让该车主到河北中队进行处理。对于河北中队民警的处理方式，该车主表示理解和接受。随后该车主自行卸货，民警随后叫来拖车，将该车辆脱离。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中队副中队长杨永利告诉记者，近期以来，针对辖区部分路段、小区、街巷长期存在僵尸车、占用公共车位、堵塞通道、影响市容，而且暗藏安全隐患的突出问题，延吉市公安交警部门将持续推进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工作，通过全域摸排、分类处置、常态管控，全力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切实还路于民。
1: 近期以来，针对辖区部分路段、小区、街巷长期存在僵尸车、占用公共车位、堵塞通道、影响市容且暗藏安全隐患的突出问题，我市公安交警部门持续推进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工作，通过全域排查、分类处理、常态管控，全力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切实还路于民。整治初见成效，截止目前，辖区一大批长期占位的僵尸车得到有效清理，有效释放了公共停车资源。
0: 整治僵尸车，整治的是闲置废弃车辆，守护的是城市公共空间与群众出行安全。交管部门在此呼吁广大市民及时处置名下废弃车辆，自去维护公共停车秩序，干净有序、文明畅通的城市环境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延吉市新兴街道民昌社区丹凤尾居民林女士向栏目记者反映说，自家小区不是封闭式管理，周边大量外来车辆长期占用楼下停车位，使得本就紧张的业主停车资源被挤占，居民停车难问题愈发突出，大家都希望通过封闭管理改善现状，却迟迟难以落实。林女士居住的区域地处市中心核心地段，紧邻新兴广场、延边医院、水上市场等商圈，地理位置优越。多年来，小区始终没有物业实施封闭管理，加之周边四通八达，车流密集，所以停车位一时十分紧张。
2: 我们这个小区是2024年开始这个改造了，然后改造之后环境各方面都比较好。这个地方原来是菜园子，大家都在这种菜的，就是改造了之后菜园子取消了，画了这个停车位，但是现在就停车位比较难，我们下班回来之后没有停车位，好多这个车辆都是外来车辆，就是有的车停到几个月半年都没开走。我们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协助我们这个本楼小区的业主，有车的业主，然后拉一个栏杆，我们自己管理，然后能回来有个停车位。
0: 记者现场走访看到，这栋住宅楼规划的停车位数量十分有限，为了停车，不少车主将车辆临时停靠在消防通道、楼栋边角空地，不仅造成同行车道拥堵，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对此，长期饱受停车难题的小区业主表示，楼栋目前有三处出入口，有车住户都希望在出入口加装防护栏杆，实行封闭式管理，以此杜绝外来车辆随意占位，保障业主停车权益。
3: 反正是一直是满，出租车呀什么乱七八糟车反正是都进来，也没人管。然后呢，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车位上有的人好像是整的，自己整的这个架子好像像自己车位似的呢。停车自然是有人管是最好了，整个拦着也行，主要是以这个小区业主为主吧。
0: 针对居民的诉求，记者来到延吉市新兴街道民昌社区了解情况，社区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记者采访，通过电话向记者说明了问题症结。他说，以前居民也提过类似的意见，但是社区工作人员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这片区域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还没有结束，相关配套设施规划暂不明确，同时小区老年住户居多，一部分老年居民对小区封闭安装栏杆的需求并不迫切，也不愿意参与集资，居民意见难以统一，导致封闭改造工作推进困难。
4: 就这件事，我们已经

0: 接近两三年了，但是很多没有车的老年人是不同意的。所以我们也是从去年开始对那个9-11组的居民也是说的，能不能你们自治一下，把那个，因为他三个出口嘛，拦一下。完了，我们前期也找人问了，涉及到4-5千块钱的栏杆安，完了或者是什么什么电费，后期的电费谁管理？但现在我们整个楼现在动员了，才有5个人进入那个群，就是我们也在做这个工作。完了，但是居民自己呢，他也得不能什么都靠社区，他们自己得张罗呀。楼上有3-4个人有车的，那你们就自己在这个张罗张罗呗。完了，需要我们社区出面帮做工作的，我们也做。但现在单靠我们一家一家去联系，你们得按栏杆按什么，居民会反感。
1: 为了核实这一区域的老旧小区改造后续规划问题，记者随即电话联系了延吉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该片区域短期内没有继续改造的相关工作计划。记者也将住建部门的回复向小区居民进行了反馈，居民若想尽快解决停车难题，可先行选出代表主动对接社区，在社区的指导协助下，统一居民意见，自筹资金，规范施工，自主完成出入口栏杆安装及小区封闭管理改造，彻底解决外来车辆占位停车难的民生问题。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

0: 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可真是快冷到骨子里了。这种天气里，除了要注意保暖，大家的身体啊，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是不是很多人总觉得头晕头沉，血压不稳？还有不少朋友，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导致白天也没有什么精神。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好消息，

0: 长春名中医，调理高血压、头晕头疼、失眠的顶尖专家徐长盛主任。
1: 9月26号到27号上午，
0: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三种毛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刚出现症状的，这次呀，都千万别错过了。能在家门口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这还等啥呀？赶紧抓紧时间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约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呢好好给自己看看。在说咱们冬季高发的这几种毛病之前呢，我必须先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徐长盛主任。这位让无数患者慕名追着看病的中医专家，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了。不过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我呢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说。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大。从医40多年来呀，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呢也极为广泛。其中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是最常见的这些个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等等，徐主任都能调理得明明白白。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呢，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两个字来形容啊，一点都不夸张。很多患者找他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得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功底的体现。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啊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去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禁忌等等说得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很多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庭医生。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延边当下的天气和对应的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啊，就是冷、干、昼夜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和神经的刺激特别的大，也正是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一个高发期。为啥这么说呢？咱们先从高血压说起。中医讲寒则凝，温则通，寒冷天气会让咱们的血管收缩，就像冬天的水管会收缩一样。血管一收缩，血液流动的阻力就变大了，血压呢自然就升高了。很多平时血压控制的不错的患者，一到这种天气，血压也会忽高忽低，特别的不稳定。而且高血压又会直接的引发头晕头痛，这是因为血压升高后，脑部血管的压力变大，气血运行不畅，大脑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出现

痛欲裂的一个症状。除此之外呢，寒冷的天气还会让颈部肌肉收缩僵硬，压迫颈部的血管和神经，也会诱发或加重头晕头痛。至于失眠呢，一方面是寒冷天气会影响睡眠质量，身体受凉后神经会处于紧张的状态，不容易放松入睡。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血压升高，身体不适，会产生焦虑情绪，越焦虑越睡不着，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三种毛病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很多患者是苦不堪言。我得跟大家说说这三种毛病的具体情况和危害，让大家呢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些个症状啊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咱先说说高血压。

危害，它可不是血压高一点那么简单。长期的高血压会损伤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心、脑、肾、眼等重要器官的血管。对心脏来说呢，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引发左心室肥厚、冠心病，严重时会导致心梗、心力衰竭。对大脑来说，高血压会让脑部的血管硬化变脆，容易形成血栓，引发脑梗或者血管破裂，导致脑出血。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偏瘫、失语甚至死亡。对肾脏来说，肾脏是由无数微小血管组成的，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导致肾功能的下降，严重时会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透析或者换肾。对眼睛来说，高血压会损伤眼底的血管，导致视力下降、视网膜病变等等。再说说头晕头痛，头晕头痛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但如果频繁发作或者疼痛剧烈，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短期来看会影响生活和工作，让人心烦意乱、注意力不集中，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的活动。长期来看，频繁的头晕头痛可能是严重疾病的信号，比如高血压、颈椎病、脑动脉硬化、脑梗前兆等等。如果不及时查明原因、对症治疗，很有可能会延误病情，导致严重的后果。最后咱再说说失眠，它的症状呢有入睡困难、睡眠浅、易醒或者早醒、醒后无法再次入睡等等。看起来只是睡不着、睡不好，但危害却贯穿全身。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感冒生病，会影响神经系统功能，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变慢，注意力不集中，会影响情绪，让人变得烦躁、焦虑、易怒，甚至引发抑郁症、焦虑症，还会影响内分泌和代谢，导致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体重增加。更重要的是，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处于应激状态，进一步加重高血压的病情，形成恶性循环。说完了这三种毛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个人是高危人群，需要格外的注意。首先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并且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父母有高血压，子女患病的风险就会高出很多。体重超标、肥胖的人，尤其是腹部肥胖的，长期吃高盐、高油、高糖食物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这些啊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一定要多加注意。然后再说说头晕头痛和失眠的高危人群，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激素水平波动大，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睡眠质量也会有所下降，还有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颈椎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人，还有那些长期作息不规律、熬夜的人。如果大家属于这些个高危人群呢，又出现了相应的症状，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说到调理，就必须再回到徐长盛主任的身上。为啥这么多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调理？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辨证施治。徐主任把脉呢，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的诊断，这个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如果你也想见识一下，或者想亲自体验一下，徐主任9月26号到27号上午会在吉泰中医出诊，预约电话是2765-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

地球的一楼。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地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种病的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而普通的调理往往是一刀切，不管什么类型的高血压都用降压药，只能暂时控制血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很多患者血压反复波动的原因。再比如失眠，徐主任通过脉诊能判断出是肝火扰心、心脾两虚还是肾阴亏虚等等导致。不同的症型调理方案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而不是靠安眠药暂时缓解。徐主任调理这些个毛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讲究着天人合一，整体论治，认为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疾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比如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这三种毛病往往相互关联。徐主任不会只盯着某一个毛病去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兼顾调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还特别注重治胃病，通过脉诊发现患者的潜在问题，提前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济台中医也能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济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随时欢迎大家参观监督。我们用的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接下来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颈部和脚部的保暖。头部是中央之会，颈部呢有很多重要的血管和神经，脚部和小腿可以说得上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了。这三个部位保暖好了，可以有效地预防血管收缩，减少血压波动和头晕头痛的发生。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盐分的摄入，少吃泡菜、咸菜、腊肉等高盐食物，减少油和糖的摄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有助于调节血压，改善血液循环。适当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还可以适当吃一些温热的食物，有助于驱散寒气。另外要多喝水，每天保证1500至2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有助于稀释血液，促进代谢。第三，适度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管弹性，调节血压，还能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运动后啊，要及时保暖，避免着凉。第四，要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熬夜，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中午可以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不要过久。同时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第五，要定期监测血压，及时调理。如果血压出现波动，或者出现头晕头痛、失眠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进行调理，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或吃安眠药。下面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之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高血压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5了，高血压快10年了，平时一到冬天就头晕头胀，连走路有时候都发飘，

0: 之前听说徐主任来济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预约了。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摸脉不到3分钟，就说我是肾阴亏虚型的高血压，还问我是不是经常耳鸣，晚上手脚心发热。我当时都惊呆了，这些症状我也没跟徐主任说过呀。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呢，我调理了1个多月。血压天天稳定在130-80左右，头晕的毛病也没有了，太感谢徐主任了。还有一位头晕头痛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0岁，常年的低头看店，头晕头疼跟着我都7-8年了，有时候疼起来呀，只想吐，吃止疼药都不管用。有朋友推荐我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一摸脉就说我是颈椎压迫血管导致的气血不通，还说我颈椎右侧有僵硬感，真的太准了。我平时右边脖子呀就总发紧，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调理了半个来月，头疼再也没犯过，头晕也轻多了，整个人都清爽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7岁。之前每天晚上躺1-2个小时都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也容易醒，白天还没精神，脾气也越来越差。后来听说徐主任调理失眠厉害，我特意从蛟河赶过来。徐主任摸脉后啊，没等我说话，就跟我说我是肝火扰心导致的失眠，还说我平时啊容易急躁口苦，确实是这样。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每天晚上10点多就能睡着，能睡6-7个小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回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下。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高发期，大家呢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其次，调理这3种毛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可以给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各种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9月26号到27号上午又要来咱们济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长期困扰的朋友，还是有其他疑难杂症，或者任何疾病所困扰的，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预约电话27650000，还能刷医保，服务和煎药都靠谱，让大家看病省钱更省心。济台中医地址：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预约电话27650000，让徐主任用他的神奇脉诊和精湛医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术，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 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了。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 两年多。

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啊。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就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治。

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他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呢，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然后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

0: 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
1: 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的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它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医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但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

0: 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只有脑出血的患者啊还是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阳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婆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爸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呀，
3: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呀，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啊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妈就给我擦手，
0: 嗯，
3: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3: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嗯，
3: 老妈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妈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
3: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0: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妹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们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0: 嗯嗯，
3: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0: 嗯嗯，
3: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

0: 这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有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啊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那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那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1: 嗯，
3: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1: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1: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1: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这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这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前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1: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 但是全都是。

0: 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又还偏瘫了。
1: 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你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的呀。
0: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阿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0: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弄下来哈，
1: 嗯，
0: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0: 嗯、
1: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0: 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啊，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炎症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炎症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0: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啊、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0: 嗯 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
0: 嗯！
1: 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嗯，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1: 现在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一个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具有对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既是一个总结，但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
2: 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4: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 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5: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制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治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
4: Students will spark the seed to grow into a much better project。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的历史。
6: 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当地时间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期间，中方发布《全球发展报告2026》主要观点。该报告此前已连续发布4期。今年的报告以“合作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为主题，全面总结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和实践贡献。在变乱交织的当下，这份报告再次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中国主张：越是分歧加剧，越要把发展重新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以开放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7: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多领域风险积聚，各类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正在阻碍全球发展进程。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攀升至数十年来最高水平，同时全球冲突数量也达到了1946年以来最多。地缘冲突、气候异常的相互叠加，又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给的脆弱性。目前全球仍有约7.8%的人口面临饥饿。 但报告同时强调，推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未消失。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的

0: 实践表明，在分歧和竞争加剧的时代，各方仍然可以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共创发展机遇。
1: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议题置于国际合作中心位置的呼声。五年来，有13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和中方签署了文件，成为广受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合作向多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0: 从让发展合作凝聚为全球共识，到推动发展成果持续落地，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坚持行动导向。报告显示，倡议提出以来，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为全球发展汇聚其广泛资源。聚焦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需求，倡议持续推动各方开展了2000多个合作项目，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倡议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个国家。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3: 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2: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在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将会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量显著上升。
2: 中秋假期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非遗展演，为居民和游客也带来多元体验。
4: 中秋假期期间，贵州省丹寨县举办了一系列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在丹寨城郊、本地及周边市县的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小镇上，大家围成同心圆，在欢快的旋律中载歌载舞，
5: 踩着芦笙的节奏，苗族的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锦旗舞。我们看她们头上的银冠就是锦旗的造型，而她们的裙摆也是模仿了锦旗的尾巴。在后面，苗族的汉子们吹奏着芦笙，芦笙上插着的就是锦旗长长的尾羽。
6: 我们这个方阵展示的就是苗族赖染技艺，这一幅作品呢，就是我们三个纳娘用了7天的时间来把它染成。
4: 除了本地特色，多支来自省外的表演队伍也带来了佛山醒狮、开封唢呐等非遗展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这两天，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舞长龙、点河灯、跳沙朗、围篝火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直径5米的巨型 LED 月亮与地面数百盏河灯交相辉映，铺展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圆的中秋图景，
7: 特别热闹，希望大家都团团圆圆、幸福安康。
8: 我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第一次在北川过中秋，感受很不一样，不仅能亲手放河灯，还能跟大家一起跳沙朗，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氛围。
4: 夜色降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市流光溢彩，大阪巷内鱼灯巡游开始，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游客也成为了画中之景。
9: 我觉得这里很热闹，门口就有唱歌的，很有氛围，然后你看从头到尾铺的都全是画的，很漂亮。
4: 达桥灯市位于西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今年当地将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集中展示，还新增了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每晚还有不同主题的提灯古风沉浸式互动，节日氛围浓厚。在天津，不少人选择乘坐海河游船观景赏月，游船行进中，沿岸历史风貌建筑与现代城市景观依次展开。
10: 趁着这个中秋假期出来带孩子，然后带老婆一块来玩一趟。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个水上面坐这个咱们游船在这玩，感觉跟岸边看着还不太一样，比岸边上看着更清晰一点。
4: 今年中秋。

0: 间，海河游船还开行相声曲艺主题班次，演出相声、快板等传统曲艺节目。
1: 啊，我们就专门买了一个带相声的，确实也给我一个，我第一次面对面的看线下的相声，真的边欣赏海河的风光边看相声，真的体验挺好的。
2: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到30号，四川东部至江苏多降雨。那其中今天重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明两天，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
3: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河北、天津、安徽等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内蒙古、河北、北京、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
2: 气温方面，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最高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江南、华南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7到38度。再来关注亚运会，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在上午结束的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队组合陈芋汐、卢蕾全程领先，夺得本届亚运会跳水首金。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收官日，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收获30金、13银、11铜，金牌数创中国游泳队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张展硕加冕7金榜，成为单届亚运会夺金最多的中国运动员，并追平了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数纪录。
3: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0: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生动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300余件。当地时间25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开始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可开展60多种手术。日前，被称为全球最快高铁的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舱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5届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亮相。该展会创办于1996年，在国际轨道交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本届展会共有59个国家、3170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有200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域。
5: 阿拉格奇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双方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期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互袭并未停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5: 沙特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

0: 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3: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1: 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花高永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永酸花生油。
1: 这里是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联合国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联合国难民署25号表示，自2023年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100万苏丹难民进入乍得。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并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被捕，法院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该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老酒。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线上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巨鲸金长龙，伴随伶仃洋三尺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鲸金长龙，哇一下。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西南部、陕西重庆到江苏以及河北北京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南方暑热持续，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6到17度，银川14到28度，西安18到24度，榆林14到26度， 咸阳16到25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20到29度，南充22到28度，乐山23到28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4到30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4到24度，邯郸20到29度，鹤壁18到25度，安庆24到30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5度，黄淮北部西南风3到6级。
10: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1: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1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1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13: 襄阳王设摆菊花宴，宴请朱元璋。朱元璋

狐狸店房门，来到门前往眼前一看呐、呀，深受感动啊！今天的襄阳城与往日大不相同，大小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街道的两旁啊，摆着菊花，争芳斗艳，千姿百态。再看老百姓，哎呀，站成两大溜，排成人胡同了。房顶上、墙上全是人了，这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大的、小的、丑的、俊的，干嘛？都来看朱恩公啊！啊，朱恩公救我们命，襄阳王为了答谢菊花会，宴请朱四，谁不想看看？朱元璋往门前一站，人们都欢呼起来了：“恩公来了，恩公啊，到菊花会上多喝点啦，我们谢谢你。”呵，夹道欢迎啊，列队夹道欢迎，这不是组织的，是啊，自愿来的。朱元璋深受感动啊，旁边王光过来了，朱四掌柜的，请上马，谢谢。任凳上马，俩人给牵着缰绳，了不得呀，很快来到了王府门前。到门前一看，张玉元帅领着襄阳九郡72家官员都在门口等着呢，干嘛？接朱元璋。一看朱元璋来了，上前施礼：“哎呀，朱四克沙一向可好？我们奉了王爷之命，特意在此相迎。”“哎呀，诸位大人，朱四有何德之能，敢劳大驾呀？”“哎呀，我多谢多谢，不要客套，请。”“哦，请。”就这样，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这一般往里边走。菊花会设在什么地方？设在观景楼，又叫望景楼。这个望景楼啊，是襄阳王消遣的地方，修得漂亮。这个楼啊，呵，雕龙画凤，金碧辉煌啊，上顶都是红绿琉璃瓦压顶，起脊飞檐，四角风铃，一看那格扇呐、门呐、都是红油漆的、雕花的，周围有玉石栏杆，从打过道这一直到楼里头排的全是菊花呀，各式各样，太好了。两排宫女24名，一个个轻纱飘渺，环佩叮当，手捧着檀香炉在这迎接呢。是啊，那个襄阳王啊，独占一方，海外天子一样，那了得。此时有人喊了一嗓子：“王爷驾到！”朱元璋顺声音闪目一看，只见从那边涌入呢过来了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前呼后拥，宫娥才女，还有太监。今天襄阳王打扮的挺斯文，头戴5龙珍珠冠，24排绒球，金丝盘绕，突突乱颤，身穿黄袍，上绣蟒斑身，龙探爪，腰系横平玉，下边是杏黄色中衣，厚底的绸靴，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满面春风啊！文武官员上前施礼，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啊！众位卿驾，免礼平身呐、请。干嘛？往楼里让。朱元璋抢着起身来到切近，王家千岁，草民有礼。哎呀，主子啊，今天你是贵客，不用磕了。本王能把你请到，嘿嘿，非常高兴。你是我们全城老百姓的救命恩人，我替老百姓谢谢你。准备几杯御酒，请。御酒当然了，那是皇上赠给襄阳王的，襄阳王没舍得喝，菊花会上喝酒。就这样来到里边，正中间是个太师椅呀、硬木雕刻的，上边有这么高的黄龙断垫。哎，朱四克沙，请来上座。哦，不不不不，龙不离潭，虎不离山，你老人家上座。哦，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你在这儿坐。朱元璋坐在左边，
帅张玉坐在右边，旁边是沈万三搭个旁座，72家官员呢，按照级别，四人一桌，桌上边摆的是干鲜果品，什么榛子、栗子、李子、橘子、梨呀、啊，应有尽有，还有奶茶。再看这屋里头，家具是花里紫檀，这边有古董架，上边古玩玉器、名人字画、挑山对联，两旁花架上一层一层的菊花呀，呵，把墙壁都堆满了。朱子克说：“看这菊花正艳，真美呀，可不是吗？”襄阳王领着朱元璋看看画，观观花，然后坐下，来呀，准备酒宴。一阵悦耳的音乐，什么二胡啊、琵琶呀，声音非常好听。桌上东西撤掉，换上了酒菜，甭问了，襄阳王请客绝不是四个热的一个凉的，都是山中走树，云中雁，陆地牛羊凯比，先是应有尽有，有人给买上酒，推杯换盏。朱刺客商，我们给你眼见眼见呐，这就是我们襄阳酒郡的官员，这个是谁谁谁，挨个介绍。这个人都过来恭维几句，哈，朱元璋向众星捧月相仿啊。旁边气坏一个人，谁呢？沈万三。沈万三心想，我本想借襄阳王爷的刀把朱四给杀了，嘿嘿，没想到我给他搭个梯子，他顺着梯子他上来了啊，今天大家拿他当个宝，把我晒干了。我呀得叫他在众人面前丢丢丑，怎么办？哎，有了，姓朱的是卖乌梅的，别看他会个粗拳笨脚，未必念过书，不懂诗文，我何不出个主意，咱们就在菊花会上题诗作赋，他做不上来，我叫他人前丢脸。想到这儿，冲上顶手，哎呀，父王啊，今天菊花盛开，又有菊花酒，又有御酒，有酒有花，如果要是能够每人做首诗，这就更助酒兴了，就以菊花为题，每人题诗一首，做得好的赏御酒三杯，如果不贴题跑题了，不合辙押韵，叫他站在当场也让他喝三杯酒，算是对他的惩罚，你看好不好？这个嘛，襄阳王一听乐了。你别看襄阳王是个武夫啊，他爱听书，也会出诗对对胡诌几句。是啊，大伙有出主意的，您呢也得学两句啊，就这么呢也会说这么几句，越说的不好不是吗，越愿在人前表现自己。好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每人提诗一首，就以菊花为题。我先说，他生怕别人呢把题抢走，他想了想，取来文房之宝，有人刷，把纸给铺好了，研好墨，讲笔告宝。你还别说，襄阳王不含糊，刷刷点点写了四句，把笔一放，张玉啊，你看怎么样？张玉一看，好，王爷真好，好好好好，又给沈万三，沈万三想，太好了，哎呀，朱刺客商，你看我们王爷的诗写得多好。朱元璋接过来一瞧啊，嗨，挺大个老头子，你写的什么呢？上面四句话什么词儿呢？我爱花，我爱花，百花开放时可夸，有花有酒方为乐，有酒无花性自差。嗨，只能叫顺口溜，知道你爱菊花，不知道了以为你爱美人，不过也得恭维两句啊。哎呀，王家千岁偌大年纪，笔锋苍劲有力，热情洋溢呀、啊！好好好好好，呵，襄王高兴啊！哈哈哈哈，哎呀，过奖了，过奖了，该。

谁的了？在旁边有人把字据一念，下边的官员说：“啊啊啊！该谁的？”沈万三说：“该我的。”拿起笔来，刷刷点点，还也写四句，然后递给襄阳王：“哎，父王，请您阅览。”襄阳王接过来一看，他也不懂啊，假装斯文：“嗯，好。”哎呀，好好好好好，张玉啊，你瞧瞧。张玉接过来一瞧，没说话，他顺手递给了朱元璋：“啊，朱四克沙，请你过目。”朱元璋接过来一看，这火撑就起来了，也写四句：“上雪，三月桃花放，九月菊花开，各自根入土，美人等时来。”一般人看了不明白，张玉懂，朱元璋明白。哈哈，沈万三呐、啊，你这是冲我来的，什么意思？你把你比成桃花，把我比成菊花，各自根入土，我懂。你说我出身低微，是给人家卖乌梅的一个小伙计，你是家臣万贯的财主，美人等时机，你是找机会啊，想要治我呀，冲你我也写一首，想我朱元璋胸怀大志，满腹经纶，一身的好武功，竟受这个窝囊气，有一天时来运转，我要你的性命，哼，咱俩还不定谁治谁呢，你瞧不起我，好，我写四句，他这火就上来，再加上多喝几杯酒，本来想写一首好诗，哎，一时思路断了，猛然想起来，当年呢，他呀记得有一首菊花诗，这首诗气势磅礴，改头换面，我把它写上，就这样提着带手，笔走龙蛇，刷刷刷写了四句，什么词儿呢？群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百花杀，秋风长里战一阵，赢得满身披金甲。他就忘了这首菊花诗啊是黄超写的，在那个年代人们一提黄超都叫反贼，反贼写的诗是反诗，朱元璋就不应该写，也是喝酒喝多了有股气儿，写完了拿起来递给了襄阳王，哎，王爷叫您见笑了。襄阳王接过来一看，他也看不出来子午卯酉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果然朱四克上是大才呀，哇哈哈哈哈。说完呢他又递给了张玉，张玉瞧脑袋嗡的声，哎呀，朱四啊，你怎么写这首诗啊？这不是黄超的菊花诗吗？反贼写的，隔头换面你给写上，这叫襄阳王认出来是黄超的诗，你今天脑袋保不住了。张玉没敢说什么，随手啊沈万三拿过来，沈万三这么一看，哈哈，父王，这朱四存有反心，他想造反，你应该把他抓住杀了。嗯，万三呢？你说什么话呀？哎呀，父王，这是反诗啊！哎，张元帅，你说，你得评评。张玉说：“哎呀，以菊花为题，各有自己的想法，我实在不敢妄加评论呐。”没说，好，没说我说啊。你看这写的啊，“群花发时我未发”，这个“群花”它指的是南汉王反贼陈友谅，还有张士诚，临江王周伯彦，还有那个庐陵王左军弼，就说你们这边人造反，我呀不反，我若发誓百花杀。

造反，这个家够狠的，就把这反王啊都杀了。秋风长里战一阵，他一场大战赢得满身披金甲。什么叫披金甲呀？他要当皇上，一场大战灭了我们元朝，他当皇上。为什么这么说呢？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变兵，他造反了，他要披金甲也是造反，你该杀他。还是我儿大才，朱四也真乃大胆，徐华慧竟敢提反事，把这个皇上杀。是武士过来抹肩头拢二背要绑朱元璋，张悦吓一跳，再看朱元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一点都没在乎。王家千岁，请容我把话说完，您再杀我，我也不冤，我有下情回禀。好，你说。王家千岁啊，咱们今天是菊花宴，以菊花为题，各自赋诗一首，怎么能说我是反诗？沈万三他的讲解，哎，这是诚心想陷害于我。王爷，我是以花为题，请听我说。群花发时我未发，我指的是菊花呀。谁都知道啊，一月开迎春花，二月开杏花，三月桃花，四月梨花，五月石榴花，六月荷花，七月菱花，八月桂花。到了八月已经过了多半年了，菊花在九月开，就是说别的花都开的时候我不开，我若发时百花杀。菊花开就是九月了，天凉了，菊花盛开，百花凋零，秋风长里战一阵，秋天北风怒吼，尽管是北风很凉，可是菊花不在乎，赢得满身披金甲。菊花又叫黄花，又叫金花。我说尽管北风秋风很冷，可是黄花遍地开，怎么能叫反诗呢？有理。对，嗨，万三呐，你就是啊心眼儿太歪了，退下。沈万三心的话，王爷你傻去吧，这种诗肯定有毛病，但是他叫不出来是黄超的反诗。就这样，这事情啊就算平息了。朱元璋也害怕了，后悔呀，我不应该写这个词儿啊，我快点离去。就这样又坐了一会儿，急急忙忙告辞。再说朱元璋回到了梅马招商店，告诉马从容梅世宗，今天好悬了，我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我想起来是黄超的反诗，如果襄阳王回过味儿来，非抓我不可。嗨，那个人是御勇之夫，是个庸才，他呀想不到这些。算了算了算了，下步怎么办呢？甭管怎么说，新婚之喜，多住下日子再说。哪知道吃晚饭的时候，外边有人风似风火似火的进来了，谁呀？正是马从容。元璋啊，大事不好！老伯父，出什么事？方才襄阳王府来了一名将官，此人叫华云虎。华云虎当初跟我和你梅伯父练过武，算我们记名的徒弟。他说今天在菊花会上有人认出来了，说你是京城造反的朱元璋，并且禀明襄阳王，襄阳王正在商量怎么抓你呢。这回完了，再说什么没用。哎呀，老人家，那么这华云虎在哪儿呢？他给我们送完信儿就走了，咱们赶快离开襄阳，要不然咱们这人呢命都保不住了。也怪我，我赴的什么菊花会呀，这不找事儿吗？老人家怎么办？怎么办呢？听我的，店房咱也不开了，收拾收拾。

0: 今天收拾利索，等天一亮城门开放赶快走。上哪去呢？把梅氏族找来一琢磨。马从容说，我有个好朋友在武当山真武顶，是出家的道长，咱们呢就以到武当山去降香为名，到真武顶躲避几天。9月28呢是真武顶的庙会，现在正热闹，咱们到那之后再想出路。好，就这么地，赶紧收拾吧。梅老夫人、马老夫人也都起来了，和马修英赶紧收拾金银细软之物，叫伙计都打点。店房啊，就留给马六自己，余者全走。朱元璋去找何二愣等人，看何二愣啊，睡觉了。这几人吃得饱，睡得着，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啊？咱们上武当山降香去。哎，那有庙会，可热闹了。是的，一听说降香又能玩，都精神了。整整忙活到天光放亮，收拾完了，套好了大车，把东西装好了，离开了梅马招商店。一共是16人，男女老少16人。走的时候说的明白，告诉马六，我们降香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有客人你愿意留就留，不愿意留你上板儿，吃的喝的用的你都够了。行行，你只管走吧。就这样，4-5辆大车呀，直奔南门。来到城门这，城门刚刚开放，门军一看认识，哟，梅掌柜的、马掌柜的，这么早干什么去啊？哦，我们呐到武当山降香去。哦，好好，早就早回来啊。好，驾，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走了。就这样，这些人登城赶路。那边说襄阳王没追吗？追呀。怎奈那个年头交通不便呢，他跟现在不一样啊。啊，人跑了打个电话吧，那边堵截，那阵不行啊。这边带队伍去找，人不在，再打听再追就晚了一步。一路无事，这一天来到了武当山呢。车辆轰到了真武顶，在半山腰等候。马从容到山上去找的朋友出家道长，告诉这个老道，现在啊我侄女我老伴都来了，我们来降香来了。你是谁领来的吗？就是卖乌梅的朱四老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3: 张叔吗？
4: 您是？
5: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2: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5: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2: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5: 的新产品，我呀
2: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5: 更高的收益啊。
6: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2: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6: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2: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6: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2: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5: 退保的事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2: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啊您就一分钱给你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6: 好好，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2: 1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行骗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5: 只有你记住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7: 喂，您是？
8: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7: 我暂时不需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听诊合一，病症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

0: 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弘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弘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么天气呢逐渐呢转冷了，咱们一些啊有老寒腿病的啊腰腿病的人呢，这个时候就有点呢遭罪了。大家呢有的人呢纷纷打电话就问我说，这个时候啊我吃点什么药呢，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呢咱们借着这个话题，我给大家呢出一个小方。这个小方啊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啊自己呢到药店去抓。这个方呢一共啊分为两部分，一个呢是内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啊外敷的。大家呢要记住，凡是啊治疗这个腰腿疼病的，最好呢哎是内服呢加外敷，效果呢就非常明显。那么双管齐下，是不是啊？比你吃饭呢用一根筷子，哎两根筷子呢那吃的顺溜多了。这方啊药物组成，第一味药呢就是啊羌活，哎羌活呢这味药啊大家呢不怎么熟悉，这味药啊是治疗各种风湿骨病啊、哎、腰腿疼痛病都可以用的。哎羌活用量一般多大呢？用到啊15颗。第二味药呢就是啊跟羌活哎相虚为用的，这哥俩呢哎他俩关系呢特别的好，一般呢治疗跌打损伤啊哎腰腿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啊，哎这两个药呢基本呢都是同时来用，哎就是啊

这个四肢上面走，而独活这个药呢，它的药性呢是往下走的，哎，所以说它俩的一个是往上走，一个是往下走，哎，那么咱们这个方呢，哎，都用上了，啊，独活的用量呢也是啊15克，嗯，第三个药呢就是啊味灵仙，味灵仙呢，哎，这个药啊是产在咱们东北，哎，咱们一般呢这个山上呢都有，它这个根儿啊乱糟糟的，哎，像这个乱麻的，并且发黑，哎，它那个秧子呢，哎，咱们啊这老百姓有管它叫啥，叫山辣椒秧子。这个味灵仙它那个秧子特别特别的辣，是不是啊？哎，你看一般愿意吃辣椒的，好像无辣不欢的人，你吃是味灵仙，哎，它的秧啊那特别特别辣，哎，那种辣的一般人好受不了。那么味灵仙这个药呢，也是治疗啊各种风湿骨病，是不是啊？腰腿疼痛的一个主药，哎，所以说它的用量呢也是啊15克。第四味药呢就叫桑寄生，哎，一说到桑寄生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前的哎一些老年人应该啊都有一定的印象。你看一到冬天白雪皑皑的，是吧，大雪封山的时候，你看这个树上，特别那个桑树上，哎，你看那个树杈上面就一团团，是不是一粗粗的，哎，那这个呢就是啊叫桑寄生啊，大家记住啊，咱们用这个桑寄生，你看前面不带这个桑字吗，哎，所以说一定啥是桑树上的，哎，长这个寄生草啊，所以说咱们中药名呢叫做桑寄生。当然了，别的树呢也有啊这种寄生，哎，那可是啥呢，别的树种这个寄生呢它就不能啊治疗这种风湿骨病了，哎，所以我说桑树的这个桑寄生，哎，才能治疗风湿骨病。那么这个桑寄生用量多少呢，也是啊15克就可以了。第五味药呢就叫做怀牛膝，哎，怀牛膝呢一共啊分两种，所以说呢咱们写药名的时候一定要写啥带怀字啊，所以说你要不写个怀字，你光写牛膝的话，抓药人呢容易啊，哎，弄懵了，是吧？为什么懵呢？因为牛膝呢有两种啊，一个是怀牛膝，第二呢就是穿牛膝。怀牛膝这个药啊，它专门走啥呢？走咱们肘关节啊，还走啥？走咱们膝关节。而这个穿牛膝呢，它就能越过啊咱们这个踝关节或者肘关节，意思啊能攻到啊咱们脚底板底下。所以大家这个牛膝这药，你在抓药的时候一定要标明，哎哎，到底是怀牛膝啊还是呢穿牛膝？那么怀牛膝呢这味药呢，它的用量也是呢15克，哎。第六味药呢就是啊熟地，熟地呢能够啊大补肾精的，是不是啊？哎，这味药呢非常好啊，药性呢非常柔和。那么它的用量呢就是啊25克啊到30克，或者啥直接加到50克都可以。那也就是啥呢？看你肾虚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如果肾虚的非常严重的话，哎，那就得用到50克了。它呢叫做熟地啊，这个地呢有两种地，哎，一个是熟地，一个是生地，哎，那这个熟地来源于哪呢？熟地就是来源于生地，也就是啥呢？把这个生地啊，要久蒸久晒，是不是？也叫久制法，哎，又蒸完，蒸完又晒，晒完又蒸，这样反反复复，一共呢9次，哎，所以说呢，蒸出来这个熟地啊，才叫做道地药材。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药商，可以说哪有说久蒸久晒的啊，就一蒸一晒就不错了。当然了，现在这个现代加工工艺呢跟古代啊，哎，确实呢有所不同。那么古法是久蒸久晒，那么现在呢咱们有这个高压锅，是不是有这个压力锅，那么通过加强它的压力，就是一蒸一晒啊，基本上也算可以。可是跟那个古法来比较来说呢，还是啊久蒸久晒的这种熟地呢药效啊比较到底。那么第七味药呢就是啊苍术，哎，苍术呢分两种，哎，一个是生苍术，第二是草苍术。这个草苍术搁什么草的？搁麦麸子草的。为什么搁麦麸草呢？就是啊把这个生苍术当中，哎，这个水气给它炒没上，哎，那么苍术呢芳香化湿，咱们身体啊有这个寒湿呢，通过苍术，是不是啊能给它啥呢剔出去。所以说咱们一定啊要用啊草苍术，哎，它的用量呢也是啊15克。第八味药呢就是砂仁儿啊，砂仁呢也是芳香化湿健脾，并且还能够养胃啊。你像咱们有各种胃炎的，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哎，你就不用别的啊，你就光用这个砂仁这一味药，一定用这个好砂仁啊。这个砂仁啊，它这个质量呢可以说千差万别呀，哎，最好的砂仁叫什么呢？叫做洋葱砂壳。那砂仁呢必须得去皮，哎，你看像有些药店呢卖这个砂仁，哎，拿了我一看呢，不单不去皮，是不是还是啥劣质那种砂仁？所以这种砂仁你还能养胃吗？哎，养不了胃啊，不单不能养胃，你吃完之后啊还给你吃出胃病了，哎，所以说咱们中药啊是两刃刀啊，你知道吧？你用好了对咱们身体呢有益处，你用不好呢对咱们身体容易造成啥呢？哎，不好的影响。哎，所以说咱们既然吃药，哎，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定啊要用啥道地产品。
力量。

0: 才说的这个阳春杀跳，它的价格贵不贵？肯定贵啊，因为啥？它在杀人当中是不是？它是找的杀人啊，哎，必须那啥呢？一定要去壳啊，哎，大家记住啊，杀人是一定要去壳的。那么杀人这个药呢比较贵，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咱们用量是不是就别太大了？哎，用到20克左右就可以了，也就15克到20克都是可以的。哎，那么再下一个药呢，就是啊桂枝。哎，桂枝呢，哎，这个药大家都比较熟悉。你像在医圣啊、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那么你看经常用到啊桂枝这个药。哎，桂枝这个药啊，它善走啊咱们骨关节啊。你像咱们身体不管任何关节有病，哎，你用上桂枝，它的效果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桂枝这个药呢，在咱们整个处方当中，哎，它是能起到啥叫做引经药。哎，什么叫引经药啊？啊，也就啥呢？啊，领路人，就是你上哪块去，是不是？你不知道这道怎么走啊，哪个方向啊，那怎么办呢？找一个向导呗。那么桂枝这个药呢，就相当于啥，咱们整个药方当中的，是不是？哎，这个向导了。就是在咱们经药当中，它的术语叫什么？叫做引经药。也就是啊，桂枝这个药呢，能把呀整个药方这个药力引向咱们病患处。它的用量呢，就是10克就可以。最后一味药呢，叫做枸杞，是不是？它的全称叫啥？叫做金毛枸杞。大家记住啊，它叫金毛枸杞。哎，大家在购买啊这味药材的时候，一定啊要注意，注意什么呢？你看它叫金毛枸杞嘛，因为枸杞啊，它是一个植物的根茎，它表面啊覆盖着哈厚厚的一层啊那种黄色的绒毛。那这个绒毛啊能不能用呢？啊能不能入药呢？不能啊！大家记住啊，你在购买啊这个枸杞的时候，一定看啥？枸杞这个药啊，它去没去毛啊？不去毛的话，这个毛我告诉你它有小毒，对咱们身体啊是不好的。哎，所以说咱们买这个枸杞哈，一定要买啥叫做净枸杞。什么叫净枸杞？就是你把那毛给我去除干净了，这个枸杞呢给我掏制好了，哎，这个呢叫做净枸杞。那么枸杞呢，它善通啊咱们督脉。哪个是督脉呢？就是咱们后背，哎，那个腰椎、底椎、胸椎，哎，一直到颈椎这条经脉呢，我们中医叫啥？叫做督脉。那么督脉呢？督脉嘛，是不是？总督一身之脉呀，啊，也就是咱们身体七经八脉也好，12经脉也好，都是靠啥？靠督脉，是不是来监督协调的？也就是啥？哪条经脉它出现问题了，阴阳呢失衡了，气血呢，哎，可以说虚弱了，都得靠督脉，哎，去调整调节的，哎，这督脉呢，对咱们整个身体这个健康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在咱们这个方当中是一定要加上枸杞。哎，枸杞的用量多少克呢？用到20克就可以了。那么上面这些药材呢是整个处方的，哎，全部了。大家如果说没有记住的话，哎，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哎，那这个方呢是汤药啊，大家记住啊，这个不是外敷的啊，它是汤药。大家呢先抓几副，先抓6副，6副吃几天的呢？哎，吃9天的。也就是啥，啊，一天呢2对儿，哎，早一对儿，晚一对儿，一副药呢，哎，吃3对儿，怎么熬呢？哎，给它加入水，加入多少水呢？没过药，是不是2横指就可以了？在这个季节泡多长时间呢？哎，得需要泡2个小时晚上。泡完之后呢，还是那句话，你搁手呢捏一捏这药材，你看这药啊软没软？如果说没软的话怎么办？接着泡啊！啊，要是没软的话，一定呢要接着泡啊！一定要把这药呢泡到一捏呢有点软乎了啊，那说明啥？这个药叫啥？叫泡透了啊！老百姓不总说嘛，叫泡透嘛，把药一定要泡透啊！你把这个药要如果说不泡透的话，你去熬的话啊，你就再怎么熬的话，它的有效成分是不是出来的呢也少啊？所以我说是啥？你把这药泡透之后，哎，完你再熬的话，你知道吧？它的有效成分哎才能够啊完全的释放出来。这一条呢非常关键啊，也就是啥？这个方好，你抓的药材质量好，可是就因为你这个环节没有给它泡透泡开，完你就去熬去了，你吃完之后药效它能好吗？肯定啊不会好的，哎，也肯定啥不尽啊人意的。到那时候你还怪呢，哎，这个大夫水平不行啊，我抓着那药啊钱没少花，给他熬完之后我吃完了没啥效果呀，啊，为啥没啥效果？就是这个药你没给它泡透啊，哎，你没给它泡透之后，你熬完之后它有效成分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呀，那你说你吃完这药这药劲能够吗？哎，肯定不够啊。所以说大家记住啊，千万这些细节地方啊一定要做全做好啊。大夫呢告诉你怎么做，你一定按照大夫去说的去做啊，你不要总认为说我自己会啊，我熬过药是不是啊，我还不懂熬药这点东西吗？其实有的时候啊，就因为这个细小的环节你做错了，它就影响整个药方它的药效啊，最后你还埋怨这个大夫的水平不行，最后你跟大夫一说，大夫一问啊，那么你的药没有泡透啊，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也没招了，你都熬完了，你都扔了，也捡不回来了，就捡回来也不能再熬了。哎，所以说咱何必说到时候犯这个低级这种小错误，最好最后影响咱们整个的疗效呢，还耽误你治病是吧？还耽误你可以说你多遭几天罪呢。如果说你按照大夫说的好好去做的话，咱可以说药到病除多好啊！所以说大家这些问题一定呢要记住啊。还是那句话，你不懂是不是哪个环节你不懂，你像懵了忘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你一定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那么这一方呢我已经说完了大家记住它是内服的抓六副药吃九天一天呢吃两对，早一对晚一对最好是早饭前晚饭后这个早饭前和晚饭后的服药方法是咱们古法。什么叫古法？就中国古人传承下来就这么吃。当然了，如果说呢你着急没时间是不是，那你饭后半小时也吃也可以。还有啥？有些老胃病了是不是胃不舒服就吃点什么吃不对劲了，这胃呢就不舒服的，咱们也可以饭后半小时这个饭后半小时是指啥呢？身体素质挺好的如果说咱们老年人是不是本身你还有老胃病的，那你就啥呢？饭后是不是40分钟到50分钟以后再吃，也就啥呢？让你咱们这个胃把吃进的这个食物尽量都消化吸收完了之后，让这个胃排空以后，咱们之后呢再吃这个药吃这药呢尽量啥呢？小碗一碗。为什么小碗一碗呢？可以说咱们现代人比较矫情，都不愿意吃药是不是，别说吃药了吃好吃都不愿意吃是不是，吃几口是不是就吃腻了那按照咱们这个古法来说咱们吃药，你看中国古代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看电影看电视剧什么，你看中国古代片那个人吃药怎么吃，你看拿大海碗是不是，满满一碗的药是不是，咕咚咕咚咚的给他喝下去了。那这样吃药它效果好不好？好这样吃药的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叫做满胃药就让你整个胃说都装上这种汤药那他这前可以说他的药劲才够劲儿，你知道不药力呢他也足那咱们现在人矫情怎么办？咱就小碗是不是多半小碗或一碗一定要温和有很多人说天这么热喝好像喝不下去的，并且这药呢一热的话这药味呢也大是不是，也喝不下去。其实这些想法都是大错特错大家记住这药一定要热喝你热喝它药效你知道吧发挥的才快，你知道吧发挥的也强你凉喝是它的药味不那么大了，也好喝一些，可是它药效你知道吧就会大打的折扣所以说这个方刚才呢我已经介绍完了，下面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外敷这个方。外敷的方呢药味也挺多有这个炙附子10颗，草乌川乌各10颗炙附子呢是温热的，草乌川乌呢是止疼的能够通经脉是不是通经络的，所以这三个药呢各是10颗。第四味药呢就是花椒花椒是什么就是咱们做菜是不是用到那个花椒它的剂量呢稍微要大一些，因为花椒这个药它的驱寒说活血祛风湿的效果呢非常好咱们这个用量呢掌握在15颗左右就可以了。第四味药呢还是卫灵仙，刚才呢我已经把卫灵仙它这个药效呢给大家已经介绍了，它的用量呢就稍微大一些是不是，用到30颗一定用到30颗因为这个卫灵仙是咱们整个这个外敷药的是不是，它是一味君药既然是君药它的剂量一定要大什么叫君药？就是在整个药方当中它能够起到主导作用是不是，就起到主要作用的，剩下的那些药是不是都属于啥呢，叫做佐药。什么叫佐药？就是能起到帮扶它作用的这个些药呢叫做佐药。第五味药呢就叫透骨草，透骨草透骨草嘛，那透骨草在整个药方当中它也能起到什么叫做引经药。透骨草的用量多少颗？15颗你这个方没有透骨草别说那这药力它就散了有透骨草它药力呢才不散。那么既然呢咱们一般你不管膝关节踝关节是不是脚关节或者手指甲或者颈椎哪块不舒服，其实都跟咱们身体什么有关系都跟咱们这个筋有关系。那么肝主筋也就是肝功能出现问题了，你这个筋脉才会出现问题那既然说筋脉屈伸不利或者抽筋，那其实咱们各种关节疼是骨头疼吗？大家想想不是骨头疼骨头它不会疼的，咱这骨头你知道吧它没有痛觉神经，就所以说这个骨头疼咱老百姓一般常说骨头疼，其实不是骨头疼，而是什么筋膜疼是不是，是筋膜疼才造成可以说咱们各种风湿骨病的。既然说关节屈伸不利筋脉呢不舒张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用到什么叫做伸筋草伸筋草哪个伸？伸展的伸那它的用量是多少颗呢？也是呢15颗最后一 说药呢就是红花，红花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你看有很多人在网上购买那个什么红花，叫做藏红花，这个藏红花原产地在哪？在西藏。其实西藏啊也不是藏红花的原产地啊，因为啥呢？西藏呢产这种红花啊，其实啊这个藏红花它的原产地在哪？在阿富汗。阿富汗所产的红花才是正宗的藏红花啊，大家记住啊，千万不要认为说西藏产的红花就是正宗的藏红花，那是不对的啊。其实它的原产地你知道吧，是在啥？阿富汗。那红花它的用量是多少呢？也是用到十颗啊，用到十颗就可以了。整个这个外敷药呢，这个药物组成就全了啊。怎么用呢？把这药抓全以后，是不是要给它打成粗粉？大家记住啊，不是打成那种细粉啊，打成粗粉。就粗粗一打就行了。打完之后你呢做一个小布袋，这个布袋做多大呢？如果说你肩膀疼的话那你就做成啥呢？像肩膀那么大一个布袋。如果说你膝盖疼的话，你拿着布收拾对着你膝盖量一量，做成啥？像膝盖那么大的一个布袋。如果说我的肘关节疼，你就做成啥？它肘关节那么大一个布袋稍微比那个关节大一点的，收拾能给它包裹上来这种大小就可以了当然大点小点无所谓。装进去之后呢，你再给它啥呢？喷上啥呢？二两白酒最好这个白酒是高度白酒二锅头都可以的就度数可以说高一些，在55度晚上。怎么喷呢？家里不有那喷壶吗你把这个二两白酒装喷壶当中用完之后呢，往这个粗药面上喷喷完之后呢，你把这袋口呢给它缝上好，系上好之后呢放入锅当中去蒸。怎么蒸呢？就是隔水蒸呗，可不是煮大家一定记住是蒸可不是煮你别把这药袋一下扔到那水里，那就完了，废了这药一定啥呢？放在蒸锅当中有盖帘那个，你放在盖帘上去蒸蒸多长时间呢这个时间大家注意开火之后，就那水开之后，你看那锅冒气了，蒸20分钟。蒸完之后你把这布袋拿出来怎么用呢你哪块疼，你不管是肩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哪块疼之后呢，你就把这个布袋敷在咱们那个关节上。有一条呢一定要记住，就啥呢？拿着这个布袋你知道不？别太热，说凉了也不行，最好是啥呢？不凉不热，你皮肤能够扛得住，这种温度是最好的。晚上去蒸蒸完之后那特别舒服，我告诉你你别说有病人，蒸完之后你那个疼痛感屈身不利，马上就得了缓解。你要是没有这个病人，我告诉你用这小的药袋，你哪块你这块蒸那块蒸都特别特别舒服。特别咱们现代人患有颈椎病人，颈椎不舒服难受人特别多，因为啥？天天看手机嘛，低头脑瓜的，那你用那小布袋你往颈椎那一放，一蒸完之后那之后你就感觉啥？神清气爽眼睛也都放光，你知道吧？精神马上就上来了。为什么？因为啥？气血通畅了呗。所以小布袋呢你就去蒸蒸几次呢？咱这药不一天吃两次吗？那么咱们这个小布袋这个药袋呢，咱们也是一天给它蒸两次就可以了反复这么用，能用多长时间呢？这一个布袋说是一般呢能用到4天到5天用到4天5天以后，完了这个布袋药效它就没有了。大家记住每次蒸的时候都用上这个二两白酒给它喷上，喷完之后你再蒸反复这么用这一条非常关键，因为酒是活血驱寒的这个药力呢借着酒力能进入咱们这个骨关节它的速度非常快它的杀伤力就非常快，这一条一定记住所以说咱们一般六副药吃9天呢那咱这个药袋这个药呢，那你得装2副，正好跟咱的口服药它俩成了正好一个正比药吃9天，这个布袋呢也是蒸9天就可以了。有可能刚才我说的比较快大家呢这药物组成或者用法用量啥呢掌握的不清楚怎么办？还是那句话，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赶紧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3: 你好。
2: 您好，陈大夫我是那个心大夫的那个患者
3: 心大夫的患者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2: 就是头疼，那天就是头疼，一头一宿都没睡着觉，就那天就那一个点就一点抽抽那么疼那我就走进你那个广播吧想做 我去上那看看去的，完了正好走的一会儿我就进屋了，完了我一看那个秦大夫那专治那个心脑血管的，
3: 对，
2: 那个秦大夫看的，完了给我抓药，我。

0: 现在当天晚上就能睡着觉了，完了就第二天就不怎么太疼了，就身体就不疼了，就挺好的。
1: 哎呀，
0: 经常的药，
1: 真快啊！
0: 我红松啊，请大夫看的真好。
1: 嗯，
0: 他说我是脑痉挛。
1: 啊，脑痉挛。
0: 我说啊，当时一滴酒从来没那么疼过，哎，这一个点，一会儿抽一下疼，完了。一个一下撕一下撕开了，完一下又抽一下，我控制不住了，一宿都没睡着觉呢。
1: 哎呀，这遭老罪了哈。
0: 嗯。
1: 嗯。
0: 完了，吃那一样真是真好使。嗯。
1: 嗯嗯，这个老话不是说吗？这头疼不算病，头起真要命啊，是不是？
0: 从来没那么疼，我说这是吓人，说这是要长啥呀？这是血管要堵了，我说赶紧可得看看了。
1: 啊啊。
0: 这个岁数了。嗯，是挺管用的。完了，请大夫给我调调血糖，这个有点高，给我调调血糖。嗯
1: 啊，行，对，各方面都调整调整，是不是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4毛岁。
1: 啊，64啊，这人呢，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体的不可能说是没毛病啊，有啥这块小毛病，那块小毛病，那有点小毛病怎么办？就是赶快抓紧治，不能把病给他养大了，是不是？
0: 就是啊，尤其这岁数了。心脑血管那也毛病，就是肾了不得，那得脑血栓，你说那可真是得更麻烦了。
1: 哎，那得上那病，我跟你说，自己遭罪，得拖累家人呢。
0: 这医生啊，真是，我看的也好，药也好，吃的是真管用了。
1: 啊，行，哎，挺好的，哎，我也替你高兴啊，啊，
0: 哎，谢谢陈大夫啊，
1: 啊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0: 陈大夫那个遗嘱都可那个认真负责了，
1: 啊，应该的，
0: 谢谢啊，谢谢他们的，谢谢。
1: 嗯，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咱们再见啊，哎。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哎哎，
3: 那个我是那个金红庸那个大夫那个治疗的，那个是我一个半月治疗了。
1: 啊，行，咱别着急啊，
3: 那个、
1: 别着急啊！我刚才我听你说的是啊，
3: 哎、
1: 你是咱们秦红勇秦大夫的患者是不是？
3: 对对。
1: 啊啊啊！你是曹主任呐？
3: 对。
1: 啊，你看我一听你说话的口音，哎，像曹主任。
3: 哎。
1: 嗯嗯嗯。
3: 对。
1: 啊，这声啊特别甜美，特别柔顺呐、啊。嗯嗯。
3: 哎。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63。
1: 啊，63啊。那你在咱们秦红勇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腰间盘突出。
1: 啊，腰间盘突出啊。
3: 对。
1: 哎呀，这个病啊，可痛苦，可遭罪呀、啊。
3: 对呀、
1: 啊。啊，你得这个病得多长时间了？
3: 我可能7年多了吧。
1: 7年多了。
3: 哎。
1: 哎呀，人家说7年止痒，你这7年止痛啊，这场遭老罪了、啊。嗯、
3: 哎、
1: 嗯。
3: 对对。
1: 嗯、啊。那你得这7年多，肯定啊，这看那看也没少看，是不是？钱没少花吧？
3: 对对。
1: 一直也没看好。
3: 对呀、
1: 啊。
3: 嗯，看好就是疼，一站着也得疼，走路也得腿麻那样事儿嘞。
1: 啊，站着都疼，走路都不行哈。
3: 对。
1: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秦红勇秦大夫的？
3: 我家爱人他那个他看中那个大夫了，他别人能介绍的。
1: 是你家爱人给你介绍的？
3: 哎，对。
1: 啊，完了，啊，是别人完了告诉你爱人的、
3: 哎、
1: 是不是？
3: 对。
1: 啊，完了你就去了。
3: 我也去了呗。
1: 啊，你看，所以说咱们医馆呢、
3: 嗯，
1: 这些医生啊，都是口碑相传呐，哎，都是这个患者看好了，又告诉那个，告诉朋友啊，告诉邻居。
3: 对对。
1: 嗯，都是这么传的，啊、嗯。
3: 对。
1: 看来呀，你跟咱秦大夫有缘呐，是不是？你看，
3: 就是
1: 传到你耳朵里了，啊、嗯。
3: 哎。
1: 你这得了7年的腰间盘突出，哎、嗯，找到咱秦大夫了。那在咱们秦大夫的一共是看多长时间了？
3: 一个半月吧。
1: 一个半月。
3: 对。
1: 啊。一个半月，现在感觉身体现在怎么样？还疼不疼、啊？
3: 现在感觉挺，哦，感觉挺好啊，现在。
1: 啊，挺好的。
3: 哎，对呀、
1: 啊。啊，我刚才不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啊。
3: 对。
1: 这个病，你看要严重的话，到西医的话就得手术了。
3: 嗯。
1: 嗯嗯，那手术能解决问题吗？手术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3: 哎、手术也不行。
1: 哎，还容易留下后遗症啊。
3: 对。
1: 就是咱老百姓一旦得这个病啊，这个痛苦不堪呐、啊，特别遭罪呀、啊。这腰要不好了，你干啥都不行啊，上卫生间都不行。
3: 就是。
1: 那现在这个咱秦那药是还吃着吗？

0: 没？
1: 现在还吃呢。
0: 啊，现在吃汤药还吃面药啊？
1: 现在猪药快吃完了，那个换药。
0: 准备要给你换药了哈。
1: 哎。
0: 啊，那你先走道啊，道上你会或蹲啥的，还疼不疼了？
1: 现在，现在站着走还站着去，还一点不疼，就是走路的话，
0: 啊、
1: 现在可能快好了，可能走一会儿就是就一点麻一点就没事。
0: 啊，
1: 我感觉不太疼。
0: 啊啊，哎呀，这么好啊！哎呀，这到啥都没啥事了，是不是？
1: 嗯嗯，对。
0: 啊，那就说明啥？你这病啊，哎，要结束战斗了啊，要下课。
1: 就是。
0: 啊，
1: 我谢谢那个秦大那个大夫啊。
0: 啊啊，哎呀，不用谢，是不是？这大夫嘛，他的职责就是给病人看好病啊，都应该的。哎呀，
1: 还是我谢谢呢。
0: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我听你这个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啊。这老百姓怕啥？就怕有病嘛，是不是？不怕别的，哎。
1: 就是，
0: 行，挺好，挺好啊。
1: 哎，
0: 这个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哪块舒服了？哪块不难受了？哪块症状改善了？都跟咱们秦大夫及时反馈啊。
1: 对对对。
0: 哎，完了，咱们秦大夫及时给你调整治疗方案啊，让你早日康复。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啊，行，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哎，再见啊。
1: 哎。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秦红友的患妈妈医生的患者。
0: 啊，
3: 秦红友教授的患者。
0: 啊，是咱们秦大夫的患者。嗯。
3: 对。
0: 啊，你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的是就是手不会，胳膊不会动弹了，右胳膊。
0: 啊，这个胳膊不会动弹，突然不会动弹了。
3: 就是我装车嘛，我上班装车。
0: 啊啊。
3: 装颗粒，完了就正着，就是叫胳膊就不会动弹了。
0: 啊啊。
3: 我儿子给我领着去的。
0: 啊啊啊。
3: 嗯。
0: 哎，那还是抻着了还是扭着了？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装完车也没咋地，睡睡觉他就不会动弹了。
0: 啊。当时没事儿，哎，睡个觉就行了。
3: 嗯，当时没事儿。
0: 啊，哎呀，那这病啊来的挺突然的啊。
3: 是。
0: 啊啊，完直接来
3: 当时到了医院呢。
0: 啊，是的。
3: 我让拍片子，完我也没拍，嗯，完我就不看了，不看完我儿子就到那个中医馆了。
0: 嗯。
3: 就是到秦红友教授那样的，完了我儿子说：“妈，你到这看看。”就这样的，完了就给我号脉，他是号脉，因为我没看过病。
0: 嗯。
3: 完给我号完脉，给我下完药了，等一个礼拜，胳膊会动开了，连那个手麻啥的，在胳膊肘就像见连风，像针刺的似的疼。
0: 啊啊！一个礼拜就会动开了，
3: 我就给我治好了。
0: 啊、
3: 治好没成想，过完年我是上的班。
0: 啊啊！
3: 上班了，又干了16天活，坐上车腿又不会动开了。
0: 啊，这个
3: 腿不会动开
0: 了。
3: 嗯呐，腿又不会动了，那是左腿。
0: 啊
3: 不会动了，这完我儿子就毛了。我就是下班了哈，我强爬回来，
0: 啊，
3: 因为我自己过日子嘛。
0: 啊、
3: 我儿子没在跟前，就这么完，我儿子下班就来了。一瞅我穿衣服穿不上，动也动不了，他说你咋的了？ 我说我昨天装上车呀、啊，左腿就不会动弹了、
0: 嗯。
3: 我说回来进屋都爬屋来的。我说你没下班，我没敢说呀。
0: 啊、
3: 嗯、啊！这完，我儿子和我媳妇也来了，直接就给我拉医院。
0: 嗯嗯。
3: 完了，这拍个片子，拍个片子也没看出啥来，嗯、那边就告诉我做核磁。嗯。这我又不干了，说回家，这我儿子背我，都给我背上楼了。
0: 嗯，
3: 背上楼，他七楼啊！哎呀妈，眼泪在眼圈直转呢，确实。
0: 嗯，
3: 完了就这，我就说妈，还上那个那么亲朋友大夫那去。我说的也没敢周六周日。
0: 嗯，
3: 我说你怎么看？这在家待了一宿，我儿子又给我背那去了。
0: 啊啊！哎呀，
3: 背到那的了，我就说，我说大夫又回来了，我说我胳膊和别的病给我治好了，我这腿又不会动了吗？
0: 啊，嗯嗯。
3: 完，我说我又回来了。我说我现在工作都让我辞了，因为不能耽误人家老板挣钱嘛。
0: 嗯，
3: 他说你辞工作干啥？他说的你就是吃完这副药，给我号完脉了，给我出完药单子了。他说你下次来，这开一个礼拜药嘛，是一个疗程的。
0: 嗯，
3: 他说你下次来呀、啊，我就要你自己走来。
0: 嗯，
3: 我说是吗？我说头一次你给我治好了，这次我还信你。
0: 嗯，
3: 说我保准让你走，隔人走来看来。没成想，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我老儿子后天下晚就要坐车来，我就没样。完第三来了，来完我就回家了。
0: 嗯，
3: 这完了，我儿子伺候我一个礼拜，正好会走了。
0: 啊，
3: 我去了，自己走去的。
0: 啊，
3: 不用背了。
0: 啊，
3: 嗯，我是大，我说的那妈呀，教授啊，我又回来了，我走来的，真像你说的似的。
0: 啊，
3: 你敢神气了？他说我要你下次再来。体质还好，还能胖点，真胖了、
0: 啊、
3: 现在我
0: 啊，真胖
3: 了，胖了二斤多、
0: 哎、
3: 我从来不胖、
0: 啊、
3: 也不出汗，也行，
0: 嗯，
3: 这也排汗了，完了这也胖几斤、
0: 嗯、哎呀多好啊。
3: 完我这我妹妹他们又去了
0: 啊，
3: 就我妹妹手脚凉，从那就是我在那的给哥哥看好了，我妹妹就信任前女友过寿了。
0: 嗯，
3: 我妹妹又去了，去也给手脚治好了。
0: 嗯，
3: 我妈一看给治好了，我妈也去，我妈75岁了哈。
0: 嗯，
3: 那个颈椎啥的，就是还有那个腰疼啥的都给看好了。
0: 啊，哎呀，你看这通过你这一个病人呢，你看你把你家这病人都领去，哎，到咱秦大夫的话，你看都治好了，都收获健康了、
3: 嗯，
0: 哎，多好啊！你看你就是啥，你就是你们家人的贵人呐，没有你看他们哪能找到一个好大夫，是不是？
3: 确实啊，完了这不我弟弟也去了，我弟弟是肺有点恶肺气泡嘛，
0: 啊，
3: 现在也去上那上秦教授那看。
0: 嗯，
3: 我说的我问你，我说你能不能给那个肺结核能治，能，我说你准能啊。
0: 嗯，
3: 我说带别病可没治好啊。
0: 啊，
3: 他说能，完这我弟弟抓了一副药，现在正喝着呢哈，出气了，
0: 嗯，
3: 顺畅了呀。
0: 啊，
3: 你说我春天问呢，因为要是不好的话，我也不可能说干啥我让他去，是不是？
0: 对。
3: 嗯，完了上楼啥也不喘了，这我兄弟媳妇他们去。
0: 嗯。
3: 哎，不睡觉的人睡觉了呀。
0: 啊，也能睡着觉了。嗯，哎呀，这多好。
3: 嗯，这次新朋友那么大夫也是你们家的贵人。
0: 嗯，你看你们一家人呢、啊，在咱们秦大夫那块都受益了。嗯。
3: 嗯，都信任那么秦大夫了，也确实让人秦大夫有那能力呀。
0: 哎呀。
3: 嗯，有那医术高明啊。
0: 完了有什么问题啊，咱们跟秦大夫再请联系啊。
3: 好，
0: 有病赶快看啊。
3: 嗯，
0: 哎，那好的，我也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3: 谢谢。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
5: 你好，陈大夫，我是在秦红友大夫那个看的、
4: 啊、
5: 看了一个多月吧，我觉得症状有好转。我以前就是有点失眠呢，胃口不太好，然后还有点类风湿，就是有那个肿块啊，乏力，反正是一次比一次好，就是看了4-5次吧，就是歇会儿，但医术还挺高明的。
4: 哎呀，别说你这一说、这病可真不少啊，
5: 是
4: 吧？
5: 是，完了就是现在都觉得，哎呀，可有劲了，就是干什么也不犯愁了。原来是睡不好觉，没有胃口啊，浑身没有劲儿。
4: 嗯，
5: 完了有身上有那小金包啊，小的都消了，大的也消了。
4: 嗯，
5: 完我觉得我还想再看几次，就能越来越好了。
4: 哎呀，
5: 我感谢滕大夫，感谢秦红友大夫和全体工作人员，你们态度可好了。
4: 嗯，好啊，哎，所以说啊，听到你啊，这病啊见好。

0: 身上有劲儿啊，我那也替你高兴啊，是不是？这药呢不白吃，咱们这个情绪有心态吧，这医术也是真是高超。你看你身体这么多病啊，在短时间哎就帮你解决了很多。那现在还正在吃药呢？
1: 我现在知道呢，我现在都好一多半了，我准备再吃两次，让它更巩固巩固。然后我也总听你们的广播，佟大夫讲的可好，我们讲了不少医学的知识。我希望到秦大夫呢、佟老师还有众多专家来看病。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哎呀，说的多好，少商啊，健康是每个人呢、都渴望的。行，
1: 那感谢佟大夫，感谢中医馆。
0: 好的，哎，不客气，咱们再见。
1: 好了
0: 啊，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啊，陈老师啊，陈大夫你好。
3: 你好、
4: 我是那个韩大夫的患者。
3: 韩风韩大夫的患者哈。
4: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心
4: 肌严重缺血。完了那个就是心闷气短。完了怕风还怕冷。完了再加上那个，我这70多岁了，一体多病，就是肺、肝上还有那个肾，还有胆上都不同程度的吧，有那个囊肿，还那个血管瘤，还有那个就是结节什么的，体质特别弱，心里非常害怕。我就怀着这个心情，另外通过你的讲座。我原先也就是个医盲，就是在这方面吧，就不怎么太重视，就得个缺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回真是有点害怕了。
3: 害怕
4: 了。完了，这心里听你讲座以后，我就去了。去了到那韩大夫，也没想着热情的接待我。并给了我那个安慰。韩大夫给我号脉，初步了解一下，说我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气滞所因所制成的，还有是肝热呀，是什么，反正说出了我以前不知道还有一些的潜在的疾病。给了我听了韩大夫对我的那个安慰，还有那个给我说出了那个治疗方案。我的心呢就像吃了一碗那个救心丸似的。心里的话这坐地就稳当了，就不慌了。另外呢也不害怕了。这回我心里我可找到救我命的人了。通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吧，我吃了有是7周的那个汤药了。韩大夫跟我说过，说你就是放好心态，另外呢就是那个配合积极治疗，一病一病能得到好转。就是非常热情，就是他的那个工作状态或者就是那个职业精神，就让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得了，就心里就非常亮堂。就是病就好像没吃药呢就好了一半了。
3: 就心里
4: 有那种感觉，
3: 心里有主心骨了。
4: 特别亲切。 完了那个我就寻思借此这个机会吧，我想那个感谢一下那个韩大夫还有那个小刘啊还有小苗的工作人员，另外我也是忠实受益者，这些工作人员对我都可照顾可热情了，所以在此这个机会我呢表示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吧表示一下感谢。
3: 老百姓图啥呀？就是健康，哎，可以说富足嘛，是不是？这个没有健康啊，咱们可以说一切不都等于零嘛，哎，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健康呢？是不是？咱就是啥发现啥，有很多人平常不注重保养身体，一旦疾病来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哎，真害怕，是不是？哎，也真后悔，哎。所以说你要是真是说找到一个好大夫那算啥呢，点高。你要真是一旦说找不到一个好大夫药用的再不准的话，咱们这个生命是非常脆弱的，是不是？短短半年一年这人就不行就垮了，到那时候咱就后悔莫及了，是不是？什么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3: 哎呀，这个刚才呀我听你唱的歌啊，这个我这么边唱啊我就边想啊，就是咱们医馆的各方面工作还得要需要加强，是不是？啊，多给咱们百姓啊造福，多请一些啊咱们全国的名老中医啊来到咱们医馆，帮助咱们大家解决咱们健康问题。那好，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我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
4: 谢谢唐老师啊。
3: 那咱们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唐老师你好。我想问问你们呢，我这病吧还不是什么太那啥，但是也那个多种疾病，我想打听打听你帮我，所以说你帮我说招呢。
3: 好的。
5: 那个高血压还失眠，嘴还抽筋儿，腰疼尿频，你是咋整的？
3: 哎呀这么多病呢。
5: 那
3: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68毛岁。
3: 哎呀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
5: 那可不是咋的。
3: 哎你就不用别的病了，你就这一个失眠，是不是？晚上睡不着觉就把人搞
5: 了。可不是咋的。
3: 你看你这病啊能有多长时间了？
5: 哎呀好几年了。
3: 这病还多，病程还长，是不是？
5: 对。
3: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怎么办？你找个好医生，我帮你找个好医生，到他去看看去啊。
5: 啥呀，我现在这个条件差，我也很早以前也想看了，就寻思我这个条件啥呢？农村地还少啊，那个简单方法我看用些行不行？
3: 哎呀，是啊，你说你说的话可不是啥的。
5: 腿以前受过伤，骨折过，到现在没好利索，走到一瘸一拐的。
3: 没事儿啊，你放心，我一边打电话找到我一定啊想办法帮你啊。
5: 那谢谢。
3: 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总说一句话吗？让咱们老百姓有钱没钱都收获一份健康嘛。
5: 对，我也挺长时间听你讲座，我特别敬重你，真的这挺关心这老百姓的。
3: 也就是说
5: 关心
3: 他
5: 们疾苦。
3: 咱们中医治病啊，不是说啥呢，有钱是不是啊，或者花很多钱就能把病治了。咱们中医啊有很多小巧招妙招啊。
5: 对对对。
3: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大夫啊，他姓啥？姓韩，叫韩峰啊。
5: 韩峰啊。
3: 对。
5: 韩
3: 峰韩主任。哎，你到咱们医馆去找他去，把你情况跟他说一下子，特别把你这个经济条件跟他说一下他啊。让他给你想个好招，还省钱。这招不好。
5: 行。
3: 把你就去看就行了啊。
5: 好啊。谢谢关主任。
3: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 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

0: 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这朋友。
1: 喂，
2: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谢谢你呀。
1: 哎呀，
2: 你还能给我接电话。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
2: 哎，你每天都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让我懂得了很多。嗯。
1: 啊，老人家，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2: 我是韩风大夫的患者。
1: 啊，韩大夫的患者。啊。
2: 啊，我今年76岁。
1: 啊。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2: 嗯，我主要就是那个糖尿病。
1: 啊，糖尿病啊。
2: 嗯，还有高血压。
1: 啊，这个病啊得多长时间了？
2: 我那个糖尿病吧20多年了，我98年发现的。
1: 啊，哎呀，20多年了。
2: 哎，20多年了。嗯。
1: 啊，那以前是打针的还吃药呢？
2: 我一直是吃药。
1: 啊，吃药啊。
2: 嗯。所以说吧，吃这个药吧，都把我的这个身体都给吃坏了。
1: 哎，那可不，肝肾呢都吃就完了。
2: 对，今年吧，就是老年体检的时候，我的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
1: 哎呀，尿蛋白3个加号啊！
2: 嗯呐，我就有点着急了。后来我就听你的那个广播呀，
1: 嗯，
2: 完了介绍说韩大夫对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治愈都挺好。
1: 嗯， 嗯
2: 我就决定了去找韩大夫去给我看。
1: 啊，
2: 嗯，
1: 去看了多长时间一共？
2: 我吃了3周药了。
1: 啊，3周了。
2: 嗯，
1: 啊，
2: 3周药。嗯，
1: 啊，
2: 我这去吧，我说韩大夫给你一个惊喜啊。
1: 嗯，
2: 我每天都在测血糖。
1: 嗯，
2: 测我都有个记录，我把上周的给他，和这周的我都给他看了。
1: 嗯，
2: 他一看他也挺高兴的。
1: 嗯，
2: 我原来吧那个血糖是17点多。
1: 嗯，
2: 完了今天早上我一测呢是12.1，我也高兴，韩大夫也高兴。
1: 啊，
2: 那个那，
1: 哎，真不错。
2: 嗯，完了血糖吧也基本是平稳的，就是降下来了。
1: 嗯
2: 血压也平稳了。嗯，
1: 啊，哎呀，挺好，不容易啊，是啊。
2: 嗯，真的挺好。我现在吧，韩大夫还给我那个我的腿这膝盖关节有点疼。
1: 嗯，
2: 我以前排的片子吧是，那叫说是关节炎。
1: 啊，
2: 韩大夫都给我在一起的在调整。这个脑袋吧还有点晕，哎，迷糊，走道吧不走正道，有时候走几步就往旁边拐了，哎，自己控制不住，哎，所以说吧，那个韩大夫都一起在给我调整呢。嗯，我20多年的糖尿病，我今年76岁了，都这么大岁数了，韩大夫给我调整这样，也真的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都嗯。很好，
1: 哎呀，真不错呀，老师啊，是不是啊？这么多年的糖尿病，哎，
2: 对，
1: 哎，抓了3次药，你看基本上血糖啊，都下来了，是不是？
2: 嗯，对，
1: 哎，身体也不大摆了，走道也稳着了，是不是？
2: 走道还可以，
1: 挺好，
2: 现在感谢你啊。
1: 啊，感谢我。
2: 那不感谢你，你说你要是不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不讲健康知识，我不介绍这些那个各个名医，我怎么能知道是韩大夫呢？
1: 啊，
2: 那
1: 啊，是这么感谢来的哈。哎呀，行啊，挺好，老人家，哎，可以说不管了，你感谢谁呀？是吧？咱把病治好，咱不遭罪，这是正经的，是吧？
2: 对，
1: 有这病啊，咱遭这罪，咱遭不起啊。老了，你说本人该享福又遭罪了，你说是？
2: 是，
1: 嗯
2: 呐。
1: 嗯，
2: 我现在吧是一个人生活。
1: 啊，哎呀，还一个人生活啊？
2: 一人生活，嗯呐。
1: 哎呀，那一人生活，
2: 所以说吧，这身体好喽，这孩子们也高兴的。
1: 嗯，那可不。哎，你这身体一好啊，是不是啊？你这孩子就不用惦记你了，是不是？
2: 是是，
1: 嗯，他们也能安心工作生活了，是不是？
2: 对对对，都有小家，还有工作。
1: 哎，那可不，都不容易。
2: 嗯，
1: 对。哎，
2: 你得感谢你啊，那个唐尊。
1: 哎呀，不用。
2: 你每天呢都不辞辛劳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给我们介绍那个请来这么多好的名医大夫。
1: 嗯，哎呀，
2: 也感谢那个韩。

0: 大夫。
1: 嗯，
0: 我每次去吧，他都是非常热心。
1: 嗯，
0: 认真地给我看。
1: 嗯，
0: 完了把脉下药都特别的细心呐。
1: 嗯，
0: 我都看得出来，每次他特别是下药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细心。嗯嗯。
1: 哎，挺好，挺好，老人家，你的身体健康了，我也替你高兴啊！啊，
0: 那谢谢你的啊！
1: 啊，没事没事，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韩大夫联系啊！
0: 啊，好，
1: 那好的，再见啊！
0: 好了，谢谢啊！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嗯，那我就是看一回，吃一周我们就吃了。
4: 这大姨是80多岁了，特殊症状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腹部、腰、腿、膝盖以下就是说潮湿出汗，血糖高、血压高。经过诊脉呢，就是说辨证，他这属于是肝肾阴虚，下焦湿热症导致的这种。出汗
3: 啊，下焦湿热症。
4: 对，出汗，湿气过盛，下焦湿热。
3: 下焦湿热。
4: 哎，所以辨证才用药，就是用一个，就是说两味名方，一个是治百地黄汤和济生生气丸。这两味药合方。另外，它有一些是肾虚导致的下焦瘀滞不通。气血不活，
3: 气血不活，
4: 哎，再加一些活血通络，所以说这三方面加起来，就是说它的效果一吃一周就效果很好，把它这个血压呀、心脑都能给调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在此时此刻，让我们翻开一本书，共同寻找心灵的港湾。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邀你一起翻开的这本书，来自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写给年轻人的人生答案之书。这是一本散文集，名字是《人间处方》。作家梁晓声在这本书中治愈当代年轻人的寂寞、焦虑和迷茫。从人世间到人间处方，他把握每个时代的脉搏，对症下药，开具处方。在书中，作者像一位坐在你对面的长者，他不空谈大道理，只把生活里的困惑拆开来，一点点讲给你听。500多页的文字里藏着给年轻人的答案，关于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关于孤独时如何自处，关于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就像作家梁晓声在书里说的，人生不必四处看，你就是自己的答案。就让我们翻开这本《人间处方》，看一看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生活智慧。

在《人间处方》里，作家梁晓声成功刻画了众多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的善良，有的自私，有的勇敢，有的懦弱。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人性是复杂的，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在于如何去平衡和选择。这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生活的哲学思考。作家梁晓声通过书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向我们传达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见解。他认为，生活虽然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这种哲学思考不仅让我们在阅读中得到心灵的洗礼，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人间处方是梁晓声创作的散文集，这本书共分为四集，共收录24篇散文，漫谈24场人间百态，评说24个人生道理。梁晓声不仅以客观而不失温暖，体贴而富含真诚的文笔，重塑了无数青年的心性，同时还给出了一个通透而实木的处方，即人生不必四处看，你就是自己的答案。在这部作品中，梁晓声与年轻人谈理想，论孤独，说爱情，聊人生，为焦虑的心灵拨开思想的迷雾，助力他们走出精神困境，重获清醒的人生认知。他凭借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观察，对人生百态展开了剖析与思考，为读者呈上了极具价值的深刻见解和人生启示。

于理想，梁晓声说，有理想有追求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活法，不被某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和追求所折磨，调整选择的方位更是积极主动的活法。关于孤独，梁晓声说，学会与自己交谈，哪怕仅仅做这一件在别人看起来什么也没做的事，也足以抵抗漫长。

寂寞。关于人生，梁晓声说，哪怕命运从一个人身上夺走了人生的意义，却难以完全夺走另外一部分，就是体现在爱我们也被我们所爱的人身上的那一部分。

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

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就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

0: 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85%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30%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就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呢？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 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那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儿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它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医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咱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还有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你。

0: 呢？
1: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1: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0: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1: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0: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1: 嗯嗯。
0: 老婆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1: 嗯嗯。
0: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1: 嗯嗯。
0: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1: 嗯嗯。
0: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爸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爸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0: 我的心里也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啊，这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爸也说啊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0: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爸就给我擦手。
1: 嗯。
0: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爸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爸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爸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爸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有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

0: 解毒代谢能力啊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那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1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前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那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就不能小看的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通到脚了。现在这1副药中下来哈，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

0: 也不迷糊了，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0: 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背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2: 我还想说我爱你。
3: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翻出你小时候或者是年轻时候的照片，好像没有很丑的，因为可爱吧。如果80岁翻出来你60岁的照片，估计还是可以用可爱来形容，是不是越老就越不可爱呢？一件玩具带来的惊喜和一栋房子带来的踏实，哪个更大？好像没有绝对的答案。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那我们今天就翻一翻昨日传奇的歌曲和故事吧。

心，来自早期黄品源的作品。还记得那个时候的黄品源，小眼睛，小酒窝，一头小卷发，不帅但是好可爱。可以告诉你的是，再会唱歌的歌手都不能够重唱当年歌曲里的情绪，这就是无法回复的青春吧。好了，听一首姜育恒相对于他不是很老的歌吧，痛快。

0: 不是很理解姜育恒的歌，听了很不舒服。好在现在我知道了纠结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很多的歌非常的恰当，一直在跟自己较劲，也就是我说的纠结了。不过姜育恒也很厉害，纠结了很多很纠结的人，和他的歌声一起纠结着，所以很痛快的歌对他很难得哦。这位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岸花，倚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罪人来自张洪亮。听听，现在也是半大老头的张洪亮，年轻的时候也是嫩的冲动和浪漫。唉，岁月无情啊。后来他就开始唱广岛之恋，再后来他就干脆消失掉了。所以红歌星都有淡漠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接下来要听好了，因为是一首相当有史料性的歌曲，年轻的黎明和年轻的周华健，还有年轻的常宽，当时几位都还是新人，而这首歌更是没有被收录到专辑中，只是在一张很老的拼盘中出现过。那些年轻的豪言壮语啊，声音的回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上，一部以唐宋文豪为脉络的历史散文集《长河故人来》为何斩获一等奖？当李白与杜甫在历史褶皱中隔空对话，我们如何从诗词里打捞文明基因？本期节目特邀作者杨澜沧博士揭秘他如何用考古式写作让杜甫的《草堂》、王维的《辋川》在纸上重生。这部作品既是文史考据的严谨范本，又是诗意漫游的感性长卷，更在短视频时代为纸质阅读证明。翻开它，您会听见千年前的月光在血管里流淌。各位听友、书友、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与您共同翻开的是《长河故人来》。什么是《长河故人来》？用作者的话来说，长河既是地理概念上的黄河流域，也代表着时光的流逝和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之河，而故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天空上的耀眼星辰，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照亮着我们的人生之路。那这本《长河故人来》呢，在还原历史细节的基础上，回望并探寻唐宋时代数十位历史文化名人在彼时历史场景下的人生选择和心灵曲线，致敬他们以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赋予其所处时代的气质和光影。也希望各位书友听友在品味之后呢，能够收获诸多关于人生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感悟，也能重新认识古代历史上尤其是唐宋两代的文化名人。长河故人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由当代著名作家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先生为其撰写了推荐词，同时呢，当代著名书画大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艺委会的主任吴月石先生是为书提到我们的老朋友海外文摘的执行主编，也是散文年会的发起人蒋建伟老师。欢迎蒋老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蒋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这本《长河故人来》。其实先要请教杨老师，就是您围绕着唐宋文人嘛，您研究这个领域多少年了？就是您常年研究之下，为什么会选用散文而并非类似学术专著的形式来呈现呢？
5: 大家知道啊，自古以来，我们华夏民族自身就是一个充满诗性基因的民族。中国呢也是一个诗意弥漫的伟大国度，尤其是自唐宋时代这个1000多年以来啊，可以说呀，每一位中华民族的子孙在成长和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个唐宋诗词的熏陶和影响。比如说吧，窗前明月光，好雨知时节，红豆生南国，春眠不觉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都很熟悉。
5: 诗句，可以说呀，
4: 大家
5: 妇孺皆知。就如同那个外婆的摇篮曲一样，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文化自信的根基。这个说我喜欢唐诗宋词的这个起因呢，主要是我这个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呢，我父亲是一村办小学的这个民办老师。这个老父亲发现我有这个爱好以后啊，就给我找了，不知道从哪找了一本唐诗300首，那就开始读啊，给我讲。那时候读唐诗啊，就是也不关心作者是谁，内容呢也是似懂非懂，只是说呀，从小接触了唐诗，培养了我对唐诗的兴趣，觉得很美。这个说起来写这本《长河故人来》啊，我是从10几年前开始写的，具体写了11年。
4: 11年。
5: 主要是那个在十多年前呢，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一些变化。
4: 那时候五十多，
5: 就是五十岁发生了一些变化。
4: 嗯，
5: 说相对来说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决定啊，就充分利用好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清闲的这个时间，换回我曾经的阅读兴趣。这个对唐诗宋词啊，从上大学到这个工作以后啊，就基本放下了。虽然喜欢，因为工作关系嘛，所以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呢，就弥补以前的这个一些缺憾。在阅读的同时啊，还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读了几年之后啊，我发现呢，隐藏在四十背后的作者，在这个时代的光影和历史皱褶中的这个人生道路选择，这个心灵曲线的摇动轨迹，很耐人寻味。对我的心灵啊，触动也很大。所以让我对人生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我想啊，这些我的理解和感悟啊，可能会对当代人带来一些人生的思考和启迪。所以呢，我就想啊，把这些理解和感悟啊，就写出来。所以我就信马由缰的乱写，这个写完就发朋友圈。这个过了一段了、有群里啊，我那个群里有一个年轻的同事啊，这个说，哎，你写的还行。我给你申请个公众号吧，那个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公众号，那他公众号的阅读量会大一些，他我们转发着也方便，
4: 对，
5: 所以就这样，他帮我申请那个公众号。我想那个公众号的名字呢，我自己。

0: 是我想阅读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又在当代著名作家周大新老师的鼓励啊，他说哎，你这个写的还不错，最好出本书啊，这样的话也是对前面阅读的一种收获的一种总结，一种总结，也是一种纪念啊。所以这个契机呢，这个才催生了这本书啊。书中所收录的58万的文字啊，大部分都在这个文学报刊上发表过。所以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今天在座的蒋建伟主编啊，
1: 蒋老师，
0: 他对我这个文学创作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并给予了很多热情的鼓励和大力的支持。
1: 那这本书，您在写它的过程中，包括过去在储备的过程中，就是您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分享的是一个怎样的感受或者说心得？
0: 是这样的，通过这本书啊，我主要想表达的心得和感受啊，有这么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我感觉到从古至今每一位个体生命的状态都是多元的、丰沛的，又是自我的。但是呢，从这些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啊，就自我认知和人生选择的动机不同，就是每个人的生命体验、生命质量和人生的结局会有很大的不同。
1: 怎么来说啊？
0: 因为每个人呢都无法摆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影响和限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认知和主动选择需要人生的大智慧和付出行动的决心。你必须放在当时历史的细节背景下去理解、去感悟。我就想唤起当代年轻人对唐宋四时的兴趣。你比如说吧，我在书中琢磨比较多的唐代诗人王维、白居易、李白、杜甫和两宋时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张孝祥、范成大、姜夔等人。可以说啊，他们都为他们所处的时代留下了很光辉的这个激光片语，青史留名。从儒家思想的三理来看，人生都很成功。但是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和体验却大有不同。
1: 生命状态不一样
0: 啊。对。我用一个经济学的俗语，就他们的人生付出的机会成本都差距非常大。这就给今天的读者留下很多的反思空间。为啥？所以呢，就是从我的理解来看，我很欣赏王维和白居易的这个中年即是转身，看淡权力，看淡财富，锱铢饱和，就是以相对娇小的这个仕途的代价获得了人生圆满。
1: 人生圆满
0: 啊，这个王维、白居易人生都非常圆满。
1: 对
0: 啊，而李白呢，大家都很熟悉，性格豪爽、自由、浪漫。对官场缺乏基本的认知，我觉得他是智商高、情商低，被唐玄宗鉴定啊为此人故穷相。这个诗圣杜甫呢，是我老乡啊，我觉得我很崇拜他。但是呢，他那个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和自我选择来看，他的自我感觉良好，性格倔强，但是他不按权力的潜规则，却总对官场充满向往，结果处处碰壁，生活穷困潦倒，在成都草堂一家严武非常关照的，他还给严武干架，所以他只有在诗歌中呐喊，所以注定了他的悲剧人生。
1: 所以可以说，这两位他的生命体验，在您看来，他其实没有前者更好哈。
0: 对。对，这是我的理解吧。
1: 好，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本期我们与您共同翻开的呢是《长河故人来》。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

0: 是主持人常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随着作家杨满仓先生逆时光长河，探访唐宋文豪的生命密码。那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长河故人来》。
1: 北宋啊，你北宋的苏轼啊，大家也很熟悉。现在苏轼，我觉得是一个立体的、多面性的啊。这种立体和多面性呢，一个是他自己塑造的，一个是文学塑造的啊，一个是当代读者自己心中自己塑造的。
0: 嗯
1: 啊，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0: 嗯
1: 啊，所以关于苏轼的传记也很多，关于研究苏轼的这个文章更是更多。
0: 嗯
1: 啊啊，但是我觉得呢，从他的人生选择和他人生机会成本来看呢，就是因为苏轼的性格使然，总想表达他横溢的才华，自我感觉太好。
0: 嗯
1: 啊，这个为人处事说话。相对来说也比较尖刻，尤其是在他的同事圈里，
0: 同事圈，
1: 所以我觉得他管理和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比较差。
0: 嗯，
1: 虽然呢，一生朋友遍天下，诗酒书画皆风流，
0: 对，
1: 但是呢，黄州、惠州、儋州的生活条件太苦，这三个地方过度消耗了他的精气神，
0: 嗯，
1: 和他的肉体生命。如果他能学习一下弟弟苏辙不那么高调张扬，他能多活十年了、
0: 没准哈，
1: 肯定会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留下更多的宝贵遗产。
0: 嗯
1: 啊，所以这很遗憾。这个苏门弟子呢，清官黄庭坚啊、张磊等人啊，都存在着自我认知不足、付出人生代价的遗憾。所以相比而言呢，比如欧阳修老师就明智灵活很多，30多岁被贬滁州，就以醉翁自况。
0: 嗯，
1: 晚年呢，即使要求退居曾经工作过的故地瀛州，啊，经常那个携游，
0: 对，
1: 泛舟酒上，诗酒风流。啊，他在瀛州的西湖啊，曾写下10首采桑子词啊，写的非常美。
0: 对，十首采桑子
1: 、非常美。同样呢，读者阅读思考的意义所在。所以这个通过这本书啊，我只想告诉大家啊，不要等到啊单位通知你退休时你才被迫规划余生。建议读者啊一定要在50岁人生有效时光只剩下1/3时弄清楚自身的天资禀赋、性格特点和社会资源等综合因素，让你适合干什么，能干到什么程度。不要再去刻意的、贪婪的、不切实际的去拼争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不属于你内心喜欢的东西。
0: 嗯，
1: 即使纠偏、止损，在以前1/3人生光阴里的错误或遗憾，学会立足本职、珍惜当下，及时转身，开始未来。如果这时你还搞不清楚自己，那就如李白、清官等人，就很有点可悲了。
0: 嗯，刚刚既然您说到了内容，我们接下来从细节的内容先跳到结构性来看哈。我们先来看结构，就是您在书中说有好几个部分吧，四个部分，像流风回雪、荣耀菊梅，我们会发现这些标题它的设置都很充满诗意。对，
1: 嗯，
0: 您在结构上来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隐喻在里面？为什么会想这么来设计？
1: 您用这个隐喻这个词啊，我觉得抓得非常准。
0: 嗯，
1: 这个其实啊，我这个书的书名啊，长河故人来就是隐喻，就是隐喻啊，长河故人来啊，都有啊比较深刻的隐喻，也是一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像长河吧，就是代表地理上的和历史上的、文学上的啊。这个故人呢，就是这些唐宋这些先贤古人啊，来呢就是他们纸上来见我。
0: 嗯，
1: 回来我去，啊，我们来进行交流。
0: 嗯，
1: 啊，这都是隐喻。
0: 嗯，
1: 具体到本书内容呢，这个回风流或者流风回雪、荣耀菊梅，
0: 嗯，
1: 啊，思味漫卷和这个拂茧翠羽这四部分的，
0: 嗯，
1: 啊，也都有隐喻，用思境关照内心，抚慰精神，热爱生命。
0: 嗯，
1: 啊。我引用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一句话，就是以我之私心建造古人之私心，又以你之私心建造我之私心， 三星映照，真情。

0: 事件，虽隔千秋，心如雾面，就是来。
1: 就是来。
2: 那另外几个标题，流风回雪、荣耀居美、啊、这些标题的隐喻呢？
0: 这个流风回雪、荣耀居美的隐喻很明显。这是借用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形象。洛神形象隐喻着唐代和宋代它历史气质是不同的。这个流风回雪这部分呢，主要写唐代的这些著名诗人，隐喻着唐代的扩大浪漫、开放包容，和这个繁华如梦。大家都知道唐代诗人的浪漫是骨子里的。因为呢，我觉得唐代具有先天的浪漫基因和社会经济基础。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几百年间，中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不断的融合杂处，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渗入那个胡人的彪悍狂放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又掺杂进了汉民族的文化气质。李唐王朝自带这个鲜卑和拓跋未开化民族的这个血统，对种族观念的女性贞洁观呢都不太重视。从李世民到唐玄宗都是浪漫风流的天子啊。这个郭策呢对外来民族也是采取来者不拒，所以万国一贯拜冕旒嘛。那个长安城里呢，京漂的胡人到处都是，有些胡人呢，甚至有些日本僧人也能在唐朝的这个公务员队伍里边，所以这在宋代是不可能的。所以再加上唐代的丝绸之路啊重现汉代的辉煌，所以这些就带来了唐代的这个思想开放包容的这种环境，再加上丰富的物质文明，必然带来灿烂的精神文明。所以流风回雪这种浪漫，它是唐代独有的，所以这个杜甫有一个忆昔，一个忆昔就是回忆过往啊，他不是吹牛，就叫稻米流脂，粒米白嘛，都喜欢菊花，和梅花了，不太喜欢牡丹花了，为啥呢？
2: 为啥？
0: 到了宋代呢，就是北宋的时候的国土面积开始缩小，你比如南宋嘛，只有淮河以南，从北宋开始呢，实行的是虚外省内，重文轻武，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分权共治天下。不杀这个提建的建馆等等，这一系列政策都非常开明。
2: 对，
0: 特别是宋真宗时代啊，与辽国签订
2: 澶渊之盟
0: 后的这个有一百多年的这种和平时光里啊，整个的国家的气质和这些文人群体的气质，我觉得他们的思想都转向内敛，就转向内在。文人群体的他们的精神关照啊，更多的像自我，更多的关照自我。所以呢，这个梅花和菊花呢，这是从屈原、陶渊明那来寄来的这个文学传统。就是表达自我的道德的这种修养，自我道德的一种高洁，这代表着一种人文精神。你比如说这个林甫，我觉得他的鹤旗梅子就像行为艺术，梅花当妻子嘛。所以南宋呢有一个张道侠，更夸张，他写了300多首梅花诗，被称为这个梅花诗人。所以在第二部分呢，我主要写两宋时代的这些著名诗人或者不著名的诗人，所以我就给他统一的荣耀居美这一部分。我举个例子吧。
2: 您举
0: 比如说李清照有一首词啊，叫剪子木兰花。他卖花单上买来一只春一放，他买的就是梅花，他不是牡丹花。因为南宋末年还有一个蒋捷，蒋捷被誉为这个樱桃进士啊，他有一首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啊，叫单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向东家向西家，就是问到买梅花买桃花，他就不会没有问买牡丹花。那个思维漫卷部分呢，主要收入了我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散文这个主体呢主要是为描写自然界 和这个自然界中的

0: 花草树木，我赋予他们诗意的表达。
1: 嗯，
0: 我觉得在生活中啊，要诗意的栖息在大地上吧。
1: 嗯，
0: 腐蚀翠鱼这部分，
1: 腐蚀翠鱼，
0: 腐蚀翠鱼这部分呢，主要内容呢是我为金融博览有一个栏目叫重读经典，还有一个栏目呢，我给他写了系列文章。这些系列文章呢，我觉得对这个古典文学呢，我选的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古典文学的这个篇章啊，就像翠鱼般美好，
1: 嗯，
0: 美丽，在如今阅读碎片化的时代，需要重新捡起来，需要慢慢的欣赏和品味，
1: 嗯，
0: 所以呢，我用这个翠鱼来比喻这个古典文学的那些一些著名的篇章，
1: 好，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各位网友听友书友，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我们下期再见。
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5: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4: 民生无小事，知也总关情。青山常在，金岩山，金岩山前留青山。古为己，中国梦。
6: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
9: 集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北京时间16:30。
11: 多姿多。

0: 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随着作家杨满仓先生逆时光长河，探访唐宋文豪的生命密码。那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长河故人来》，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杨满仓老师，欢迎杨老师。
3: 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欢迎杨老师啊。我们知道杨老师的这本著作呢，也是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的一等奖作品。我们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海外文摘的执行主编，也是散文年会的发起人蒋建伟老师，欢迎蒋老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蒋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这本《长河故人来》。那我们照惯例，我们也会要欣赏一下书当中特别经典或者是作者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吧。请教杨老师，就是您书当中哈，您最希望听众鉴赏哪一段文字？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希望能读全部，但是时间关系呢，比较而言呢，我最希望听到这个《草堂内外》杜甫一文当中啊，就杜甫啊和妻子杨氏奔赴成都路上的那一段。
2: 为什么？
3: 和文中结尾的那段文字。一是因为啊，杜甫啊是大家最熟悉最敬仰的诗人。二是呢，这段文字啊描述了杜甫一生中片刻的轻松愉快、可爱和幽默。这一段呢可以一改杜甫啊留给读者的那满脸忧伤贫苦的固定形象，还原一个真实的丰满的立体的杜甫。其实啊，这个安史之乱之前青年时代的杜甫是很可爱的。再一个呢，《草堂内外》的杜甫这篇文章啊也获得了2023年的散文年会的一等奖。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到杨老师所介绍的这一段《草堂内外》的杜甫。这一年杜甫已经48岁，李白正在走流放夜郎的路上，杜甫跟在驴屁股后面，向妻子杨氏描述着到成都后生活的美好愿景。一望无际的成都大平原上，河流清澈，稻浪翻滚，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城内高楼林立，市场繁荣，人来人往，好客热情，夜幕降临，灯红酒绿，笙歌不绝。晨起推窗望去，雪山仿佛就在眼前，锦江如带，千帆竞张，商船穿梭。成都真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杜甫越说越兴奋，看到妻子对他莞尔一笑，更为得意，对着驴屁股轻轻地甩了一鞭，全家人向着心中的目标加快了方向。意义桑榆日，照我争一场，我行山川意，忽在天一方。这首诗出自成都府，一路艰辛跋涉，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五盘山、龙门阁、石桂阁、剑门关、鹿头山等地理阻碍都已被抛在脑后。寒冬12月，杜甫一家抵达成都，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面对都江堰常年累月滋润的成都平原，杜甫的感受是新奇的、兴奋的，他对未来充满幻想，但想起距离中原故乡和长安朝堂越来越远，心里不免哀怨忧伤。矛盾重重的心理幻影中，多少过去青年时代的欢乐，在长安求官的辛酸和屈辱在眼前一晃而过，记忆在晚风中慢慢打开。此时此刻， 他站在碧波荡漾的锦江岸边，

0: 很清楚自己需要重构茅屋，换一种生活方式了。圣元元年，即760年春天，杜甫全家在草堂寺短暂借居后，在朋友们帮助下选择郊外浣花溪畔营建草堂。我生性放淡，雅玉陶自然，嗜酒爱风烛，不拘避林泉。这段出自即题江外草堂。营建的草堂周围环境优美，院子宽敞，远远看去，白茅草覆盖着草堂，背靠城郭，临近锦江，坐落在沿江大道的高地上，从草堂可以俯瞰郊外青绿的田野风景。清风吹动着树叶，竹林里青烟弥漫，露珠从树梢滴下来的声音滴答作响，历经多少流年，总算暂时安定下来。浣花溪水洗去杜甫身心的疲惫，他的心情愉悦松弛，兴致很高，闲时便乘舟远行。安顿好家人，杜甫开始走亲访友，秋天到新津和裴迪会面。裴迪是王维的知己，陪伴王维在辋川别业，情深如同兄弟。杜甫、王维和裴迪他们三人在长安时就相互熟悉。告别裴迪，杜甫顺道登上青城山游览，再到彭州拜见过去的老朋友高适。天宝三载，即744年的春天，杜甫、李白和高适相遇在洛阳和汴京，后来三人携手同游梁宋，北渡黄河，到齐州拜访北海太守李邕。那时候三人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睡在一个被窝里，好不快活。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杨满藏老师《长河故人来》中《草堂内外》的杜甫这一个文章选段哈。提到了杜甫，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李白，但是李白杜甫其实我们知道他一生是有交集的嘛。您看杨老师您也提到，就是李白和王维是一生没有交集的。就从这个细节来说，您觉得像这种遗憾对我们今天人来说有一些启示或者说感触吗？您怎么来看这种遗憾？
1: 李白和王维啊擦肩而过，这是唐代文学乃至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最大的遗憾。这个呢，别人以前还没人写过。我重点来写这个李白和王维，没有交集，这个主要是想给现代人的启示啊，大家交友一定要关注对方的情商，在这个基础上寻找三观一致的人，三观不一致肯定没有交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俩之所以是同事，又同在一个时间段在唐玄宗身边工作过，没有一首诗来相互掺和，相互掺和。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他俩呢，一是李白和王维的情商不对等，就李白的情商太低，王维的情商很高。再一个三观不一致，三观不一致呢就由他的家庭原因，由他的受教育的背景不一样，因为他是商人家庭，他考不了科举。王维可以，王维是四书大家，对吧？再一个他们的诗风不一样，就是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观点，和这些表达的这些主体，就是诗风啊，他们写诗的风格不一样，所以造成他们的三观不一致。
0: 您像刚刚我们说的是李白和王维哈，从书中来关照现实世界，就是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设想过目标群体吗？
1: 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过我为谁写。我为谁写，实际上是为自己写。没有设计过目标，读者的目标群体。但是这本书出了以后，出版发行以后，有些读者给我反馈的这个意见是，他说你这本书读起来需要一定的文史和诗词的基础，只要喜欢文学，喜欢唐诗宋词呢，都可以拿来读，但是呢，我觉得初中生以下读起来可能费劲一点，
0: 可能还得积淀一下，
1: 可能需要一些人生的经历，需要一些。

0: 这个古典文学的这个储备，写这个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的代入感很强，因为它能抚慰我的精神，能够引起我的共鸣，所以我想啊，就年过半百，已经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坎坷的这些老同志啊，可能更容易获得共鸣。当然呢，你看大学生研究生啊，这些如果从另一个层面来读，比如读唐宋诗人的这些人生经验、人生教训和人生感悟，学习他们的这种选择，从这个角度去阅读的话，虽然共鸣点不同啊，但对他们的资产我相信一定大有裨益。
1: 感谢杨老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蒋老师哈。刚刚包括提到的《草堂恋外》杜甫这一篇，再包括这整本散文，其实一个是2023年杜一等奖，然后是2024年杜一等奖。在您看来，蒋老师，就是《长河故人来》吧，我们还说这一次的《长河故人来》，他获得散文年会一等奖的缘由是什么呢？或者说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蒋老师？
2: 首先，这个历史文化散文，这样一个题材，在这个散文创作当中，它是有很大难度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这个人物和事件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甚至是非常这个手到擒来的。那么，考验一个作家的那个基本的那个范围是一个是要博览全书，第二个要有思想的梳理，第三个要还原现场，还有这个对于这个当时人物所处那个环境的一些想象和其他一些人生的思考。所以这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觉得作为杨曼昌老师的这个散文创作，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突破。首先他是不是专业作家，但是呢他的写作呢往往会很冷静的不带任务的去创作，这样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非职业化写作这一点呢，在这个中国散文家这个里面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因为这个散文这种题材，第一个是它是比较短，相比着小说来说它是非常短的。比如说我个人来说，我一晚上就可以写一篇散文，但是如果一个中篇小说，那就是我根据我以往的一些这个作家朋友的这个经验来说，他们一个中篇有的写个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都有，那长篇几乎更不用说了。那么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散文创作，我觉得，对于那个作者本人来讲，那就可能是更好操作一点。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随着作家杨满仓先生逆时光长河探访唐宋文豪的生命密码。那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长河故人来》，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杨满仓老师，欢迎杨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海外文摘的执行主编，也是散文年会的发起人蒋建伟老师，欢迎蒋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蒋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这本《长河故人来》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蒋老师哈。
2: 再说到这部作品，这部散文集的这个特点，首先这部散文集，它罗列了很多就是古代的历史人物，包括这个唐诗宋词方面的一些著名的文学家诗人。那么从这一点来讲，就是说，你怎么样让这些传统的，

0: 就是比较大众的这个像李白这样的人物，能这种比较热的话题的人物，重新找到他们人物身上所潜在的个性，那就看作者本人的一种提炼。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来讲，就是说这个杨满昌赋予了李白身上杨满昌式的那个李白的性格。
1: 怎么说杨满仓式的李白的性格？
0: 也就是说这个文章是杨满仓赋予李白的这个性格，那么李白的这个思想，李白的这个处境，乃至李白的一些三观呀、啊、什么这些是这些文化这些情怀，那么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杨满仓用李白帮他个人来代言。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在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性化写作，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这个作家杨满昌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呢，这个《长河故人来》这部作品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它是在较以往的这个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是有一些突破的。所以而且我有一个显著的发现，就是最近杨满昌老师在作品杂志第四期啊发表了一篇这个求实情歌，是吧？
2: 是是
0: 求实情深，那个这个作品呢也是写了一个历史人物，那么他呢用求实这个非常绝境的一个场景来还原人物身上的一种特点。我觉得这是这不仅仅是博览群书，而且作者这个还原这个当时诗人的思想、诗人的情怀，还有诗人的一种那个对国家命运的一种忧思。
1: 蒋老师，刚刚您也提到几个细节，包括个人历史书写，然后用包括结合这本书本身的特点，用诗词来考据历史人物，就是您觉得像这种形式和题材内容对今天的散文创作有怎样的启发吗？
0: 现在的这个历史文化散文走入一个误区，就好像是我把这个人物身上的所有特点，通过这个人物，你比如说苏轼，通过苏轼的诗词来进行一下梳理，或者苏轼的一些这个有记录的有关典籍这个古文献来进行总结，但是他恰恰忽略了作者本人身上的一些对人物的判断和人物的那种这个对文学方面的一种提升。首先这个我们写这个为什么要提倡，我觉得为什么要提倡个人历史书写呢？历史书写是大众化的，是一种这个文献性的、资料性的写一种梳理和那个记录。那么作为散文这种题材，一定要体现你作者个人的话语和作者个人要赋予这个人物身上的一种判断，基本的思想判断和文化认知。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历史文化散文啊，一定要打破固有的乃至大众常常走的这种就是那种流水账式的或者吊书袋式的写作。所以我们还是要体现那个我们本身这个一些价值判断，对人物的思想和情怀的一种提升。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去游览一座山，游览泰山，那么你这是一篇游记，那么在写到高潮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通常说这个结尾的时候，那么忽然之间，这个一般的作者都会登到泰山顶，忽然想起了这个李白的诗，或者谁谁谁的诗，或者说哪位名家的名言，然后这文章就结束了。那么我试问一下，你如果这么写的话，你的思想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在高潮部分提炼出来的启迪和重要的思想、重要的金句是别人的句子，你就把自己给忽略了。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个人历史书写在当今我们这个散文创作当中，乃至我们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当中非

0: 非常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避免同质化的写作，要提倡个性化的写作。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那个读者朋友们不妨通过《长河故人来》这本书得到一些启发，能够从杨满昌的那个行文和这个那个他的这个表达的那个闪点式的事件当中细节当中来得到一些自我的一些这个补充。
1: 回到散文年会哈，就是这本书也是一等奖作品，在评选的过程中，以它为代表的一类作品吧，就是咱们评选出的这种作品，它会更倾向于艺术性还是说大众共鸣性？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作者本人，写作者本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作为评委那个作为评判的标准，甚至唯一的标准，就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它首先是要考虑它的那个文学性，然后才是这个作品，它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那个第一点，就是
1: 大众，
0: 大众性。那么文章，我觉得好的文章，首先第一个就是两者兼有，第二个呢，它有显著的鲜明的特点，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是要达到极高，或者是或者说非常非常出格的一种程度，或者一种效果，阅读效果。但是，作为这个一部优秀的作品来讲，我觉得它那个它本身所具备的基本的特质，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其次是呢，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品，它要有美学特质。他的美学特质呢，我觉得在这个散文作品当中非常突出。首先是这个散文是一种美的题材，是一种审美的题材。我们所说的现实生活当中丑也是一种美，为什么呢？古人有一种俗语叫化丑为美，所以呢我们的文章是第一个是美美一共，第二个是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感觉到是很幸福很美好很快乐的。
1: 感谢杨老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转向杨老师哈，就是算是创作之外吧，也算创作之内，就是您看，我前面我们也都了解您之前的工作是金融，然后您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引用了一些金融术语，包括一些思路思维在里面哈。您觉得就是金融给您最大的帮助是写作帮助是？
2: 就是从事金融业30多年，它教会了我看待问题和叙事一定要客观严谨，所以在从事金融业的30多年呢，也写了很多工作文字，也写出了很多研究性的文章，所以我学会了写文字要干净漂亮啊，所以这也是我从事金融的金融业啊职业训练出来的习惯，所以我在写创作这种历史文化散文的时候，我也是精确做到吧，客观严谨，就是历史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啊，客观严谨啊，行文呢尽量的做到干净漂亮。
1: 还有什么？最近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
2: 那个最近的写作计划呢？说实在，我现在我感觉到写作非常快乐啊，我的码字非常快乐。一个是呢，正在准备这个写作出版一本致敬故乡的书。到这个年龄啊，都可能都有怀旧的成分。我的故乡啊，在玉龙大平原上啊，玉龙大平原上啊，我想写一本致敬故乡的书啊，这个书名呢也用了隐喻啊，就是刮过长河南岸的风。我的故乡呢在玉东啊，玉东呢是在长河南岸。这个长河南岸呢，既是地理概念上的，又是啊文化概念上的。这个风呢，我就借鉴了《诗经》的《风雅颂》里边那个风字啊。这是一个写作计划啊，我争取今年能够实现。第二呢，是继续为《金融博览》杂志的《古狮子金图》啊。写好专栏的系列文章啊，金融博览这两个这个写作计划啊，我争取完成好啊，能够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1: 非常感谢杨老师，也再次感谢蒋老师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您共读的是《长河故人来》这本书，其实就像 宜山任意门哈，让我们得以暂别喧嚣，与杜甫共饮乱世浊酒，同苏轼笑对宦海沉浮。也衷心祝愿每一位网友、听友、书友都能够在诗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故里，也期待大家能够亲自翻开这本《长河故人来》，一品其中的精彩。好的，各位网友、听友、书友，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0: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2: 延边新闻。
3: 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以多元业态迎接金秋旅游热潮。
4: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扣全省开发区深化改革部署要求，以改革实效助力延边产业振兴。
3: 延边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龙市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华。在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金秋时节，这座边境小城抢抓慢充式旅游新风潮，以多元业态全力迎接金秋旅游热潮。秋日静谧山林间，安图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在二道白河镇头山村，不少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穿行林间步道，在秋景中感悟红色历史，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安图县导游刘东兴：
5: 昨天接待了500多人，而且孩子们过来玩的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到咱们这深山老林当中，这个人参的孩子还都很好奇，而且我们这个自然林子生长的这个环境啊，都非常非常的好。
3: 交通路网的持续完善，为安图文旅升级赋能。随着国331国道沈白高铁全线贯通，当地客源结构持续优化，省外游客占比提升50%，激活了县域深度旅游市场，推动旅游业态从以往过境式打卡加速向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居转型。在九溪听泉景区，古树参天，曲径通幽，溪流穿林，叮咚作响，游客泛舟临溪水之间，沉浸式尽享秋日山水之美。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暑期，九溪听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暑期总接待量达12万人次。为迎接双节旅游高峰，景区全新升级秋日文旅业态，推出秋水赏风主题系列活动。辽宁游客田宇：
6: 空气也好，天气也适宜，所以这次带孩子来，因为城市孩子们每天都在生活在城市当中，就让他走进自然，我觉得这个安图县是很好的选择。
3: 长白山九溪听泉景区负责人张叶琴：
7: 去年国庆，安图全县酒店民宿平均入住率高达97%。今年国331和高铁全线贯通后，交通更便利，外地自驾游客更多了。我们有信心延续去年的火热势头，周庆加国庆两个假期连着，我们争取让每一位来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长白山的秋日之美和朝鲜族的热情好客。
3: 生态避暑之外，厚重的红色底蕴为安图慢旅注入精神内涵。作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重要抗日根据地，安图头山村深挖红色资源，打造抗联巡山步道、红色纪念馆等特色研学场景，让游客在徒步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传承抗联精神。山东游客孙胜祥：
8: 现在这条路都是以前那些革命人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山野，因为是没有路的，所以说他们用脚一步。

0: 一步，然后开出了一条路。
1: 安图县头山村导游赵吉林。
2: 我们来的很多团队的话呢，都是带着孩子带着宝宝一起来的，那他们对于抗联的也是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感悟和体会。然后我们走的这一团路的话呢，孩子会自己去深挖，去问我很多问题，然后让我去讲的更多，让孩子们去更了解。
1: 生态赏秋与红色研学双向赋能，推动安图文旅加速转型升级，彻底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单日观光模式，精准适配慢充式旅游消费趋势。如今两至三天的深度过夜漫游成为主流，游客停留时长、游玩体验感大幅提升。吉林省安图县文广旅局宣传促进科科长何丹。
3: 安图县推动旅游从打卡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深挖民俗特色，同时整合长白山生态、红色研学、民俗乡村资源，策划2到3日的精品漫游。

0: 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海涛。
1: 三期技术改造就形成了企业现在的占地20万平，把我们敖东延吉药业作为开发区的重点支持企业，去支持，包括土地用地啊，包括人员使用啊等等方面都给企业帮助。
0: 聚焦改革赋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本次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改革后，延吉高新区重新优化设置内设机构11个，其中经济部门占比达91%。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王英明：
2: 紧扣全省开发区改革总体工作部署，进一步细化落实三主三辅产业发展布局，明确烟草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为三大主导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食品制造业、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三大辅助产业，精准锚定产业发展主攻方向。
0: 体制改革持续释放科创赋能效应，让园区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延吉高新区细胞产业园作为泉州生命健康产业重点载体，聚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发展，持续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入驻园区的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朴成：
3: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0: 改革优环境，项目好落定。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正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商务局局长安昌虎：
4: 延吉高新区以3+N招商工作模式，精心绘制招商产业链图谱，努力拓宽引入渠道，创新优化招商方式方法，健全项目服务机制等多项举措，全力开展招商引入工作。目前已落地各类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9.1亿元。
0: 体制改革破局，创新赋能提速。延吉高新区将持续巩固改革成果，深化改革举措，聚焦主责主业，深耕科创产业，以更实举措招大引强，培优育新，持续推动产业提质、项目提速、服务提优，全力打造全省优质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5: 近日，延边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龙市举行。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立统计咨询服务台和展板宣传区，结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深入宣传统计知识。为提升活动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开展抽奖及有奖问答活动，邀请参观者互动答题，赠送小礼品。工作人员向市民群众发放《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折页，并围绕相关主题对统计工作的内容、意义、基本方法、统计调查以及统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进行了详细讲解，有效增强了群众对统计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增强人民群众对统计工作的认知程度和农业普查工作的配合度。合龙市民霍晶莹：
6: 参加这次统计活动，我感觉统计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 觉得统计就在我们的身边。作为合隆市的市民，我们

0: 今后也一定要配合好统计工作。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西强报道。
2: 今年以来，珲春市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属惠民项目，校园餐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走进珲春市第六小学校，正值大课间时分，学生代表正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酸奶，随后返回班级有序分发给同学们。酸奶包装上印有珲春市委市政府祝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暖心标语，字里行间满是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与期许。与此同时，全市各校的食堂后厨正紧锣密鼓制作学生午餐，工作人员身着统一工装，规范佩戴口罩、手套、工作帽，严格遵循食材粗加工、细加工、烹饪等标准化工序，采用分批小炒的烹饪方式，为学生烹制新鲜可口的菜品。在此基础上，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环境卫生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塑。安全营养的餐品之外，校园食堂的就餐环境也在悄然升级。为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珲春市建立多级联动监督体系，市级领导带头落实入校陪餐制度，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实行跨校交叉陪餐，家长代表定期入校陪餐，从菜品质量、营养配比、卫生安全、服务细节等多维度严格监督、精准指导。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此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235-0888，2262-2262-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2: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我州30家本土企业组团参展，300余款延边特色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展会现场人气爆棚，不仅零售销售火热，还达成多项产销合作，实现产品热销、品牌出圈的双重成果。经济家政劳务协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延边小棉袄劳务品牌正式开启北京市场拓展之路。此次跨区域协作将进一步拓宽我州劳务输出渠道。近日，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盛大启幕。在本届农博会的展馆当中，一处充满浓郁边疆风情、人气高涨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以“有一种生活叫延边”为主题的延边展区盛装亮相，来自延边州的30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组团参展，带着300余款长白山特色农特产品走进省城长春，开启一场生态好物与边疆民俗文化的双向推广之旅，交出了一份购销两旺、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走进延边展区，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展馆顶部巨大的金南来造型灯饰鲜艳醒目，粉紫色的主色调贯穿整个展区。田园拱门、稻田风光大屏、延边山水风光展板相互映衬，将长白山的生态底色、图们江畔的边疆风情浓缩在一方展台之上。展区布局层次分明，产品陈列井然有序，人参、桑黄等长白山林地珍品，延边大米、延边黄牛等地标农产品，米酒、大糕、泡菜、山野菜等民俗特色美食整齐陈列。绿色生态的农特产品与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打造出辨识度极高的延边展示窗口。开展后便迅速成为本届农博会的网红打卡热点，展厅之内客流涌动，热度居高不下，往来游客、采购商纷纷驻足品鉴、咨询选购，现场人气持续火爆。
3: 通过这次农博会呢，我们长手兼并其实收获很大。在这个参展期间，我们同时签署了好多这个商超的订单，还有一些线上一件代发的订单。
2: 高人气带来高销量，开展以来，延边展区销售态势一路向好，购销两旺，交易成果丰硕。朝鲜族泡菜、米酒、果饮、糕点等即食民俗食品最受普通消费者欢迎，很多游客一次性选购多份产品带回家，或是当作馈赠亲友的伴手礼。延边大煎饼、黄牛肉、人参礼盒、山珍养生系列礼盒成为家庭采购、商务往来的热门选择。来自延边伟业食品、海食府、原驰生物、仙道食品

0: 一批本土龙头企业的特色产品，凭借优良的品质、独特的风味，圈粉无数。
1: 我们参加了已经三四届了，每次咱们有一定诚意，能对接到一定客商，然后包括我们省内的、省外的都有一些订单，让我们的延边黄牛肉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除现场零售火爆之外，本届农博会更为延边企业搭建起了对接省外大市场的高效商贸桥梁。延边州提前对接邀约省内外50余家大型采购商、商窗负责人、农产品经销企业来到展区洽谈合作。多场产销对接会、企业专场推介会同步举办，企业代表面对面推介延边好物，深度洽谈长期供货、区域代理、线上分销等各类合作项目，一大批意向合作顺利落地。
2: 外地的客商呢，有几个采购商，对咱们延边的这些产品呢非常感兴趣。首先呢，对我们这个产品呢，人参系列的产品也非常感兴趣，还有鹿产品。但是对我这嘎呢，他觉得我们这个人参蜜片很好吃，还有我们这个红参原液也非常好喝，参味十足。然后尤其甘肃的也一个杰总，他呢对我这个产品呢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准备要在甘肃那边想发展一下这个人参的市场。
0: 本次延边展区的推广工作亮点纷呈，形式丰富多样，跳出单纯摆摊卖货的传统模式，走上一条产品展销加品牌推介加文化赋能的综合推广之路。
3: 带到这个展会来的企业一共有30家，其中有28家入驻到我们1号。这28家企业呢，包括人参、食用菌、休闲食品、民俗食品，还有一些像米酒、蓝莓饮料等等8大类的产品，带了大概有200多种产品。
0: 在做好线下展馆展销的同时，多家参展企业开启直播间，镜头对准长春农博会延边展区，实时向全网网友推介延边好物。以农产品为载体，延边民俗文化、长白山生态文旅资源同步向外传播，实现产品销售与文旅品牌宣传双向赋能，让时尚延边、让世界知道延边味道的品牌理念深入人心。
3: 此次农博会是延边特色农业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深化产销对接、开拓市场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延边州将持续擦亮，做强延字号品牌，依托各类展会资源，拓展产销渠道，推动泉州优质生态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除了特色农产品向外闯市场，我州特色劳务品牌也主动向外对接发达地区市场，通过劳务协作帮助大批参会。北京市人社局、东城区及朝阳区人社局相关负责同志，以及北京阳光北大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左邻右舍家政服务有限公司2家企业代表共同出席。双方围绕经济家政劳务品牌协作路径深入交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标志着延边小棉袄劳务品牌正式开启拓展北京市场的新征程。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始于2004年，创始人高洪明受一位民营企业家安置下岗职工事迹的触动，决心创办一家服务社会且有前景的企业，最终选定家政行业。2004年6月3日，小棉袄家政服务公司在延吉成立，创业初期连续3年亏损，最困难时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关键时刻，延吉市政府为企业解决了90万元无息创业担保贷款，帮助企业度过生死难关。
4: 2007年，小棉袄收购一家清洁公司，业务从家政拓展至物业管理、货物配送、培训及保安服务，营业额大幅提升。2009年，公司更名为吉林省小棉袄有限责任公司，小棉袄被评为吉林省著名商标。此后，小棉袄逐步成长为集物业服务。

0: 家政服务、劳务外包、保安服务、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网络配送、软件开发、健康食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服务企业。2016年，小棉袄集团在新三板成功挂牌，股票代码870586。2025年，整体营收近3亿元，全省布局直营店，业务贯通家政一体化。
1: 小棉袄始终注重品牌形象和知识产权保护。2014年，小棉袄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先后荣获全国家庭服务业百强企业、全国家庭服务行业知名品牌单位、全国优秀民办执戒机构、中国清洗保洁十大标兵企业、吉林省十大服务品牌等称号。在党建引领下，2008年成立党支部，2017年升格为党委，现有党员120名，2021年被评为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延边小棉袄劳务品牌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各级人社部门的持续扶持。2021年，在州人社局推荐下，延边小棉袄参加在长春市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创业就业展示交流活动，与全国优秀劳务品牌同台展示，知名度大幅提升。2023年，延边小棉袄被吉林省人社厅评为吉林省十大特色劳务品牌，这一荣誉既是对品牌价值的权威肯定，也为后续劳务输出积蓄强劲动能。
1: 公司充分发挥品牌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聚力赋能城乡群众就业创业工作，打通劳务就业增收致富的畅通渠道。依托过硬的品牌信誉和行业认可度，公司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对接省内外优质用工企业的能力持续提升，有效解决了普通务工人员就业信息不对称、岗位层次低、就业不稳定等问题。通过标准化、专业化的家政、保洁、护理系列技能培训，批量培育高素质劳务用工人才，精准匹配市场岗位需求，累计带动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困难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就近就业、外出增收。通过品牌加培训加就业的发展模式，以就业托底民生，形成了规模化、规范化、长效化的劳务就业创业新格局，切实发挥了特色劳务品牌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的核心作用。
0: 在企业发展中，我们深知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硬核支撑。2025年，集团全资成立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致力于家政、物业、保洁、保安、育婴、养老等方向定向培养专业人才。专业办学20年，学校累计开展各类培训460余期，输送技能人才31000余人。学校先后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创业培训机构、吉林省家政服务职业培训基地、延边州团委青年创业基地、延边州总工会农民工培训基地等。2024年，又被吉林省人社厅授予吉林省家政服务培训基地荣誉称号。
1: 依托自有培训学校小棉袄，累计免费培训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30000余人，其中70%安排就业，年均新增就业岗位约1000个，累计安置就业30000多人。
2: 因为我们现在的学员比之前吧能多2到3倍，特别是一些下岗的啊，包括一些工人啊，包括说一些农村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下岗就业的这个人员，想去多挣点钱，但是呢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技能，后来呢可能他们通过一些很多的渠道了解到了我们的学校，特别是像我们学校比较重视这个实操这一块，最起码在我们这儿培训8天的学员，不管是学月嫂也好，学这个育婴师啊，学养老护理，甚至 至说学小儿推拿呀，包括成年人的这个各种的修复啊，他学完了之后，基本上他是能达到一个上岗的一个程度，最起码从工资可能刚开始一个月入两三千，然后到最后能够最起码能达到一个稳定的收入啊，七八千，甚至说像月嫂能过万的这种情况，改善了一个家庭很大的一个开支的一个情况。
1: 经过在校老师耐心专业的辅导和培训之后，很多学员结业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殷桂霞就是其中一员。在参加培训前，殷桂霞没有稳定的工作，一直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参加了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培训后，她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收入也不少。
3: 我呢就是说在这学完养老之后，然后就上岗了嘛，上岗就是主要负责一个老人的日常生活。我自己的最有效的一个就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比原来呢要稳定一些，固定嘛，固定有一个月多少钱的工资这样式的。
1: 面对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高端家政需求，小棉袄积极转型升级，企业反思原有短期培训刻板标准化模式不符合高端市场要求，现已联合延边大学专家融合朝鲜族文化新编培训教材，拉长培训时长，完善综合考评体系，学校开设母婴护理、养老照护、育婴员等专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举办小棉袄杯家政技能大赛，以赛促训，同时打造小棉袄、白天鹅、黑蜜蜂三大品牌矩阵，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0: 在关于打造延边小棉袄家政服务品牌有关情况的报告中，州人社局明确12条具体推进举措，为我们探索以小棉袄现有品牌为载体，充分发挥中国朝鲜族特色优势，打造延边小棉袄家政服务品牌指明方向。2026年7月23日，京籍家政劳务协作对接座谈会在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召开。会上，围绕京籍家政劳务品牌协作路径深度研讨，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标志着延边小棉袄劳务品牌正式开启拓展北京市场的新征程。
1: 吉林小棉袄与北京两家企业当场建立联系，约定针对特殊客户群体开展定制化服务合作，同时启动京籍家政劳务品牌项目化运作。吉林省人社部门将以延边小棉袄为龙头，整合省内其他劳务品牌资源，带动全省联动输出，形成品牌矩阵效应，搭建信息平台、合作平台、培训平台三大载体，以省城与企业间方式开展有组织、集团化的品牌劳务输出。北京市人社局将指导家政企业为来京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和职业指导，实现精准匹配对接。
0: 从2004年延吉街头初创企业，到如今覆盖全省的家政龙头，从连续3年亏损到年营业收入近3亿元的行业标杆，延边小棉袄走过一条不平凡之路。这一历程中，从延吉市政府90万元创业无息贷款，到省级十大特色劳务品牌认定，再到全国劳务品牌展介会，各级人社部门的扶持始终是品牌成长的重要保障。
1: 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擦亮延边小棉袄家政劳务品牌，积极参与京籍家政劳务协作机制建设，推动延边高端家政服务人员系统化、规模化输送到北京市场，以品牌带输出，以输出促增收，为全州城乡劳动者拓宽就业增收新渠道。品牌强则就业稳，就业稳则民生安。延边小棉袄从延吉街头一路走来，靠的是20年如一日的品质坚守，靠的是各级人社部门持续不断的政策扶持。 更靠的是成千上万名通过家政服务实现稳定就业的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京津两地劳务协作机制的建立，为这

块特色劳务品牌插上了更有力的翅膀。我们期待延边小棉袄能以此次协作为新起点，继续深耕品牌内涵，提升服务质量，让更多城乡劳动者借助这块金字招牌，走上有尊严可持续的就业增收之路。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潮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来，儿子，抱抱宝宝。
3: 幽默诙谐的包袱，
4: 仁堂跟他爸一起打拳。
3: 新颖的表演形式，
5: 遇见折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3: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6: 救命！
3: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6: 一次剪着4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3: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4: 孩子整天吃吃不上，穿穿不下，一个孩子多好哈！哎，死得个丈夫鬼，你好好听着哈。
3: 倪萍的主持风格亲切自然，言语间满溢着温暖真诚。舞台之上，他节奏把控自如，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讲述故事，传递情感。此外，他还涉足影视领域。
4: 曾经说过的一个成语吗？
3: 多年来，倪萍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他借助 AI 访谈椅展开深度对话，巧妙揭开尼格买提与杨帆的真挚情谊，生动诠释了并肩同行的深刻内涵。
4: 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7: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的。
4: 好好好，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7: 啥意思？
4: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 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8: 俺在这来呢。哎呦，
7: 您说话，
4: 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8: 来，让恁两个小小子坐这儿。
7: 他说啥？
4: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气恼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7: 李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9: 对对对。那我试试。
4: 请坐。哎呀，
8: 识别中，请张张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北京话筒大奖，主持过11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9: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7: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4: 对，你试试。
8: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7: 我能够的吗？我又不是蜥蜴。
8: 想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7: 啥意思？
8: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11届春晚忠实观众。成功后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算得不错，识别很快。
7: 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着我喂了。
4: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7: 啥呀？
4: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7: 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9: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7: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9: 再见，再见。
4: 回来，
7: 情绪到这可以
4: 了。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人。
7: 没
4: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
8: 那我就上台吧。
10: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11: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抱一抱杨帆的猛料。

0: 小尼我就心烦，
1: 说到羊餐我就来气。
0: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一次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两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1: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0: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1: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0: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1: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0: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1: 这是我宝贵的头发呀、啊！本来就不富裕，你还掏这么多？怪不得今年冬天我还觉得我脑袋怎么那么冷呢？我跟你没完！
0: 我还能好？我再薅一
2: 下。会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3: 你说什么？哎，
2: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4: 李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2: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0: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4: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0: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
4: 咱俩拌过的嘴都能出本书了。
0: 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啊。
4: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0: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4: 就乌龟颜值了呗。
0: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1: 你薅了多少头发？
0: 装沙鞋可好使了。
2: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0: 不好意思，
4: 你到底薅了多少？
2: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想起许多的往事。
4: 米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
1: 他也哭不出来，
4: 我不爱哭。
2: 那算了，
0: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4: 又一把刷子。
0: 是，
1: 也好，
2: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今年呢，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要跟你一起过年。
1: 真的吗？
2: 真的。
1: 他能这么善良？
2: 当然了，
1: 这么暖心。
2: 有请尼克买提爸爸。

想你的哈。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惹蛤蟆的爸爸，尼格麦提惹得快。

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

0: 少儿节目主持人月亮姐姐，她的主持风格亲切活泼，语言生动有趣，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不仅如此，月亮姐姐还才艺出众，拥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悦耳动听。在小品表演方面，她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月亮姐姐凭借出色的表现力，为观众带来了许多欢乐与惊喜，尽情展现出她的别样魅力。
1: 美食有态度，看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天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救命！
2: 哎呀，
1: 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救命啊，就不如上一遍揪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3: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就腻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都要露馅了。
1: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3: 不是你们这么拍
4: 来了，一屉十块。
1: 这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那也是
4: 加十。
1: 我呀，
3: 谢谢啊。
5: 哎，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坐。
5: 哎，你大姐啊？
6: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学生吗？
5: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
1: 我大四，
5: 你看孩子报呢。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6: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1: 初一泰山，初二西安，初三天池，初四外滩，初五鹤蛋，初六。
6: 哎，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0: 特种兵再来一屁不？
1: 一屁就够。
0: 这啥呀？讹人呢这是？
1: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儿，我走了3万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
2: 我看你不是很累，你是太累呀。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创！来来来来来，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啊！哎，新年快乐啊！
0: 这咋还毛毛愣愣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2: 是
0: 开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2: 我没开机呢。
0: 要不说他俩的粉丝才400多呢。什么脑子呀，你看个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哎，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好嘞。啥？不，给我来一碗馄饨。哎呀，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哎，
2: 就拍他吧，就拍他。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哎呀，
3: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2: 缺什么呀？去睡觉啊。这醒了呀。哎，我说
4: 铁曼，你们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起来。起来了吧？
2: 是，给我们俩还得吓醒了。
4: 师兄，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

0: 就是不听。
1: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0: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戒了。
2: 陈老师，
0: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1: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0: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1: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3: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0: 走，赶紧走。
4: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3: 找新工作去了，不是？
4: 什么玩意儿？欠我两碗。
5: 老板，
4: 哎哎，找个座，
5: 来了。
4: 哎呦，这不老顾客吗？
5: 今天点什么？
4: 给我来碗拌面。
6: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5: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6: 对，分开。
4: 呦，今天有情况啊！
5: 是。
7: 有瓜，
6: 瓜好啊，就拍他们有瓜的有故事。
8: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5: 拍不了一点。
3: 不是我已经录了，
5: 录了。
3: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4: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3: 这也没啥矛盾呢。
6: 是啊，
3: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5: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3: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你爸多大岁数？
5: 今年80好几了。
3: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8: 哎，老板，
4: 哎，
8: 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4: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
8: 哦，
3: 对对对。哎，
4: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6: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4: 错，这生意没法干。
3: 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6: 这都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4: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3: 说的有道理啊。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6: 没错，老板，
4: 干嘛？
6: 来一屉包子。
4: 又揪灭我呀？
5: 不揪你了。
4: 来吧，请你们吃。
6: 哎呀，我来。
4: 我来，
6: 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4: 行，你来。
6: 来，你客气客气啊。
4: 跟你客气啥呀？哎呦，
6: 你俩饿一天了。
4: 你俩嘴挺小啊。
9: 真是的。我是小黎，欢迎大家，各位好。
10: 分开的总会。
11: 妮可买提阳光活力的形象和机智灵活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爱，无论是综艺节目里的妙语连珠，还是晚会主持时的沉稳大气，都展现出了其扎实的主持功底。他跨界演起小品来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搭档多位奥运健儿，以松弛自然的表演贡献出诸多高能笑点，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欢乐。
10: 你真打呀！
3: 队友们，队友们，小尼教练来了。
10: 小尼教练，
12: 教练好。
10: 好。
3: 奥运健儿向您报道。
4: 嗯，很难样了。
3: 接下来，请您给我们说两句。
10: 我给你们说两句是吧？台本先给我。好，各位运动员。
3: 教练说的非常。
10: 我们还没说呢吗？
13: 教练，热身之前先换个衣服吧。
10: 我的天，这上面没印什么字儿吗？笨蛋啊什么的没有、来吧，各位队员，跟我做。
14: 活动手腕。
10: 活动手腕。
14: 活动脚腕。
10: 活动脚腕。
14: 踢前腿。
10: 踢前腿。
14: 闪叉。

0: 教练，您这也不标准啊，平时您都是这样教我的。暂停了，别难为教练了，教练已经50岁了。
1: 妈呀，小尼教练，你都50岁了，保养的太到位了。
2: 你怎么跟
0: 教练吧？教练，教练，请。
2: 明白了，这个小品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他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吧，来吧。
0: 教练，请。
2: 这个呀，是我当年参加北京亚运会的时候。训练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也没有你们那么好的球拍，我都是用饭铲子训练。
3: 各位，今天我们来拜访一位扎根基层的全能教练尼格买提。哎，小尼教练。
2: 哎，你好。
3: 大老远就看您拿个饭铲子，耽误您做饭了。大家都知道啊，小尼教练呢专注于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拳击、花样游泳等多个运动项目，
2: 全能，真敢说呀！
3: 但是啊，您的眼光特别准，就是任何运动员，只要您看一眼，就知道他们适合什么样的项目。
2: 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哎，
3: 啊，所以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取出非常好成绩。
2: 那必须的啊，那
3: 介绍一下，
2: 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朝元，拳击运动员。
3: 真的没想到啊。这么柔弱的女生居然是打拳击的，
2: 你不要小看我们。
4: 还得感谢我们小尼教练，小尼教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拳击手。
2: 对，
4: 为了能让我打好拳，我打他都不带动的。
3: 什么？您打他他不动？不动啊！哎呀，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我看这个不必了吧，
4: 展示一下，
5: 打脸就行了。
2: 等一下，你这个节目是不是他安排的？
4: 好了，开始哈。
2: 好，
4: 我看看。别退呀！别退呀！别动！
3: 等一下。您不是不动吗？我怎么感觉您刚才还有点害怕呢？
2: 我是身体不动，我的心不动，我的心永远在舞台里，它永远在这儿。来吧，我不动了。
4: 来了。
2: 哇，你真打呀！
3: 行行行，我算是看出来了，小林教练，您的眼光真的非常准。
2: 怎么着？
3: 一眼就看出来长垣的拳击天赋。
2: 我也一眼看出来你是个假记者。
3: 其他人是？
6: 大家好，我是刘雨辰。
0: 大家好，我是黄雅琼。
6: 我们是羽毛球运动员。
3: 这多明显是一对情侣啊！
2: 对呀。
0: 呀，对呀，没看出来。
2: 你们这也。
3: 太明显了吧！
0: 小尼教练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队员绝不能谈恋爱。
2: 对。
0: 但是我俩行。
4: 凭什么他俩可以？你们说呢？对吧？
1: 教练，我想赶紧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的要求呢，就是运动员啊，在。夺冠之前不能谈恋爱，你夺冠之后就可以谈恋爱了。所以文文，你终于可以谈恋爱了。我给你找了个男朋友，往那儿。
1: 我不干。
3: 来，二位请坐。接下来。
7: 我是王初燕，花样游泳。
1: 大家好，我是李文文，花样游泳。
2: 啊，对对对，刚转行。
3: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他俩适合花样游泳？
2: 他们俩是这样的，你知道花样游泳最重要的就是人的那个精气神，哎，你的表情，你心中的那股劲。文文。只要他登上赛场，倒进水里之前，能够吓退所有的外国运动员。

0: 看一下天津的水花，那是最绚烂的地方，尤其是现在过年的时候，也算是给大家拜个年了。
1: 好，
0: 厉害厉害厉害。
1: 那二位休息一下，
2: 下班了下班了。
0: 我们还有一位运动员，就是咱们的乒乓国手。
3: 大家好，我是乒乓球运动员陈梦。
0: 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
4: 嗯，
0: 我们真的很想看看您作为教练和他来一场对决。
3: 正式开打，我们用乒乓球拍吧。
4: 这个好，这个好。我先试试这个球拍的硬度。
0: 哎，你给整毁容了。
3: 开始了。
4: 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6: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

0: 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

0: 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

0: 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2: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1: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3: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4: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5: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4: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6: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7: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8: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7: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9: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2: 在西安车站后轮充电点被发现，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座，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6系统。
1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3: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申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6: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5: 对这场大赛，世界

0: 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加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6: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漂，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7: 哎，这是好漂亮。
6: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7: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8: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乐龄合作社
6: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7: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能够赶上霜节。
6: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7: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6: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9: 我从那个山西人，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6: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0: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6: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1: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5: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5: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2: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3: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从过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刚测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12: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4: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2: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5: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2: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6: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5: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

0: 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3: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6: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特别的心，我们真的
7: 看看老水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8: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5: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

0: 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 北京时间19: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宁。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好的，收音机前的长辈们，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二的晚上又和我们相遇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二晚7点到8点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5: 我是安心。
4: 是的，今天呢又是贝贝和安心老师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健康还有我们的这个聊天陪伴的时间哈。那么依然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为大家开通。那在这个夜晚，你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或者想聊的啊，或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想跟我们说一说，咱们都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同样呢，今天啊，安心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关于咱们健康啊、养生的一些保健品的推荐呢、啊，还有咱们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健康食品呢、啊？那么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当然今天也有一些福利啊，还是在继续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么当有福利品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来进行抢购和预约。对了，安心老师啊，咱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您就跟我们说了，这马上过中秋节了，又要给叔叔阿姨们送一些福利是吧？
5: 哎，是的、
4: 那么我知道咱们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咱们今天晚上打进电话的朋友，以及呢明天和后天啊，在中秋节前咱们到店的朋友，都能获得一盒18元、价值18元的万痛筋骨贴，是吧？
5: 哎，是的，因为呢最近天气逐渐开始转凉了，那么我们平时呢有一些风湿、类风湿，或者是有一些骨病的叔叔阿姨，就开始感觉到关节不舒服，那么考虑到。

0: 这一点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决定继续给叔叔阿姨们放点大招，放点福利。
1: 是的，咱们也是中秋节送健康啊。那么给大叔叔阿姨送呢，只要是咱们今天打进电话，或者是明天后天能够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咱们的长辈们，都可以获得一盒价值18元的万痛筋骨贴，哪痛贴哪儿，效果非常的好，也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一份咱们中秋节前的健康福利。希望我们的长辈们呢，在这两天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咱们的福利哈。那么除了这个福利之外啊，安心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因为咱们每次周二上节目就最火爆的那几款，一个是咱们的这个黑芝麻粉，还有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两款现在还有吗？
0: 应咱们广大这个长辈叔叔阿姨们的一个需求啊，就是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继续给大家发放。因为啥呢，我们最近呢接到了很多很多的反馈，叔叔阿姨们说这款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太好了。
1: 是
0: 平时呢其实我们也想吃点这个黑芝麻糊，但是一般超市呢或者是这个百货里面卖的呢都太甜了。
1: 对
0: 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年龄大的这个不太友好，相对来说呢负担比较大，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可能是血糖会比较高，
1: 对，
0: 压根儿就不敢吃。那咱们这款这个黑芝麻和这个和桑葚核桃粉呢就非常的这个贴心，一个是呢它是无糖的，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复硒产品，对我们这个补充硒元素呢也是非常有好处。而且呢这个这里面呢还有四大的核心成分，黑芝麻、核桃还有桑葚和这个黑米，可以说呢是咱们中国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黑养的食品啊，那对我们叔叔阿姨们来说呢，这个吃起来呢也又健康又方便。那每次呢只要用这个热水冲泡一包，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啊，我们呢就是当粥喝也行，或者是比如说你吃个馒头啊、吃个饼的时候，这咱就不用煮粥了，
1: 对，
0: 特别方便。
1: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还是有原来的活动价格吗？这个肯定长辈们都很，因为都知道啊，咱们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少的啊。但是呢，安心老师也是刚才说了，很多的长辈们呢都有想回头再来选购的，还有就是之前还没选购上的，都给咱们店里打电话啊。应咱们的要求呢，安心老师哈又争取了一小部分吧，一小点啊，
0: 对，
1: 够咱们在最近叔叔阿姨的需要是够了。那么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还是抓紧时间。那安心老师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福利哈，咱们这个价格。
0: 好的。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正常的市场价格是29.9一包。那么呢，它这个产品呢，也是刚刚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进行这个推广。那么所以说呢，厂家也是给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就是买一包送两包，一共是到手三包。
1: 那
0: 29.9到手三包。
1: 那一包合不到
0: 10块钱。
1: 对，原价是29的这样的产品，现在只要9.9，也就是说比原来还便宜了将近20块钱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也可以没事比一比价格，一个是呢咱们平时在超市看一看那些黑芝麻粉呐、或者黑芝麻糊的价格啊，一袋普普通通的就得20-30块钱，里面呢又没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还含糖还有添加。所以呢咱们这一款呢，刚才也介绍，之前也介绍了，它是无添加的，还是纯食物的这样的保健，应该说是一些健康食品吧，咱不能说保健啊，健康食品、
0: 营养食品，
1: 对，价格还这么的低啊。那么如果说想来选购，或者是咱们就说薅羊毛的啊，咱们赶快抓紧时间啊，这个少量极少量啊。
0: 对，
1: 如果说打电话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抢购也可以。
0: 现在呢咱们店内这已经是第三批就是到店的这个福利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数量，有，所以呢咱们这个现在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先到先得的为原则，就是比如说这有的阿姨到店了。

0: 是可以的啊。那有些叔叔阿姨刚开始也是，我们是限量的，就是每个人一份儿、
1: 嗯、
0: 但是有的阿姨说了，你看我们这个大老远跑来一趟，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
1: 嗯、
0: 说就别限量了。
1: 对
0: 啊，就是我要两份你就给我两份，要三份你给我三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现在就是采取一个先到先得不限量的这么一个原则。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一个是呢，你可以自己稍微囤一点货。
1: 嗯
0: 万一要是咱们过段时间厂家不给这个福利了，是吧，你再想买就拿不到这个价格了。
1: 嗯，
0: 再一个是正好赶上中秋节了，
1: 对，
0: 想要走个亲戚访个友啊，就是这个同龄人聚个会呀、啊，送点这个小礼品呢，是吧？哎，这个就非常的这个划算，
1: 对，
0: 既经济又实惠，而且呢，也都是大家日常所需，也非常有面子。
1: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现在啊，就是基本上送就送健康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款产品又拿得出手啊、
0: 嗯，
1: 价格还非常的实在啊，也不会让它跌份儿啊，咱们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这马上过节了，嗯、其实不光是咱们的这个刚才说的黑芝麻粉啊，咱们严广悦远线下店有非常非常多适合咱们过节送亲访友啊的好产品，而且价格都是在市面上来比价格都非常非常的低、
0: 嗯、
1: 所以说呢拿出又有面子啊，咱们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而且呢自己吃也行，送朋友也行、
0: 嗯、
1: 啊，咱们中秋节赶快到我们线下店来选。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哎，这两天就是我感觉在店里啊，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店里就是特意和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啊聊聊天啊、
1: 嗯，
0: 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经常呢，有时这个这个老伴儿。
1: 嗯、
0: 比如说叔叔是家里阿姨说的你去给我买那个益生菌也有也有是这个叔叔听了让老伴儿来说听说那益生菌挺好你赶快去给我买去。
1: 嗯
0: 都有这种的啊。那这个益生菌呢可以说是我们老年人日常呢所需的一个就是这个非常就是基础款的一个、
1: 嗯、
0: 对非常基础的一个这个营养食品。那么这个益生菌呢一个是我们很多这个长辈就是年龄大了以后消化不太好，总感觉这个肚子胀，尤其是呢，这个食欲减退的也比较厉害。
1: 嗯，
0: 原来能吃一碗饭，现在一碗饭这个都感觉是挺困难了的，就吃半碗饭。咱就说你这个就是。你吃一碗饭你是能转化更多的能量，但是你吃半碗饭转化的能量也少，所以说呢感觉就是自己这个身体也没有以前有劲儿了，是吧，这个饭量减少也是我们这个身体在衰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这种人群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益生菌来调节肠道的一个健康啊，延缓呢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衰老。那再一个是普遍存在这个腹泻的啊，经常拉肚子的，还有呢就是经常便秘的，
1: 对
0: 相对来说可能老年人上了岁数就是60岁以上便秘的人群非常非常多，
1: 是的
0: 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店面里面就是从这个60岁到80岁之间购买益生菌的人群非常的多，普遍的反应呢就是这段时间呢普遍也是反映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就是吃了这个益生菌以后
1: 效果还是
0: 确实是有这个调整。像包括呢就是有一个我们这个阿姨她非常年轻啊，她刚刚60岁，算是咱们这个就是会员群体当中比较年轻的。那么她在咱们刚刚开业的时候呢是拿了一组我们这个益生菌，吃了以后感觉非常好，就是这个就是上厕所呀就很正常很通畅那么就是咱们这个第二期益生菌到货了以后又马上抢购了两组还有呢就是我们像那个广电小区离咱们店面非常近啊，有一位这个阿姨她岁数非常大88岁了但是呢其实相对来说身体还比较健康，平时都是自己照顾自己那她也是呢就是在咱们门店这个选购了这个益生菌，原来呢这5天6天上一次厕所她说真是难受啊她说吃也不敢吃这个就排也排不下来，那么服用咱们这个益生菌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呢已经就缩短到这个3天左右上一次这个大号也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啊。那同时呢把他的一个老伙伴
1: 也给推荐了，
0: 82岁的一位阿姨推荐过来了然后这位阿姨也是 到咱们这个店面了以后呢，选了一组益生菌。那么过了几天，他也来反馈了，他说这个，哎，我这个排便正常了挺多，我非常高兴，正好离得挺近的，我俩溜达溜达过来，就是为了说。

0: 对，是的。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最近呢，咱们有一些到我们线下店来的叔叔阿姨的反馈啊，这个益生菌的反馈。那么说到益生菌呢，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益生菌呢是咱们这个生活呢最基本的啊这样的一个保健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那么它不仅呢是能够让我们调整啊肠道的菌群啊比如说调整你是便秘呀，还是你这个拉肚子呀啊都有改善。同时最重要的是呢，咱们吃了很多保健品，如果我们肠道不健康，咱们也不吸收，对吧？您这吃山珍海味，这个鲍鱼龙虾，它也不吸收啊。所以说呢，这个益生菌呢，除了说能改善肠胃这个咱们肠道功能之外，它还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那么我们吃了什么好东西，咱们都能吸收到身体里啊，只有不浪费。好了，看一下有一位龙女士打进电话，我们先来迎进龙女士，您好。
1: 那我请老师请一下子，益生菌是什么样益生菌？我家是东华市的。东华市那个丽园大厂有没有？
0: 这个没有，只有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线下门店才有。这个益生菌
1: 去不了啊。
0: 去不了的话，只能想办法找车给您捎过去。家里有没有亲戚朋友到延吉来的？
1: 没有啊，那个车怎么卖的？多少钱呀？那是天士力的还是什么的？什么牌的？
0: 是这样的，咱们这款的益生菌呢，是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这个技术支持的一款益生菌，它市面上是没有在销售的，只有在这个特定的渠道进行销售。这款益生菌呢，它的特别之处是，它有21种专利的菌株。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所有的这个就是原材料啊，就是咱们这个菌株是在这个新西兰进口来的，然后里面呢还特别添加了8种益生元，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效果非常好。那咱们这款呢就是199块钱买一盒送五盒，一共是到手6盒。199到手6盒。
2: 对，咱们限时的活动也是推广的价格啊，咱们其他的时候是没有的。
1: 以前我买那益生菌哈，叫那个天士力的，是那个吧，也挺好的那益生菌。
0: 对，就是市面上呢，就是益生菌有很多，
2: 对，
0: 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菌株会比较，
1: 我怎么便秘，不是便秘就拉稀还，
0: 不是便秘就是拉稀，那这个胃肠道确实应该好好的调整一下了，
2: 对，
1: 吃那个行不行呢？
0: 可以的，可以呀，完全可以呀，哎，我们这个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效果会比一般的这个就是益生菌要好一些。
1: 你吧哈，我也找不着那个地方啊，找不着你们那个店了。
2: 那这样啊，咱们龙女士，您的电话我们也记下来了。然后呢，如果说您对我们益生菌呢比较感兴趣，我们明天呢工作人员和您电话联系，再详细的慢慢的给您好好介绍一下。同时呢，咱们也沟通一下，看看是通过什么方式，如果您真的需要，我们是这个用客车捎啊，还是这个快递呀、啊？到时候咱们再详细的跟您沟通，您看可以吗？
1: 那要是快递送的话，得他能怎么送呢？快递的话，
0: 快递的话就是您留收货的地址。
2: 对，
1: 我家是农村的，咸乳镇的。
0: 哦，什么镇？
2: 咸乳镇。
0: 咸乳镇。
2: 那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能收快递吧？您周围邻居有没有收到快递的？
1: 啊，那边也有快递，
2: 对，
1: 去的快递，那都有快递。
2: 那就没事儿，只要能有收到东西的地方，那咱就能啊。所以说呢，咱们是这样的，因为
1: 多少钱呢？那一套。
0: 199块钱一盒送5盒，一共是6盒啊。
2: 对，
1: 一共多少钱？
0: 对，一共就是199块钱，能到手6盒。
2: 199六盒，咱们是一套的，
0: 对，
2: 这样吃完有效果，能让你看效果。
0: 对，一天两次能吃2个月，一天吃一个的话能吃4个月啊。
2: 对，
1: 那等以后我有钱我再说吧，完了再联系吧
2: 行，好的
1: 啊，麻烦你们了啊。
2: 没事不客气啊，和您说再见啊。你看真有听众正在听，还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哈。
0: 是的。
2: 那么这样，刚才呢这位听众也提到了，就是可能咱们以前讲隔的时间太长了啊，也有朋友像刚才这位听众就提出来，那咱们的益生菌和别的益生菌有啥区别呀？在我吃的之前那也挺好啊，这也是大家普遍的这个一个关心的问题。那么这样，安心老师，咱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的菌株呀各方面呢比普通的要好在哪儿。
0: 好的，我给大家。

0: 做一个总结啊，普通的益生菌呢，基本上只有3到7种这个菌株，
1: 对，
0: 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单一。但是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是有21项专利的菌株，那么这个就是菌株的这个种类越多呢，相对来说我们就是调理的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就是配合，就是那个配合来使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高含量。含量高，咱们这个呢是活性菌型，就是有的是灭活菌型，但是咱们这是活性菌型啊。那么一般呢是在3000，在这个
1: 3000亿有，
0: 3000亿有，然后咱们这个呢达到了3万。
1: 对啊，有的多10倍，
0: 对，比多10倍，一般市面上就是3000到5000的这个居多，
1: 对，
0: 甚至是有的更少。那咱们这个呢，已经是达到了就是这个3万亿这样的一个含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特别添加了益生元，益生元就是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你这个身体里面就是益生元不够，这些这个菌益生菌你吃进去，它没有粮食也饿死了，
1: 对，是的，
0: 特别添加了这个。益生元，那么在这个你的肠道里呢，会让这个益生菌呢更好的来存活，这是第三大特点。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益生菌的这个菌株，它是都是进口来的，是在新西兰进口来的，这样的，那么咱们这个益生菌的价格原价确实也不便宜，是299块钱一盒，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补贴，补贴100块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买赠活动，就是买一盒送5盒，这个说实话，我们这益生菌现在是真的是都是每天
1: 很紧俏，
0: 很紧俏，不管是早上一开门就有叔叔阿姨们。到店请，那我也不知道这个益生菌的活动啊，就是厂家能给到什么时候，
1: 对，
0: 所以说有相关肠道问题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胡女士。胡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1: 哎，
2: 我问一下，那个卫生巾是甜的吗？
0: 益生菌它不是甜的，这里面是没有不含糖的，
1: 对，
0: 不甜。
2: 我有糖尿病，所以问。
0: 糖尿病完全可以使用。
1: 它不含糖哈。
2: 我用10块钱明天给送吧。
0: 可以的，
1: 可以的，我们把您电话记下来了，然后因为咱们现在直播广播都会播放出去，所以我们明天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单独联系您地址哈，咱们在节目里就别说您的个人信息了。
0: 阿姨是延吉本市对吧？
1: 延吉的吗？您是延吉的，您是哪个地方的？
2: 我是龙井
1: 啊，龙井，
0: 龙井，
1: 阿姨说可以接，
0: 可以，龙井也可以。
2: 龙井所以加10块钱，
1: 看来是我们老听众、
0: 延吉也得加10块钱送货，因为这个钱不是我们收，人家跑腿需要收的。行，没问题。
2: 出租车快递是不是他？
0: 出租车可以捎过去，
1: 没问题。没问题。明天我们有人跟您联系。
0: 行，然后那个胡阿姨，那个黑芝麻核桃粉，您要不要留一组？数量不多了，要留的话直接给你留上一组，
1: 很便宜，价格29.99，
0: 买一送二。
1: 29。
2: 糖尿病能吃吗？
1: 无糖。为什么刚才推荐你无糖？所以说
0: 特别好，
1: 一般不好买这个，一点糖没有，无糖的。
0: 行，这个没事儿，那明天咱们那个电话里面再联系啊。这个阿姨可能刚才没听到咱们这个核桃粉的一个信息。好，
1: 明天
0: 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1: 好像咱们像强买，其实真的是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只要觉得咱们听众能匹配上的产品，咱们就赶快，你快拿走，为什么呀？过了春没这店了。
0: 因为啥呢？考虑到咱们这位阿姨她比较特殊，还需要加10块钱的运费嘛。
1: 对呀、
0: 如果你下次再想买的话，还得
1: 加
0: 10块钱，不划算。
1: 对，
0: 我们往往像敦化呀，还有很多周边县市的叔叔阿姨，他们一般的话都会自己想好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然后说哎，这些你一块给我送过来，这样的话对，就是运费就比较少了嘛。
1: 对
0: 啊，但是这个运费也是根据咱们这个地区城市不一样啊，收取的也不一样。好的，那接下来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再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吧。这个益生菌呢，咱们叔叔阿姨们也刚才听差不多了，就是199块钱买一盒送5盒，一共是到手6盒啊。
1: 限时活动。
0: 对，今天有个叔叔也说，哎，怎么这么便宜呢？说这个，哎呀，这吃2个月才199块钱，要是一天一个4个月吃啊，一个月没多少钱。然后的话就是这个话，咱们叔叔阿姨们有这个需要的啊，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订购，
1: 抓紧时间。
0: 昨天呢有这个叔叔阿姨 在我这个下播之后依然。

0: 拨打了咱们店内的268-0999来进行咨询，
1: 嗯
0: 啊，这个也没办法，我都8:30了，其实正常来说已经下班的时间了啊，但是呢我也要给叔叔阿姨们耐心的做一个解答，
1: 嗯，
0: 由于时间太晚了，所以说没有做那么细致，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广播里面再给咱们叔叔阿姨们统一的做一个解答，
1: 嗯，
0: 像有一些叔叔阿姨会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适不适合长期的来吃，
1: 嗯，
0: 我们是建议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熊胆粉的话可以长期的来吃，那么也可以呢，比如说你吃上了这个半个月休息个2-3天，然后呢再半个月再接着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不建议啥呢，你刚吃了3盒5盒你就说哎呀这个我吃差不多了，
1: 嗯，
0: 就不再接着吃了，因为我们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万病呢都是从根源的，都是从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逐渐的衰老开始，抵抗力下降开始。那么我们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1: 嗯，
0: 想治病它也不是说一天两天，
1: 对，
0: 3天5天就一下解决的。
1: 对
0: 啊，你就是除非是咱们说用这种西药，你感个冒打个针消个炎啥的。但是这个东西大家也知道，你那个输液一次，在国外说就相当于一次小手术，
1: 对，
0: 是吧？就不能建议大家长期的。但是这个呢，属于什么呢？我们日常的时候给我们身体来做一个保障啊，
1: 嗯，
0: 竖起一道这个什么呢防护墙啊。那么就是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建议就是吃熊胆粉。那么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为什么给大家有很多问题都给大家推荐熊胆粉，因为它确实是相对来说功效非常的全面，你吃一样抵好几样啊，
1: 嗯，
0: 咱们就不用花很多的冤枉钱，这个病吃这个啊，那个病吃那个，是吧？啊，这个心脏不好吃个心脏的药，完了肝不好吃个肝的药，完了胆不好再吃个胆的药，
1: 对，
0: 是吧？就比较麻烦。那熊胆粉呢，它可以就是在很多方面啊来帮助大家。那么就是这个里面呢，给今天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这个熊胆的一些的这个功能。咱们之前呢给大家讲过，昨天有一个阿姨就是跟我问，她说哎呀我这胆结石好几年了，她说现在手术吧也不敢手术，年龄也比较大了，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胆也挺难受的，挺疼，吃熊胆粉能不能有作用，在这儿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那如果你要是有这个胆结石、肾结石，那么可能是相对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产品，就是熊胆粉啊。那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材料，我给大家念一念啊。这个呢是一个熊胆粉溶胆结石作用的研究的一个原稿，那这个里面的摘要呢就是写的，通过对熊胆粉体外体内溶石这个试验的各组数据对比，进一步明确了熊胆粉能降低胆汁中的胆固醇粘液含量，增加总胆酸含量的作用，明显改善成实胆汁这个成分，那不仅能阻止胆固醇结石形成，还可以促进重新溶解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关键词啊，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是体外，一个是体内溶石，
1: 嗯
0: 啊，就是对我们这个熊胆粉对胆结石的一个效果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就是熊胆胶囊啊对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临床观察，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熊胆胶囊的主要成分就是熊胆粉的这个主要成分啊，
1: 对，
0: 它基本上是一致的。那这个里面呢也讲到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这个，它这里面是例子啊，你看265例胆囊炎胆石症患者随机分组，然后使用这个胆就是熊胆的这个产品，那其中呢214例对照51例，那治疗呢以后就是这个一个剂量啊，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它是每天0.4克，然后每天2次然后呢这个就是最终呢咱们这个研究结果我给大家说吧，通过临床观察研究这款这个就是熊胆的这个产品呢，胆结石疗效显著，开辟了一条新的有效治疗途径，值得深入研究。
1: 是
0: 啊，这个对胆结石方面的这个就是效果啊，是不容小觑的。
1: 对，
0: 是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么再一个是呢，对我们肝胆方面的啊，就是肝脏方面，这个就大家不用说了，咱们都知道这个熊胆粉它是这个胆汁，
1: 就是对
0: 对肝胆的这个效果啊是非常明显的。
1: 主打的就是这个效果。
0: 对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肝呢、胆呢，后来逐渐的发现就是熊胆粉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嗯，对
0: 对，那么这个熊胆。

0: 粉呢，就是对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甲肝乙肝丙肝慢性的肝炎，包括肝硬化这个就是这个肝囊肿还有肝腹水这个脂肪肝它都有这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对
0: 所以说呢，如果有咱们这个日常有这些问题的一定要把这个熊胆粉给它吃起来，因为可以说呢那个把这个熊胆粉吃好了以后我们确实是减轻了不少的这个病痛尤其是像我们有一反馈比较多的就是吃了这个熊胆粉以后这个胆囊炎，比如说晚上疼痛这个疼的是就是老睡不好觉，
1: 对
0: 这种的，那么吃上这个熊胆粉一个阶段以后呢，发现这个好像没那么疼了，
1: 对
0: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阿姨她也是这个到咱们门店反馈她说我这个胆就是这个胆囊炎挺多挺多年了，她说一直呢也没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药也吃了不少，但是呢也一直没有解决，后来呢从咱们开业开始介绍这个熊胆粉说对这个胆囊炎非常有好处，她说我就想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那我就这个在咱们店买了这个熊胆粉，她说我吃到这个第六盒的时候就有明显的这个感受，比以前这个疼痛减轻了，所以说呢从咱们四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八月份那个一直在吃，然后就是已经是说这个胆囊现在已经完全不疼了，从八月份到这个九月份就是到咱们前两天他来店里，他说哎呦真的特别特别高兴，就说这么多年的这个老大难的这个疼痛问题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他说从这个8月20多号你看到现在九月份他说我一下都没疼过，我可高兴了。他说这是终于就是找对了方向了那我也跟他讲呢，因为啥呢？这个熊胆粉吧，不是所有的熊胆粉都一样，胆酸含量不同，它的这个就是烘干的，然后就是这个成品的这个技术也不一样，有烘干的，有冻干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熊，这个原材料，就是咱们说这个大黑熊，
1: 熊都不一样，咱的
0: 熊
1: 长得都可英俊了。
0: 对，是，你就这个其实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你说你这个地很肥沃，你种出来这个庄稼是不是也是好庄稼？
1: 是的。
0: 你这个地如果要是都是农药化肥，也没有营养，那你说你这个长出来的这个庄稼能好吗？
1: 对，
0: 对吧？就所以说，这个黑熊也非常有关系啊。那咱们这个呢，黑熊呢都是有严格的检验检疫，而且呢可以说是这个就是膘肥体壮，毛色非常亮泽啊，非常健康的这个成年熊。所以说呢，它这个胆酸的含量也高，然后再加上我们特别的这个冻干技术，那么呢，这样呢就是这个生成的这个熊胆粉。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效果就会比一般的这个效果要好上很多。那你看像有的叔叔阿姨也讲了，就是原来我也吃了挺长时间熊胆粉，就是我没啥感觉呀，人家都说熊胆粉好熊胆粉好，那我吃了没啥
1: 时间，没有感觉，没有用处，
0: 对呀，
1: 就失去信心了呀。
0: 我说那我就不想再吃了，但是呢就是自己有这个相应对应的这个症状，他说我还想试一试，我说那你就这样哈，你也别买多，你就现在咱们店你先拿上10盒，你把这10盒你吃上我保证你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对
0: 有的阿姨听劝她也确实是就是听话照做了那么把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胆粉吃完了以后自己就笑了，她说真是不一样因为刚才也讲了，咱们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于国家药典，高于市面上普通的熊胆粉还有呢咱们这个冻干技术也完全不一样那像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你们也可以到店里来进行一个对比你们别光打听价格是吧那市场上还有那假的熊胆粉，咱说不好听的那都是违法销售对吧，那个熊胆粉都不知道猪胆牛胆提取出来的那卖给你老便宜了，那你吃上你看看能不能有效果吧。
1: 对呀，而且吃完了之后它不止没有效果对我们身体也是有损害的，而且呢本身咱们这款熊胆粉呢，咱们因为不光是熊胆粉，像刚才咱们说的很多产品都是和我们人民广播电视台严管院新家店来进行合作了联合推广的，所以说呢它在市面上原来的价格其实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呢和我们来进行合作，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良心价格，同时呢我们

0: 要给到咱们延边的叔叔阿姨们一个实惠。那么这些企业呢，也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宣传自己，所以呢咱们中经常说俩好嘎一好啊，那大家都好，所以说呢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对接和桥梁，大家就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啊，以宣传的这个形式来做的这样的一些特价的好物。那么咱们这款雪暖粉呢，也说了咱们是有补贴，好几重补贴，那厂家补贴，我们线下店补贴，我们栏目还补贴，包括在节目里面做广告的这个费用也会重新打到咱们的补贴里面去，这样的话真真正正给到长辈们福利。那还有长辈问啊，为什么你看那边安心你们总说就是几盒几盒的啊，几盒几盒开始买，不是一盒一盒。那么首先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也担负着为厂家来宣传的责任，厂家把价格给到这么低了，他无非就是想让你真的吃到好，吃到效果。那如果说咱拿一盒，你吃完了说啊是价格也挺低，没效果，那厂家在做什么活，他怎么能宣传，对吧？所以说呢，厂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也有这样的希望，就是让我们的长辈们啊，哪怕呢是咱们去把它吃出效果的，那这样的话呢才是我们真正的给到大家的一个实实在在，而不是说拿个一盒啊是挺便宜的，一点效果没有，你吃完了也觉得哎呀也不怎么样嘛，就算了啊，那这样可能就失去一次我们获得健康的机会。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熊奶粉的啊，咱们价格也之前是，这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在原来没有搞活动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但是啊，咱们经过了几重补贴，这价格还是非常美丽的。安心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好的，好的。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正常是298块钱一盒。但是呢，经过咱们这个一个是资金的方面的一个补贴，
0: 对，
1: 还有产品买赠的一个补贴。那最终呢，咱们是买五盒送五盒，到手呢是十盒。这样呢，平均下来呢，一盒只要99块钱啊。
0: 对，
1: 大家听好了，不是99块钱还买一盒送一盒了啊？
0: 不是，不是啊。
1: 是咱们买五盒送五盒，这样核算到呢一盒99块钱。
0: 对
1: 啊，这个价格呢其实非常的公道，
0: 对
1: 啊，也非常的良心。因为呢就是这个产品啊，你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别光比价格，确实是这个熊胆的市场非常的混乱。那你买的这个熊胆你可以带过来比较比较，
0: 对
1: 啊，到咱们店里你看看咱们这个是真正的金胆。就是一打开这个瓶闪闪发光的。今天咱们有一位这个叔叔到店里就来买这个熊胆粉了，他说哎你那个胶囊就是也是胶囊的直接吃吧。我说你到店咱们来店看看，这种的胶囊的我们根本不做。为啥呢？他后来看了咱们这个熊胆粉的瓶儿，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真好。他说我原来买的这个熊胆粉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胶囊和那个熊胆就是那个熊胆都已经对，就已经都是就是结成坨了。他说就在那胶囊里，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样还行不行啊。我跟他说啊，我说这个结块呢就说明已经受潮氧化了。
0: 对
1: 啊，你都粘在胶囊上了，你想想这个熊胆粉的这个活性成分还能有多少，
0: 对呀，
1: 你吃上还有能有多少的这个效果，
0: 是的，
1: 对吧？啊，但是咱们呢每一只呢都是用这个西林瓶来进行包装的啊，密封特别好，保质期呢是4年。就是你放在这个阴凉干燥处，你就是今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它还是这样啊。它的这个性状呢和这个就是咱们这里面的这个性质呢，它不会发生的任何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啊，那这样的熊胆粉你吃起来才有效果。然后当场呢也给这位叔叔打开了一瓶，这个用光线一照闪闪发光的真真正正的金胆。
0: 是的
1: 啊，还有一个咱们这个溶解度也是超高，就是没有用任何的搅拌的情况下，这个熊胆粉倒进水里面是速溶的，没有任何的残渣。那像原来我们也有这个阿姨带着自己的熊胆粉来了啊，她认为她的熊胆粉就够好的。我说那你
0: 花好几大千买的，
1: 对，花好几大千。我说你好，你因为你没
0: 对
1: 你没见过真正好的。然后同时呢用两个这个水杯啊，一样的温度的水，一样的这个水的量啊，两个熊胆粉呢同时倒进这个水杯里，咱们这个速溶啊，不用任何的搅拌，直接就溶解了。但是它那个呢 还有沉底儿的，完了还得搅拌，搅拌完了还有黑渣子，
0: 而且人家也是挺贵买的，我记得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不是便宜买的，也挺贵的，
1: 是也不便宜，也是几千块钱买的啊，那个一组，这样的。那么所以说这阿姨就是眼见为实，她就服了，这除了这一点呢，我们还要比一个活性含量，这个活性含量呢，可能是你们。

0: 在这个肉眼上，就是在这个吃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
1: 对，
0: 但是我有方法能让你真正看到你的熊胆粉和我们广播电视台推广的熊胆粉它的活性成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哦，
0: 啊，我让你们亲眼的来见证。
1: 哦，
0: 啊，所以说呢，有这个就是平时呢在使用熊胆粉的这个长辈，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这个家里面有熊胆粉吃了一段时间，
1: 对，
0: 哎，快吃完了想再继续购买的，
1: 看一看，嗯，
0: 你们都可以到咱们门店来啊。
1: 嗯，
0: 啊，当然了你来也不白来，到时候我给你打开一只熊胆粉，你亲自感受一下，
1: 嗯，
0: 品尝一些。
1: 对
0: 啊，这一只熊胆粉呢就免费送给你喝了。
1: 是的啊，嗯，我们也是非常的良心啊，不会说让你来了啊就是直接选购，我们会先让你比较先看。而且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是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企业，那么熊胆粉的生产标准就是由这家企业来进行制定的，
0: 嗯，
1: 而且这家企业有咱们的鹿头标啊，咱们叔叔阿姨喜欢用手机的，您查一下鹿头标，看看咱们国内有哪些企业才能获得是非常非常难的。首先呢，原材料、品质、生产工艺，嗯，全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咱们这款熊胆粉就是延边本土龙头企业生产的，
0: 嗯，
1: 带有鹿头标的这样的产品，所以呢，要非常值得放心的来进行选购。
0: 嗯，是的，
1: 同时呢，刚才安心老师也说，这两天来咱们店里啊，咱店有中秋节之前的一个中秋节健康福利啊，安心老师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嗯，凡是明天后天到咱们延广优选新芽店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盒，
0: 嗯，从出生到这个离世一刻都不能停。
1: 对，
0: 要是这个器官一停，人马上就嘎了，
1: 发动机没了。
0: 对，马上就嘎了。
1: 对，
0: 那大家猜一猜是哪个器官？
1: 对，它是你不论你睡觉也好，睁眼也好，你干嘛也好，它是一直在动的啊，不停在动的啊，它没有休息的啊。
0: 是的，
1: 那可能大家都猜，嗯，就在这心脏啊，
0: 对，
1: 心脏
0: 是
1: 二十四小时跳动啊。
0: 对，那么这个心脏呢，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可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衰老，
1: 嗯，
0: 或者是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这个心脏啊，就明显的有一些这个力不从心了，就是有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心慌啊、胸闷呐，啊，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早搏房颤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啊，那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这个就是心脏的这个我们这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有这些问题的，就是啥呀？是心脏啊透支的一个信号。
1: 嗯嗯，好的，那我们来迎接这位255-1546尾号为758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我今天下午上去一趟，拿了两样东西回来了，没打电话，是要补个电话。
1: 是要反馈一下，是吧？
2: 那金老师也在呢。
1: 嗯，对，安心老师也在。
0: 嗯，那咱们工作人员这个态度怎么样？好不好？热不热情？
2: 不是我瞎配音。
0: 哦，叔叔阿姨可能对这个膏药的需求还比较大。
1: 对，
0: 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这儿贴一块那儿贴一块。
1: 嗯，
0: 咱们在药房买一盒这个膏药，价格也不便宜，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
1: 嗯，
0: 但是里面也就那几片儿啊，有的时候再贴一片那片，
1: 嗯，
0: 贴两三天就用没
1: 了，
0: 十几二十块钱就花掉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厂家争取了这样的一个福利，那免费发放给叔叔阿姨们。
1: 对
0: 啊，您要是参与咱们热线，或者是在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及时到店，那么就可以怎么样省点钱。
1: 对
0: 啊，你需要用这个膏药的时候你就不用买了啊。
1: 对，直接到咱们店里来领，这是也给咱们的这个中秋健康福利啊。
0: 嗯，
1: 那么咱们继续介绍，咱们刚才说了咱们的这个身体发动机心脏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心脏人家也是需要营养，不是你光用，你不给人上油，也不给人保养，那不行，咱也得上点这个科技，可以是给他上点这个好东西，对吧？
0: 对对，心脏呢是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发动机啊。
1: 对，
0: 那如果你这个发动机缺油了，那么乏力老化，哎，全身的机能呢都会随之跟着这个下降。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啊今天安心老师啊给大家讲一讲心脏健康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说了这款好产品到底是什么，哎，给咱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今天呢就专门针对咱们这个心脏的健康呢，给大家普及一个全民刚需的营 养物质啊、它叫呢辅酶 Q 十。
1: 嗯，是的，
0: 辅酶 Q 十，我相信很多这个长辈并不陌生哈。嗯，像那个家里的老人呢，可能很多都在吃这个辅酶 Q 十。很多呢，咱们听众就是听这个养生的栏目啊，健康科普里面也都有这个名字。
1: 嗯，对，但大部分人呢，只知道它对心脏好。

0: 也说了，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啊，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身体为什么需要它，那安心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啊，让咱们这个长辈都能就是听懂能用得上。首先呢，这个辅酶 Q 十呢，它不是药，它是一种呢我们人体自带的天然活性营养素，就是你现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你就有这个辅酶 Q 十，它广泛分布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还有这个肌肉细胞当中。那其中呢，心肌细胞里面的这个含量最高。
0: 是的。那么刚才咱们也说，心脏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辅酶 Q 十呢，就是咱们发动机的专用的燃油和保养剂了。那么这两项啊，真的是缺一不可了。对，
1: 是的。第一个呢，它就是这个能给你这个心脏赋能供能，帮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产生日常跳动供血所需的能量，支持我们心脏日夜不停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抗氧化养护，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加速衰老损伤细胞的自由基，减少心肌氧化的损伤，延缓我们心脏的老化。
0: 所以说咱们身体啊，原来能产生这么多营养，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都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这个呢？
1: 这块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人体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比如说呢，25岁呢达到顶峰，但是25岁之前呢，就是咱们人体的不需要额外的补充这个辅酶 Q 十，自身就可以合成充足的辅酶。但是呢，25岁之后呢，逐年下降，到35岁就是断崖式的流失。那么基本上50岁以后呢，就是已经严重的匮乏了。
0: 所以说啊，咱们就是年纪越大，身体的辅酶 Q 十呢就越少，我们的心脏的负担越大，咱们日常就消耗大，所以经常咱们就会觉得年纪大了，经常会有什么心衰啊、心慌啊、气短呐、没劲儿啊、好像没有年轻人那么有劲儿了啊。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对吧？
1: 对，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呢，很多人就是明明去就做了体检，没什么大病，但是呢却总感觉大不如从前。
0: 对，
1: 那么归根结底呢，也跟他这个营养的这个储备跟不上了。
0: 很多听众呢其实也一直有个误区哈，就是大家也是有长辈们也在节目当中啊，或节目时间以外呀、在线下店和安心老师问说，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只有心脏不好的人才吃啊？那身体好，或者是我现在没有啥事儿，我是不是就不用吃？是这样的吗，安心老师？
1: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容易这个踩坑的一个误区啊。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这些长辈可能对辅酶 Q 十的认知都非常高。
0: 对，
1: 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阿姨到咱们门店来这个选取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哎，阿姨，你还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完了，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都无语了，特别好笑。她说，那个一个朝鲜族阿姨啊，我给大家学一学，她说，哎呀，辅酶 Q 十谁不知道啊，哎，大家都吃啊。大家都吃啊。
0: 所以说其实咱们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啊，对自己的身体养护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但是呢，这个辅酶 Q 十大家可能都知道都吃，但是你吃的是不是非常非常好的，或者是效果非常俱佳的，这个咱就不知道了，不敢保证，对吧？
1: 对。那给大家讲讲哈，辅酶 Q 十呢，它不是药品，
0: 对，
1: 但是呢，它是我们日常心脏保养的一个刚需营养。不分年龄，不分体质，只要你的身体出现了透支、体力下降、心脏这个疲劳，就像刚才说的，心脏一整就心慌了，然后胸闷了、气短了，要不就是跳得过速了，要不就跳得慢了，总之这个心脏也说不出来。你不是24小时跟踪他，也没有啥这个，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太出来啥问题，但就是心脏感觉不得劲儿。有的阿姨可能是比喻的说，我这心脏脏乎乎的，像心脏肿了大了似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呢，说我这个心脏蹦蹦蹦跳的，我这直难受啊，身子直发慌。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叔叔阿姨们都可以把这个辅酶 Q 十给他及时的补充上，因为呢，它是我们身体本身的就有的一种这个营养素。
0: 是的。那么这样啊，咱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的一款非常不错的这个辅酶 Q 十哈。那么咱们这款辅酶 Q 十肯定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推荐的。

0: 是精品啊、哎！咱们这个肯定是要拿得出手啊，跟别人不同、嗯，不但是咱们的这个成分要比别人的好啊，成分含量高，咱价格也要比别人优惠。咱价格后说，咱先说成分啊，
1: 哎，
0: 咱那个成分是不是比别的好？
1: 这样吧，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辅酶 Q 十的一个黄金标准摄入量。
0: 嗯，
1: 哎，有一些叔叔阿姨问我，哎呀，说我这买这个辅酶 Q 十，我一天吃多少合适啊？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啊？
0: 对呀、啊，我一天吃了好几粒儿，是不是多吃？
1: 跟大家讲讲啊，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呢，这个黄金摄入的标准量就是每天50毫克、
0: 哦、
1: 啊。那么每天呢，我们就是补充50毫克的辅酶 Q 十，就能够充分的滋养心肌，补足心脏的这个能量啊，温和又安全。就是你既不用多吃啊，你也别少吃了，少吃的话效果还达不到。
0: 对，
1: 这样的啊。那么咱们这个给大家选的这个辅酶 Q 十呢，就是每一支呢就是标准的50毫克的含量。
0: 哦，
1: 你也不用考虑啥，就是一天就是这个一支。
0: 哦，
1: 啊，你一天就一支就行了啊。
0: 嗯，非常的省心哈。
1: 对对，非常省心，已经是一个黄金的标准的一个摄入量啊、嗯。那么再一个呢？考虑到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年龄比较大了，吸收本来就不太好，在这个药房啊或者其他一些地方买的这个辅酶 Q 十是这个胶囊型的，有这个软胶囊，也有硬胶囊，
0: 对，
1: 那个胶囊其实这个不太好消化和吸收，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吃了那个胶囊以后还烧心
0: 胃胀，
1: 对，还烧心，用咱们东北话烧心茶胃，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啊，那咱们这个呢，给大家选的呢是一款这个
0: 口服液
1: ，
0: 直接喝了就吸收，哎。
1: 对对，一款这个口服液啊，
0: 是的。
1: 那么呢，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呢，辅酶 Q 十呢，它是这个液态，就是除了液态剂型的呢，它还是这个就是小分子的啊、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它还讲究叫水溶性和脂溶性的啊、那咱们这款辅酶 Q 十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特点，就是水脂兼容。
0: 啊，就怎么的咱都吸收，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吸收好
1: 啊。因为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时间不多了，这样吧，我们那个下一期的时候，
0: 再
1: 叔叔阿姨们，我再给你们讲一讲那个辅酶 Q 十，你去怎么选择是这个水溶性的还是脂溶性的？
0: 对。那么咱们叔叔阿姨其实刚才也给咱们在场外打电话了，说我们在听你们这个辅酶 Q 十，我们现在对这个价格非常的期待。就是因为安心和贝贝总给我们带来惊喜，我们就对这个价格可期待了。那么这样，安心老师，咱们给简单先报一下价格。
1: 行，这样吧，我们叔叔阿姨们，你们也不用着急。如果呢，我们就是平时已经吃辅酶 Q 十或者想吃的，一个是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680999，进行咨询。那么再一个是可以明天到店里你去看一看，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是啥样的。
0: 对。
1: 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们你先把这个辅酶 Q 十了解清楚了，听明白了，觉得自己身体真正的需要啊，那么咱们再来就是这个关注价格的方面的问题啊。
0: 好的，那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我们也留个悬念啊。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辅酶 Q 十，想要在明天后天能够获得咱们的中秋健康礼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还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
2: 延边庄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机动车要按停车位停放，随时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

0: 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谈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

0: 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请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咱们先说第一个条件啊，就是专注专一。那大家做事儿的时候，必须得懂得专注，才能容易成功。你像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世界著名的股神巴菲特，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专注于一件事儿，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是许多人成功的奥秘。”可以说呀，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的人最后成功的秘诀吧。你包括像咱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一生啊只研究杂交水稻。还有像两弹一星的元勋获得者钱学森，他一

生呢只研究导弹技术。再有就像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啊，一生只研究新型抗疟药物，就是青蒿素。还有就是比尔盖茨啊，一生只研究软件开发。世界首富乔布斯呢只研究电子产品。哎，你看他们就一生干一件事啊。而我老孙呢，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我作为补虚派宗师张景岳的16代传承人呢，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那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炎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力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哎，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第六感吧，哎，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哎，突然发现，哎，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

慧根，只要从虚上治疗，那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哎，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哎，不但说四虚啊，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哎，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不愈，而且还会非常容易引发一些恶性的疾病，乃至各类的并发症，甚至癌变的可能性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啊，补虚是势在必行的，补四虚就是治病的法门。那我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虚症，哎，你包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所以一旦我们解决了四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啊，身体呢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你就拿糖尿病来讲啊，你通过补四虚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父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就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言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那大家都知道虚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不受补的问题。哎，你像很多人呢怕冷，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儿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

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何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呀、啊，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健阴灵，您就不必担心说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哎，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哎，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您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国家专利补虚方属于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把之前您花的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你像三副药，那咱通过医保报销呢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新朋友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

0: 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0: 怎么
3: 了？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0: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3: 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的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
0: 不是不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人灵啊，是属于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3: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0: 哎，是的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3: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0: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3: 这就5600也贵呀、啊、那我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
0: 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
3: 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实话实说啊，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0: 想试试。
3: 到今天我吃了23天了。不对，今天应该是24天。我认为啊，没有吹牛
0: 啊，就是我没有忽悠你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现在除了这个耳鸣啊还没有好利索、其他的问题啊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0: 那挺好。
3: 我今年69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虚方之前呢，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啊、就像是这个头上戴着塑料袋子一样的。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0: 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

0: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啊，补虚方我就吃了3天啊，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啊，就好多了。
1: 嗯，
0: 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
1: 哈，
0: 老松快了。
1: 嗯，就帮您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哦，
1: 哎，
0: 哦，在我心目中啊，您就是啥呢，其实就跟那个孙猴子一样，会那个72变。
1: 哦，
0: 现在也不气短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1: 嗯，挺好。
0: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
1: 嗯，
0: 也不说那个气到了
1: 啊，就是那踢波不是倒置的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啊，挺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感觉啊，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1: 嗯，
0: 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1: 嗯，那是啊，心情好了，心态好了，啊，
0: 嗯，
1: 对。
0: 而且呢，我跟这个血压也好了，
1: 嗯，
0: 伊那普利，我2天只吃1/4片，
1: 嗯，
0: 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的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嗯，
0: 我一天现在能睡个7-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1: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0: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
1: 哦，
0: 现在睡得可好了。
1: 嗯嗯，
0: 我说实话啊，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
1: 嗯，
0: 所有的大夫都能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1: 嗯嗯，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是不是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您就是那个华佗在世，
1: 有
0: 那个
1: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0: 哎呀，您这药哦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1: 嗯嗯，谢谢您的认可啊。哎
0: 哎呀，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的太利索。
1: 哦，没好利索
0: 啊。
1: 嗯嗯，
0: 也比之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想，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
1: 嗯，
0: 其余的时间都响。
1: 嗯嗯，
0: 我其余啊好多次了啊。
1: 嗯，
0: 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1: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1: 哎，没解决
0: 我这个问题啊。
1: 哦，
0: 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
1: 嗯，
0: 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
1: 嗯，
0: 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吗？
1: 对，
0: 估计那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啊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啊一天也就想个2-3个小时吧。
1: 嗯，
0: 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1: 嗯，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哎，
0: 嗯，好。
1: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1: 啊，一侧响。
0: 左边也响，左边响的很少。
1: 哦哦。
0: 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嗡嗡，那么响。
1: 啊，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0: 对对对对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小了。
1: 啊，往左边就
0: 重。往左边呢就加重了。
1: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一天24小时都响，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0: 太对了，孙主任。
1: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就是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头晕、看东西模糊。

0: 我吃完这个补血方，这些问题哈，好像都没有了。
1: 原来有这些症状，但是吃完咱们补血方，这些症状现在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呀、啊，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
0: 我现在都好多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呢，一天只有躺下不想，
1: 嗯，
0: 现在一天呢，就想个两三个小时了。
1: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0: 是是是，那今天我再买上两副药就行了。
1: 对，买两副加上你之前那不就三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0: 嗯，行行行。那孙主任呢？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嗯。
0: 最近这个补虚方用完呢，我老有想法啊。
1: 啊。
0: 但是小高啊一直提醒我说，常叔啊，这个孙主任说了一副药没用完呢，不许这个同房。
1: 嗯嗯，
0: 孙主任呢、啊、我之前早就不行了，我认为啊老了就不行了嘛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虚呀、
1: 啊。嗯，你说的太对了啊。这样老哥你记住我的话，只要人不虚，不论您多大年龄都行的。啊，所以咱们第一副药呢很关键，它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啊，所以呢听大夫的话啊，咱千万呢别有啥冲动，别同房，好饭怕晚嘛，是不是啊？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
1: 吧。
0: 好好
1: 好，哎哎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呀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1: 嗯，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马上就要结束，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哦，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1: 咱们这么规定吧，就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三副药或者累计买三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哦，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1: 啊，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颜灵、
3: 哎，
1: 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1: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1: 你咋的了？
3: 哎、现在太遭罪了呀。
1: 啊，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 哎,
3: 哎。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
1: 嗯。
3: 得这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1: 啊，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1: 嗯，您说一下。
3: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1: 嗯。
3: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都不能分开。
1: 嗯。
3: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1: 嗯。
3: 然后呢就吃那个双氯芬酸钠。
1: 就是先那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3: 对呀、
1: 啊。啊，我明白。
3: 就是这。
1: 嗯。
3: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1: 嗯。
3: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1: 嗯嗯。
3: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1: 嗯。
3: 一天就跟个废人一样。
1: 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什么问题啊？
3: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1: 嗯嗯。
3: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拄拐下床。

0: 床，
1: 嗯，
0: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0: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二到三期之间。
1: 哦，是这样。
0: 骨密度是什么 T 值？当时说是2.6。
1: 啊，是负的2.6。啊，负的2.6，这个 T 值是负的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0: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
1: 嗯嗯。
0: 哎呀，可是其余时间它都疼，就比拉完大便回来疼的也更严重了。
1: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三期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0: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1: 啊，不能着凉啊。
0: 见着一着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1: 哦。
0: 你看，没准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1: 嗯。
0: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1: 嗯。嗯，
0: 我穿纸尿裤，那肯定都尿一床了。
1: 嗯，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0: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你咋知道呢？
1: 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0: 啊，
1: 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甲氨蝶灵啊？您告诉我。
0: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
1: 啊，
0: 我吃了有2年的这个甲氨蝶顶
1: 啊，吃2年呢，
0: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1: 嗯，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啊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如果到现在你要再不补虚的话，我只能跟你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0: 哎呀，孙大夫呀，还有就是我最近老是梦见我妈。
1: 嗯，
0: 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了。
1: 嗯，
0: 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1: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你，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你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0: 对对，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1: 嗯，比如说呀，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我说我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你认为现实吗？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哎哎，所以说呀，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就是好的药，所以你买到之后呢，
0: 啊，
1: 你按我说的，咱们是早中晚一天吃3次，7天下来啊，我就能让你不疼了。半个月您吃下来呢，我能让你不僵了。哎，如果说做不到，你随时来找我，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其一。
0: 你只要让我不疼，我就给你磕头了呀，孙大夫。
1: 那都不用，那不用啊。如果说连疼都止不住，那我还给你治什么大病重病啊？这是其一啊。第二啊，你现在股骨头坏死已经到塌陷期，到三期了，再往下发展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只能手术换股骨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呢还能保住你的股骨头。你现在
0: 我相信你，大夫。
1: 对对对，我给你个专利号，你现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5410.0，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专利号啊，你看看是不是批准的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药，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0: 我相信您，孙大夫。
1: 哎，相信我就
0: 好。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1: 咱们健言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它是有两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给大家讲的补四虚的专利，另外一个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所以我敢肯定的跟您讲，三副药用完，如果说哪个医院还说让您去换这个股骨头，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哎呀，那你说我这大小便失禁的事多久它能好呀？
1: 这个也很快啊， 一般来讲
2: 补益息会打破平衡。

0: 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2: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1: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呀，这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哎
2: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
1: 嗯，
2: 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1: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2: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
1: 嗯，
2: 那、哎、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还也没花钱。
1: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跟我讲讲好吧？哎，
2: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1: 嗯，我听出来了啊。
2: 哎，今年呢，71岁了啊。
1: 嗯，
2: 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子里，哎，这发响。
1: 嗯，
2: 手脚啊，那有点不协调。
1: 嗯，
2: 当时啊，就合计着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
1: 嗯，
2: 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1: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2: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嗯，脑动脉硬化。
2: 颈动脉血管狭窄。
1: 嗯，
2: 说是那个两边啊都有啊。
1: 啊，还是两侧的啊。
2: 对。
1: 哎，
2: 左边啊重一些。
1: 嗯，
2: 说是多少吧啊？65%。
1: 嗯嗯。
2: 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勤检查。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1: 嗯，
2: 他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虚方啊，说呢不超过30%啊，瞎来。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不会化的咋这么好啊。
1: 这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能化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它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2: 哎呀，
1: 哎，
2: 这个药啊。
1: 嗯，
2: 不是说把我板块化开了，我夸他好啊。
1: 嗯嗯，
2: 哎呀，他是真正的好药啊。
1: 哎，
2: 人到啥时候你都要补。
1: 嗯，
2: 我呢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了。
1: 嗯，
2: 这药一热乎啊，尤其呀、啊、这小便呐，哎，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呐都出来。
1: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啊、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肾阳啊补足了，腰杆都硬了，对吧？非常好啊。哎，
2: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
1: 嗯、
2: 压差太大、
1: 嗯、
2: 高压155，低压的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1: 没错，
2: 也好多了。
1: 嗯，
2: 180了啊，
1: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啊。
2: 嗯、
1: 很好。哎
2: 哎呀。

0: 解药啊，对动脉硬化呀、啊、也特别好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板块啊都给它化没了。
1: 嗯，
0: 我看呀、啊，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三副药。
1: 嗯，
0: 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啊，孙主任啊。
1: 嗯，
0: 我第三副药还是早晚各四粒，这么吃好吗？
1: 嗯，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就按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0: 那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
1: 哎哎，
0: 谢谢您啊。
1: 行，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哎，好的，也祝您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嘞，再见吧。
0: 好嘞，谢谢。
1: 哎，再见再见。哎
0: 哎，再见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呐，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哎，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1: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3: 好好，
1: 哎，
3: 是这样。
1: 嗯。
3: 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大前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你通话了。
1: 嗯，
3: 你说呢？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边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总感觉就不踏实。
1: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3: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
1: 啊、
3: 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
1: 啊，
3: 他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
1: 哦，
3: 这心情总不安似的，哎呀，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1: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3: 我糖尿病啊，都有30来年了。
1: 啊，三十来年、
3: 就是
1: 啊。
3: 对，扎了12年胰岛素了。
1: 嗯。
3: 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血。
1: 嗯。
3: 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1: 啊，还得过心梗啊？
3: 对。
1: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啊？
3: 扎了两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1: 啊、哦、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3: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1: 啊，之前呢？
3: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1: 啊，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嗯、啊。
3: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1: 嗯。
3: 那个浮肿一副药，就好的。
1: 嗯嗯，都挺好啊。
3: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1: 嗯、
3: 那个尿素氮、
1: 嗯、
3: 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1: 啊、都不高了。
3: 嗯，没吃那个补血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1: 也那么高啊。
3: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1: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3: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嗯、吃上药吧、嗯、就没犯过。
1: 嗯，
3: 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1: 啊，就屁股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没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3: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1: 那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停药有两个标准啊，哪两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那这两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3: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两天、
1: 啊、
3: 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1: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3: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1: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
3: 嗯、
1: 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这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保命。

0: 符没了，护身符没了啊，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一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1: 孙主任呢、
0: 啊、
1: 这药我家里还有、
0: 啊这还有啊、
1: 嗯、那个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儿都报名了
0: 啊，
1: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0: 嗯，
1: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四副药呢。
0: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啊，我以为你就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
1: 嗯、
0: 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十天你两天吃一次，不分时间、
1: 嗯、
0: 两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十一天到第三十天后边这二十天呢，你三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再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1: 就是前十天两天一次。
0: 对，前十天两天一次。
1: 第二十天是三天吃一次。
0: 没错没错。嗯
1: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主任哈。
0: 是的是的啊，那个你老伴儿也在吃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1: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0: 啊、对，你让他说，嗯。
1: 啊，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啊。
0: 嗯，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啊。
2: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一个月了，挺好的。
0: 嗯嗯。
2: 哎，也能睡好觉了。
0: 啊、
2: 嗯。也不咋吐痰了，这个大便吧也不干了。
0: 嗯。
2: 那也不虚了。
0: 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嗯。
2: 我比我老伴儿大六岁，
0: 嗯，
2: 我就69了
0: 啊，
2: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0: 嗯，
2: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0: 嗯，
2: 就咳嗽啊、卡痰的还喘，
0: 哎，
2: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反应，
0: 哦，
2: 而且我吃这补剂方子能有十几天那样吧，连着三天，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能。卡就是半小碗儿，那成块状的痰呢。
0: 哦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手乌嘛。这个人形手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粒能御3000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嗯，很好。
2: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了。
0: 不用了，不用了，嗯，
2: 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
0: 这不算啥事儿，7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2: 是，
0: 嗯，还怎么？
2: 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2天药了。
0: 嗯，
2: 我就感觉我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0: 啊、
2: 嗯，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
0: 嗯，
2: 可能是我补虚的原因吧。我感觉一般的老头子都没我壮实了。
0: 挺好啊，感觉腰杆子硬了，是不是？挺好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
3: 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以多元业态迎接金秋旅游热潮。
1: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扣全省开发区深化改革部署要求，以改革实效助力延边产业振兴。
0: 延边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龙市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金秋时节，这座边境小城抢抓慢充式旅游新风潮，以多元业态全力迎接金秋旅游热潮。当下慢充式旅游悄然走红，越来越多游客主动给旅行留白，从我要去多少个地方到我想好好待几天，在松弛的旅居体验里舒缓压力，滋养身心，如同给身心慢慢充电。秋日静谧山林间，安图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在二道白河镇头山村，不少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穿行林间步道，在秋景中感受红色历史，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
2: 昨天接待了500多人，而且孩子们过来玩的都非常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到咱们这深山老林呢，这个人参的孩子还都很好奇，而且我们这个自然林子生长的这个环境啊，都非常非常的好。
0: 交通路网的持续完善，为安图文旅升级赋能。随着 G331国道沈白高铁全线贯通，当地客源结构持续优化，省外游客占比提升50%，激活了县域深度旅游市场，推动旅游业态从以往过境式打卡加速向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居转型。
3: 来长白山怎么能不感受一次长白山矿泉水漂流呢？那这里是九溪天泉景区，那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好多的游客，绝大多数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里。
0: 在九溪天泉景区，古树参天，曲径通幽，溪流穿林，叮咚作响，游客泛舟临溪水时间，沉浸式尽享秋日山水之美。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暑期，九溪天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暑期总接待量达12万人次。为迎接双节旅游高峰，景区全新升级秋日文旅业态，推出秋水赏风主题系列活动。
4: 那个空气也好，天气也适宜，所以这次带孩子来，然后因为城市孩子们每天都在生活在城市当中，就让他走进自然，我觉得这个安图县是个很好的选择。
5: 去年国庆，安图全县酒店民宿平均入住率高达97%。国331和高铁全线贯通后，交通更便利，外地自驾游客更多了。我们有信心延续去年的火热势头，周庆加国庆两个假期连着，我们争取让每一位来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长白山的秋日之美和朝鲜族的热情好客。
0: 生态避暑之外，厚重的红色底蕴为安图慢旅注入精神内涵。作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重要抗日根据地，安图头山村深挖红色资源，打造抗联巡山步道、红色纪念馆等特色研学场景，让游客在徒步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传承抗联精神。
6: 现在这条路都是以前那些革命人踩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山野，因为是没有路的，所以说他们用脚一步一步然后开出了一条路，
7: 所以正好趁这次机会，然后让他也爬一爬，体验一下先烈们的这个路径。我给他点个大赞，他刚才走路还给咱那个扒了那个树枝，我就觉得挺感动的。他在家其实没有发现他这一点，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他其实长大了，就是之前在大城市其实这种机会很少的，这种精神不能忘。
8: 那我们来的很多团队的话呢都是带着孩子带着宝宝一起来的，那他们对于抗联的也是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感悟和体会。然后我们走到这一团路的话呢，孩子会自己去深挖，去问我很多问题，然后让我去讲的更多，让孩子们去更

0: 生态赏秋与红色研学双向赋能，推动安图文旅加速转型升级，彻底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单日观光模式，精准适配慢充式旅游消费趋势。如今两至三天的深度过夜漫游成为主流，游客停留时长、游玩体验感大幅提升。
1: 安图县推动旅游从打卡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深挖民俗特色，同时整合长白山生态、红色研学、民俗乡村资源，策划2到3日的精品漫游路线，突出休闲康养功能，吸引游客住下来、留下来，适配慢充式旅游消费新趋势。
0: 依托 G331 国道、沈白高铁的交通优势，安图省外客源占比持续攀升，县域文旅影响力稳步扩大。去年中秋国庆双节，安图文旅市场表现亮眼，累计接待游客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5%，实现旅游总收入8.25亿元，同比增长21.6%，跻身全国热门县城目的地 TOP6。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县域。金秋来临，这座长白山脚下的小城以生态为底色，红色为内核，持续擦亮县域漫旅名片，静待八方游客赴一场诗意金秋之约。
2: 今年以来，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扣全省开发区深化改革部署要求，以体制机制重塑为核心，通过机构瘦身、人事赋能、产业提质、服务增效多维改革，破除发展壁垒，释放科创活力，聚焦高新技术产业主赛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园区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以改革实效助力延边产业振兴。作为首批入驻延吉高新区的延边州医药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开发区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扶持政策，先后完成3次大规模技术改造与厂区扩建，企业产能、研发实力、市场竞争力稳步跃升。
3: 开发区的重点支持企业去支持，包括土地用地啊，包括人员使用啊等等方面都给企业帮助。
2: 聚焦改革赋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本次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极具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改革后，延吉高新区重新优化设置内设机构11个，其中经济部门占比达91%。
4: 紧扣全省开发区改革总体工作部署，进一步细化落实三主三辅产业发展布局，明确烟草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为3大主导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食品制造业、研究和试验发展为3大辅助产业，精准锚定产业发展主攻方向。
2: 体制改革持续释放科创赋能效应，让园区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延吉高新区细胞产业园作为泉州生命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
5: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2: 改革优环境，项目落好地。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圳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
6: 延吉高新区以3+N招商工作模式，精心绘制招商产业链图谱，努力拓宽引入渠道，创新优化招商方式方法，健全项目服务机制等多项举措，全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目前已落地各类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9.1亿元。
2: 体制改革破局，创新赋能提速，延吉高新区将持续巩固改革成果，深化改革举措，聚焦主责主业。

0: 近日，延边州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龙市举行。
1: 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立统计咨询服务台和展板宣传区，结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深入宣传统计知识。为提升活动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开展抽奖及有奖问答活动，邀请参观者互动答题，赠送小礼品。工作人员向市民群众发放《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折页，并围绕相关主题对统计工作的内容、意义、基本方法、统计调查以及统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进行了详细讲解，有效增强了群众对统计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增强人民群众对统计工作的认知程度和农业普查工作的配合度。
2: 参加这次统计活动，我感觉统计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觉得统计就在我们的身边。作为合龙市的市民，我们今后也一定要配合好统计工作。我们本次活动主要通过展板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去展示“十四五”期间统计改革发展取得的各项成果，希望群众能够通过此次宣传了解农普的工作，也能更好地配合我们。希望呢，社会公众能够更好地认识统计、了解统计、信任统计。
0: 敦化市城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项目于今年八月份启动，各施工点位抢抓有利施工条件，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部分路段已经完工，剩余点位正加紧进行管网敷设作业，整体工程预计九月底全部完工。据了解，本次改造实行雨污分流模式，对城区老旧排水管网进行更新，同步整治溢涝点位。改造完成后，雨水将经由新建管网直排河道，污水则通过专用管线归集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置。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日前，辽宁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辽吉两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通行的通告，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在国庆节假日期间在辽宁省、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供油供气或医疗用氧等应急保障类危险品车辆经申请并获批准后，可在白天时段就近驶入和驶出。九月二十四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七周年之际，第六届925航旅嘉年华活动现场，延吉文旅联合延吉机场亮相航站楼航旅市集，把延吉的山水风光、民俗文化带到万千旅客面前，让候机旅客近距离感受延吉的独特魅力。延边州中心血战精心策划拍摄制作的《热血接力现在行动》，讲解无偿献血基础常识，并围绕大众认知误区进行专业科普辟谣。短视频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发出后，获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近日，该作品成功入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与基层健康中心新时代人口文化与健康科普作品征集活动人口文化与健康科普资料库，纳入全国健康科普资源矩阵。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
1: 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

0: 对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日本传奇小说家太宰治的名作《人间失格》。《人间失格》这个书名保留了日文写法，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丧失做人的资格，再直白一点说就是人渣。所以呢，这个看似颇为文雅的书名，其实真实的含义是非常刺眼的。《人间失格》具有很浓的自传色彩，也是太宰治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太宰治本名金岛修治，1909年6月19日生于青森县的一个望族，是家里排行第10的小孩。他的父亲经营银行和铁路，还是县议员和众议院议员，最后呢还因为多额纳税而成为贵族院议员，可谓是有钱又有势。然而太宰治在家中只能说衣食无忧，因为他不是长子，而缺乏地位和关爱。文学和纵欲成了他精神的出口，他纵欲包括烟酒和女色，而他的文学呢，写的正是这种颓废堕落的生活。文学史称之为无赖派作家。太宰治一生5次尝试自杀，其中3次是和情人殉情。他最后和女读者殉情而死的时候，早已经结婚生子，甚至呢还有别的情人和私生女。仅从这一点来看，有人骂他一句渣男大约是不过分的。那么大家为什么喜欢太宰治？一代代读者想在颓废丧气不配做人的无赖身上寻找什么呢？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就会找到答案。人间失格以3张照片为线索，串联起主人公大庭叶藏的童年、青年和中年。我们从头说起，人间失格有一篇序言、3篇手札和1篇后记组成。手札就是亲笔信，是主人公大庭叶藏自己写的，而序言和后记呢，是一个没有姓名的打引号的我写的。我们可以认为是太宰治把自己一分为二，分别从自白和旁观的角度来呈现自己的故事。序言写了大庭叶藏的3张照片，分别摄于童年、青年和中年。先来看童年那一张，照片中的大庭叶藏年约10岁，头歪着在笑，但与此同时双手却紧紧握成拳头，这种不协调破坏了小孩子的可爱，反而给人一种古怪猥琐的感觉。而在随后的第一篇手札里，大庭叶藏详细解剖了自己古怪的内心。叶藏家的背景和现实中的太宰治很像，父亲是地方上的财主和议员，常年不在家，而母亲身体不好，也没有精力照顾家里的众多子女。其实你看大庭叶藏这个名字，从字面上来说，不就是一个很大的庭院里一片无人在意的小树叶吗？这个名字本身就概括了大庭叶藏衣食无忧但缺乏关爱的童年环境，而这种环境处境也造成了叶藏相当偏颇的世界观，对物质不屑一顾，对感情过度敏感。而这两个特点也让叶藏无法正常看待世界和他人。比如说叶藏曾以为天桥是一种游乐设施，跑上跑下不亦乐乎，但是等他发现天桥只是为了方便行人跨越铁轨，就一下子觉得索然无趣。也就是说叶藏看一件东西只强调好玩，但不注重实用。再举一个例子，叶藏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卧床，他一直以为褥子、枕套、被套都是些没用的装饰品，等他发现这些东西竟然有实用目的，他便不禁为人类的节俭而黯然神伤。 而最离谱的是呢，他甚至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吃饭，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饥饿的感觉，也从来不觉得食物有什么美味可言。这恐怕恰恰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富二代，从小吃得很好，好东西吃多了当然就不稀缺了。但是这样一来，人为了吃饭而工作，对于业障就变得难以理喻了。蔑视实用，不肯节约，拒绝工作，这三个从小养成的习惯，也为业障后来堕落为浪子打下了伏笔。虽然业障在物质生活方面不太接地气，但是呢，他对人际关系特别敏感。在手札中，业障常常用神秘和恐怖两个词来形容正常的人际交往。神秘在于他不知道对方的目的是什么，而恐怖则是源于他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会突然指责和发火。在业障看来，人一发火就会暴露出可怕的动物本性。就像温顺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会突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样。而一想到这种本性也是人类生存下去的资格之一，他就感到彻底的绝望。业障虽然心中痛苦，但要说彻底绝望恐怕还是有点夸张了，因为他明明有应对之道，方法就是哗众取宠，扮演小丑。比如夏天时，叶桑会把姐姐的红色绑腿套在手上，从浴衣的袖口露出来，假装在浴衣里面穿了件毛衣，然后在过道里来回走，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叶桑还会在作文里编故事，说自己和母亲去东京，把火车过道上的痰盂当成了尿壶，把尿撒在里面。他甚至会悄悄地跟踪老师，看老师在办公室里笑得满脸通红。还有一次呢，业障的父亲问他要什么礼物，买书还是买披在小孩身上舞狮的玩具。

叶藏知道父亲希望他选择舞狮礼物，可一旁的哥哥替他选了书。叶藏不能当面反对哥哥，只能在夜里悄悄地把父亲的记事本拿出来，写上狮子。这一招呢，后来果然把父亲逗得大笑。你看，叶藏很能把握他人的反应，人际关系对他而言并不那么神秘和恐惧。其实他这种敏感的小孩并不是不理解看到的世界，而是呢不愿意接受自己洞悉的真相。虽然只是孩子，但是如果把叶藏放进皇帝的新衣里的故事里，他肯定不会大声说出真相，因为他已经看懂大家为何要赞美裸体的皇帝。实际上叶藏看到父亲的那些朋友就是这样背后肆意嘲笑，当年有狂拍父亲马屁。真因如此，叶藏自己被佣人们欺负也从来不会去告状，因为他已经预判出最后必然是互相比拼演技的扯皮。既然现实的人际关系只能用谎言和表演才能维系，那么扮演哗众取宠的小丑就非但不是出格之举，反而是最合乎情理的适应之道。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在那张童年的照片里，叶藏一边歪着头谄笑，一边却紧紧握着拳头。这种内心和世界的矛盾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会在他的青年时代引爆，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让我们来看一看叶藏青年时代的那张照片。照片中叶藏已经是一个英俊的青年，插着腿，所谓朋友就是互相轻蔑而保持往来。枯木年纪比叶藏略大，从美术学校毕业以后，因为家里没地方作画，就到这里继续学习西洋画。不难理解叶藏和枯木为何互相轻蔑。叶藏是富二代，但却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而枯木呢是地道的东京人，可是家里穷得连作画的空间都没有，两个人正好互补。叶藏会把丰富的生活费交给枯木，因为枯木知道去哪儿玩，怎么讨价还价。但是呢，枯木也把叶藏带坏了，把吃喝嫖赌那一套全交给了叶藏。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时候的叶藏不过是一个逃课的高中生而已，他很快就迷失在东京的花花世界里，绘画反而荒废了。可以说叶藏还没有学到艺术家的本事，却集起了一身恶习。枯木还把叶藏介绍进一个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地下组织，枯木把叶藏介绍入会以后，自己却再也没来过，理由是你们要研究生产，我要研究消费。而叶藏也很快发现，这个所谓的秘密社团里面大部分人都是书呆子，最多就是推销一下小册子，或者模仿侦探小说搞所谓的联络。可以说这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组织，大家根本搞不懂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了叛逆而叛逆。而叶藏需要的恰好也只是一个叛逆的外壳，对他而言，参加地下组织这不过是另一个哗众取宠的表演而已。但是呢，由于他的表演太成功了，反而成了组织里的红人，开始承担越来越繁重的任务。而在女人方面也是这样，前面说过叶藏这个时候卖相很好，而各种女人本能地感到叶藏是一个风月老手，经常突然就自己贴上来。邻居的女儿会专门化好妆在叶藏家门口徘徊，香烟店的女孩会在香烟里夹小纸条，不太认识的姑娘会趁叶藏不在送来手工人偶，叶藏喝得大醉坐电车回去还会被邻座的女人搭讪。总之呢，被女人迷恋的预言还真实现了，但是代价恰恰是第二个预言的破灭，也就是呢，他当不成伟大的画家了。这其实让叶藏非常痛苦，而排遣痛苦的方法就是加倍的沉迷于酒色。过了一阵，叶藏父亲的一元任期届满，就卖掉了别墅，叶藏呢只好搬到一个旧公寓里，生活开销都要自己来了。习惯了大手大脚的叶藏常常两三天就把一个月的生活费挥霍一空，出入当铺。

钱都不够用。此时他结识了银座咖啡馆里一个叫橙子的女招待。结识过程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叶藏厚着脸皮走进咖啡馆问橙子，我身上只有10日元，能点什么？橙子说，放心好了。然后呢，竟然把好酒好菜端上来了，还陪叶藏一起喝。叶藏得知橙子是一个诈骗犯的老婆，但橙子决定明天不去给监狱里的老公送东西了。这应该是叶藏吃的第一顿软饭，他却生平第一次感到轻松，放下了哗众取宠的假面，毫无顾忌地暴露出内心的忧郁。叶藏和橙子不是简单的一夜情关系，两人之间有更深层的联系，那就是经济层面的窘迫和灵魂层面的空虚。用日本的谚语来说，就好像水底的岩石遇到了飘来的枯叶。尽管如此，第二天一早，叶藏还是决定离开。他重拾插科打诨的面具，对橙子说：“钱尽缘散。”这句话呢，本来是指男人没钱以后就会被女人抛弃，但是呢，叶藏反过来解释说，这句话是指男人没钱以后就会自暴自弃，赶走女人。不管怎么说，反正叶藏离开了橙子，再也没有去看他。一个月后，叶藏又和枯木花天酒地，枯木说今晚一定要找个女人。叶藏这个时候呢，早就没钱了，只好带枯木回到那个咖啡馆找橙子。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粗鲁近乎残忍的行为。枯木当着叶藏的面正要非礼橙子，最后却收了手，因为枯木反倒嫌弃橙子是一个穷苦的女人，这等于对叶藏的双重羞辱。当晚叶藏喝得大醉，醒来后发现橙子坐在枕边，拂晓时分，橙子提议一起去死。橙子早已被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竭，他选择以死解脱并非毫无道理。而尽管叶藏并没有真的做好死的准备，却当场满口答应。当晚呢，两个人一起来到镰仓的海边。橙子解下腰带放在岩石上，因为这个腰带是问朋友借的。叶藏也脱下斗篷附在岩石上，两人感情究竟多深，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在外人看来呢，这显然是一场殉情。两人双双跳入大海，结果呢，橙子死了，叶藏却给人救了起来，但因协助自杀罪关进了警察局。童年时代内心的纠结，在青年时代已经变成了自欺欺人。叶藏自以为在心里还握着拳头，其实在行动上早已与这个社会同流合污。自以为可以用表演周旋于世的人，往往都难逃入戏太深的命运。这一回假戏真做的牺牲者是女招待橙子，而接下去受害者就是叶藏自己了。我们来看叶藏的第三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他年龄不明，头发花白，坐在一个异常脏乱的房间角落，没有笑，而是面无表情地把两只手伸向一个小小的火盆烤火。简而言之，这就是一副未老先衰、行尸走肉的模样。请注意啊，烤火这个动作的象征意义，其实叶藏的一生都是向外索取温暖和爱。话说叶藏因协助自杀被起诉，最后获得了缓刑的判决。他打电话找了一个绰号叫比目鱼的人做担保，出了狱。这个比目鱼以前经常出入叶藏父亲的别墅，是一个卖字画古董的商人。他把叶藏接到自己家住，当然背后肯定拿了叶藏父亲的好处。这个时候呢，叶藏已经因为殉情事件被学校开除，没学可上了。叶藏呢，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找枯木去玩，因为比目鱼很怕叶藏又跟什么女招待搞出殉情的事，所以呢，事实上把叶藏软禁在自己的家里。叶藏当然要逃了。一天，叶藏找到机会逃到枯木家里。这个时候呢，枯木家里正好来了客人，一个叫镜子的女编辑来找枯木约画稿。镜子呢是个瘦高个、
今年28岁，独自抚养一个5岁的女�儿，丈夫已经去世3年。静子在枯木家碰到叶藏的时候呢，比目鱼正好发来电报要叶藏回去。静子看看叶藏说，你看起来很机敏，像从小吃了很多苦头，真可怜。叶藏手札里的下一句就是，我从此过上了男妾般的生活。日本小说通常很细腻，但其实里面不乏这种依靠留白的剧烈转折，需要读者自己去补脑。我们知道叶藏的童年衣食无忧，说不上吃了很多苦，这种印象恐怕也是叶藏故意表演给静子看的。既然叶藏能扮演哗众取宠的小丑，当然也可以扮演惹人可怜的流浪儿。再说没有叶藏本人的同意，静子也不可能强行收他为男妾。在静子的推荐下，叶藏找到了画搞笑漫画的工作。只不过呢，叶藏自己画着画着有点郁闷，常常停笔落泪。此时静子的女儿茂子已经直接叫叶藏爸爸了，这对于叶藏是个很大的慰藉。两人有一次聊到会向神祈求什么，不料呢，茂子童言无忌地说，茂子想要自己真正的爸爸。这句话一下子击溃了叶藏，让他回想起小时候发现温顺的牛突然挥动尾巴抽死牛虻的那种恐怖。实际上叶藏此时不就是寄生在静子家里的一只牛虻吗？而且这种状况难免引来闲言碎语，枯木就对他说，玩女人也该收手了，是人是不会原谅你的。叶藏一听就在心里想，所谓的世人到底是谁，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可怕。忽然叶藏想通了，所谓的世人不就是你枯木吗？但是呢，这种顿悟并没有让叶藏变得坚强，反而让他无所顾忌地破罐破摔了。叶藏重新开始酗酒，不醉不归，不再顾及静子和茂子的感受。一天晚上，他隔着门看到母女俩温馨的样子，觉得自己这种混蛋不该再打扰他们的生活，于是呢不辞而别。最后呢，索性给金桥一间简陋酒吧的老板娘当小白脸。在酒吧，叶藏无惧流言蜚语，小白脸当得有滋有味，酗酒更不在话下。有一天，叶藏结识了酒吧对面香烟铺老板的女儿梁子。梁子是个皮肤雪白、年方18的姑娘。梁子去叶藏借酒，叶藏就半开玩笑地说，借了酒你会嫁给我吗？不料梁子一口答应。只不过婚后，梁子虽然还是一个天真乐观的近乎天使般的姑娘，叶藏却并没有因此有什么大的转变，甚至呢连酒都没有真的戒掉。一天，枯木找叶藏去楼上喝酒，这个时候呢，梁子却在楼下被一个商人强奸了。叶藏下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老婆被强暴，没有任何行动。叶藏的懦弱和冷漠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这一刻他所有自欺欺人都彻底崩溃了。此后呢，梁子再也不是那个乐观的女孩，对所有人都疑神疑鬼，甚至还买了安眠药想自杀。叶藏发现后，索性自己把药胡乱地倒进嘴里，3天3夜后才醒来。这以后呢，叶藏的身体变得很虚弱，甚至在路上还吐过血。他到一间药店买药，却被跛脚的药店老板娘看上了。这个老板娘给他开了吗啡，谎称这个可以治愈酒瘾。很快叶藏就不得不向药店老板娘出卖肉体，换取下一批吗啡。可以说真正落到了人间失格的地步。枯木、比目鱼和梁子三个人一起把叶藏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个时候呢，叶藏的父亲已经过世了，老家的几个哥哥出钱又把叶藏接回了家乡。叶藏这个时候才27岁，却已经满头白发，也就是呢，一开始照片里未老先衰、行尸走肉的样子。整篇小说都在说叶藏是怎样一步步堕落为渣男的。某种程度上，
一张是替所

有失格之人背负痛苦。文学人物不同于宗教人物，文学人物替世人背负痛苦的方法，就是呢，把自己变成一个可引起广泛共鸣的典型，而读者呢，通过他得到的救赎，来明白原来自己的痛苦并不是个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代代读者着迷于叶藏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会遭遇类似的软弱、颓废和绝望。社会给人的种种要求是严格的，人总有达不到的时候，这时候呢，他就会有人间失格的痛苦。资格总是与责任相关，一个人如果放弃了握紧的双拳，迟早也会丧失脸上的微笑。一个不敢为他人负责的人，最终也会丧失自己的底线。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人间失格》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推荐大家阅读原书。读书让你看得清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衣。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

0: 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区同补之奥秘，同享
1: 无边日月寿无疆，
2: 听不下你
1: 身强体健，
2: 百岁高天
3: 命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咱们先说第一个条件啊，就是专注专一。那大家做事儿的时候，必须得懂得专注，才能容易成功。你像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世界著名的股神巴菲特，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专注于一件事儿，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是许多人成功的奥秘。可以说呀，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的人最后成功的秘诀吧。你包括像咱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一生啊只研究杂交水稻。还有像两弹一星的元勋获得者钱学森，他一生呢只研究导弹技术。再有就像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啊，一生只研究新型抗疟药物，就是青蒿素。还有就是比尔盖茨啊，一生只研究软件开发。世界首富乔布斯呢，只研究电子产品。那你看他们就一生干一件事啊。而我老孙呢，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我作为补虚派宗师张景岳的十六代传承人呢，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那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力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哎，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

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第六感吧。哎，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哎，突然发现，哎呀，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病，根源都是从虚上来的。那你只需要从虚上调，只需要补四虚，他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也是我治病的慧根。只要从虚上治疗，那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哎，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哎，不但说四虚啊，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哎，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

就是治病的法门。那么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虚症，哎，你包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所以一旦我们解决了四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啊，身体呢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你就拿糖尿病来讲啊，你通过补四虚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父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就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炎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那大家都知道虚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不受补的问题。哎，你像很多人呢怕冷，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儿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啊。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和。

0: 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您就不必担心说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哎，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哎，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您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国家专利补虚方属于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把之前您花的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你像三副药，那咱通过医保报销呢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新朋友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

0: 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3: 嗯，
2: 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3: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2: 那个，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的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
3: 不是不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人灵啊，是属于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2: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3: 哎，是的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2: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3: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2: 这5600也贵呀、啊。那我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
3: 嗯，
2: 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
3: 嗯，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哎，
2: 那行、
3: 哎、
2: 行、
3: 嗯、
2: 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
3: 嗯，
2: 实话实说啊，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3: 哎哎，想试试。
2: 到今年了，
3: 那挺好。嗯，
2: 哦，我今年69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虚方之前呢，
3: 嗯，
2: 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啊、就像是这个头上戴着塑料袋子一样的。
3: 嗯， 嗯，
2: 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3: 嗯，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哎，
2: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
3: 嗯、
2: 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
3: 嗯，
2: 但是哦，补虚方我就吃了3天啊，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啊就好多了。
3: 嗯，
2: 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
3: 嗯、
2: 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
3: 哈，
2: 老松快了。
3: 嗯，就帮您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是不是啊？
2: 哦、
3: 哎、
2: 哦，在我心目中啊，您就是啥呢，其实就跟那个孙猴子一样会那个72变。
3: 哦，
2: 现在也不气短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3: 嗯，挺好。
2: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
3: 嗯，
2: 也不说那个气到了
3: 啊，就是那T波不是倒置的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啊、挺好。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我感觉啊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3: 嗯、
2: 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3: 嗯、那是啊，心情好了、嗯、心态好了。嗯
2: 嗯，
3: 对。
2: 而且呢我这个血压也好了。
3: 嗯，
2: 伊那普利我2天只吃1/4片。
3: 嗯，
2: 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的恢复的也挺好的、
3: 嗯、
2: 我一天现在能睡个7-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0: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1: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
0: 哦，
1: 现在睡得可好了。
0: 嗯嗯，
1: 我说实话啊，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
0: 嗯，
1: 所有的大夫都能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0: 嗯嗯，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是不是啊，
1: 孙主任？
0: 哎，
1: 您就是那个华佗转世，
0: 有那
1: 个
0: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1: 哎呀，您这药哦，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0: 嗯，谢谢您的认可啊！哎，
1: 哎呀，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的太利索。
0: 哦，没好利索。
1: 但是啊，
0: 嗯嗯，
1: 也比之前好多了。
0: 嗯，
1: 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想，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
0: 嗯，
1: 其余的时间都响。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啊，好多次了啊。
0: 嗯。
1: 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0: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0: 哎，没解决。
1: 我这个问题啊。
0: 哦。
1: 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
0: 嗯。
1: 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
0: 嗯。
1: 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吗？
0: 对。
1: 不仅这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哦，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
0: 嗯，
1: 现在哦，一天也就响个两三个小时吧。
0: 嗯，
1: 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0: 嗯，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哎，
1: 嗯，好。
0: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1: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0: 啊，一侧响。哎，
1: 左边也响，左边响的很少。
0: 哦哦。
1: 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隆隆，那么响
0: 啊，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
1: 哎，
0: 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1: 对对对对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小了
0: 啊，
1: 往
0: 左边就重，
1: 左边呢就加重了。
0: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一天24小时都响。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1: 太对了，孙主任。
0: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就是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
0: 嗯，
1: 但是。这个头晕、看东西模糊，吃完这个补虚方，这些问题哈，好像都没有了。
0: 原来有这些症状，但是吃完咱们补虚方，这症状现在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呀、啊，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
1: 我现在都好多了。
0: 嗯，
1: 因为之前呢一天只有躺下不响。
0: 嗯，
1: 现在一天呢就响个两三个小时了。
0: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1: 是是是，那今天我再买上两副药就行了。
0: 对，买两副加上你之前那不就三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1: 嗯，行行行，孙主任呢？我还有个问题啊。
0: 嗯嗯。
1: 最近这个补虚方用完呢。我老有想法啊，
0: 啊，
1: 但是小高啊一直提醒我说，
0: 嗯、
1: 常说，这个孙主任说了，一副药没用完呢，不许这个同房。
0: 嗯嗯，
1: 孙主任呢，我之前早就不行了，
0: 嗯，
1: 我认为啊，老了就不行了嘛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虚呀。
0: 嗯，你说的太对了啊，这样老哥，你记住我的话，只要人不虚，不论您多大年龄都行的啊。所以咱们第一副药呢很关键，它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啊，所以呢听大夫的话啊，咱千万呢别有啥冲动，别同房，好饭还怕晚嘛，是不是啊？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好
0: 吧？
1: 好，
0: 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呀，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
0: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0: 嗯，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马上就要结束，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哦，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0: 咱们这么规定了，就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三副药或者累计买三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哦，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0: 啊，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炎灵，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0: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0: 你咋的了？
3: 哎，现在太遭罪了呀。
0: 啊，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
3: 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
0: 嗯。
3: 得这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0: 啊，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0: 嗯，您说一下。
3: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0: 嗯。
3: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都不能分开。
0: 嗯。
3: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0: 嗯。
3: 然后呢就吃那个双氯芬酸呐。
0: 啊，就是先那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3: 对呀。
0: 啊，我明白。
3: 就是这。
0: 嗯。
3: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0: 嗯。
3: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0: 嗯嗯。
3: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0: 嗯。
3: 一天就跟个非典一样。
0: 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什么问题啊？
3: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0: 嗯嗯。
3: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主管下床。
0: 嗯。
3: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0: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3: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2到3期之间。
0: 哦，是这样。
3: 骨密度是什么T值？当时说是2.6。
0: 啊，是-2.6。啊，-2.6，这个T值是-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3: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
0: 嗯嗯。
3: 哎呀，可是其余时间它都疼，就比。拉完大便回来疼的也更严重了。
0: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3期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3: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0: 啊。不能着凉啊。
3: 见着一着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0: 哦，
3: 你看没吃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0: 嗯，
3: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0: 嗯，
3: 不，
0: 嗯，
3: 穿纸尿裤那肯定就尿一床了。
0: 嗯，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3: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你咋知道呢？

0: 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1: 啊。
0: 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甲氨蝶灵啊？您告诉我。
1: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我吃了有两年的这个甲氨蝶灵。
0: 啊，吃两年的。
1: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0: 嗯，
1: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0: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啊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如果到现在你要再不补虚的话，我只能跟您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1: 哎呀，孙大夫呀，还有就是我最近老是梦见我妈。
0: 嗯。
1: 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了。
0: 嗯。
1: 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0: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你，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你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1: 对对，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0: 嗯，比如说呀、啊、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我说我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你认为现实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哎哎，所以说呀，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就是好的药，所以你买到之后呢、
1: 啊、
0: 你按我说的，咱们是早中晚一天吃3次，7天下来啊，我就能让你不疼了。半个月您吃下来呢，我能让你不僵了。哎，如果说做不到，你随时来找我，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其一。
1: 你只要让我不疼，我就给你磕头了呀，孙大夫。
0: 那都不用，那不用啊。如果说连疼都止不住，那我还给你治什么大病重病啊？这是其一啊。第二啊，你现在股骨头坏死已经到塌陷期，到3期了，再往下发展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只能手术换股骨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呢还能保住你的股骨头。你现在
1: 相信你，大夫。
0: 对对对，我给你个专利号，你现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1.0。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专利号啊，你看看是不是批准的。
1: 啊，
0: 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药，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1: 我相信您，孙大夫。
0: 哎，相信我就好。
1: 你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0: 咱们健言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它是有两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给大家讲的补四虚的专利；另外一个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所以我敢肯定的跟您讲，三副药用完，如果说哪个医院还说让您去换这个股骨头，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那你说我这大小便失禁的事儿多久它能好呀？
0: 这个也很快啊。一般来讲啊，一副药，因为头一副药就是肾经的这个生成期嘛，你肾经生成了，肾经足了，你小便失禁呐、啊，憋不住尿啊，你就能治好了。哎，很快啊，这个不用着急，好吧？哎，
1: 好。那我就现在就去买。怎么个报名？还要什么手续？您跟我说说。
0: 报名您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他们会手把手教你，告诉你怎么做啊，好吧？
1: 好的。
0: 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我也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等这一副药您吃了了，吃完了，一定给我来电话啊！我希望那个时候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好吧？再见了啊！哎哎，
1: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 24小时订购热线。

0: 电视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2: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1: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呀，这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哎
2: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
1: 嗯，
2: 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1: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2: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
1: 嗯，
2: 那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哎，也没花钱。
1: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给我讲讲好吧？哎，
2: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1: 嗯，我听出来了啊。
2: 哎，今年呢71岁了啊。
1: 嗯，
2: 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子里，哎，这发响。
1: 嗯，
2: 手脚啊那有点不协调。
1: 嗯，
2: 当时啊就合计啊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
1: 嗯，
2: 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1: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2: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嗯，脑动脉硬化。
2: 颈动脉血管狭窄。
1: 嗯，
2: 说是那个两边啊都有啊。
1: 啊，还是两侧的啊。
2: 对。
1: 哎，
2: 左边啊动一些。
1: 嗯，
2: 说是多少吧啊，65%。
1: 嗯嗯。
2: 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勤检查，说这个狭窄呀，超过70啊，就得给这个那个嘛下支架。
1: 嗯嗯。
2: 然后啊，这个我姐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1: 嗯。
2: 她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气方啊，说挺好的。
1: 是您这个自己的亲姐姐吗？这多大岁数啊？
2: 对对。是亲姐姐啊。
1: 啊，
2: 我姐姐啊属猪的。
1: 嗯，
2: 今年呢80了啊。
1: 哦，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的是不是啊？
2: 哎呀，这我姐姐呀她吃的倍儿好啊。
1: 哦哦。
2: 哎，告诉我说呀，哎，这药里呀有那个人体胎盘大补身体啊。
1: 嗯，对对对啊。
2: 哎，结果呢，哎，我就先买了一副啊。
1: 嗯，
2: 前几天啊吃上这药啊，就是感觉呀，啊，热。
1: 嗯，
2: 这个浑身呐就像那个泡温泉一样啊。
1: 嗯嗯。
2: 哎呀，脸也热呀，手脚也热啊。
1: 热是好事儿啊，热就是生啊，那凉就是死啊，所以这是好事啊。
2: 哎呀，紧接着我就能睡觉了啊。
1: 啊，能睡觉了啊。
2: 哎，一晚上啊能睡个，哎呀，7-8小时。
1: 哎呦，那没少睡呀。
2: 哎，这耳朵响的好像是吃了10多天就不咋响了。
1: 哎，
2: 而且这眼睛啊看东西呀，啊，哎，这一下子啊变清楚了。
1: 嗯，太好了。
2: 我就和我姐姐说呀，哎呀，这药啊还是真不赖呀。
1: 嗯，
2: 我姐说呀你就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啊都能给你治好。我开始啊还真没太信。
1: 刚开始不太相信，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那现在你信还不信呢？治没治好啊现在啊？
2: 哎呀，现在呀，我信了啊。
1: 现在信了是不是？哎，
2: 昨天呢上这个医院查的这个彩超。
1: 嗯，
2: 右边脖子里的那个板块啊，
1: 嗯，
2: 哎，一看没了
1: 啊，非常好。
2: 哎，昨边之前是65%的狭窄啊。
1: 嗯嗯。
2: 现在呀也变轻度了啊。
1: 变轻度了啊。轻度狭窄呢就是低于30%叫轻度的了，那就不用再考虑还下啥支架了，不用考虑了啊。非常好。
2: 这医院的大夫啊也是这么讲说的啊。
1: 嗯，
2: 说呢不超过30%啊狭窄。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
1: 嗯，
2: 块化的 咋这么好？

0: 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才能划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它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1: 哎呀，这个药啊。
0: 嗯，
1: 不是说把我板块化开了，我夸他好啊。
0: 嗯，
1: 哎呀，他是真正的好药啊。
0: 哎，
1: 人到啥时候你都要补。
0: 嗯，
1: 我呢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了。
0: 嗯，
1: 这药一热乎啊，尤其呀这小便呐，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呐都出来。
0: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肾阳啊补足了，腰杆都硬了，对吧？非常好啊。哎，
1: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压差太大、高压155，低压的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0: 没错，
1: 也好多了。
0: 嗯，
1: 120/80了啊，
0: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啊，很好。哎，
1: 哎呀，这药啊，对动脉硬化呀也特别好啊。
0: 嗯，
1: 哎呀，我就想啊，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板块啊都给它化没了。
0: 嗯，
1: 我看呀，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反复药。
0: 嗯，
1: 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孙主任啊。
0: 嗯，
1: 我第三副药还是早晚各四粒这么吃好吗？
0: 嗯，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家里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1: 那卖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谢谢您啊。
0: 行，不客气，
1: 谢谢了。
0: 好的，也祝您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嘞，再见吧。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再见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呢、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0: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3: 好好，是这样。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前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你通话了。
0: 嗯。
3: 你说呢？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边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总感觉就不踏实。
0: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3: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他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就心情总不安似的。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0: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3: 我糖尿病啊都有30来年了。
0: 30多年、
3: 对，扎了12年胰岛素了。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

0: 出血，
1: 嗯，
0: 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1: 啊，还得过心梗啊？
0: 对。
1: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啊？
0: 扎了，两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1: 啊，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0: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1: 啊，之前呢？
0: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1: 啊，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嗯、
0: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1: 嗯，
0: 那个浮肿一副药就好的，
1: 嗯嗯，都挺好啊，
0: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1: 嗯、
0: 那个尿素氮，
1: 嗯，
0: 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1: 啊，都不高了，啊，
0: 嗯，没吃那个补血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1: 也那么高啊，
0: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1: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0: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吃上药吧、就没犯过。嗯。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1: 啊，就皮肤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没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0: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1: 那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血方，你停药有两个标准啊，哪两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那这两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0: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两天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1: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0: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1: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嗯、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在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保命符没了，护身符没了啊！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一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0: 孙主任呢、啊？这药我家里还有。
1: 啊、家还有啊？
0: 啊，那这个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儿都报名了
1: 啊。
0: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1: 嗯。
0: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四副药呢。
1: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啊！我以为你就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你听我说啊，接下来10天，你2天吃一次，不分时间，2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11天到第30天后边这20天呢，你3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再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0: 就是前10天。2天一次，
1: 对，前10天2天一次，
0: 20天是3天吃一次，
1: 没错没错，嗯，
0: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主任哈，
1: 是的是的啊，那个你老伴儿也在吃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0: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1: 啊，对，你让他说，嗯，
0: 啊，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啊，
1: 嗯，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啊，
2: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1个月了，挺好的，
1: 嗯嗯。
2: 也能睡好觉了，
1: 啊，
2: 也不咋吐痰了，这个大便吧也不干了，
1: 嗯，
2: 这也不虚了。
1: 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嗯，
2: 我比我老伴儿吧大6岁，
1: 嗯，
2: 我就69了
1: 啊。
2: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1: 嗯，
2: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1: 嗯。
2: 就咳嗽啊，卡痰的，还喘。
1: 哎，
2: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反应。
1: 哦，
2: 而且我吃这补血方吧，能有十几天那样吧，连着3天，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能卡出半小碗儿，那成块状的痰呢。
1: 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手乌嘛。这个人形手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粒能御3000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嗯，很好。
2: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了，
1: 嗯，不用了，不用了，嗯，
2: 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干，
1: 嗯，
2: 老伴儿说吃这药7天呢，就能让我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
1: 嗯，
2: 哎哎， 你看这结果真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就。

0: 吃了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嗯，
0: 而且睡觉睡得也特别好。
1: 哎，所以吃喝拉撒睡这都叫啥？叫基础治疗啊，这不算啥事，七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0: 是，
1: 嗯，还怎么？
0: 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两天药了。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1: 啊、
0: 嗯，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
1: 嗯，
0: 可能是我补虚的原因吧，我感觉一般的老头都被我撞死了。
1: 挺好啊，感觉腰杆子硬了，是不是？挺好啊，
0: 对对对，
1: 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接下来呢，你的情况你就按这三副药吃就行了，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好啊。所以接着用 好吧，老哥，接着用就行、
0: 哎、好，谢谢主任。
1: 哎，
0: 我跟老爸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用这补虚方了。
1: 哦，谢谢你啊。
0: 那好，那你忙着，主任。
1: 嗯，
0: 老爸，你还有啥说的不？
2: 我不说了，没啥事儿，谢谢孙主任的。
1: 哎，没事没事啊。
2: 嗯，
1: 同样呢，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再见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咱们先说第一个条件啊，就是专注专一。那大家做事儿的时候，必须得懂得专注，才能容易成功。你像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世界著名的股神巴菲特，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专注于一件事儿，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是许多人成功的奥秘。可以说呀，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的人最后成功的秘诀吧。你包括像咱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一生啊只研究杂交水稻。还有像2弹1星的元勋获得者钱学森，他一生呢只研究导弹技术。再有就像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啊，一生。

正在研究新型抗疟药物，就是青蒿素。还有就是比尔盖茨啊，一生只研究软件开发。世界首富乔布斯呢，只研究电子产品。那你看他们就一生干一件事啊。而我老孙呢，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我作为补虚派宗师张景岳的16代传承人呢，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那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研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力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哎，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第六感吧，哎，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哎，突然发现，哎呀，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病，根源都是从虚上来的。那你只需要从虚上调，只需要补四虚，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也是我治病的慧根。只要从虚上治疗，那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哎，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哎，不但说四虚啊，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哎，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不愈，而且还会非常容易引发一些恶性的疾病，乃至各类的并发症，甚至癌变的可能性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啊，补虚是势在必行的，补四虚就是治病的法门。那我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

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父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就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炎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那大家都知道虚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不受补的问题。哎，你像很多人呢怕冷，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儿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啊。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何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呀、啊，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

0: 往戒严零，您就不必担心就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哎，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哎，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您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国家专利补虚方属于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把之前您花的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你像三副药，那咱通过医保报销呢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新朋友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

0: 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3: 嗯，
2: 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3: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2: 那个，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的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
3: 不是不是不是，国家专利补需方健银铃啊，是属于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2: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3: 哎，是的，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2: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3: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2: 这5600也贵呀、啊，那我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
3: 嗯，
2: 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
3: 嗯，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哎，
2: 那行、
3: 哎哎、
2: 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
3: 嗯，
2: 实话实说啊，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3: 哎哎，想试试。
2: 到今天我吃了23天了、
3: 嗯、
2: 不对，今天应该是24天。我认为啊、哦、没有吹牛
3: 啊，就是我没有忽悠你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3: 嗯、
2: 现在除了这个耳鸣啊、哦、还没有好利索、
3: 啊、
2: 其他的问题啊、哦、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3: 哎、那挺好。嗯，
2: 哦，我今年69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血方之前呢，
3: 嗯，
2: 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啊、就像是这个头上戴着塑料袋子一样的，
3: 嗯， 嗯，
2: 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3: 嗯，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哎，
2: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
3: 嗯、
2: 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
3: 嗯，
2: 但是啊，补虚方我就吃了3天啊，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啊就好多了。
3: 嗯，
2: 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
3: 嗯、
2: 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
3: 哈，
2: 老松快了。
3: 嗯，就帮您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
2: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2: 哦、
3: 哎、
2: 哦、
3: 嗯，
2: 在我心目中啊，您就是啥呢？就跟那个孙猴子一样，会那个72变。
3: 哦，
2: 现在也不气短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3: 嗯，挺好。
2: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
3: 嗯，
2: 也不说那个气到了。
3: 啊，就是那踢波不是倒置的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啊、挺好。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我感觉啊，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3: 嗯、
2: 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3: 嗯、那是啊，心情好了、嗯、心态好了啊。
2: 嗯，
3: 对，
2: 而且呢我跟这个血压也好了。
3: 嗯，
2: 伊那普利我2天只吃1/4片。
3: 嗯，
2: 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呢恢复的也挺好的、
3: 嗯、
2: 我一天现在能睡个7-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3: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2: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
3: 哦，
2: 现在睡得可好了。
3: 嗯嗯，
2: 我说实话啊、哦。

0: 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
1: 嗯，
0: 所有的大夫都能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1: 嗯嗯，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是不是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您就是那个华佗转世，
1: 有那
0: 个
1: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0: 哎呀，您这药哦，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1: 嗯，谢谢您的认可啊！哎，
0: 哎呀，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的太利索。
1: 哦，没好利索
0: 啊。
1: 嗯嗯，
0: 也比之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想，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
1: 嗯，
0: 其余的时间都响。
1: 嗯嗯。
0: 我去医院啊，好多次了啊。
1: 嗯。
0: 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1: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1: 哎，没解决。
0: 我这个问题啊。
1: 哦。
0: 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
1: 嗯。
0: 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
1: 嗯。
0: 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吗？
1: 对。
0: 不仅这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哦，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哦，一天也就响个两三个小时吧。
1: 嗯，
0: 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1: 嗯，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哎，
0: 嗯，好。
1: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1: 啊，一侧响。哎，
0: 左边也响，左边响的很少。
1: 哦哦。
0: 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嗡嗡，那么响
1: 啊，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
0: 哎，
1: 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0: 对对对对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小了
1: 啊，往
0: 左
1: 边就
0: 重，
1: 往
0: 左边呢就加重了。
1: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响。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0: 太对了，孙主任。
1: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啊、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就是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头晕、看东西模糊、吃完这个补虚方，这些问题哈、啊，好像都没有了。
1: 我原来有这些症状，但是吃完咱们补虚方，这症状现在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呀、啊，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
0: 我现在都好多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呢一天只有躺下不响。
1: 嗯，
0: 现在一天呢就响个两三个小时了。
1: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0: 是是是，那今天我再买上两副药就行了。
1: 对，买两副加上你之前那不就三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0: 嗯，行行行，孙主任呢？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嗯。
0: 最近这个补虚方用完呢。我老有想法啊，
1: 嗯，
0: 但是小高啊一直提醒我说，
1: 嗯，
0: 常叔，这个孙主任说了一副药没用完呢，不许这个同房。
1: 嗯嗯，
0: 孙主任呢，我之前找。

0: 就不行了。
1: 嗯，
0: 我认为啊，老了就不行了嘛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虚呀、
1: 啊。嗯，你说的太对了啊！哎，这样老哥，你记住我的话，只要人不虚，不论您多大年龄都行的啊。所以咱们第一副药呢很关键，它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啊。所以呢，听大夫的话啊，咱千万呢别有啥冲动，别同房。好饭怕晚嘛，是不是啊？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
1: 吧？
0: 好，
1: 哎哎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呀，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1: 嗯，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哦，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1: 咱们这么规定了，就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三副药或者累计买三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哦，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1: 啊，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炎灵、
3: 哎、
1: 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1: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1: 你咋的了？
3: 哎、现在太遭罪了呀！
1: 哦，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 哎，
3: 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
1: 嗯，
3: 得这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1: 啊、哦，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1: 嗯，您说一下。
3: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1: 嗯。
3: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都不能分开。
1: 嗯。
3: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1: 嗯。
3: 然后呢，就吃那个双氯芬酸钠。
1: 啊，就是先那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3: 对呀、
1: 啊。啊，我明白。
3: 就是这。
1: 嗯。
3: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1: 嗯。
3: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1: 嗯嗯。
3: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1: 嗯。
3: 一天就跟个废人一样。
1: 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什么问题啊？
3: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1: 嗯嗯。
3: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拄拐下床。
1: 嗯。
3: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3: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2到3期之间。
1: 哦，是这样。
3: 骨密度是什么 T 值？当时说是2.6，
1: 啊，是-2.6，啊，-2.6，这个 T 值是-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3: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
1: 嗯、啊、嗯。
3: 哎呀，可是其余时间它都疼，就比拉完大便回来疼的也更严重了。
1: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3期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3: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1: 啊。不能着凉啊。
3: 见着一着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1: 哦，
3: 你看没事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1: 嗯，
3: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1: 嗯
3: 我穿纸尿裤那肯定都尿一床了。
1: 嗯，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3: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你咋知道呢？
1: 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3: 啊。
1: 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甲氨蝶呤啊？您告诉我。
3: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我吃了油。

0: 有两年的这个甲氨叠顶
1: 啊，吃两年的，
0: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1: 嗯、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啊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如果到现在你要再不补虚的话，我只能跟你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0: 哎呀孙大夫呀，还有就是我最近老是梦见我妈，
1: 嗯，
0: 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了，
1: 嗯，
0: 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1: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你，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你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0: 对对，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1: 嗯，比如说呀、啊、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药，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0: 我相信您孙大夫。
1: 哎，相信我就
0: 好。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1: 嗯嗯，咱们健言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它是有两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能治好了，哎，很快啊，这个不用着急，好吧？哎，
0: 好好好。
1: 嗯，
0: 那我就现在就去买。怎么个报名？还要什么手续？您跟我说说。
1: 报名您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他们会手把手教你，告诉你怎么做啊，好吧？
0: 好的。
1: 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我也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等这一副药您吃了了，吃完了，一定给我来电话啊！我希望那个时候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好吧？再见了啊！哎哎，
0: 谢谢您了。
1: 好，再见啊！嗯，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1: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呀，那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哎
3: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
1: 嗯，
3: 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1: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3: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
1: 嗯，
3: 那、哎、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还也没花钱。
1: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给我讲讲好吧？哎，
3: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1: 嗯，我听出来了啊。
3: 哎，今年呢，71岁了啊。
1: 嗯。
3: 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子里，哎，这发响，
1: 嗯，
3: 手脚啊，那有点不协调，
1: 嗯，
3: 当时啊，就合计着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
1: 嗯，
3: 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1: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3: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嗯，脑动脉硬化。
3: 颈动脉血管狭窄。
1: 嗯。
3: 说是那个两边啊都有啊。
1: 啊，还是两侧的啊。
3: 对。
1: 哎。
3: 左边啊重一些。
1: 嗯。
3: 说是多少吧啊？65%。
1: 嗯嗯。
3: 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勤检查。说这个狭窄呀、啊。哎，超过70啊，就得给这个那个嘛下支架。
1: 嗯嗯。
3: 然后啊， 那个我姐姐，哎，

0: 我介绍了介个药啊，
1: 嗯，
0: 他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心方啊，说挺好的。
1: 是您这个自己的亲姐姐吗？这多大岁数啊？
0: 对对，是亲姐姐啊。
1: 啊，
0: 我姐姐呀、啊，属猪的。
1: 嗯，
0: 今年呢80了啊。
1: 哦，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的，是不是啊？
0: 哎呀，这我姐姐呀、啊，她吃的倍儿好啊。
1: 哦哦。
0: 哎，告诉我说呀，哎，解药里呀、啊，有那个人体胎盘大补身体啊、
1: 嗯。对对对啊。
0: 哎，结果呢？哎，我就先买了一个副啊。
1: 嗯。
0: 前几天啊，吃上解药啊，就是感觉呀、啊、热。
1: 嗯。
0: 这个浑身呐、啊，就像那个泡温泉一样啊。
1: 嗯嗯。
0: 哎呀，脸也热呀，手脚也热啊。
1: 热是好事儿，啊，热就是生啊，那凉就是死啊，所以这是好事啊。
0: 哎呀，紧接着。我就能睡觉了啊！
1: 啊，能睡觉了啊！
0: 哎，一晚上啊，能睡个哎呀，七八个小时。
1: 哎呦，那没少睡呀、啊！啊、
0: 嗯，哎，这耳朵响了，好像是吃了十多天就不咋响了，
1: 哎、
0: 而且这眼睛啊，看东西呀、啊，哎，这一下子啊，变清楚了。
1: 嗯，太好了！
0: 我就和我姐姐说呀，哎呀，这药啊，还是真不赖呀。
1: 嗯，
0: 我姐说呀，你就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啊都能给你治好。我开始啊还真没太信。
1: 刚开始不太相信，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那现在你信还不信呢？治没治好啊？现在？
0: 哎呀，现在呀，我信了啊。
1: 现在信了是不是？哎。
0: 啊，昨天呢，上这个医院查的这个彩超。
1: 嗯，
0: 右边脖子里的那个板块啊，
1: 嗯，
0: 哎，一看没了，
1: 啊，非常好。
0: 哎，左边之前是65%的狭窄啊，
1: 嗯嗯，
0: 哎，现在呀、啊、也变轻度了啊，
1: 变轻度了啊，轻度狭窄那就是低于30%叫轻度的了，那就不用再考虑还下啥支架了，不用考虑了啊，非常好。
0: 这医院的大夫啊。也是这么讲说的啊，
1: 嗯，
0: 说呢不超过30%啊，瞎来，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
1: 嗯，
0: 这话呢咋这么好啊？
1: 这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才能化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哎，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的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0: 哎呀，
1: 哎，
0: 这个药啊，
1: 嗯，
0: 不是说把我板块化开了，我夸它好啊。
1: 嗯嗯。
0: 哎呀，它是真正的好药啊。
1: 哎。
0: 人到啥时候你都要补，
1: 嗯，
0: 我呢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了，
1: 嗯，
0: 这药一热乎啊，尤其呀、啊、这小便呐，哎，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呐都出来。
1: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啊，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肾阳啊。补足了，腰杆都硬了，对吧？非常好啊！哎，
0: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
1: 嗯、
0: 压差太大，
1: 嗯、
0: 高压155，低压在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1: 没错，
0: 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120/80了啊，
1: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啊，
0: 嗯、
1: 很好，哎。

0: 解药啊，对动脉硬化呀、啊、也特别好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想了，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板块啊都给它化没了。
1: 嗯，
0: 我看呀、啊，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散服药。
1: 嗯，
0: 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啊，孙主任啊。
1: 嗯，
0: 我第三服药还是早晚各四粒，这么吃好吗？
1: 嗯，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就按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0: 嗯，那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
1: 哎哎，
0: 谢谢您啊。
1: 行，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哎，好的，也祝您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嘞，再见吧。
0: 好嘞，谢谢。
1: 哎，再见再见。哎
0: 哎，再见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呢、啊？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哎，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1: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3: 好好，
1: 哎，
3: 是这样。
1: 嗯，
3: 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大前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你通话了。
1: 嗯，
3: 你说呢？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边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总感觉就不踏实。
1: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3: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
1: 嗯，
3: 他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
1: 啊，
3: 这心情总不安似的。哎呀，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1: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3: 我糖尿病啊都有30来年了
1: 啊。30多年、
3: 就是、对，扎了12年胰岛素了。
1: 嗯，
3: 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血。
1: 嗯，
3: 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1: 啊，还得过心梗啊。
3: 对，
1: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啊？
3: 扎了，两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1: 啊，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3: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1: 啊，之前呢？
3: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1: 啊，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嗯，
3: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1: 嗯，
3: 那个浮肿一副药就好的。
1: 嗯嗯，都挺好啊。
3: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1: 嗯、
3: 那个尿素氮，
1: 嗯，
3: 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1: 啊，都不高了，
3: 嗯。嗯，没吃那个补血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1: 也那么高啊？
3: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1: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3: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
1: 嗯、
3: 吃上药吧、嗯、就没犯过。
1: 嗯。
3: 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1: 啊，就皮肤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没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3: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1: 那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停药有两个标准啊。哪两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那这两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3: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两天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1: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3: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1: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嗯。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在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保命。

0: 命符没了，护身符没了啊、
1: 嗯，
0: 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一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1: 孙主任呢、啊？这药我家里还有。
0: 啊、家还有啊。
1: 啊，那就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儿都报名了。
0: 啊。
1: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0: 嗯。
1: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速补药呢。
0: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啊！我以为你就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
1: 嗯、
0: 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十天，你两天吃一次，不分时间，
1: 嗯、
0: 两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十一天到第三十天后边这二十天呢，你三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再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1: 就是前十天。两天一次，
0: 对，前十天两天一次，
1: 第二十天是三天吃一次，
0: 没错没错，嗯，
1: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主任哈，
0: 是的是的啊，那个你老伴儿也在吃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1: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0: 啊、对，你让他说，嗯，
1: 啊，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啊，
0: 嗯，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啊，
2: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一个月了，挺好的，
0: 嗯嗯。
2: 也能睡好觉了，
0: 啊，
2: 也不咋吐痰了，这个大便吧也不干了，
0: 嗯，
2: 这也不虚了。
0: 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嗯，
2: 我比我老伴儿吧大六岁，
0: 嗯，
2: 我就69了，
0: 啊，
2: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0: 嗯，
2: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0: 嗯。
2: 就咳嗽啊，卡痰的，还喘。
0: 哎，
2: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反应。
0: 哦，
2: 而且我吃的补剂方子能有十几天那样吧，连着三天，每天早上五点左右就能卡出半小碗儿，那成块状的痰呢。
0: 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手乌嘛。这个人形手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阵儿能愈三千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嗯，很好。
2: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了，
0: 不用了，不用了，嗯，
2: 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干，
0: 嗯。
2: 老伴儿我说吃的药七天呢就能让我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
0: 嗯，
2: 哎，你看这结果真就像他说那样，我就吃了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嗯，
2: 而且睡觉睡的也特别好，
0: 哎，所以吃喝拉撒睡这都叫啥，叫基础治疗啊，这不算啥事，七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2: 对，
0: 嗯，还怎么
2: 样？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两天药了，
0: 嗯，
2: 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就使完的劲儿啊，
0: 啊，
2: 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
0: 嗯，
2: 可能是我补虚的原因吧，我感觉一般的老头都没我壮实了，
0: 挺好啊，感觉腰杆子硬了是不是？挺好啊，
2: 对对对，
0: 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接下来呢，你的情况你就按这三副药吃就行了，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好啊。所以接着用 好吧，老哥，接着用。
2: 哎，好，谢谢主任。
0: 哎，
2: 我跟老爸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用这补剂方了。
0: 哦，谢谢你啊。
2: 那好，那你忙着，主任。
0: 嗯，
2: 老爸，你还有啥说的不？
1: 我不说了，没啥事儿，谢谢孙主任的。
0: 哎，没事没事啊。同样呢，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再见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剂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咱们生活中呢，不可能事事如意，可是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己呢？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
1: 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2: 祝愿祝愿，
1: 祝愿您万事如意。
2: 对，
1: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2: 记住了什么？
1: 您千万别信。
2: 怎么别信啊？
1: 这是客气话。
2: 什么叫客气话？
1: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2: 怎么如意不了？
1: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2: 他能如意不了？
1: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每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2: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1: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定过的请客
2: 哦，
1: 我得该买肉去了。
2: 到副食商店，
1: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2: 买二斤肉。
1: 卖肉的生正做着准备工作，
2: 嗯，
1: 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着铁棍，这手拿把刀，烫烫烫烫，正在那杠刀了
2: 啊。
1: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您慢点接。
2: 怎么了？
1: 少尉，您给换一块。
2: 嗯，这块怎么了？
1: 这块太肥。
2: 哦，咸肉太肥。
1: 是肉不是肉？
2: 嗯，
1: 是肉。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2: 这肉也太肥了。
1: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2: 俩人还说俏皮话。
1: 不是不是，您换。就这个要不要
2: 啊？
1: 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二斤吧。
2: 买二斤吗？
1: 你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2: 切肉大家伙都知道
1: 啊，
2: 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1: 那不就如意了吗？
2: 是啊，
1: 卖肉的没这么切。
2: 他怎么切的？
1: 真有技术。
2: 有什么技术？
1: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
2: 啊，
1: 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
2: 嗯，
1: 再看买肉的，耶呵，
3: 是啊，您掺了多少水呀？这
2: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1: 哪这么多废话呀？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这不为照顾你吗？
2: 这怎么照顾？
1: 你不嫌肥吗？
2: 是啊，
1: 那肉到家了踢了去炼油。
2: 那么长肉皮呢？
1: 做根皮带。
2: 做，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1: 吵起来了。
2: 没法不吵起来。
1: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2: 是啊，
1: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不愉快的事儿。
2: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1: 今年32岁了
2: 啊，
1: 领了结婚证3年了。
2: 嗯，
1: 都登记3年了，
2: 哦，
1: 结不了婚。
2: 为什么呀？
1: 没房。
2: 单位不分房吗？
1: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2: 为什么？
1: 他那分老不够。
2: 哦，人家按分分。
1: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
2: 嗯，
1: 他在家里是老大。
2: 哦，
1: 家里头6口住着9平方米，
2: 够紧张的。
1: 3个礼拜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2: 哪儿见面去？
1: 上大街嘛，
2: 马路上转悠。
1: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
2: 嗯，
1: 长了不是事儿啊。
2: 怎么了？
1: 鞋底子。

0: 光一块钱，
1: 费鞋
0: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1: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0: 大公园不敢去，
1: 为什么？
0: 人多，
1: 嗯，
0: 怕人多瞅见害臊。
1: 是，
0: 净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1: 小公园，
0: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大椅子上一坐，仨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1: 是啊，
0: 就得谈呢。
1: 对，
0: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您再看女同志，
1: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0: 养鸡场啊，
1: 您看那儿那样，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0: 人家那说悄悄话了，
1: 就那么说呀？
0: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
1: 哦，
0: 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1: 怎么坏了？
0: 忘了。
1: 什么忘了？
0: 忘了终点了。
1: 时间
0: 一看呐，天都黑了
1: 啊！
0: 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
1: 嚯！
0: 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
1: 嗯，
0: 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
1: 啊，
0: 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1: 是。
0: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
1: 嗯，
0: 好了，就同意了。
1: 再接着谈。
0: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竟有那个外国片吗？
1: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0: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1: 哪种镜头？
0: 俩人
1: 啊，对对对对对，哪种镜头？
0: 就是那种。
2: 哦，就那种镜头啊。
0: 哎，
1: 哪种？
0: 哪
1: 说哪种镜头？
0: 我其实你早明白了。
1: 没，
0: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1: 什么镜头？
0: 我说点文词吧。
1: 说个文言词。
0: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
1: 嗯，
0: 就那种镜头
1: 啊，
0: 那个接物。
1: 对，
0: 哎呀，接物，
1: 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0: 那叫什么？
1: 那叫接口。
0: 哎，
1: 接。
0: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
1: 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的接口。
0: 你刚告诉我，
1: 他那一个口，一个物，那叫接吻。
0: 哎，对对，他们两人也要接啃。
1: 对，
0: 但这个是
1: 又接啃了。
0: 你刚说的
1: 接吻，
0: 他们俩要接吻。
1: 嗯，
0: 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1: 怎么着？
0: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呢？
1: 啊，
0: 人家会，
1: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0: 而且人家有办法。
1: 还什么办法？
0: 有技术。
1: 那叫什么技术？
0: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1: 怎么不直接来？
0: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1: 他干嘛错着一块啊？
0: 他必须得错着一块。
1: 他为什么必须错着一块？
0: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1: 直接来呢
0: 够不着啊。
1: 怎么够不着啊？
0: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1: 啊，大鼻子。
0: 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
1: 这还带路障的，
0: 所以不能来。
1: 啊，
0: 必须都两个头错着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1: 是吗？
0: 俩人在，
1: 行，得，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干嘛的呢？
0: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
1: 啊。
0: 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
1: 嗯，
0: 女同志出溜掉下去了。
1: 是啊，
0: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1: 怎么着？
0: 哎呦呵，呼了吗？吓不着。
1: 他还叫叫，
0: 玩儿伤身哦。
1: 嗯，
0: 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
1: 嗯，
0: 拿着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1: 哦，
0: 但后边一看真不错。
1: 怎么着？
0: 上边一脑袋，底下四条腿。
1: 好看了，
0: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
1: 啊，
0: 来了一个老头，
1: 来一老大爷。
0: 哎，这老头胳膊上呢戴一箍，
1: 戴一什么箍啊？
0: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戴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1: 老头戴一箍，
0: 哎，老头手里拿一个手电筒，
1: 嗯，
0: 六节电池的，
1: 六节。
0: 新买的电池，
1: 哦，
0: 这手电筒的脑袋瓜这么大个儿，
1: 嚯，
0: 一摁。

0: 一白光柱。
1: 哦，
0: 您看过探照灯了没有？
1: 嗯，
0: 就这么亮。
1: 嘿，
0: 这老头一摁这手电筒，过来清理公园。
1: 哦。
2: 年轻的时候当过宪兵，我踹你，
1: 怎么着？
0: 当宪兵干嘛？
2: 要干嘛呢？
0: 认真负责，在那儿坚守岗位。
2: 就这样啊？
0: 哎，清理公园。嗨，
1: 啊，
0: 二位干嘛呢？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
1: 啊，
0: 对，
2: 掏什么呢？
0: 您看，登记证。
2: 带着呢，
0: 啊，随身携带。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2: 外人谁跟你来呀？
0: 我们都是自己人。
2: 可不是吗？
0: 老大爷，您看，我们都是良民。
2: 还是遇见鬼子了，不是？
0: 是的，良民的大大的，
2: 就别说日语了。
0: 再看这位老大爷，我没问你那个，
2: 问什么呢？
0: 我问你干什么了？
2: 可逮着了。
0: 二位够辛苦的，
2: 嗯，
0: 早班连中班啊，
2: 呵呵，
0: 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
2: 嗯，
0: 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2: 预报什么呀？
0: 今天是-14°，
2: 够冷的。
0: 这么冷的天在外边干这个，
2: 嗯，
0: 啪冻在一块了怎么办？
2: 能吗？
0: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蹬啪蹬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2: 能有这事儿吗？
0: 这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2: 没法挂得住，
0: 当时就急了。干嘛呀，老大爷？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
2: 嗯，
0: 啊，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2: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0: 您管这？再者说，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
2: 嗯，
0: 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2: 对呀，
0: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
2: 嗯，
0: 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2: 怎么解释的？
0: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们，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经理过生日，恰逢属下员工也过生日，阴差阳错就闹出了一出乌龙。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文松、娇娇、程野、宋晓峰、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乌龙派对》。
1: 到底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下班了打电话把我叫到公司来，正练瑜伽呢，本来练得都挺业余，还耽误人家业余时间。娇娇，娇娇，娇娇，
2: 文松。

0: 咱们办公室里有脏东西。
1: 谁不知道咱们公司我胆子是最大的，有什么好怕的，快跑。

0: 我疼啊！把你吓得个熊样，
1: 那玩意儿不带急眼的，回来吧。
2: 好开心的，
3: 逗你玩的。
2: 那个，其实啊，我都已经猜到了。刚才呀，我是配合你们。
3: 妈呀，你配合呢？
0: 哎呀，你真是个好演员呐！表演的这个真是哩哩啦啦呀，你啊，整的
2: 那叫淋漓尽致。
0: 我说你裤子湿了，你这是给自己下的戏还是抢戏呀？这是啊，
3: 别着急，还有惊喜。
2: 你别吓我了，
1: 文松，文松，
4: 生日快乐！
1: 这都是我们给你布置的，你喜欢吗？
2: 是吗？哎呀，开心！
1: 阿松啊，你不要紧张哦，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给你准备好了。
4: 你要 hold 得住啊！
2: 吓死我了！
3: 阿松，
2: 呀！经理，你来了！
5: 别说话，
3: 抱我！
5: 你咋知道今儿我过生日呢？好感动，好欣喜，抱我！
0: 哎呀，哎，哎呦我的妈呀！
6: 你干哈呢？整的像个武大郎似的你啊！
0: 这是化妆生日 party
2: 啊！那个，今天经理过生日啊，这么快就把蛋糕推过来了？
0: 啊，对啊，
2: 快给经理推过去！
0: 哎，好好，快推！哎，
5: 还有蛋糕啊！
0: 哇，蛋糕上有你的名字啊！
5: 你吃啥呢？
2: 啊，我尝一尝蛋糕是不是甜的？
5: 好感动，好欣喜，但是有瑕疵。
2: 啊，
5: 为什么没有蜡烛呢？
2: 有，
5: 这是过生日的蜡烛啊。
2: 这根蜡烛啊，是有寓意的，寓意着您的事业能够如日中天。
0: 对，如日中天。
2: 来，我给你点上啊。
5: 好感动，好嬉戏哟。
0: 开始，来，
7: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哇，
5: 你嘴咋这么急呢？
2: 啊，我就是试一下这么粗的蜡烛能不能吹灭。你的肺活量啊应该没问题啊。
5: 好嬉戏哦，
2: 这回吹吧。
5: 吃蛋糕吧。
2: 那个经理啊，我们吃完饭来的，你自己吃吧。
5: 哎，我一人吃不了啊。
0: 那个礼物是用不用？

0: 给他呀？
1: 啊，还有生日礼物，好感动，好心细，帮我！
2: 你奶奶，
0: 这礼物啊，都是文松给你买的，
2: 是吗？
0: 啊，
2: 奶奶，
0: 这
3: 啊啊，对对对对，来，经理啊，这礼物啊，都是我给你准备的，那希望你喜欢。
2: 好心细哦。
1: 我要是没看错，应该是个吹风筒吧？解释一下，让我吹啥？
0: 你吹我干啥？你买的，你解释呗。
3: 那个，这不就有的吹了吗？他俩呀是套装，
1: 是吗？
3: 对，
1: 好时尚哎。
3: 那个。咱不看这个啊，是不是还有礼物？
4: 是
3: 啊，对对对，哎呀，哎，这衣服，颜色喜欢吗？
1: 哇，好感动，好心细哦。
3: 那个，快给经理换上。
4: 我脱，
1: 是吗？
4: 哎，行，来把衣服脱。
1: 天哪，
0: 咋回事，老爷？
3: 经理呀，他跟我是一天的生日，咱们还是先给他过吧，省得以后啊给咱们穿小鞋。
0: 对，哎，漂亮，
1: 文生。
3: 哎呀，
0: 太漂亮了！
3: 你俩看，这衣服正合适。
0: 对，正好。
3: 这件衣服啊，是属于明星限量款。
0: 对，
1: 哪个明星穿过呢？
3: 葫芦娃。哎，你们快看，经理像不像葫芦娃里边的五娃？
4: 像，
3: 掐个小腰，鼓个小嘴，妈呀，他好像要吐火。
0: 经理，你消气儿，此情此景，我要为你不升级了，我要朗诵一首诗歌。我怕我说不好，打了一个小草稿。
3: 经理，这个是我安排的环节。
0: 往事依稀，泪眼朦胧，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迎来了常总的生日。常总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烂颤的一生。长歌当初深切缅怀，常总生日快乐。
1: 这词听着有点别扭呢，
0: 解释
3: 啊。这段词啊，你站着听它肯定别扭，你躺下听就不别扭了。
1: 我躺下我还能听着吗？
3: 不是，你可以换段词。
1: 要
3: 干啥呢？
1: 董事长好。董事长，
3: 董事长，你还知道我是你董事长呢？
1: 啊，
3: 你像个葫芦娃似的，你要吐火呀你啊！谁把这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的？啊，这是公司，这开生日 party 啊？谁过生日？
1: 董事长，文松过生日。
3: 董事长，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来公司过，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我承认错误，董事长。对不起，
4: 你的态度，奖励你一个大红包。生日快乐！
3: 妈呀，好感动，好心细，抱你。
1: 等会儿，董事长，其实我过生日。
4: 行了，我早就知道你俩过生日，来吧，你也有份啊，来，生日快乐！
1: 谢谢董事长，那家伙真。今儿个你也过生日啊，
3: 经理啊，咱俩是一天的生日。
1: 哇，
5: 好感动，好凑巧，抱我。
0: 放手，董事长，性格耿直的我要说实话了。
4: 说吧，
0: 董事长，其实今天我也过生日，
4: 抱我。
3: 你滚一边去，
4: 你生日不是7月15吗？

0: 们说实话吧，今天呢虽然是你俩过生日，我也要说几句。其实你们真正的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我敢这么说啊，每个母亲都会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可是有多少孩子能记住你母亲的生日呢？今天我还给你俩特意带来另一份的惊喜，你们看看谁来了。来，
1: 文松。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文松、娇娇、程野、宋晓峰、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乌龙派对》。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相声《说海》。
1: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2: 不一定啊，
1: 各有所爱
2: 啊，对，
1: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一人一个兴趣嘛，
2: 这倒是。
1: 我的爱好
2: 啊
1: 就与众不同了。
2: 你喜欢什么？
1: 我爱大海。
2: 哎，
1: 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2: 哦，
1: 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
2: 你
1: 哎，
2: 老师，
1: 嗯，我都怀疑你
2: 怎么
1: 见过海吗？
2: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1: 见过吗？
2: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1: 在北京见
2: 是经常的事儿。
1: 在海上坐过船吗？
2: 跟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1: 那可够艰苦的。
2: 美极了。
1: 美，
2: 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塘。
1: 嗯嗯，
2: 当我登上了小白毯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啊。
1: 北京那公园北海啊、
2: 这个海就不小了。
1: 名字叫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2: 湖
1: 那是湖，这个湖跟海还有
2: 区别呀。
1: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
2: 师弟、
1: 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比湖大的
2: 啊，
1: 河，黄河
2: 啊，还有河
1: 啊，比河大的是
2: 江，
1: 万里长江。
2: 比江大的、
1: 比江大的
2: 是海。
1: 比海大的，
2: 比海大的
1: 羊。
2: 比羊大的，
1: 比羊大的牛。
2: 哎，
1: 牛
2: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1: 怎么骆驼也出来？
2: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1: 来，我也闹乱了
2: 啊，
1: 没牛什么事、最大的是海洋。
2: 嗯，你当我真不懂啊。跟你闹着玩。
1: 辽阔海洋嘛。
2: 哎，
1: 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2: 我们国家有多少？
1: 多少个海？
2: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海了去了。
1: 大概是不知道。我这么问你吧、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2: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着帽子没帽檐
1: 啊？对，水兵帽，
2: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1: 那叫飘带。
2: 这衣裳这样，
1: 水兵服
2: 有一个小围嘴儿挪后边去了，
1: 这叫小围嘴儿啊？
2: 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3: 啊？不，
2: 有六七个，这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1: 为什么四道啊？
2: 当然，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1: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
2: 不敢说
1: 啊，你愣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2: 是？
1: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2: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1: 对吗？那个
2: 不对啊。
1: 四道
2: 啊，
1: 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2: 啊！对对对对，
1: 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2: 哎，啊不，
1: 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2: 对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
1: 我没说五个呀。
2: 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1: 知道，
2: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1: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2: 四个吗？
1: 哪四个呀？
2: 这个，刚说那北海算一个吗？
1: 上
2: 今儿那小白塔啊，还是你说？
1: 不是，你点个头，
2: 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
1: 行，你先说，
2: 有这个北海
1: 啊，北海
2: 啊，
1: 中南海，什刹海，还缺一个，
2: 袁世海，四个。
1: 把话里都出来了，
2: 怎么？
1: 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2: 啊，
1: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2: 啊，对对，就这四个。得过100分吗？
1: 别说了，从北边鸭绿江口
2: 啊，
1: 到南边北仑河口，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啊。
2: 哦，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1: 对，
2: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儿，
1: 遛弯儿
2: 啊，
1: 走一趟
2: 啊，
1: 1年零11个月。
2: 哎呦，可没那时间。
1: 想去吗？
2: 想去，
1: 可以。
2: 怎么办？
1: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2: 对呀、
1: 我找你们海军借个军舰，借我一军舰。
2: 借你军舰，
1: 到时候我就开着舰去，
2: 用外行话啊，
1: 我到海上我溜溜。
2: 外行话，
1: 我、
2: 那不叫开舰，
1: 那叫
2: 啊
3: 不叫开，
1: 我摇着剑，摇着剑去，
3: 摇剑也不，
1: 我一个人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摇着啊，
3: 这是外行话，
1: 我是
3: 也不叫摇剑，
1: 那叫
3: 那叫驾驶，
1: 我驾着驶去，
3: 呵，
1: 啊，语法不通啊，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
3: 啊
1: 啊。我到海外，我要漂流在海外，我要学习小说里边那个外国人。
3: 小说里的外国人
1: 啊，就是到处漂流的那个，有
3: 哦，对对对，到处漂流，
1: 哎，
3: 谁呀？
1: 就是那个，他叫外国人，就学他。
3: 哪个外国人呢？
1: 你没看过这本书？就是那个叫这个，哦，孙鲁宾，孙鲁宾。我要学习孙鲁宾，我要驾驶着我们军舰。
3: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
1: 海上漂流记那叫鲁宾孙，
3: 不不不，孙鲁，
1: 哦，孙鲁宾是我舅舅。
3: 嗨，
1: 我就学他，我外边玩玩，
3: 到海上去。
1: 哎，
3: 你会驾驶军舰吗？
1: 有什么了不起
3: 啊？
1: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3: 那行，这样，咱这个舞台
1: 啊，
3: 就好比是个军舰。
1: 干什么呀？
3: 我是指挥员。
1: 哦，
3: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1: 考考我呀？
3: 怎么样？
1: 来吧，
3: 来
1: 来，
3: 站好了。
1: 嗯，这就好比军舰。
3: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1: 哦，台下边呢？
3: 汪洋大海，
1: 这是汪洋大海，
3: 汪洋一片。
1: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啊
3: 啊，对，
1: 游泳的，
3: 游泳的，
1: 这是游泳的呀。
3: 哦，还有舰将。
1: 哎呦，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
3: 哎，考着考着，
1: 好呗。注意考令啊！左五度，
3: 这有什么？
1: 右五度，
3: 太简单喽！你这干什么呢？
1: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3: 捂这个肚子呀？
1: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3: 不对
1: 啊！
3: 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1: 舵令，
3: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1: 你这还赖我了？
3: 他是那指挥员，
1: 对。我是那个
3: 操舵
1: 操舵的，我没闲着，
3: 你
1: 我在这儿正那什么呢？
3: 操舵，
1: 正操舵的。
3: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这
1: 不是我那我忙的
3: 操舵，
1: 我是我在这儿操舵
3: 汽车方向盘。
1: 不是我那个我操舵呢，
3: 你那是打气呢，
1: 那是大车轮子，
3: 哎，
1: 啊，那叫舵轮。
3: 电影里看过，
1: 行吗？
3: 行行，来吧，
1: 来
3: 来，
1: 我下了口令之后复诵啊。
3: 怎么复？
1: 我说左五度，
3: 我
1: 五度左。
3: 就这么说
1: 啊，简单，来吧。左五度，
3: 五度左；
1: 右五度，
3: 五度右；
1: 六十五度，
3: 老白干。
1: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3: 你那六十五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1: 咱们的军舰呢？
3: 啊，
1: 到了海上了。
3: 这是海上，
1: 看见没有？
3: 什么？
1: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3: 嗯，
1: 时而碧波荡漾，
3: 真美呀，啊；
1: 时而卷着巨浪，
3: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
1: 大海呀，啊，大海，
3: 要朗诵，
1: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
3: 大海呀，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
1: 大海啊，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大海呀，大海，你简直是

0: 没治了，那自来水公司用不完你的，你的水
1: 别睡，你让大伙听听这是诗吗？这个
0: 我哪会朗诵啊？
2: 别太争气了，
1: 来来来啊，你看看那个吧。
2: 哦，
1: 看见了没有？啊、
2: 看见了哈，
1: 什么？
2: 小白胆儿、哎、
0: 还是北海呀、啊？
2: 什么呀？
1: 那个
2: 是岛
1: 哦，
2: 半个岛，
0: 半个岛啊？
2: 什么岛？
1: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啊！
2: 岛屿，
1: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
2: 哦，
1: 千姿百态，
2: 是
1: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2: 嗯，
1: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2: 咱们都有什么岛？
1: 像什么舟山群岛、
2: 哦，
1: 万山群岛、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2: 多少座？
1: 5000多座。
2: 我们国家有5000多座岛屿，
1: 你到过哪个岛？
2: 到过，
1: 到过，
0: 我到过马路当间那安全岛。哎，
1: 来不上、啊、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2: 怎么样？
1: 就是海上屏障
2: 哦，
1: 自然的海上长城。
2: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1: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2: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1: 哦、应该干。
2: 这里我向你们海军
1: 好
2: 表示致敬。
1: 来这儿
2: 去、
1: 哦、来
2: 来来来，你想好了？
1: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2: 我们应该做的，
1: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2: 对，
1: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
2: 谁说没用啊？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1: 什么叫有点用？
2: 不是有用没用啊？
1: 你的知识可太贫乏了。
2: 怎么？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啊，
1: 海岛，
2: 哎，
1: 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2: 海洋
1: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这茫茫的大海哪来的宝啊？
3: 来
1: 啊，
3: 你先尝尝，
1: 这海水
3: 又凉又甜，
1: 又苦又咸，
3: 那喝什么劲儿？
1: 这就是宝
2: 啊、哦，是宝。
1: 哎、
2: 啊，对。
1: 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0: 这里边有油
1: 啊，这里边有油，有芝麻油、花生油啊。
0: 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2: 能够制作原子弹。
1: 来
2: 啊，
1: 来来来，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2: 啊，
1: 你再看看这海底。
2: 哎呀，
1: 看见了没有？
2: 什么也看不见。
0: 啊，对，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2: 那我
0: 头朝下往里跳，使劲起。
3: 我要自杀呀、
0: 啊！啊，
3: 不能让你这样跳。
0: 怎么办？
1: 给你穿上一件
0: 电子导航潜水服
1: 哦，
0: 再给你一架小型潜水艇，
1: 哦、
0: 您就可以游游大海
1: 啊，
0: 逛逛太平洋。
1: 哎、啊，我得穿上那样的服装，
0: 潜水服。
1: 我这个手上有这个，
0: 那叫蹼；
1: 脚上也有这个，
0: 脚蹼。
1: 这个脸上有那么一个
0: 氧气筒。
1: 哦，我就是仿佛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迈克。我就是那个，您这是谁？
2: 迈克。
1: 哎呀，我看不像迈克，
2: 我是
0: 海怪呀、啊。
2: 我怎么海怪
0: 这模样就出来了？去不去？
1: 去啊！
0: 到了啊！
2: 这是海底，
1: 到海底了。
2: 我能见到什么？
1: 首先看到的
2: 啊，
1: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2: 嚯、哦！
1: 这海底山脉
2: 啊，
1: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2: 嚯、哦！
1: 大量的石油。
2: 嚯、
1: 哦！用不完的天然气。
2: 嚯、
1: 哦！这海底岩沙
2: 啊，
1: 含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2: 嚯嚯嚯！
0: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2: 我听着很惊讶呀、啊。
1: 透过清澈的海水、
2: 哦，
1: 你可以看到优于可数，
2: 是
1: 珊瑚叠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2: 哎呀，真美呀、啊！
3: 怎么样？
1: 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3: 可以，
2: 行吗？
1: 就地取材、
2: 哦，
1: 用海底岩石
2: 是
1: 给你盖一座5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2: 哎，不，我用不了那些房子。
0: 住住住住！
2: 我
0: 老在水里泡着，
1: 现代化的设备，
2: 密闭式的呀。
1: 每天我吃什么呀？
2: 太丰富了，
1: 有鲜嫩的梅花参，
2: 哦，
1: 稀有的大龙虾，
2: 是
3: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
2: 哦、
3: 可口的海螃蟹，有滋补的大海螺。
2: 我可爱吃鱼，
3: 鱼呀、
2: 啊，
3: 有的是，
0: 伸、手可得呀，
2: 到处都是。
0: 穿这衣服啊，衣服啊，
2: 你钻那鲸鱼肚子里
0: 吃去吧。
2: 哎、我钻那里边吃去。
0: 嗯，
2: 我出得来吗？
0: 外行
2: 怎么？
1: 鲸鱼打哈士一张嘴、
2: 啊、
1: 你不就出来了？
2: 哦，对呀，他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1: 哎、
2: 他要打个屁粪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了。
1: 有的是鱼。
2: 哎，有没有文化生活？
1: 很丰富。
2: 海底有什么？
1: 海豚、
2: 嗯、
1: 为您游泳戏水、
2: 哦、
1: 海狮为你顶吃取乐，
2: 是
1: 海豹为你跳高钻圈、
2: 啊、
1: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2: 嘿，
1: 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的
2: 不行啊。
1: 啊，我能不能够
2: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2: 啊、不，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1: 我这是瞎想。
2: 怎么着？
1: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3: 不寂寞。
1: 我想呢，
2: 啊，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2: 怪害臊的。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2: 不可能。
1: 有，
2: 介绍一下。
1: 他的性格很温顺、
2: 哦、
1: 动作很文静，
2: 是
1: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
2: 啊、
1: 膀大背圆，永不生病、
2: 嗯、
1: 就是你死了、
2: 啊。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说海》，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女儿赞》。
1: 向大家问好，
2: 哎，
1: 向同志们祝贺节日愉快。
2: 对，
1: 我们
2: 哎，我说
1: 啊，
2: 什么节日？
1: 今天不三八妇女节吗？
2: 嗨，今儿哪是三八妇女节呀？
1: 离三八妇女节还几天？
2: 还有，你老提妇女节干嘛呀？
1: 哎，你不知道
2: 啊，
1: 我这人就盼着过妇女节了。
2: 嗨，妇女节是人家妇女的事儿，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2: 啊，
1: 妇女事儿就是咱们男同志的事儿啊。
2: 哦，
1: 你想想这道理啊。
2: 什么道理？
1: 没有妇女，能有你的今天吗？
2: 哎，
1: 啊，
2: 这什么话呀？
1: 多少革命先烈，杨开慧、向景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什么呀？
2: 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啊！
1: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呀？
2: 当然包括了。
1: 今天千千万万妇女现身似画，又为了什么？
2: 为了大家生活越来越好。
1: 包括你不包括啊？
2: 包括呀。
1: 你离得开这些位妇女吗？
2: 我
1: 啊，甭说这些了，你长这么大每前进一步你都离不开女的，
2: 是吗？
1: 你看你出生那天，女助产士给你接生
2: 啊，
1: 女护士抱着你出了医院，
2: 这倒是。
1: 出医院那天你没良心
2: 啊，
1: 连谢谢俩字你都不说呀？
2: 啊我那时候不会说话。
1: 到家了，保姆对你负责。
2: 哦，
1: 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2: 是，
1: 再大都有能耐。
2: 你怎么老替女的说话呀？
1: 哎，我就为表现好一点啊，
2: 啊，
1: 早点加入那妇女联合会。
2: 你这辈子没希望。我说男的贡献大可有根据啊。
1: 有什么根据？
2: 你看从咱们这汉字当中啊，可以找到旁证，证明男子贡献大。
1: 哪个字儿吧？
2: 男字儿啊。
1: 男字，
2: 男女的男。
1: 哦，就一个田字加一个力字。
2: 对呀，
1: 这怎么讲？
2: 田里的主要劳动力就靠我们男的。哎，
1: 那请问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念什么？
2: 女子。好啊。
1: 哎，是女子就比你们男的好。
2: 哎，正解释啊。
1: 你看
2: 那这妇女的妇字呢？
1: 好解释啊，
2: 女字边加一个扫帚的肘字。
1: 嗯，
2: 做饭、看孩子、扫地、扫炕。
1: 你说那旧社会男女不平等了，现在文字改革用简化字了。
2: 我知道
1: 啊，
2: 女字边加一个简写的雪字，扫完地扫完炕，外头扫雪去。
1: 他这么理解。那是女字边加一个倒着的山字啊。
2: 怎么讲啊？
1: 好讲啊。
2: 啊，
1: 妇女力量大无边，一推推倒一座山嘛。
2: 嘿，这么解释的、
1: 啊、你还甭不服气
2: 啊，
1: 就从文字上分析。
2: 嗯，
1: 在这称呼上加一个女字边的都比你们男的大一辈儿
2: 啊。加个女字边就大一辈儿。
1: 哎，你好好想想啊。
2: 什么称呼啊？
1: 妈妈。
2: 妈妈。
1: 你看，姑姑
2: 啊，大
1: 姨
2: 啊，
1: 婶子，大娘，
2: 这还都大一辈儿啊。就没有带男字的？
1: 带男字也有。
2: 哎，
1: 外甥。
2: 外甥。
1: 嗯、啊，
2: 这又小一辈儿了。
1: 对对对，
2: 那这舅舅的舅字也大一辈儿啊。
1: 啊，对，哎对，大一辈儿是大一辈儿啊。他、
2: 哎、
1: 属娘家人啊。
2: 哎，又给画那边去了。
1: 所以从文字上分析，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2: 你还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2: 你看人们经常用这比喻都是用男的。
1: 怎么比喻啊？
2: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是不是男的？
1: 啊，还有吗？
2: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男的呀。
1: 还有吗？
2: 武大郎攀杠
1: 啊、
2: 黄鼠狼给男的。
1: 什么呀，就男的呀。大量的比喻是好的，值得赞美的，都用女的来比。
2: 怎么比呀？
1: 人们把我们祖国比作母亲。
2: 对，
1: 有这么一句诗、啊、祖国呀母亲。
2: 有
1: 多好听啊。
2: 啊，
1: 换词儿就难听了。
2: 一样。

0: 祖国呀，舅舅，
1: 舅舅，
2: 难听吧？
1: 不好听。
0: 战士出征的时候，总要高唱“再见吧，妈妈”。
1: 对呀、啊，
0: 一换词也难听
1: 啊！
0: 再见吧，三姨父。
1: 嗨，
2: 姨父，
1: 还是别换了。
0: 拿个人比喻，也是比作女的。
1: 怎么比？
0: 这位领导同志慈祥的像一位老妈妈。
1: 哦。
0: 这同志活干得多细致
1: 啊，
0: 真像个巧媳妇儿
1: 啊！
0: 嘿，哎呀，这位同志老实的
1: 啊，
0: 腼腆的像个大姑娘。
1: 是
0: 啊，你甭说比喻了
1: 啊，
0: 口头语里的还带着女的呢。
1: 什么词儿啊？
0: 哎呦我的妈哟，
1: 这也算呢？
0: 是不是？
1: 哦，
0: 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1: 嗯，
0: 连我说的这那女同志骄傲的脖子都梗起来了。
1: 什么呀？
0: 我为咱女同志争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了啊！
1: 啊，
0: 1-0，
1: 他跑这儿发动群众来，
0: 不然你不服气啊？
1: 这样我也服不了啊！
0: 啊，
1: 还是男的比女的强，
0: 那你得说出根据来呀、
1: 啊！当然有根据了，
0: 有什么根据啊？
1: 你看，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
0: 啊，
1: 在电影里头，那英雄形象竟是男的，
0: 嗯，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1: 男的有爆破英雄董存瑞，
0: 女的有党的女儿刘胡兰。
1: 战斗英雄黄继光，
0: 抗联战士赵一曼，
1: 嗯，英雄儿女王成，
0: 洪湖赤卫队韩英，
1: 威震敌胆杰振国，
0: 视死如归的江姐，
1: 嗨，
0: 这怎么意思？
1: 少林寺小和尚，
0: 没辙了，咱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1: 怎么样？
0: 啪啪，
1: 这怎么意思？
0: 双枪老太婆来了，怎么样？嗯。
1: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0: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1: 电影《小兵张嘎》，
0: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了
1: 啊！你这比数呢？
0: 你瞧，
1: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俩，我五个，
0: 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仨。嗯，
1: 我18勇士抢渡大渡河，
0: 我38红旗包乘组，3824个。
1: 有这么算的吗？
0: 反正比你多得多呀、啊！
1: 我南京路上好8连一个连，
0: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呢。
1: 呵，他怎么找的？
0: 女同志，咱2-0了、啊。我为女同志祝贺，热烈鼓掌。
1: 你甭够气儿
0: 啊！
1: 我给你讲个故事。
0: 哎，你还讲故事啊？
1: 他不然你不服啊？
0: 好，你讲一个我听听。
1: 老包知道吗？
0: 老包知道。
1: 哎。
0: 男的，
1: 对，
0: 你们门口卖包子那个，
1: 卖包子，
0: 馅儿小不够分量，
1: 像话吗？
0: 啊，
1: 我说这是啊，
0: 啊，
1: 姓包名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
0: 嗯，
1: 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嘿嘿，男的。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得了，我汗都下来了。
0: 你呀、啊，
1: 老包，
0: 你也甭高兴太早了
1: 啊！
0: 我说个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1: 你说呀，
0: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不知道？
1: 知道啊，
0: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1: 啊，
0: 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1: 对。
0: 你听人花木兰这几句唱，
1: 怎么唱？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妇女抬担架就上院，白天做军鞋呀，晚上贴穿单，谁说妇女不如男呐？嘿，
1: 好。改词儿了，
0: 女同志，咱3-0。
1: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不怕臭，
0: 女的不怕苦不怕累，
1: 男的有掏粪工，
0: 女的有清洁工啊，
1: 男的门口卖菜一毛一对，
0: 女的赶上街卖冰棍奶油小豆的，
1: 他全对得上来呀、啊！
0: 告诉你，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今天，妇女更是了不起
1: 啊，
0: 行行都有女状元。
1: 都有女的吗？
0: 你问呢？
1: 科技界有吗？
0: 科技界有一位叫吴锡军，中国女化工专家，世界闻名。女的，呵呵，嗯，
1: 医务界有吗？
0: 鼎鼎大名林巧稚，女的。
1: 军界，
0: 女将军李珍，

0: 文学界大作家谢冰心，体育界女子跳高第一个冠军郑凤荣，
1: 画画的
0: 肖淑芳，
1: 搞书法的
0: 于立群，
1: 作曲的
0: 屈西贤，
1: 唱歌的
0: 李时珍，
2: 李时珍
0: 花腔女高音唱的
2: 袁世凯，
0: 袁世凯谁不知道啊？
2: 那是坏蛋，
0: 男的女的？
2: 男的呀，
0: 男的有坏蛋不是？
2: 什么呀，不是你说的吗？他这儿等着我呢。当教练那叫袁伟民，
0: 对，袁伟民为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2: 他本身是男的
0: 啊，他爱人本身是女的。
2: 这废话，
0: 反正这么说吧，妇女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多得很
2: 啊，
0: 有科学家、教育家、理论家、发明家，有女学者、女博士、女专家、女教授、女部长、女市长、女大使、女法官、女孙敬业业、勤勤恳恳、热情地为大家演出、人们都称赞你是受到群众喜爱的好演员。
2: 我还不够，
0: 你所以有这么大进步
2: 啊！
0: 你爱人说那句话太对了，
2: 他说什么呀？
0: 主要是我管得紧呢、
2: 像话吗？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多听啊。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5427-010-8410-9427 评书记。
1: 秦琼等人来到了玉屏楼，找到了王婉儿，发现这婉儿在屋子里边，四个婆娘正在劝她呢。婉儿在那儿直哭，秦琼在窗外喊了一声：“婉儿，不要害怕，我们来了。”说到这里，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桂元、李如归以及柴少这六位就进来了。稀里呼噜，这六人往屋子里边这么一闯，把屋子里边这四个婆娘可都给吓着了。这几天哟，你们是干什么的？齐国远进来之后把眼珠子一立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救人的。告诉你们四个，都给我上里屋，上里屋。这齐国远眼珠子一瞪，这四个婆娘一看吓得直哆嗦。为什么？这齐国远长得个儿也大，黑不溜秋的这张脸上长了好多白圈癣，让人看着是望耳生畏。这四个婆娘一看让上里屋去，不敢不去呀，稀里呼噜的都到里屋了。秦琼告诉齐国远：“你把他们那几个人看住。”齐国远说：“您放心，这四个交给我了。”齐国远跟着就来到了里屋，一瞧这里屋里啊有四把椅子，齐国远告诉这四个婆娘：“都坐下，一个人坐一个椅子。”这四个婆娘一看都坐这儿了，直瞪着眼睛瞅着齐国远：“让我们坐这干什么？”“
2: 让你们坐这干什么？让你们老实在这待着。告诉你们，把裤腰带都解下来。”“
1: 啊，把裤腰带解下来干什么呀？”“
2: 解下来，让你解就解。”“
1: 哎，我可跟您说呀，我们呢可都是良家妇女，我们虽称不起贞洁烈女，可是我们也都有女人的尊严。”齐伯远说：“怎么着，你们还贞洁烈女？哎，你瞧一个个你们长得德行，哎，你瞧你长得那屁股腰都一边粗，你瞧你那脸长得跟鞋垫似的那么老长，你瞧你那模样黑不溜秋的，让你们把裤腰带解下来就解下来，你们以为怎么着？你们以为我要强奸你们呢？啊，嘿呦，你们想的真不错。我告诉你们，就你们这样的，我就是三辈子打光棍再当两辈和尚，掏出了人我都不娶你们，明白吗？你们不但说长得丑，你们心也丑。刚才在外边你们劝人那姑娘答应嫁给那于文丞祥，于文丞祥是什么东西？嫁给他，这于文丞祥抢了多少小男妇女，你们在这帮着做这个事儿，不觉得缺德吗？解下来没有？解呀。这四个把裤腰带都解下来了，齐国远告诉他们：“都别动啊，要动我就宰了你们。”齐国远一个个的把他们都捆到那个椅子上了，拿着裤腰带绑在椅子上。这四个婆娘谁也不能动，站起来裤子就掉了。齐国远把他们捆弄好了之后一转身出来，这功夫秦琼在外边已经安排好了，让柴少把这婉儿尽快的送出后花园，把她送到了那个吏部府门前，交给她的父母，跟柴少讲：“你把她送出去之后交给他们老两口子，你立即回来，从后花园的这个角门出去。”柴少答应着，领着这婉儿下了这个玉屏楼，来到后花园，开开后花园的便门，把婉儿领出去之后就来到了吏部府的门前。到吏部府门前那儿，那老两口子还在这儿等着呢。柴少一见到这老夫妇俩，跟他们就说了：“说你的女儿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这婉儿一见自己的爹妈，放声痛哭啊，老太太乐坏了，把婉儿搂到了怀里，对柴少千恩万谢。旁边卖元宵的掌柜的一瞧：“哎呦我娘哎，这几个小子有能耐呀，啊，愣上太师府里把这个姑娘给救出来了，这都是什么人呐？这准是侠客呀，会飞檐走壁呀，要不然的话那个太师府里怎么能把这个姑娘救出来呀？”哎呦，这个老头心里边

0: 佩服他们，又感到奇怪，又感到惊讶。老两口子领着婉儿尽快的回家，这咱们就不说了。柴少转身就回来了。柴少回到这个后花园的便门这儿，进来之后把门又关上。二番来到玉屏楼，这哥几个在玉屏楼这挡着他了，一看柴少回来了，秦琼说：“这样，咱们呢，在他府里边，往各个房间看一看，看看还有没有于文成想抢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如果要有的话，咱们一并把他们都放了。”对，弟兄几个由打玉屏楼上就下来。下来之后，临走之前，这齐国远冲着里屋这四个婆娘说了：“我告诉你们这四个老娘们啊，都老老实实在这儿给我坐着，不准你们嚷。你们谁要敢斗胆嚷一句！”齐国远一抬腿，噌，贴着腿肚子这儿插着一把匕首刀，七寸长，两面是刃，当中就是一道血槽。他把这把匕首刀就抽出来了，拿着个匕首刀，在这个四个妇女的脸蛋子上，一个人脸上蹭了一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你们谁敢嚷，我拿这刀就捅进你们的前胸，你们命就没了。
1: 哎，我们不嚷，我们说什么也不嚷，我们就在这屋老实坐着。
0: 哎，这就得了。齐国元把这刀二翻，又别到腿肚的旁边，一转身跟着秦琼他们几个人由打这玉屏楼上也下来。下来往前走，当他们往前走，来到穿心厅，来到大客厅，各个屋里边正观瞧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院人声嘈杂：“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啊，走啊，快点啊，我说那妞在哪儿呢？哎，给您放在那玉屏楼上了，怎么样了？这个就不知道了，您到那瞧瞧吧。”秦琼一听这人说话的意思，可能是那于文丞相回来了。秦琼示意几位弟兄：“别动，别在各屋串了，咱们赶忙快撤回去，撤回到玉屏楼。”是不是于文丞相回来了？真是这于文丞相回来了。这于文丞相今天晚上大街小巷转了很多地方，看了半天没有几个中意的大姑娘小媳妇，就这个王婉儿他看上了，第一个抢的是这个。他每年的上元节呀，得抢个三个四个的，今年转了半天没瞧见好看的，所以他很扫兴，提前回来了。这几十个恶奴家庭进了之后吵吵嚷嚷，于文丞相说：“行了，你们该上哪儿上哪儿，该干嘛干嘛，你们几个跟我走。”跟着于文丞相有四个，这四个小子是他的贴己亲信。于文丞相要上玉屏楼成其好事，那不能带着一帮人在旁边看着，哎，这是非常必经的地方。所以这四个亲信跟着他，其余的人各自都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于文丞相就奔这个玉屏楼而来。秦琼弟兄几个人呢，提前撤回到玉屏楼的楼下。秦琼告诉他们：“对这个小子，我们得好好教训教训他。齐国远之队一会儿得把他逮住。他手底下有四个人。”秦琼说：“四个人八个人咱们也不在乎他。这样，咱们躲在这个楼梯底下黑灯眼的地方，等他上楼之后，他一会儿要下楼，他要一下楼咱们就把他捉住。”齐国远说：“行。”这弟兄几个人就在楼梯底下黑灯眼这个地方藏住了身形。这于文丞相带着这四个小子奔着后边来了，来到这个玉屏楼的楼下，抬头往上面一瞧，一看上边穿过纸灯光闪烁。于文丞相冲楼上喊了一声：“我来了！”赖个急的这一嗓子，楼上没人搭茬。哎，怎么着？怎么没动静啊？走上楼瞧瞧。于文丞相领着这四个小子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推楼门，一进这外屋，一看这外间屋里边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怎么着？怎么的？

人呢？那妞哪儿去了？里间屋里门关着呢，那四个妇女在那儿绑在椅子上，谁也不敢说话，因为齐国元嘱咐了，谁要说话就拿刀给捅了，所以他们不言语。于文丞相把里间屋一推，往里边一看，嘿，这四位一个人坐一把椅子，倒剪二背在那捆着呢，脸都吓白了。于文丞相一看，

0: 那孩子早让人家给救走了，不知道送哪去了。
1: 呵，他妈的，你们这帮废物啊，你们倒是起来呀，我们起不来，都绑着呢。
0: 快点给他们松绑。这几个家丁过来，马上把绑绳给他们一松。这几个妇女也忘了是拿裤腰带绑的，松完了之后他们就想站起来，一起刚一站扑腾又坐起来，一提裤腰，哟，哎呦，少爷呀，我们这都是裤腰带绑的。你们这几废物，哎呀，反了，竟然有人胆敢闯进这太师府，到这儿来闹事。小子们跟我走到前边，照顾着手底下这些打手，快点追他们，他们跑哪儿去了？他们走多半天了。这几个婆娘说，他们走了时间有了一会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府里边转悠啊，还是出了府了。
1: 不行，他在哪转悠他也出不了长安城，非把他们逮着不可。
0: 不是有一个黑脸长白圈癣的吗？这小子有特点，就抓那个白圈癣。来走。这几个小子由打这个玉屏楼上往下就走，走在头前的就是这于文丞相。于文丞相由打楼上下来之后，这楼梯后边旁边就是齐国远。这齐国远身上带着一小绳，他把这个小绳掏出来了，小绳不长，就一套多长。齐国远拿着个小绳早做好准备了，看于文丞相由打上边下来之后，齐国远由打他身后过来，这绳子往他脖子上那么一套，一拧劲往肩膀头一打，转身就走。这小子哎一勒，他说不出话来了。齐国远把他拽到黑灯影地方，一翻身把他摁在地下了，就拿这小绳把他就给捆上了。齐国远把这于文丞相一捆上，楼上面还有四个跟着下来。这四个恶奴家丁一看头前这少爷，哎，怎么一转身找不着了？其中一个一害怕，这一脚蹬空，这一蹬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楼了。前面这滚楼了，后边这仨叽里咕噜的东撞西碰的也下来了。他们这一下来，秦琼等人这几个抓这四个恶奴家丁，那好像鹰拿燕雀一样，非常简单，叽里夸嚓把这四个小子全给捆上。拿什么捆上的？都学齐国远，把这四个小子裤腰带拽起来给捆上了。这四个小子被捆上之后，然后把他们都弄到楼上来，弄到楼上这外间屋里边，让他们都坐着，把这于文丞相也给他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秦琼看了看于文丞相，秦琼说，我问你，你是叫于文丞相吗？
1: 啊，我是叫于文丞相。
0: 这于文丞相从小长这么大可没吃过这个亏。你想啊，他爹是宰相又是太师，他哥哥是经营殿帅于文成都，他二哥是于文成龙，既有权又有势啊，在这八嘴长安城谁敢惹他呀？他从小就受宠，从来别人在他跟前没敢说过半个不字儿，今天竟然有人敢把他捆起来，在他心里边就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不懂得什么叫怕人。所以于文丞相虽然被捆上了还挺横。哎，我说你们这几个小子是哪来的？秦琼说，你不用问我们是哪来的，我先问你，今天晚上你一共抢了几个姑娘？
1: 啊，我呀就抢了一个，不是让你们给放跑了吗？我说你们这几个小子胆子不小啊，敢闯到这太师府里边闹事，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犯的什么罪吗？
0: 秦琼说，犯的什么罪？
1: 你们现在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明白吗？
0: 齐国远在旁边过来，小子，今天你给我放老实点，不管我们犯什么罪，我们现在可没绑着，你现在可被绑上了，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我犯什么罪了？
0: 犯什么罪？你强抢良家民女，该当何罪？
1: 那该当何罪？我年年都干这事儿，

0: 敢问我的罪呀、啊？啊，家丹，快点把绑绳给我松开！你们把绑绳给我松开，我呢还能饶你们这条狗命。如果你们把绑绳不给我松开，把你的少爷我捆长了，我这胳膊要是一麻了，我说句话，把你们全都杀了。齐国远说：“你小子说话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哎，到这份上来，你还在这吹呢？”齐国远一伸手，噌，就在腿肚的旁边把这匕首刀给抽出来，抽出这七寸长的匕首刀，他手里边掂了这刀，就在于文丞相面前这么一晃，拿这个刀啊，朝他那个脸巴子上一蹭，啪啪，看见没有？认识这玩意儿吗？这叫匕首，捅进去可就一窟窿，拔出来可就透了风了，血一流出来，你小命就玩完了，明白不？怎么着？怎么着？你拿那玩意儿，你也敢捅我吗？小子，我借给你个胆子，你不敢捅。齐国远说：“你再说，你再说我不敢捅，那我就捅一下试试，看看怎么样。”嘿，小子，你敢捅我？啊，我可是宰相的儿子。你是宰相的儿子，你就是皇帝老的孙子，我该捅也捅你。听说你年年到街上抢男霸女，无所不为，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怎么着？你不服吗？
1: 我不服。小子，你捅啊！你要不捅，你不是你爹的儿子，不是你妈生的。哈哈，这齐国远哪听这个呀，拿着一刀就照着于文丞相左肋下这个部位，哎，噗，一刀就进去了。啊，这于文丞相一嚷，齐国远这刀一拧劲儿，噌往了一拽，这血呲的家就窜出来了。齐国远这一刀把于文丞相给捅死了，都没扎第二下。为什么？这部位扎得厉害，扎到心脏上了，一刀捅死于文丞相。于文丞相眼珠子立楞着，咽了气了。旁边那四个恶奴家丁全都脸下绿了。
2: 我说几位爷，我们可没干么坏事啊，我们就是跟着他，这个奴才跟着主子，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几位，你手下留情，别杀我们，我们没干坏事。
3: 齐国远说：“你们没干坏事，也没干好事。我看你们这四个小子是不是都是他的亲信啊？既然都是他的亲信，肯定大街上每次抢亲都带着你们。今天他把你们领到这玉屏楼上，你们这四个都跟他是贴级。”既然是贴己，就不能轻饶了你们。齐国远拿着刀照这四位大腿上噗噗噗噗，一人一刀，这四个小子嗷嗷直叫唤。齐国远一转身看了个秦琼，二哥怎么样？秦琼说：“杀得好。”
0: 齐国远一听秦琼赞扬的杀得好，那好了，那就杀对了。
3: 秦琼说：“事不宜迟，快点把你撤。”
0: 哎呦，那李江屋那四个婆娘吓得堆那不敢动了，有两个婆娘吓得都尿了裤子了。秦琼带着这弟兄几个人由大玉屏楼上下来之后，这就奔前面走。
3: 秦琼说：“我们这回已经进了太师府，事情已经闹大了，人杀了一个，干脆吧，我们就往大了闹闹吧。”王不党跟谢英登两人就说了：“把他太师府给他点着了，放他一把火。”像于文化及这样的奸臣，他应该受点惩罚。平素谁也不敢惹他们，今天咱们弟兄几个人既然已经进来了，就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他们到前面往旁边一拐，左侧这边是一溜火房，这火房里边很多大师傅正在那在灶火坑底下架着劈柴火在那作业宵呢。他们这几个人进来之后，齐国远李如归先把大师傅让他们在旁边站着，这李豹过来，由打这灶坑底下把那个带着火的这个木柴就拽出来了，
0: 拽出来之后，把旁边的油桶也拿过来，往周围那么一撒，拿着个木柴火到处就点呐。一会儿的功夫，这火房就起了火了。大师傅吓得往外就跑。李包说：“告诉你们，快点给我滚蛋！要不滚蛋的话，一会儿把你们都杀了。”这些大师傅吓得全都跑出来了。哎呦，接着这李包拿着这个柴火，这就磕哪烂乳，这火从哪哪着，一直来到客厅，说把他客厅给他点着了。墙上挂的很多名人字画都给他烧着，砰砰砰都给点着了。正在这功夫，王伯胆往他客厅当中间一看，发现那客厅当中间挂着一盏灯。王伯胆可认识这盏灯，可不是一般的灯。王伯胆当武状元的时候，知道国外给隋文帝杨坚进贡进来的这盏灯，这盏灯叫珍珠八宝夜明灯，又叫珍珠八宝莲花灯。这个灯的特点是晚上挂到这个灯架啊，不用点蜡，那上面是用夜明珠攒起来的，价值连城。当今的皇上隋文帝杨坚把这盏灯就送给了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把这灯就挂到大厅当中。王伯胆识货呀，王伯胆一看周围的名人字画都给点着了，王伯胆说：“这玩意儿可别烧了，烧了可惜了的。”王伯胆搬过桌子，桌子上面摞上椅子，他蹬着椅子上去，把这灯就给摘下来了。摘起来之后，把这个灯拆吧拆吧，裹起了之后，用自己的这铠氅包好了，斜着往身后一背，他背到自个儿的身上。王伯胆背好这盏灯之后，弟兄几个正准备从前门往外冲，刚来到前院的功夫，就听前院有人喊：“怎么样了？准备的如何了？走，回来了！金营殿帅回府。”秦琼一听：“哎呦，宇文成都来了！”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秦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

0: 心呐。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
3: 要，不能从对面走，因为现在这府里边的火已经起来了，院子里边已经有人发现开始吵吵救火了。秦琼想，我们要跟于文成都走一对面，我们就出不了这院子了。秦琼马上告诉众位弟兄从后边走，这弟兄几个由打前面就奔后边，他们从前面往后边这一走的时候，于文成都已经发现自己家里边着了火了。有人向于文成都一禀报，说经营殿帅，院子起火了。于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救火。这说着前面的人就救火，客厅里边的火也起来了，大家伙又奔客厅。此时有人也发现玉屏楼上边出了人命了，说三少爷被人家给杀了。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于文成都之后，于文成都非常警觉。于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这个府的周围所有的胡同口都给我堵住，不准有人出去，院子里边给我搜查，看看作案的人逃走没有逃走。于文成都一传这个命令，

整个的府里边可就乱起来了。宇文冲都来到玉屏楼上，一看自己的三弟已经死在那儿了，那四个小子腿上都受了伤了。宇文冲都问他们是谁进来做的这件事情，那四个恶奴就说他们有大个五六个人，有几个是大个的，其中有一个黑脸，脸上长着白圈癣，那个小子最狠，就是他把我们少爷给杀了，我们腿跟这伤都是他给捅的。宇文冲都马上由打玉屏楼上下来，吩咐人收拾这三少爷的尸体，同时呢他带着手下人等就捉拿凶犯。这个功夫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由打前院来到了后，到了后花园这儿，把后花园的角门开开，哥几个由打这角门里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刚往外一走的功夫，宇文冲都那边下命令，官军把胡同口要给堵住，有一些官军就来了，要堵胡同口，一看这几个人跑出来了，官军就问了一声干什么呢，秦琼他们不回答，顺着大街就跑。这一跑自然而然的就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了，这些官军就说追这几个小子，官军们随后就追。接着呢，宇文冲都由打这后花园也出来了，旁边有人给宇文冲都牵着马。宇文冲都出了这个胡同口，一问官军，官军说有几个人顺着大街往那跑去了。宇文冲都裸过丝缰，搬鞍上马。这一晚上他都没拿兵器。这一阵儿，宇文冲都一抬腿，在鸟翅环德胜沟上摘下了这条凤翅鎏金躺。宇文冲都可急了，自个儿的兄弟被人家杀了，府里边给点着了火了。宇文冲都心想：这还了得吗？啊，这个人得多大的胆子！这样的凶犯非把他抓住不可，同时下命令告诉长安城四城门给我紧关紧闭。哎呦，这一下子长安城的大街上可就乱了套，出来这些看灯的老百姓啊，稀里呼噜的往家跑，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宇文冲都骑着马，手中提着凤翅鎏金躺，在马上他就显得高啊，往远处一望就看见秦琼那几个人顺着大街正往前跑呢。宇文冲都随后就追，由于他骑着马，他这马比较快，他这个马往前这一跑，老百姓往两边就闪呐，谁敢拦挡他这马道，此时刻的宇文冲都那可真急了，谁要挡道那马汤上也就白汤，他不管呐。弓让宇文冲都把他那弓给拉断了嘛，熊广海跟宇文冲都说咱们一会儿见，他回店房了，回到店房里边结算了电饭账，把自个儿那条冰铁棍拿出来了。熊冠海提着这冰铁棍就在长安城大街小巷到处找宇文冲都，他要跟宇文冲都以武相会。可是宇文冲都带着官军在大街小巷走，他走的那个路线熊冠海不知道啊，熊冠海走了几条街也没找着宇文冲都。偏巧这个时候熊广海由打对门一来，远远的看见宇文冲都那马来了，所以熊广海迎着面就跑过来了。熊广海提着冰铁棍往这一跑，齐国远就打了声招呼：哎，我说姓熊的哥们，快点给我们抵挡一阵，这宇文冲都可来了。熊广海一看这几位认识，卖弓的时候见过一面，熊广海就说了：你们闪到旁边砍我的。好，秦琼弟兄等人把熊广海让过去，熊广海过来把大棍一横：哎，宇文冲都站住。宇文冲都是一马当先过来的，宇文冲都一看，一在江上手中把这凤翅鎏金躺一端：你是什么人？好记性，刚才咱们还见过一面，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了。我是来卖弓的。哦，宇文冲都说：“你这个卖弓的，快快给我闪到，我就追拿凶犯。谁是凶犯？你要想拿凶犯，不要紧，你先剩了我这条冰铁棍。刚才那弓你给我拉折了，我还没找你赔弓呢。如果说你要剩了我这冰铁棍，那我就服了你了。
公就不让你赔了。如果胜不了我。

0: 的冰铁棍，你得赔我的功，把牌给我摘下来。这熊过海呀、啊，跟这于文成都还没完呢，他算盯住于文成都胸前挂这牌了，就不让他挂这牌。于文成都一听，小辈敢挡住他去路，你看堂，呜，白糖就砸起来了。奉旨刘金堂往前一砸，熊过海把这冰铁棍一横，使劲往外一架，开，啪，就这一下子，真的熊过海两膀酥麻，酥的一下子就像过了电一样。熊过海心想，这小子劲比我大，我不能跟他硬拼。熊过海往旁边一闪身，横着一棍照着于文成都的怀子骨就打来了。熊过海这部下于文成都在马上，好在熊过海这个儿大，这棍横着往于文成都怀子骨这一扫，于文成都用膛往我一架，又一下子。熊过海心想，这小子劲儿是大，翻回来他把这棍一举蹦起来，照着于文成都那马脑袋就砸下来了。于文成都用膛又一架，熊过海把这棍啪就撤下来了，用这棍点于文成都那大腿，两人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秦琼那弟兄几个没跑，按说要借着他和于文成都两个人比武这功夫，秦琼等人完全可以逃掉，但是秦琼不是那个人。秦琼跟着齐国元等人就说了，说咱们等一等，看看这位怎么样，如果这个熊过海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的话，咱们弟兄几个在这儿可以给他助助威。熊过海等于给我们解了一下围，我们要是跑了不管他，显得咱们不够义气。你看秦琼到这时候还讲义气呢。所以这个熊过海在那跟着于文成都这一打，齐国远跟秦琼他们在旁边就在那官兵料阵。齐国远在那直嘀咕，我说秦二哥，他要打过于文成都还行啊，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怎么办？秦琼说，要打不过，咱们招呼这熊过海，咱们一块儿跑，咱们这就患难之交。嘿，这二哥服了您了。所以这哥几个在远处在那看着，一瞧熊过海跟于文成都两个人征战打了几个回合，秦琼看着这熊过海不行，功不是没拉过于文成都吗？论武艺照样不是于文成都的对手。秦琼说，这个熊过海啊肯定得败在于文成都手下，喊一声让他跟咱们一块跑。齐国元在这扯着大嗓子喊上了，哎，我说那熊哥们要是不行的话，就别跟他在那闹了，咱们一块走吧。啊，齐国远这一喊，熊过海心里边就明白了。熊过海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我不能在这跟他硬拼了。所以熊过海打着打着突然间蹦起身来，虚晃一棍扑腿横扫，这一棍奔他马腿打来，这棍横着奔马腿这一扫，于文成都一罗马缰绳，这马两个前蹄一抬，哇，赤炭火龙驹一声鸣叫，前蹄一抬的功夫就挡住了于文成都前面的视线。熊过海借着这功夫拉着这条冰铁棍大步流星，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奔着秦琼他们就来了。他往这一跑，秦琼招呼着咱们一起走。熊过海心里边很佩服这弟兄几个，熊过海心想，这哥几个够朋友，我给他们挡了一阵，他们还在挡着我呢。所以熊过海跟着秦琼他们凑在一起，这可就是七个人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秦琼、柴少、熊过海，这七个人凑齐了。所以说我们这段书叫七煞反长安，七个人凑齐了，顺着街往前走。熊过海说，咱们不能顺街走啊，顺街走他能追上。秦叔宝说，咱们穿胡同。这哥几个一拐弯就穿了胡同，找那个最窄的胡同穿，因为胡同窄了，这于文成都那匹马呀要是进来他跑着不得劲，所以他们由这个胡同穿过来，又打这头出去，到了另一条街，到了另一条街又找一条胡同又那么穿过去。
1: 可是

也甩不掉于文成都，也甩不掉身后追赶的官军。为什么？这几位对长安城的地形不熟，尽管他们在那儿穿，于文成都对长安城非常熟悉，他是长安城的经营殿帅，经常在街上巡视，哪条道通哪条道，哪有条胡同他都知道。所以于文成都骑着马随后追，始终没被他们给落下。撵来撵去，前面又有一个胡同，秦琼弟兄几个马上就钻进这胡同里了。钻进这个胡同之后，于文成都呢把马一带，随后的官军也来了，把这胡同口给挡住了。于文成都在那没动，秦琼弟兄几个进了这个胡同，一直往里跑，跑到了尽头一看，坏了，怎么呢？这是个死胡同，前面啊通不出去。哎呦，秦琼转身刚想往外跑，胡同口那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于文成都在马上横着凤翅鎏金躺，冲着这胡同里边就说了，哎，你们几个人听着，这条胡同是死胡同，你们跑不了了，快点把兵器扔下，出来被绑。如果不把兵器扔下的话，你们就在胡同里边待着，我马上传命令，往里边乱箭齐发，把你们就全射死了。出来吧。柴少一看，坏了，身逢绝地了。往两边一瞧，无路可走。这面是一溜高大的院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宅院，这面是老百姓的山墙，山墙与山墙之间都有院墙连着，连个门都没有。齐国远说，他娘的，这谁修这房子啊？怎么不留个门啊？咱们哥几个到这儿想藏身也藏不了，这不就完了吗？熊阔还在旁边一看，哎，到这个时候了，咱们不能够就出去，外边都是官军，但是咱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咱们得想辙呀。他往这边一看，这一溜高大的院墙，熊阔还说，这样，咱们翻这个院墙，跳到那院子里边去，不管是谁家，咱先在他那儿藏一藏。秦琼这个院墙太高，咱们不好上。熊阔海说，怎么不好上？别忘了，我这有条冰铁棍呢。来，熊阔海把这个冰铁棍蹬往地下一杵，斜着往这个高大的院墙这一立。熊阔海说，你们哥几个蹬我肩膀子，然后蹬着我这铁棍的棍头，就能够着那院墙了，扒着院墙翻身过去，不管是谁家，先过去再说。秦琼这也好，这个功夫柴少说了，咱们还得有人呢跟于文成都搭着话，跟他商量，借这茬我们好出去。齐国远说，哎，我跟他搭话。齐国远站在胡同里边，冲着外边就说，哎，我说于文成都，你让我们放下兵器让我们出去，我们出去之后是不是你就把我们捆上？于文成都在外边往里边看，看不清楚，黑咕隆咚。尽管说有灯球火把，那年头没有手电，照不远，灯球火把就照眼跟前这一片。于文成都说，是啊，你们出来，当然我要把你们捆上。齐国远说，捆上之后还把我们怎么着？把你们送交三法司审问。哎，我说于文成都，咱俩商量商量，如果说你把我们这几个人捆上之后不判我们死刑的话，那我们就出去，我们就认头了，我们就被绑了。于文成都心想，这几个小子想着倒好，不判你们死刑，把我兄弟都杀了，把太师府敢放火烧了，多的乱子这是，不判你们死刑，不判你们剐了就不错了。但是这阵于文成都为了求省事，于文成都说，你放心吧，不会判你们死刑的，你们就出来得了。好，你等着啊，我们这就出去了啊。在他们两个对话的过程当中，那几位已经在熊阔海的帮忙之下蹬着那铁棍子头翻墙跳进去了。齐国远接着也跳过去了。熊阔海最后蹬着自己的铁

那头也翻墙跳进去，再往里跳之前扒到这个墙头上，把这个铁棍子他给抽上来了。抽上来之后，这七位都跳进这个院墙里头来了。跳到院墙里边来之后，一看贴着院墙墙根儿，这是一片竹林。嘿，秦琼说，这个倒不错呀，这是一片竹林子，咱们往这竹林子里边走。弟兄几个就进了这竹林子了。进了这竹林子，高抬脚轻落步，不敢弄出动静来，不知道这竹林的那头是什么地方。走着走着，远处透出亮来了，一看竹林子那边出去之后，这是一个大花园。隔着竹林子的缝隙往远处看去，这花园里边有假山，旁边有一片空地，在空地那儿点着灯笼，打着火把，足有那么百十来人在那正练武艺呢。秦琼说，别动了，咱们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看看这帮练武的人是干什么的。看来这是个大宅院，肯定这也是个当官的官府。秦琼说，这个官府如果要跟于文成都他们很亲近，咱们这就等于又跳进了罗网了。柴少说，事到如今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咱先在这引住身形瞧瞧。一看借着灯光下，那会儿正有两个人练单刀拐子破花枪，一个人拿着拐子单刀，另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条枪，双方正在这打的，呸呸呸呸呸呸呸呸，旁边有人鼓掌叫好，好好哇。他们呢在竹林里边透过竹林的缝隙也能看得清楚。秦琼说，咱们可别出大声啊，别让他们发现了咱。齐国也是那时瞧瞧，这个人练完了，就听旁边有人说，老爷子您下来给我们练挡枪，我们瞧瞧。听说老爷子枪法出众了，就听有一个人说了，哎，老了老了，哎，您老了，您虎兽凶心在，哎，您是白甲的苍龙，您练条枪我们瞧瞧。借着那个灯光映照之下，就看在旁边站起一个人来，刚才那个人可能在那坐着呢。这是一老头，一部胡须扇满胸前，在竹林子里边看不清这老头是谁，就和那个老头拿过一条枪来。哎，当年呢我20多岁的时候练这个枪啊，那抖起来就像个面条一样，现在啊60多岁了，当年的那个力气也没了，那个精神头也没了，但是呢你们非要让我练练，那我就练当枪给你们瞧瞧。结果那老头把这枪一抖，啪往前一扎，往回一撤，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秦琼一看老头的枪，就是一抖就是一扎，第一个枪花就不是一般的武术，这是名家，这是大家。弟兄几个都是练武的，所以都关注这老头，就和这老头这条枪抖起来了，自个儿扎了一趟枪，真的好像怪蟒翻身，银蛇吐信，这枪花耍起来带动风声。一看这老头一步胡须，看他枪练到这样，他这个枪招和他这个年龄不成正比，年轻人也都这样，老头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耍到热闹之处，别人没喊好的，齐国远绷不住劲了，他在竹林子里边扯着嗓子来了一声，好。就这一声，秦琼邦就给他一拳头，下意识的给他一拳头，心想你在这喊什么好。齐国远喊完了，拿手把嘴捂上了，哎，不该喊。秦琼心想，不该喊你也喊出来了，这声好从竹林子里边一穿出去，老头那枪收上了，枪势一收，老头往竹林子里边一看，谁呀？请出来吧，咱们在竹林子里边藏着。秦琼一瞧齐彪，看了看这边的礼报，秦琼说，事已至此，走吧。哥几个又打竹林子里边

一罐都出来了，这一出来，那边100多人哗的一下子把他们就都围上了。何方贼寇，你们跑不了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有晨练的习惯，活动气血，增强体质，这是好事儿。但有些人一起床，水不喝，东西不吃，就出门锻炼了，这可不科学。睡了一整晚，身体本来就处在缺水状态，这时候再去锻炼，缺水就更严重了。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左右喝一小杯温水，补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也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牛奶麦片这类有营养的东西，垫垫肚子。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崴脚这事儿太常见了，运动的时候、赶车的时候，甚至日常散步都可能碰上，而且不少人崴过一次之后，那个地方就特别容易反复崴，这多半是因为第一次受伤没处理好，韧带的损伤没有完全恢复。预防崴脚要注意几点，日常穿合脚防滑的鞋子，别穿高跟鞋或拖鞋长时间走路运动，运动前充分热身，选平整安全的场地，走路时留神脚下，别老低头看手机，一旦崴了脚一定要及时规范处理，别让它落下慢性损伤的病根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疼痛这事儿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但慢性疼痛本身已经是一种病了。长期以来，很多人觉得疼痛只是疾病的信号，病好了自然就不疼了，所以至今还有不少人硬扛着疼痛过日子。其实疼痛本身就能引起焦虑、失眠，还会加重心脑血管和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慢性疼痛别忍着，早点找医生帮忙，消除疼痛，一身轻松。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咱们正说到李世民雨夜哭帐，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性事件，也可以说没有李世民今天晚上冒着大雨跪着哭求父亲，那大唐的天下不能说打不下来呗，反正是这个进程得加慢，得往后推呀。李世民跪在这里泪流满面，给父亲李渊分析天下大事啊。你不是一直担心咱们后院起火吗？一直担心突厥，一直担心刘武周。那么我们看突厥，刘文静现在正跟他们谈判呢，我有十足把握能够保证刘文静谈判成功，只要他一成功，这突厥对咱们就没有威胁了。再说那刘武周，这个刘武周虽说号称拥兵十万，但是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的人马呀，满打满算也就

有20000人呢。现在您别忘了，我四弟李元吉领兵40000镇守太原，咱太原城您是最了解的，城坚池深，粮草充足，再加上各郡县又能够随时响应支援，短时期内就算刘武周攻打他也攻打不破呀。父亲呢，如果这个时候退兵，咱们就前功尽弃了。父亲，嗯，李渊看了看跪在泥地之中的李世民，浑身全湿了，滴滴答答那泥水还往下直流，心里头能不心疼吗？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呀。再者说了，李世民刚才所言句句有理，李渊听了也不能不动心呐，这个脸上的神色就没有像刚才那么难看了。二郎啊，你站起来吧，坐下来慢慢说话。是。李世民一听父亲的言语有些松动，李世民呢心里都高兴了，看来有门啊，赶紧站起来抹了一把眼泪，都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泥水了，反正是一把抹完一屁股坐那了，还没坐稳当呢就已经开口了。父亲呢，咱们来到贾湖铺已经5天了，宋老生在那里是按兵不动，为什么呢？目的就是想以逸待劳，跟咱们耗耗时间耗粮草，把咱们耗走，这正中他的下怀呀，他根本不敢给咱打呀。实际上啊，我们好好想想，我们现在遭遇苦雨，那他宋老生呢都在一片云彩底下，咱遭遇苦雨他也一样啊，领着20000兵马就挤在霍邑那个小城里，同样是粮秣不济，兵困马乏呀。父亲呢，这2天孩儿并不是坐等天晴呢，我一直没闲着，派了好多人出去，已然侦查到了一条小道啊。现在只要您一下令，孩儿我立刻亲提精兵，沿那条小道到霍邑城下悄悄埋伏，等到咱大军杀过去，我率领骑兵就可打他一个缺口，到那个时候咱们就能把宋老生一举擒获了。李世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子，偷眼观瞧一下父亲李渊，就见李渊呢这眉头也没刚才拧得那么重了，脸色更加舒缓了，手捻虚然半眯缝的眼睛好像在那里琢磨自己刚才所说的话，看来啊自己这一番话打动了父亲，那还得加把火呀。父亲呢，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他们或因为距离远，或者因为没有察觉出占领长安的重要性，所以短时期内这长安还是一片空白，还能够保持住不为人屠啊，这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大大的机会呀。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咱们就应该趁此机会快速进军，如果咱们能够占领长安，那就等于多了数10万雄兵啊，到那个时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啊。就目前形势来看，对咱们最有威胁的就是瓦岗军李密。李密这个人也非常聪明啊，他已然看准了这一点了，他就是要利用隋朝大粮仓来邀买人心，让他的兵力大增。他离长安较远，他现在的目标那就是东都洛阳，下一步他肯定会挥师
进攻洛阳。

0: 要是洛阳城被瓦岗军顺利拿下，那紧接着下一步棋必然也是西京长安呢。父亲呢，兵贵神速啊，战机瞬息即逝，咱们要不敢在他的前头拿下长安，将会后悔莫及呀。李渊听到这里把头点了点呀，你说的很有道理呀。说着话，李渊一伸手从书案上拿起一封信，你看看这个，就递给李世民。李世民赶紧起身把这封信给接过来了。这啊，你打开看看吧，这封信就是李密今天派人送来的，捞干的说就是想邀我与他一起合围长安。如此说来，他已然有了这份心思了。二郎啊，你既然已经猜出这李密的心思，你意下我们该如何处理与这李密的关系呢？李世民迅速把这封信看完，啪，信这么一合，父亲呢，很简单，咱们现在要捧着这个李密。哦，此言怎讲啊？请父亲修书给他，称李密为盟主，以慢其心。而我们这边要赶紧加快步伐，赶在他的前头才是。李渊一看，二郎，你怎么了？怎么说着说着又掉泪了？
1: 父亲呢，其实有件事情，孩儿我一直瞒着您，没敢告诉您，怕伤了您的心。
0: 好，什么事情啊？
1: 父亲呢，其实在两天前，宋老生在霍邑已经把纸云弟弟给斩首了。
0: 啊，你说什么？李渊一听这眼睛瞪大了，你说纸云他？
1: 是，纸云弟弟死了，纸云弟弟被隋军给抓住了，被宋老生给杀了，而且宋老生派人送来了纸云弟弟的手机。孩儿我看到之后痛断肝肠，但是我怕您伤心，一直没敢告诉您。
0: 哎呀，李渊闻听此言一巴掌，好悬没把面前书案拍断，噌一下子站起身来了。这一站起来身子一晃的，父亲，李世民赶紧过去把李渊给搀扶住了。李渊摆摆手，这个时候李渊已然是泪流满面了，听到儿子惨死在宋老生手里，那能不心疼吗？其实李志云呢，还真的就不是宋老生所杀，这个李建成由于慌里慌张，在保护家眷去太原的时候没找到李志云，这李志云呢也确实跟着老师跟着同学去郊游去了，李建成也没有好好找，慌里慌张的就跑了。他这一跑，这就等于暴露了，当地官府早就受到了杨广的命令，一直在暗中监视老李家的行踪。这突然间一看这大车小辆全跑了，哎呦，这当地官府啊就觉得事态不妙，赶紧的一方面派人去追，另一方面在当地大范围撒网，看看还能捕捉到漏网之鱼吗？结果追没追上，漏网之鱼还真给捞上来了。李志云不知道信息啊，交友回来往家一看，哎，这家怎么空了呀？正在纳闷的时候，哦，官兵冲进来了，不由分说就把李志云给绑了。后来李渊起兵的消息就传过去了。

那这还了得呀，这就属于反叛之子啊。那河东方面的官府不敢留着李志云，就把这李志云押木车打囚笼，就借往长安。到了长安

好啊，万一有朝一日跟这李渊短兵相接了，你还能够拿李志云做个挡箭牌，弄不巧还是一根救命稻草，有活人在手上，你进可攻退可守都可以，你咔嚓把活人变死人了，那没任何意义呀。这个殷世师啊，头脑简单，咔嚓一刀就把李志云14、15岁的一个孩子就给杀了。杀完之后尸体就地掩埋，脑袋用石灰这么一拌，水银这么一喂，别腐烂了，做了一些防腐措施，然后装到一个木匣子里，派人送到霍邑，交给宋老生，告诉宋老生，你就把这个人头送给李渊，震慑一下他，这就是反叛朝廷的下场。于是宋老生就派人把这颗人头送到了李世民处，李世民打开盒子也是咬碎钢牙呀，那甭管怎么说，这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另外李世民跟万夫人他们之间感情也非常好，虽说不是自己亲生母亲，但是娘儿俩感情那比万夫人跟着李建成李元吉要深厚的多呀，跟着李志云的感情也非常深厚，看到弟弟身首异处，做哥哥的能不伤心吗？有心要把这个匣子交给父亲，确确实实担心父亲受不了打击，太伤心了，决定呢攻下霍邑之后，趁父亲高兴再把这个噩耗告诉父亲。那么现在一看不告诉不行了，父亲都想退了，为了避免父亲撤退，就提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想要用这条消息来激怒李渊。你看人家把你儿子都给杀了，脑袋都给砍了，你还想退呀，你还不打呀，那知道的是因为你担心后方，那不知道的人家会笑话你，说儿子被人杀了把你给吓走了，这不就是这回事吗？果然这一招起了重要作用了，本来李渊就已然被李世民刚才那一番言语所说动了，再加上这一催化剂，听说自己的儿子被宋老生杀了，这李世民呢也甭给父亲解释那么多，就说是宋老生杀的，反正弟弟已然死了，现在就得把一腔怒火全撒在宋老生身上，先把这霍邑拿下来再说其他。果然这李渊呢又气又怒，把桌子差一点没拍断呢，我苦命的志云孩儿啊，都是为父害了你呀。说到这里，李渊点指霍邑方向，宋老生啊宋老生，我不把你挫骨扬灰，难解我心头之恨。二郎用你传我的将令，马上召回大郎，明日就按你的计策，我要兵发霍邑，要把这霍邑踏为粉迹。是。李世民可高兴了，看得出自己父亲确实下定决心了，太好了，今天这雨没白淋，今天这场哭也没白哭啊。李世民赶紧冲父亲一抱拳，一回身噔噔噔迈大步重新走入雨幕之中。哎呀，穿上蓑衣，穿上蓑衣二郎。这李渊呢挺关心儿子们的，刚刚得知自己的一个小儿子死了，现在更加的关心其他儿子了，让人赶紧给李世民披上蓑衣，披上一件新的蓑衣，刚才都不行了，已经被雨淋透了。李世民呢现在有没有蓑衣
已然固。

心花怒放啊，马上上马，马上一鞭，回归本营。简短截说，一夜无书。第二天一大早，李世民马上击鼓声帐，把所有将官全招过来，马上分兵派将。首先让刘弘基、阿史那大奈担任左右统军，率领精兵5000，沿着探出的那条小道前行到霍邑附近。那地方有密林，悄悄的就埋伏在密林当中，什么时候听我阵中号炮3声，你们马上杀出，在后面包抄出来的宋老生不得有误。是是。两个人领命下去了。李世民又嘱咐姐夫柴少说，今天你主要的任务是要保护好大将军的安全，因为一会儿功夫啊，可能这霍邑就会出兵来攻，到那个时候我可能不在大将军身旁，甭管这霍邑出多少兵，这攻势多猛，你一定要帮助大将军抵挡住。抵挡到什么时候呢？抵挡到啊，你看着他们开始往后退了，这个时候你同大将军同我哥哥随后追杀，一直把他们赶到墙根底下，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攻城。也许这个时候啊，你们不用攻城，这城门就已然被我打开了。哎，得令。柴少吧也领命下去了。然后李世民又吩咐其他各位将官，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今天咱们要按计行事，明白吗？明白，得令得令。全都分好了，李世民往这一坐，就坐等自己的父亲李渊和哥哥李建成他们的兵马过来。那李渊现在干嘛呢？李渊今天一大早啊也起得比较早，早早的把温大雅给招来了，让温大雅先给这李密修书一封，写一封信。这写信的原则昨天自己跟孩子李世民已然制定好了，其实就是俩字儿：捧杀。得把这个李密给忽悠起来，忽悠的他飘飘摇摇迷了八都，这才好呢。所以信中的措辞是能多谦卑就多谦卑，能多低下就多低下，张口称李密为兄弟，闭口称自己为愚兄。哎呀，把这李密在这信里头夸得跟一朵花似的，说我呀不行啊，年岁也大了，天命也轮不到我，兄弟你呢正值当年，那日后得天下者非你莫属啊，你呢就是咱老李家的头，你好好打，我们就跟着你干。这就是向李密示弱，以慢其心呢。书信写得了，派专人给瓦岗军的首领李密送过去了。刚把这信使打发了，哎，突然有人来报说，刘文静率领太原粮草队伍来到营中了。啊，李渊一听高兴坏了，刘文静回来了，跟着史毕可汗不知道谈的怎么样，但是后面的话听明白了，太原的粮草车到了。哎呦，这下子军中有粮了，军中有粮那就不慌了。哎，快快快快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刘文静笑呵呵的进来了，见到李渊就向李渊道喜呀，恭喜大将军，贺喜大将军。李渊说怎么样？哎呀，史毕可汗给你回信了。就给李渊奉上史毕可汗的书信。哎，你给我吧。这李渊呢着急了，一把抢过来了，打开一看，信中史毕可汗对李渊向他称臣是大加勉励，而且表示对李渊起兵全力支持。

0: 赠送战马2000匹，派500突厥兵前来助战，而且信中还说，他将约束那个刘武周的行动，保证刘武周不再骚扰太原边境。呵，李渊一看是喜上眉梢啊，大赞刘文静不辱使命。就这个时候，再往营帐外头望一望，哎呦，连日来的大雨停了。李渊一看大喜，真是天助我也，立刻下令启动三军，要拿下霍邑。此正是否极泰来福连至，云开雾散发大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命啊！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句话呀，真是至理名言呢，跟每个人都适用。我们人生啊，总有起起落落，总是有顺境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那当我们不顺了，当我们遇见困难了，该怎么办呢？那不应该自暴自弃，那不应该畏惧困难，你应该呀调整好心态，你应该认为这是老天在考验自己，这上天选人才那不是随便选的，另一个就是那哪行啊，他必定会对你进行考验，让你受苦受累，让你受冻挨饿，甚至对你的心灵进行打击，对你进行磨难，折磨你，折腾你，你要把它看成困难，看成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坏了，你就倒大霉了，你永远成功不了。你要是把它看成老天爷正是用这些磨难来增加我所不能的一些功力，那这个时候你就成了。就拿着李渊父子来说吧，假胡铺这几天那不正是老天爷磨练你吗？大雨老下个不停，天也不晴，获益人家送老

曾闭门不战，就耗着你。你这边粮草不济，太原粮草因为路上泥泞很难运到。又听闻传言说后方不稳，突厥呀、刘武周啊对太原要进行动作。这李渊呢就沉不住气了，就想着赶紧撤兵回去保老巢。那幸亏是李世民雨夜哭帐，阻止了父亲这种行为呀，给父亲分析了天下大事。咱没粮草，宋老生也没粮草，咱现在得赶紧的把这获益拿下，拿下获益直取长安，在群雄还没有看中长安的时候先把这长安拿下，拿下长安天下定了一半，咱就算成功了，咱哪能在这个时候退回去。李渊幸亏听儿子的话，没有撤兵，结果转过天来，这好消息是陆陆续续到来呀。首先是刘文静带着粮草车来到军营，这一下子粮草运到了，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另外一点，刘文静不辱使命，出使突厥有功，突厥的使必可汗已然答应要支持李渊，而且答应要控制一下那刘武周，不让这个刘武周骚扰太原城。这么一来，后背的敌人暂时的就不用管了，哎，后背暂时没有危险了，就一心向前就行了。那正在这个时候，这老天爷也开眼了，下了好几天的雨停了，再看这云彩，一会儿乌云变白了，再过一会儿白云变小了，一片一片的，哎，太阳还露出来了。哎呦，没把这李渊没把所有士兵给乐疯了呀，大家是欢喜雀跃呀。李渊是哈哈大笑，这是天助我也呀，马上传令三军整队兵发获益，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获益城给拿下来，抓住宋老生把他给杀了，一泄我心头之恨，得给我儿子李志云报仇。一声令下，三军齐动，留下一部分人马看守贾湖铺，其他人马随着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是兵发获益。那怎么打？在半道上，李渊父子就已然定好计策了。李世民有一条计策，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都已经吩咐好了，咱就这么干。好，李渊表示首肯，李建成也点头，说二郎此计甚妙，就一计行事。简短接说，黄昏时分，李渊的兵马就来到了获益城东五里地的一个小山丘上。李渊止住队伍，先别走了，他往前一催战马，在这小山丘上是远眺获益城啊，一看这座城池啊不算太大，挺小的，但是呢城墙高耸，吊桥高悬，护城河都很深，城墙之上密密麻麻站立的都是大隋的兵将啊。那感情获益里面两万人呢，那不少啊，一个个盔甲鲜明，严阵以待。那你李渊催动大军往这一过，人获益能不知道吗？早就知道了。哎呀，今天这雨停了，看来李渊要有动作了。本来李渊就要速战速决，他们粮草不济呀，这要不是大雨挡着，恐怕早几天他们已然攻城了。今天这大雨一停，那他们催动三军，看这意思今天要拿我的获益呀。哼，宋老生在城墙之上早已经吩咐人等准备好了啊，弓弩手投石射都给我摆好，只要胆敢攻城，我一声令下，箭如飞蝗，滚木雷石往下砸，听见没有？是是。这有副将问了，将军，咱们今天是出城迎战呢，
还是坚守城池。

0: 我们已然坚守这么多天了，今天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他攻城咱守城。
1: 是。
0: 这宋老生啊，在城头按着宝剑，就监视着对面李渊的动作。李渊站在这小土丘上看了一会儿这霍义城，没发现任何动静。哼，李渊冷笑一声啊，果然不出他父子所料啊。这一路之上，李世民就分析了，说这宋老生这么多天下雨，他愣是没有趁雨攻打贾户铺，那就证明这个宋老生采取的就是坚守不出的策略。你看吧，今天咱们大队人马就算到达城门前，他也是不出来。那他要是不出来，咱要是硬攻打霍邑，也不能说拿不下，但是呢，毕竟伤亡要很大呀。所以呢，最好的办法还得把这宋老生给诱出城来。只要他把吊桥一放，城门一开，他一出城，他出来了，咱们就让他回不去。那怎么诱敌呀？那每个军队里头都有专门的士兵负责挑敌骂阵的，这些士兵啊都长得一模样，蹲蹲实实，肚大脖粗，嗓门倍儿亮，喊上一天不会干嘴，喊上两天不用喝水。像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全排到这一队，每到一处就负责挑敌骂阵，那到了这里就把这一队士兵给派出去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能够把这霍邑城的宋老生给我骂出来，骂出宋老生来，你们全力集体一等功，骂不出来使劲给我骂。好嘞，大将军你就请好吧。这些人呢，这么多天被这雨憋的，哎呀，一肚子怨气。咱说了，这阴雨霏霏呀，这人的情绪不好，老是想吵架。那平常在军营之中有纪律，那士卒之间不能随便骂，更不能打架，违令是有处罚的。所以憋了好几天呢，哎呦，今天可撒欢了。这一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前一推进，就来到这霍邑城下这护城河外边箭射不住的地方，但是我喊话你城头上还能听到地方。一二三，哎，霍邑城头上的随兵听着，霍邑守将那个宋老生听着，你们的霍邑城已被我们大军包围，赶紧的开关落锁，县城投降，否则的话还要负隅顽抗，被我们攻进去肯定会杀你们一个玉石俱焚，片甲不留，骸牙不剩，谁都不活。这开始啊，哎，这语言呢还比较文明，还有理有据的，还带着劝降的意思。但是呢，那没用啊，骂了半天，人城头上的宋老生嘿嘿冷笑，看着这群小伙子乐，那意思你挑吧，你挑有什么用啊？你挑我不出去，我看你能够喊到什么时候？来啊，把我的晚饭端过来。我在城楼之上，我吃着饭，我看你喊，看咱们谁能耗过谁。呵，这宋老生啊来兴致了，有人赶紧的把宋老生的晚饭给端过来了。今天晚饭不错，四菜一汤啊，四个菜，有溜丸子、炸丸子、熬丸子、炖丸子，一个汤，丸子汤。端来一看，宋老生急了，怎么全是丸子啊？丸丸丸，你咒我丸呀，赶紧换了去。哎，是是是，这士兵还纳闷呢，你说这厨师怎么琢磨着啊？怎么都是丸子，换了去吧。一会儿功夫，四个丸子换了仨，换成三个不同菜，丸子汤没换。宋老生还问呢，为什么汤不换呢？哎，师傅说了，这个汤啊，这不是丸子汤吗？丸子汤，丸子汤就是丸汤，丸汤。哎，这个唐公不是李渊吗？你喝了丸子汤，这个唐公就完了。哎，对，宋老生一听，这有道理。那喝汤，喝的丸子汤，他还挺迷信，他在这里坐着

就吃着饭，听着下面的士兵挑剔骂阵。这开始这士兵啊喊得还挺文明，后来一看这获益城头上的宋老生根本的不为之所动，这些挑剔骂阵的呀就不那么文明了。那还有另外一套词儿呢，三俗词儿，简直就骂上了。宋老生，你没有种，你不敢出来，你就当缩头乌龟。我们知道你在家里就当乌龟，你现在还当乌龟。有的说，宋老生，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宋老生吗？啊，那是因为你爹在他老的时候得的你，这叫老生子。你爹老了还能生孩子吗？这就证明你不是你爹的种。呵，再往后骂的话也就难以启齿了。哎呀，祖宗奶奶的骂呀，什么难听骂什么。哎呦，把这宋老生给气的呀，开始还自以为大将，显示大将风度，哎，又吃菜呀，又喝汤啊，我坐着看你骂。后来发现呢，坐不住了，怎么呢？一看四周啊，这些将领一个个的全捂嘴乐，乐什么呀？乐什么？这下面骂的太好玩了，呵，可恶，光一生气呀，把饭碗砸了。好你个李渊的，你欺人太甚！没错呀。这城楼之上的这些偏将、副将、牙将，一个气的也义愤填膺啊！这太气人了，堵着门口骂呀！啊，到底谁是叛军呢？他们是叛军，他们是贼，咱们是国家正规军。正规军让贼堵着门口骂半天，骂这么难听，那真格的，咱就在这里等他们骂，听他们骂，咱就不能开城给他们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吗？咱哪点比他们弱呀？将军，将军，下令出城吧，下令出战吧，下令出去，我一定把李渊首级给你取来。这些将领在这里一煽呼，宋老生也气得不行。其实这些天呢，有很多将领向他献计，趁着大雨，咱们兵发贾湖铺，咱过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啊，下着雨，趁着夜色，咱把他给端了，弄不巧把李渊一下子就打蒙了，在这守着干嘛呀？哎，宋老生说，我这也是奉着上级命令，上面说了，只要把李渊耗走了，就算咱们成功。那耗不走呢？这不显着咱们大隋朝的兵马将孬兵弱吗？这丢人呢，这玩意儿。这么多天以来，有不少的人来向着宋老生请战，都被宋老生给打发了。四个字，坚守不出。说现在下雨了，李渊那边粮草不济，这雨再下两天，他们肯定撤兵，不战而屈人兵，这是孙子兵法所说的。那大家伙也没办法呀，主将不让出战，你生气呀，生气你憋着。所以最近两天，这霍邑城里的这些将士们就有了一些怨言了。咱们这个宋将军他有没有武艺呀？会不会打仗啊？看着也长胡子呀。这难听的话呀，这宋老生一语半句的也积累了不少，也听了不少。宋老生啊，这两天也上火也生气，不过好歹下着雨，借着老天还有理由。哎，没想到今天这些李渊攻到门上来了，你还是四个字，坚守不出。这些将领们呢，听到骂声都忍不住了，纷纷请战。宋老生还说呢，哎，不战而屈人兵是孙子兵法上说的。有些将领说了，人家都已经攻到门口了，还屈什么人兵啊？啊，什么孙子兵法呀？我看纯属是孙子兵法。这将领们呢，一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战。看这意思，再不出战呀，他们恨不能拔剑自杀了。哎，慢着，慢着，慢着！宋老生赶紧拦住，各位呀，先别慌，先别慌，有情况了。嗯，有什么情况啊？就见宋老生啊，扒着城垛口，往东边那么一眺望。哎呦，就发现呢，
这东

那小山包上，那李渊的身边好像起了变化了。他怎么知道那是李渊呢？大道起挑着呢，离多远都能看到，那肯定是李渊呢。就见那李渊那马上之人吧，正在那里拿着马鞭子比比划划，好像正在那里指挥排兵布阵呢。啊，莫非他们要攻城？哎呀，大将军呢，他们来干嘛来了？他们肯定来攻城来了。他们你看这意思呀，很明确呀，找这么一帮子小兔崽子在咱们门口骂，骂着咱们昏头暗脑的，他们就趁此机会开始排兵布阵了。将军，咱们千万不能中计呀，咱们得赶紧的趁他们立足未稳开门出击，先把这一帮子小兔崽子宰了，然后直接的冲上那山包，把那李渊给抓住，拿了咔嚓一刀杀了李渊，咱就把这一股子叛军给平了。到那个时候，那才叫取人兵呢。宋老生点点头，有道理，有道理呀，当然有道理了。将军您看，您看，其实现在呀，这叛军并没多少啊，我估摸着由于大雨，我听说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病了，弄不巧现在他们的战斗力非常虚弱，他们就是想过来把咱们霍邑给攻下来，然后进霍邑补充能量啊。所以现在咱不能中他们的计，咱赶紧的出去，趁着他们兵少将寡，排兵布阵还没完成，就把他们给灭了。宋老生现在呀，心里头也有点痒痒，听到城外头这挑敌骂阵的人这嘴里那脏话，哎呀，这宋老生更是心里恶心的，心说小兔崽子，你等着，我出门就把你们宰了。那好，既然众将都要求出战，那咱们就出战。哎，早就该出战，来啊，开城门。刚想说开城门，这宋老生给止住了，先别忙。哎，将军怎么了？出战咱们也得有个出战的法子。哎，这出战可不就是开完城门放下吊桥咱就去打吗？不，咱们呢来个兵分二路双面出击，是声东击西哟。大家一听这宋老生的宋将军呢，这孙子兵法读的还真不错，你看这计用的三个计，什么叫双面出击呀？什么叫声东击西呀？怎么回事啊？哎，你看宋老生一指，李渊现在在那个小山丘上指挥队伍，现在咱们拿不准他是确实就是在那里指挥队伍呢，还是故意在那里引着咱们出去呢。要是万一故意的在那里当诱饵想引咱们出去，咱们从东门杀出去，万一他后面有精锐部队，咱就得吃亏呀。所以这样，张副将，有一名姓张的副将赶紧插手施礼，将军，你率领一万人马从东门杀出，直扑李渊，见到李渊不由分说就给我杀呀，有人阻挡格杀无论，无论他有多少兵，你们就一个劲的往前冲。那我呢，在你们冲杀的时候，我偷偷的带领5000精锐从南门杀出，我绕过去，绕到李渊背后，李渊背后若没有精兵，那正好了，咱们双保险，两面夹击，准能把这李渊给杀了或者擒拿。要是说这个李渊故意当诱饵诱使咱们出去，他后面有精锐部队，那也不怕，他精锐部队肯定把注意力全放在你们身上了，我在后面这么一绕，绕到他们背后，给他们背后插一刀，他们肯定计策失落，那这叛军就立时大乱，到那个时候咱们也能取胜。另外我留5000兵马守住城池，这5000兵马足以守住霍邑，你们就在这里等待我们凯旋而归的消息吧。大家伙一听啊。

又把大拇哥挑起来了。还得说是宋将军呢，这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读得真好。哎呀，一个劲的夸呀。宋老成把手一摆，按计行事。那说干就干呀，嘎吱吱吱吱吱吱，吊桥一放，轰隆隆，大门一推开，杀呀！张副将带领10000人马是杀奔李渊，另外一路呢，宋老生带领5000人马偷偷的把南城门打开，然后从城门出去，绕道是杀奔李渊。此正是两军对战各失计，声东击西谁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

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用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就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是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的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的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也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
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他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他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他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组织细胞啊，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之后，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消化系统，通肝肾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都给它打通了，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你不用跟我讲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
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

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

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炎热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
所以血脉必须得通。

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是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

0: 合人民币五六十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他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我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常委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0: 嗯。
3: 嗯，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嗯。

0: 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1: 哎，是是，这视力吧下降了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嗯，
1: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1: 嗯
0: 啊，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1: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嗯，
1: 嗯，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1: 就是，这个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0: 嗯，
1: 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嘛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1: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
1: 空腹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1: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个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止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

0: 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也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的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三五年十年八年呢都有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这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长劲，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李老师，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一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嗯嗯。
3: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

0: 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0: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0: 哎，好。
1: 嗯。
0: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0: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0: 嗯，
1: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呢？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0: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0: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0: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0: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0: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啊、
1: 嗯、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0: 今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0: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的，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0: 嗯、
1: 啊，确实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0: 嗯，
1: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起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是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 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

0: 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帅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刘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啊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被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嗯嗯，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适。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嗯，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才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100岁老人呢，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危险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过

0: 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那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对，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吧，雷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呢，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刘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啥？
3: 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刘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片用药的这个名额，刘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哈，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但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上下的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岁数大了，身上那个病啊都多，我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3: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嗯，
3: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发现呢尿不出来，就呀搁那那站半天，站那样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啊、这以前呀、嗯、真是呀脚坠了呀，真是个坠呀，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

0: 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让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1: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方小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的呀自己啊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1: 对对对对，那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啊你说啥我都听你俩的。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1: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这个肺结节
0: 啊，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1: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的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0: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你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啊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朝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

0: 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天天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报销啊，随时要停止的。一旦说拿医保本买药不给报销以后，大家再想用补虚方的话，那一副啊，您就得花原价5600块钱去买了。之前一直想用，一直在观望、在犹豫的新朋友，你看这两天啊，大家伙呢都忙着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大伙除了咨询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报销、花多少钱、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以外，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竟然是：真的吃3副药就行？真的吃完3副药停药也可以？那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很多患者，你看跟慢性病打了一辈子交道，早就习惯了常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啊，大家一吃就十几二十年呢。包括你像那个拜阿司匹林、像他汀，是不是一天不落的吃？很多心脏病、风湿骨病患者呀，呼吸哮喘、老慢支患者呀，可以说1年4季是药不离手啊。在大家固有的观念里边，就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干的都是压制病症的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表面的病症，所以他一停药就犯病啊。那所以就让你天天吃、年年吃、顿顿吃。但是我们补虚派治病，我们盯的是病根，是人的根本，叫阴阳气血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原研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啊，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中成药当中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那它有着道地的药材、强大的功效，还有安全的保障，上市3年多了，我们救治的患者高达50万，都是小病轻症1副药，重病大病3副药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打算使用的朋友，你可以把心呢放到你肚子里边去，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4虚同补3副药用完，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这么一个健康状态。那你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如果您到现在啊还判断不好，说我需要买几副药啊，我也欢迎呢您随时给我来电话。那经常有人问我呀，说孙主任，你看你呀干了一辈子中医，你见过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老慢病，那最让您揪心的是哪一种啊？实话跟大家讲啊，我告诉大家，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有人可能还要说，孙主任，那糖尿病能带来100多种并发症，那怎么这个肾病最让您揪心呢？因为别的并发症啊，大多伤害的只是某一处。你比方说眼睛啊，眼睛坏了影响视力呗，是吧？我腿脚坏了影响走路呗。可是肾脏要是坏了啊，它影响的却是我们的全身，影响的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因为肾它是咱们人体的一个总的过滤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包括我们全身的水液呀、毒素的排泄呀，哎，都由肾来管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肾又被称为是五脏之根，所以肾要是受伤了，它连累的将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胃啊，包括全身呢，都得跟着遭殃。另外，别的并发症啊，你看它这个发生发展，它还有个缓冲期啊，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症状提示。可是糖尿病、肾病啊，却是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哑巴杀手。早期

无声息，不疼不痒。等你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尿里边有这个泡沫子了啊，像那个啤酒沫似的，一时半会儿不散开。等你意识到，哎呀，我眼皮肿了，小腿胖了，一个坑了，鞋都穿不上了，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了，浑身没劲儿了，我吃不下饭了，甚至恶心呕吐了啊，或者说你血压失控了，到这个阶段呢，说明你的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已经出现实实在在的严重性的破损了，轻则肾功能衰竭啊，重则呢尿毒症。一旦走到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那就是要靠啥呀，靠透析啊，维持生命了。你这胳膊上扎的都是那个透析针，每次透析得四五个小时啊，等下了机器之后，这人虚弱的浑身发软，吃不好睡不好，你自己遭罪不说，花钱也是如流水，更可怕的是它实实在在在缩短人的寿命。那我说到这儿，可能还有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确诊糖尿病以后啊，你看我降糖药啊，上顿下顿的吃，胰岛素也是早早的打上了，血糖也是控制的还行啊，那为啥一检查尿里就有蛋白了，有俩加号仨加号，那怎么肾还坏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和大家严肃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认真听了啊，糖尿病血糖升高啊，其实呢它只是个表象，是你身体里边出问题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血糖高了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糖尿病本身呢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得糖尿病一开始是阴液被燥热不断的消耗，所以你看很多人先出现啥症状啊，口干舌燥，是不是啊，咋喝水也不解渴，就有这个多饮的症状，日子一久啊，光是损耗阴液还不算呢，紧接着气也被耗干了，这个时候呢出现浑身乏力，阳气一点点被磨损掉了，阳又损及到阴，就变成啥呀，变成阴阳气血全部都亏虚了。而我们体内的这种糖的代谢呀，全靠着气血来推动，那我们阴阳调和，气血足，运化有力，糖呢就能被身体正常的消耗掉利用掉。可是我们现在呀，气也虚了，推动不了这个糖的代谢，那糖毒就排不出去，血也虚了，血虚这个经络呀得不到滋养了啊，阴阳都虚了，五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你看啊，这些糖毒呢它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浸泡着我们的这个肾脏，哎，特别我们肾脏当中的一些小的脉络，就是血管啊，包括肾小球、集合管、肾单位啊，慢慢都受到损伤了，所以肾的这个固摄能力啊就会下降，肾的固摄能力下降，它锁不住蛋白了，所以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就俩加号仨加号了，就会顺着尿液往外漏了。那到医院检查，我们肾病呢，你有蛋白了，是不是就可以确诊是肾病肾炎了。因此啊，就是在你确诊糖尿病的一刻起，其实你的肾脏指标检查出还没有什么加号啥的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已经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道理大家一定得把这个个转过来啊。可是西医呢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一味的通过什么降糖药啊，通过胰岛素强行的把你血当中这个糖分呢给压下去，他完全就不管这个什么阴阳气血，不关注这些玩意儿，就好比咱们家里的净水器那个滤网都已经磨出窟窿来了，你光在那调那个水龙头大小，不去修补这个滤网去，那脏东西不是照样还往外漏吗，那个机器早晚得报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呐，一辈子只管降糖，只管消水肿，只管消蛋白尿，但是却没法阻止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的发生发展。当然你更治不好糖尿病肾病了，这也是原因呐。哎，因为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看见火苗了，

就用这个灭火器去灭这个火苗，但是你没有去查找这个火源去啊，就没去修补脏腑亏虚这个病根儿，症状暂时好像压下去了，可是这个亏虚

说我不想透析啊，我不想得尿毒症啊，那我们到底该咋办呢？我还是那句话，百病源于虚啊，病去就补虚呗。既然糖尿病肾病的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那好，我们只要稳住血糖，护住肾脏，阻断像肾衰竭、像尿毒症发展，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啥呀？就是补四虚，必须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就行了。那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里边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那这味灵草啊，是在成千上万种中草药当中可以做到的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灵药。当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肾病患者啊，在使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让你身体自身的运化糖分的能力就恢复了，什么糖毒啊，什么这个淤毒浊毒啊，就能正常的把它给代谢出去了，当然血糖就会自然平稳的降下来呀，就完全不需要依靠什么降糖药、胰岛素，不需要这些外界的干预，你就能自己的控制好血糖了。而且随着阴阳气血补足以后，肾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像之前那些什么偷懒的、受损的、消极怠工的，什么肾小球啊、肾单元呢、集合管啊，这些肾单位啊，它就能自个儿正常的干活，你这样肾脏的过滤功能不就慢慢的恢复建立了吗？所以糖尿病肾病患者，你看最头疼的那些什么泡沫尿、蛋白尿啊、浑身浮肿、夜尿频多，这些个毛病自然就能一步一步的好转过来啊。那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都知道，它作为国字一号方，作为原研药，但凡经过我手这样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吧，我老孙我能点头给您治。因为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虽说300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补足阴阳气血后能稳住血糖，能够解决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常见症状以外，我呢认为这些还不够，我们更应该护住肾脏的根基。糖尿病肾病患者为什么总是感觉腰酸腿软，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手脚冰凉、身体沉重，甚至防举无力、举而不坚呢？那是因为你肾脏的根基啊都被掏空了，这个时候你补的再多，都好比往一个破了洞的水缸里边倒水，你一边倒一边漏，看着好像补进去了，实际存不住。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紫河车，加入紫河车以后可就不一样了。紫河车呀，本身就是孕育生命、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友情之品，它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补肾精不是凭空给你制造一个全新的什么先天之精，而是借它本身就携带的先天禀赋之力，收敛住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的精元，就是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窟窿给它封死，给它锁住。而且呢，它与300年生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百年生的首乌相配合，你看啊，一边咱们补阴阳气血，这边呢我们封固先天精元肾精，这样就做到了一补一收，确保补进去的养分不会被白白的耗散掉，那以此呢来护住肾脏的根基，这样就阻断了走向肾衰竭、走向透析、走向尿毒症的这条不归路。我还是那句话啊，除了那些先天性的疾病咱们不敢妄言，但凡后天出现的疾病，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有药可医的，绝非终身服药靠药硬撑着。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窗口可能随时要关闭了，医保报销一旦停止啊，那一副

0: 药就得5600块钱。截止今天目前为止还有效，就是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的福利啊，最高可以报到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同时，之前原价购买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贴方的朋友呢，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也要赶紧抓紧了啊！我们报销的统一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场外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哎。
3: 哎呀，我已经啊吃完1副药了。
0: 啊。
3: 哎呀，昨天吧，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3: 哎呀，我想麻烦您呐，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吧，还得吃几副药。
0: 好好，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哎。
3: 好嘞。哎。
0: 哎
3: 呀，我有吧，那个关节炎，哎，老毛病了。
0: 嗯。
3: 这一变天吧，这膝盖就疼。
0: 嗯，
3: 哎呀，真就像那个，就像那个拿刀吧，哎呀，往右里头弯似的。哎呀，刚开始前吧，哎呀，按摩又理疗，哎呀，后来又针灸。
0: 嗯，
3: 然后来就吃这个止疼药吧。
0: 嗯，
3: 能用的方法吧，哎，几乎都用了过。
0: 嗯，
3: 可是呢，都是缓解一会儿，还是不行啊。
0: 那你用这么多方法，你就从来没想到过补四虚啊？
3: 哎呀，可不是啊！哎呀，直到听您讲了才知道啊。
0: 嗯，
3: 人得病了吧？那个都是因为虚。
0: 对对对啊！
3: 这么多年吧，哎呀，都白遭罪了。
0: 嗯。
3: 哎呀，没吃这个药钱吧，我膝盖吧都弯不了。
0: 嗯。
3: 哎呀，蹲都蹲不下去。
0: 嗯嗯。
3: 哎呀，坐马桶上吧，稍微哎呀，要是弯一点吧，这膝盖都疼的扛不了。
0: 嗯。
3: 去医院嘛，那大夫呢说我这2条腿呀，啊，关节都钙化了。
0: 嗯，
3: 哎呀，骨膜吧都没了。哎呀，都是骨头吧，磨骨头了。
0: 嗯，
3: 肿的吧，一点也不敢动的。
0: 嗯，就你的这个关节啊，这个肌肉、韧带、骨骼亏虚的没有营养了，就两个骨头棒在那干磨呢，所以就疼呗。

0: 听病友说那吃您这个药关节不疼了
1: 啊，
0: 哎呀我就动心了，也想试
1: 想试试啊。
0: 哎说实话吧，哎当初吧就是看价格也有点犹豫了，
1: 嗯，
0: 但一自己吧一想呢，哎呀万一有一天这真走不一步走不了了咋整呢，
1: 嗯，
0: 你就咬牙买了呀。
1: 咬牙买的，你用上就对了。其实病根啊都在虚上，你是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说吧，你用完之后到底怎么样啊？
0: 哎呀还真多亏当时啊吃这个药了呢。
1: 嗯，
0: 刚吃头两天吧这膝盖吧，哎就感觉呢先是酥酥的，就像往外冒凉风似的，完慢慢的呢哎就发热了。
1: 嗯嗯，
0: 晚上后半夜吧，哎呀我记得还有时候吧就像火烧火燎的。
1: 嗯，
0: 可等那睡一觉起来吧，哎呀我感觉膝盖吧就不那么发凉了。
1: 哎你看啊，咱们经常给大家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活药啥意思啊？就是它能往你身体上哪块最严重的往哪钻，就像自个儿就知道道似的啊，这叫活药。你看你这膝关节、膝盖啊遭这么多年罪，就你那个膝关节这些寒邪啊淤堵啊都在这堆着呢，哎你等着药劲一过来，他就专门盯着这个病灶发力了啊，就把里边攒的这些寒气啊淤堵啊哎一点一点往外排。所以刚开始你看嗖嗖的往外，这个像冒凉风似的是吧，刚开始冒凉风，然后就开始发热发烫，所以这个体感不管是冒凉风也好发热发烫也好，都是在补四虚通经络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是正常的。那你现在这一副药吃完了，你这关节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早上起来吧，哎呀腿不僵了，
1: 不僵了
0: 打、
1: 啊、
0: 哎、
1: 啊、
0: 打着弯吧活动啥的吧，哎呀都不像以前那么哎呀紧巴了。
1: 嗯，
0: 前几天吧，哎呀小孙子吃点那个小零食吧，哎呀撒了一地呀、
1: 啊、嗯嗯，
0: 哎你说当时吧就我俩在家，
1: 嗯，
0: 哎呀我蹲地下给收拾呢，哎呀我发现我的腿吧哎没那么疼了，
1: 没疼不疼了是不是？你看啊，这四虚补上来了吧，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充足了，就能源源不断的往你这个骨头缝里边往这关节里边输送养分，而且关节里边这个淤堵都化开了，这个风寒湿邪都排出去了，它自然就不疼了啊，也能这个屈伸活动自如了。就好比啥呀，好比说咱家里边那个门啊嘎吱嘎吱的，你把那个油啊把那荷叶上给它上好了油了，它就不嘎嘎响了嘛，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记住了啊，病从虚中来，要想治好病一定要补四虚，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啊这个确实，我其实以前吧也感觉身子虚，
1: 嗯，
0: 就是后腰吧，哎呀有一块吧总觉得哎呀酸几个鸡的，哎在腿呢还能动弹之前吧，哎搁哪里呢哎也站不住，
1: 嗯，
0: 站一会儿吧，哎，就没劲儿。
1: 嗯，
0: 拍药片时吧，也是稀腾稀腾的，还要往外撒。
1: 嗯嗯，
0: 哎，尿吧，还总像呢，就是尿没尿干净似的。
1: 嗯，就排不净似的，是吧？
0: 哎，对，尤其是晚上啊，还尿频。
1: 嗯嗯，
0: 过去吧，这腿吧来回走吧也不方便。
1: 嗯，
0: 我吧就在床跟前呢，就放一个尿壶。
1: 啊、
0: 哎，但呢，自从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哎呀，不光不贫了，哎呀，排尿呢还有劲儿了呢。
1: 啊，排尿有劲儿了，嗯，
0: 哎，哗哗的，哎，排的也挺痛的，
1: 嗯，
0: 腰呢也不那么酸了，
1: 嗯，
0: 要么以前吧，哎，就感觉这身体呀、啊、被掏空了似的，现在的腰啊，腰板子都很硬了，
1: 嗯，腰板硬了是不是啊？有底气了。
0: 哎、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不光是补肾虚，还能得固摄得住。就你让你补上来的东西别白补别外泄，这就是它跟任何其他的什么补肾药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老哥呀，虽说您现在感觉状态挺好啊，但是记住了，你毕竟你这个四虚啊也是刚补上来嘛，这才一个月呀啊，所以各方面呢咱们尽量呢还需要有一些克制才行啊。哎呀
0: 我记住了孙同学，
1: 哎
0: 听说那医保本马上啊就不能用了。
1: 对对对。
0: 那我的情况呢再买多少合适啊？
1: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啊您再买一副药就够了。
0: 哎呀我合计呢再买两副吧，凑够三副。 就能给按照80%报销啊。
1: 对对对，买三副按80%报啊。
0: 这补市区不是能延寿吗？
1: 嗯，
0: 多吃点不是也行吗？
1: 那当然可以了。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啥呀？不就阴阳气血吗？所以我一直在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那你要想买两副呢，我也不反对啊。那咱就抓紧点时间吧，别赶上这个没有报销了，到时候咱就得自个儿掏钱了，好不好？哎，没别的事儿，
0: 好了，
1: 兄弟，哎，行，
0: 那我就去买一下
1: 药。好的，
0: 谢谢您，兄弟，
1: 不客气啊，再见了，再见，
0: 再见，
1: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那个孙主任吗？
1: 哎，你好，是我，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啊，那个孙主任，
1: 哎，
3: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1: 哎，
3: 他有那个他有那个脑梗。
1: 嗯。
3: 然后我想给他买点这个药嘛。
1: 嗯。
3: 就是说现在拿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我想问一下。
1: 能，没问题的。截止到目前啊，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这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你都可以直接购买。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要关停，所以要想买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啊，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好吧？
3: 但是我在那个广播里嘛，就是说就是个反钱啊，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呢，这个
1: 啊，这反钱是针对之前的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说的啊，但是您现在是属于赶上咱们现在有这个报销政策了，你就直接享受这个福利了。
3: 对，
1: 除非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过药的，你还可以返钱。你要是没买过，你就涉及不到返钱这事儿啊。哎，你老爸啥情况？你跟我讲一讲，怎么要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说一下好吧？
3: 他是这个脑梗。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左侧的这个胳膊它伸不直嘛。然后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胸前就是这样弯着。然后。另外一只手吧倒是没事儿。那个腿吧就是慢慢走的话还行。快走的话快走不了，人家走3步吧他最多也就是走1步。然后说话也不行，有点那种大舌头那种感觉。
1: 就是除了这个肢体上有障碍，圆方面也不好，是不是？那他得这个脑梗要多长时间呢？
3: 4个多月嘛，快5个月了嘛。
1: 才4-5个月，时间不长啊。那现在这个吃饭啥的怎么样？排便、大小便怎么样？
3: 吃的话就是吃不多，一顿的话就一小碗，反正走啥他就是吃啥了就觉得没胃口，看见饭吧就感觉不想吃，然后就是2-3天去一趟厕所吧。每次的话要吃那个乳糖，然后才能拿一点出来。
1: 是这样，就吃的是这个叫乳果糖啊。那看来他是这个气虚的厉害呀，就没有力气去排便，是不是啊？血压什么情况怎么样？你给我说说血压。
3: 血压的话，他不是现在是天天吃一片那个诺活喜吗？
1: 就安露地平诺活喜。
3: 对，基本的话是都在这个130到90。
1: 还行。
3: 对，孙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用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行不来？因为他那个胳膊，就是说，我就想能不能好过来，知道吧？
1: 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因为。脑梗这个病啊，你只要四虚同补，哪怕说你留下后遗症了，我跟你讲都能治，而且基本都能治好的。所以大家记住啊，脑梗呢它不是说你这个突然堵的，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 然后阳气不足了，血液没有这个前进的推动。

0: 力的啊，所以阴血亏虚到脑络得不到滋养，气血运行无力，才慢慢发生的这个淤堵，它不是一下堵的啊。40年了，能三天咱们就治好的病，绝对不会说让患者说你吃4天的药或者吃5天的药，不会这么做啊。这叫将心比心呐、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赚点钱都不容易，所以哪怕是重病大病，我们用这个补虚方啊，就3副药足以，因为它是原液药嘛，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嘛，因此啊，一次补虚一定是终身受益的啊。
1: 哦，那太好了，那所以说，那我就直接给老伴儿订那个3副。我们是这个农村合作的医疗嘛。
0: 你这个订3副药，你不在我这儿订，不在我这儿订，你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那电话知道吧？
1: 哦，知道知道。那个我打电话，就是我先打电话去啊。对，那个孙主任，我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啊，这个药的话，就是直接给我们邮到家呢，还是需要就是啥手续不？
0: 您这样啊，您打咱们场外电话400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手把手的教你，跟您交代好了，包括日后啊您怎么服用，都会有指导医生给您做指导啊，这个您就放心吧，好不好？
1: 好，行，那孙主任，那我先打电话报名。今天就是麻烦你了，特别感谢你哈。
0: 不客气啊，祝愿您老伴儿啊能够早一点康复。但凡在健康上有啥问题，我也欢迎随时随地的跟我联系，给我打电话，好吧？再见。
1: 好，谢谢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孙主任。我前天才打电话办理报销。今天早上吧钱就收到了。
0: 是吗？
3: 一共是13440块钱，一分不差。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你不用谢我，你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给咱特批的这个专项拨款啊。挺好。
3: 哎呦，感谢你，都是你呀、来回都忙活，给大伙儿申请的呀。
0: 没事。
3: 我大姑姐呢，看我报销的钱下来了不？她也想吃，让我赶紧呢，也给她订3副药。他以后啊拿医保买不着了。
0: 哦，你大姑姐要用啊，那你就告诉他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固定的这个名额的，一个地方不20个名额吗？但我这会儿没法帮他报名，你让他打那个400电话报啊，好吧。
3: 那我一会儿就打你那个400电话。
0: 对，你跟他说一声啊。来，您的情况
3: 给我讲一下。我吃这个药呢，可真是吃对了，这孙老师。我呢有着糖尿病，这都20多年了吧。检查出糖尿病那天起就吃降糖药。这不后来呢也是早早的扎了胰岛素了。但是也没当病的并发症出来。
0: 你看看我今天这个讲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些问题啊，你看你这就是这样，是不是？自打你这个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实际上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就这四虚啊，至少这虚了30%了，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把你这点气血阴阳啊都给消耗的差不多了，哎，所以并发症呢

0: 就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重了，基本都这样啊。
1: 那会儿不，他也不懂，他就合计着呀，听人说打上胰岛素了就不得并发症了的。
0: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这就是最坑人的说法啊，最坑人了。这个胰岛素啊，它只管帮你说降降血糖啊，哎，这还差不多，能把这指标降得挺好看。但是你四虚不补啊，就算你血糖控制得再好再稳定，那都是假象啊。哎，你并发症一个你都挡不住，迟早的事儿。所以糖尿病患者千万啊，大家记住，不要说以为你觉得呀，我胰岛素打了，血糖控制挺好，就万事大吉了，那可别这么想啊。你看你这不就是吗？不也出现并发症了，是不是啊？那你告诉我，你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1: 我这最主要的有两个，
0: 嗯嗯，
1: 一个呢是心脏，
0: 啊，心脏，
1: 就是冠心病，还有这房颤，
0: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那脚丫子，
0: 啊，
1: 这也是最严重的，
0: 糖尿病足，嗯，
1: 对，刚开始啊只有三个脚趾头啊，我觉得发麻发黑，
0: 嗯嗯。
1: 我就找我们的人部，当时还是主治给做的手术，
0: 嗯，
1: 为了让我还能走道不，就截掉了这个脚趾头，
0: 嗯。
1: 这脚掌不得留着，
0: 啊，
1: 没到两个月不，我的脚外外侧那不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口，
0: 嗯，
1: 哎呦，说啥它也不愈合了，哎呦，烂的呀，得有个拳头那么大了，这就看着都吓人，
0: 嗯，
1: 你真切的看着里边的，这里头那个发白的那个白色骨头了，这就，
0: 哎呦，那就能看着那个露那骨头茬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你再不合口再不长肉啊，你脚掌都保不住了，你再截弄好就得在脚踝这块截了。
1: 是是，当时我们医院不住了几天，天天大夫打点滴不发烧了，
0: 嗯，
1: 大夫说你回家先慢慢养着吧，
0: 嗯，
1: 这不等一个月以后再复查，再不见好啊就只能截掉了，
0: 嗯嗯，
1: 这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这火就上来了，就这这满嘴的起了大泡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0: 嗯，
1: 你说晚上嘞，根本睡不着了觉，合计着呀，这要是说截肢了，不就是这这瘫了吧？这就啊，
0: 嗯嗯，
1: 你到时候多疼孩子们呢，这就啊。
0: 哎呀，您这个想法呀，当爹妈的、当父母的都会这么想，自己遭多少罪都能忍，就是不想连累孩子，是不是啊？哎，可怜天下父母心
1: 的。哎，我这是正愁的不知道咋办的时候呢啊，这不就在广播里啊听到一个老姐妹们说，说自己也是糖尿病，和我的情况吧一模一样。
0: 嗯。
1: 她当时就用了这补气方这个药，
0: 配
1: 合点那个红霉素软膏涂在伤口上面。
0: 嗯。
1: 还是长起来了。
0: 嗯。
1: 我就赶紧这不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我心想着呀，这要是说不用截肢了。别说是5600块钱了，就是56000啊，这我也愿意。
0: 嗯，
1: 但孙主任说该说不说啊。
0: 嗯，
1: 你这个药啊是真给力呀、啊，这叫啊。
0: 嗯，
1: 我收到以后不，我这一边吃一边外涂。
0: 嗯，
1: 也就有个这么3-5天，也就是。
0: 嗯，
1: 我就发现啥呢？这伤口边不，它不怎么往下这流浓糖水了。
0: 哦哦，太好了。
1: 哎，我印象特别深，都吃到半个月以后吧，半个月左右那会儿，
0: 嗯，
1: 这以前发黑那个烂口的边缘不，
0: 嗯，
1: 哎，就能看出来这粉红色的肉了。
0: 哎呦，
1: 哎，慢慢这个白骨头肉我都看不着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到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实实在在的功效啊，在您身上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所以你看他总能治一些常人治不了的病啊，非常好，至少咱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剁这个脚脖子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1: 对，是。
0: 哎
1: 呦，我一看药这么好啊，就赶紧又买了两副。
0: 又买两副。
1: 那孙主任，我现在我这是3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0: 嗯。
1: 哎，我发现呢啊，他对这心脏啊，对血糖啊，效果都好。
0: 嗯。
1: 我原来的心脏这个房颤，动不动就心慌的呀，突突突突的那种，噔噔噔噔的跳的呀，都坐不住的那种感觉啊。
0: 嗯嗯。
1: 这也不是浑身的冒虚汗。
0: 嗯。
1: 就给这穿着背心儿，一会儿就湿透了。
0: 嗯。
1: 你说犯病的时候了，一点都不敢动弹。
0: 嗯。
1: 但自从用了咱这药了以后啊，这心脏不，咋也不咋地了。
0: 嗯。
1: 啥感觉没有，一直没犯病。
0: 他一直都没犯病，是不是？哎，你看四虚补足了，我们阴阳气血上来了，你心脏得到充足的滋养了，所以他那个传导就正常了。啥叫房颤呢？房颤。

0: 叫心房显颤，就是心脏的这个电传导发生异常，就像我们的手机没有信号了，是那个道理啊。那你现在心脏得到充足的滋养，传导正常了，那房颤就安稳了，还突突啥了？那不突突了啊。那血糖情况怎么样？你跟我说一下。嗯。
1: 哎，血糖更不用说了。
0: 嗯。
1: 原来不，我打16单位胰岛素。
0: 嗯。
1: 大概吃完2次药的那会儿不，我就不打胰岛素了。
0: 嗯、不打胰岛素。
1: 哎，这最近这一小个月吧啊。
0: 嗯嗯。
1: 哎，血糖不也没啥波动，还有像那个腿走道是不也比过去有劲儿了，
0: 嗯，
1: 也不浮肿了，
0: 不浮肿了。
1: 哎，排尿不也没那磨磨子了，
0: 嗯，
1: 我头两天呢刚去医院验尿，说尿里边不也没加号了，
0: 嗯，没加号。
1: 这包括眼睛不，哎，也比以前强，感觉啊，看东西啊啥的，感觉比过去啊，哎，真亮堂了，
0: 啊、
1: 哦，从点查东西啥的吧，都不用戴老花镜了，哎，也能。哎，认真了这回
0: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非常好啊！所以你看你身上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都得到了改善提高。哎呀，有的都已经治好了。我经常讲虚生百病，哎，那你补足四虚啊，是不是就能去百病啊？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啊，挺好，祝贺你啊！
1: 是啊，
0: 哎，
1: 就是我这第3副药不、嗯、也就是。还能吃这么3-4天吧，
0: 嗯嗯，
1: 现在拿医保本还给报销，哎呀，你说我还用再买点药不？
0: 我认为不用了，你要是这3副药吃完了就够了啊。再有你记住了啊，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身体机能都恢复了，那我们5脏6腑啊各司其职的，身体呢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的啊，您放心吧，没有必要再、
1: 哦、我合计多吃点对身体也能更好、
0: 嗯、
1: 就像你说的呀、
0: 嗯、
1: 阴阳气血越足寿命越长呗，
0: 嗯，
1: 现在还有医保报销，我就想再买一个1副2副的。
0: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呢，我也不反对啊，确实是这样，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那你要想说我长寿点是不是、啊、那你趁着今天咱们还能医保本还能买还能报，是不是、啊、你再买1副药也行，那我不干涉了，好不好？嗯、
1: 行，
0: 嗯，
1: 那孙子，那我就再报名再买2副药吧。
0: 行，
1: 谢谢你了
0: 啊，没事没事啊，好嘞，再见。
1: 哎，好的，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
3: 哎，孙伦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3: 哎，孙伦，我今年有个事儿吧，我想求您帮帮忙。
0: 哎，您别客气，咱们之间不存在着求什么谁帮忙哈，有啥事您尽管说，我能帮的一定能帮你，好吧？哎，
3: 是这样的，我和我大姐吧都买了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啊，
3: 我俩当时吧是一起办理的，然后她的钱都收到了，我想问问我这钱咋还没收到呢？
0: 就是你姐的收到那个退的那钱了，你没收到，是这事儿不是？
3: 对对，就这事儿。
0: 哪天办的呀？当时都核对那个信息没有啊？
3: 哎呀，我把医保卡号、银行卡号都拍照片给你们发过去了，信息不能有错呀。
0: 嗯，
3: 我俩是前天办的。
0: 前天办的呀？那前天办的算今天，
3: 嗯、
0: 这不才3天吗？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都能给你退回来 啊，
3: 啊。
0: 所以你别着急，再耐心等两天。你放心，这个钱是医保中心给你打的，指定都能到账。可能有的早两天、
3: 哦、
0: 有的晚两天，但是5个工作日都能到账的，您放心吧，没事、
3: 啊、
0: 没关系啊。
3: 关键这不是看我姐到了我就到，那我再等
0: 等、
3: 啊、
0: 等等。
3: 孙主任，这个活动搞得可真挺好，给我们省不少钱、
0: 啊、省不少钱。
3: 我以前对、
0: 啊、
3: 以前吧我每个月开不到2000块钱，
0: 嗯，
3: 基本上都用在吃药看病上了，那还没治好呢。
0: 嗯嗯，
3: 我家我大姐吧先吃这药，她有心衰都吃好了，让我也吃。
0: 哦、
3: 我吃上以后吧感觉确实挺好的。
0: 啊，就是你姐介绍给你吃的呗，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是啥情况，把你的情况说一下。嗯、
3: 啊、嗯，我吧有气管炎、
0: 嗯、
3: 就是老病咳嗽啊，胸闷发闷的厉害。
0: 哦、
3: 啊、一动呢还气喘。
0: 嗯，
3: 在打那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
0: 嗯，
3: 哎呀，男友说的就是啥活不干的，也总感觉身上没劲。
0: 嗯嗯，那就是身体太虚了呗、
3: 嗯、
0: 是不是？
3: 反正身边只要有感冒就能把我管去。
0: 嗯，
3: 别人你说

0: 五天就好了，那我十天八天我也不一定能好起来。
1: 那都是这个戾气残存在体内，但是呢又没有及时补那个亏空啊，所以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就不如以前了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
0: 是啊，完了晚上睡觉吧也累挺，乱七八糟的啥梦都做。
1: 睡觉
0: 人家睡醒对，你说人家睡醒了能解乏，我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
1: 啊，
0: 醒了还跟没睡似的。
1: 嗯，
0: 早上刚睁眼那会儿吧，脑袋胀得厉害呀。
1: 嗯，
0: 血压基本都在156。
1: 嗯，
0: 然后我大姐吧知道我总睡不好觉，她心塞吃好了以后就把剩下的药都给我了。
1: 哦，
0: 这个那药啊也就三四天，我吃完以后吃完这晚上还真不做梦的。
1: 哦见效了。
0: 从10点多开始睡，能睡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
1: 嗯，
0: 哎，早上还是被尿憋醒的，我都多少年了没睡这么好觉了，这回白天才感觉有针头了。
1: 嗯，你看这就是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吗？四虚补上来了，你这阴阳气血足了，这人就跟充满电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挺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好转？你再给我讲一讲啊。
0: 哎呀，我一看这药这么好，我就决定自己买点呗。
1: 嗯，
0: 然后我大姐当时吧特意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一次吧吃够3副药，你别心疼钱。
1: 嗯，
0: 这么大岁数了你留钱干啥呀，死了一分也带不走。
1: 嗯，也是这个。
0: 现在留多少钱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
1: 对对对、啊、
0: 哎呀，我一听吧也是那回事，完了十把劲买了3副药。
1: 嗯，
0: 直到半个来月，感觉早上醒了以后这脑袋不像过去胀着了，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最高才140啊！
1: 现在最高才140，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睡眠好了，人不虚了。其实你像这个血压也好，睡眠也好，就是有一个交感神经在那紧绷那根弦儿呢。那现在这不那么紧绷了，所以晨起的这个血压呀，自然就不高了。
0: 对，然后
1: 挺好的。嗯。
0: 这现在2副药就马上吃完了吗？更没想到是啥呢？
1: 啊，
0: 我吃了20年的降压药，我现在居然一片都不用吃了。
1: 哦，把这降压药也停掉了啊？
0: 停了，血压还挺正常的。刚开始我不敢停啊，
1: 哦，
0: 我怕血压突然涨上来。
1: 嗯，
0: 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1: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刚开始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的，但是你用着用着你会发现，啊，这血压非常平稳。降压药再不降的话，你就变成低血压，就不更不好办了啊。
0: 是啊，
1: 对对对，嗯，
0: 甚至还有一个变化，我不是气管炎吗？去体检了，查出来一个4×4毫米的，就是膜玻璃结节。
1: 嗯，
0: 但是前两天我去检查时，大夫说我肺上的结节看不着了。
1: 啊，那就是。
0: 哎呀，这补气房还是管结节呀。
1: 就是你这个又去复查那个膜玻璃结节4×4那个找不着了，不见了，那就
0: 对对对，没了，
1: 掉了吃化了呗。
0: 嗯，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虚生百病。你包括结节、囊肿、息肉，哎，这些东西咋来的？不都是因为虚吗？在中医当中讲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瘤。瘤是啥呀？不就是你体内长这些乱七八糟的赘生物吗？结节增生，什么囊肿、息肉、包括都属于瘤的范畴啊。但是你现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咱身体不虚了，所以你那个膜玻璃结节自然就找不到了，它化开了，没了。哎，很好啊。
0: 哎呀，太好了，顺哥，这结节没了，解了解我大心病啊。
1: 嗯，
0: 这回我放心了，
1: 放心了。
0: 我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副药没吃呢。
1: 嗯，
0: 我寻思以后吧，拿着医保本去买药，不给报销了，我还用不用再买点啊？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原研药嘛，就3副药就足够了啊。所以你就听我的吧。嗯，不用再买，好吧？嗯，
0: 行，那我听您的。
1: 嗯，
0: 对了，春哥，我刚才吧，我忘了说了，我现在气管炎也好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嗯。
0: 啊，这两天吧，我家这早上挺凉的，要搁以前肯定犯病了。
1: 哦，这几天没犯病啊？
0: 没有，啥事没有。
1: 啊，
0: 完了，还有头两天我老伴感冒了吗？这不是？
1: 嗯。
0: 我都没被传染上。
1: 是吧？啊。
0: 然后他先是吃了2天感冒药没治好，我看他还严重了，就赶紧给他吃了4粒补气方。
1: 嗯，
0: 就吃2顿呢，第二天人啥事没有了。
1: 你看看，你看啊，这人不虚不得病啊，你四虚补上来了，我们的根基强壮了，你身体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啊。那你就这样吧，坚持把这第3副药最后这点把它都吃了了啊。10年内啊，你不管是血压呀，还是结节呀，还是你这老气管炎、老慢支啥，都不会再有问题了。你就接着用啊，有啥情况咱们以后再联系，好不好？

0: 行，好好，那谢谢你了，是不是
1: 那个
0: 麻烦你了。
1: 医保退费呢，你关注一下你的银行卡号，就这两天肯定会给你打过去啊。嗯，
0: 哎，好，
1: 再见，
0: 那好，那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0日。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首先，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澳门居民致以诚挚问候，向新就任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陈浩辉先生和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关心支持一国两制事业和澳门繁荣稳定发展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澳门是镶嵌在南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伟大祖国的一方宝地。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同胞们，朋友们，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

取得巨大成功，澳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澳门特别行政区系统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行政主导体制运行顺畅，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更加稳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民主政治得到完善，澳门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一国两制政治社会基础更加坚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跃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增强。澳门坚持不懈抓经济、搞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博彩业依法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多元产业发展，经受住了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严峻考验，保持了长期稳定发展态势。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回归前的7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发展空间大为拓展，坚持以人为本施政理念，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构建了涵盖生命全周期、覆盖生活各领域的民生保障体系，保持了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对外合作持续扩大，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日益彰显，澳门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的经贸关系，是190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成员，吸引了各国投资者来投资兴业、参与建设、分享发展成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文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处处是旅游打卡地，备受中外游客青睐。美食之都、文化之都、盛世之都等美誉纷至沓来，格兰披治大赛车、澳门国际音乐节等品牌活动声名远扬，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在这里交相辉映，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优势更加突出，成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融合发展的典范。同胞们、朋友们，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是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护。香港、澳门

回归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需要把握好以下四条。一，要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尊重两制差异，充分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确保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不走样、不变形。二，要维护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都要坚定不移。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安定祥和局面，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搞建设，不断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三，要发挥独特优势，强化内联外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拓展国际联系，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深度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扮演桥梁角色。四，要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传承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增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凝聚一切积极力量，画出海内外支持一国两制事业的最大同心圆。同胞们、朋友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新一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抢抓机遇，锐意改革，担当作为，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这里我提四点希望。第一，着力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结合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精准定位，聚焦重点，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推动实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澳门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各类要素跨境流动、高效便捷，瞄准重点领域，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打造一批标志性、有带动效应的工程和项目。需要注意的是，中央决定开发横琴，目的就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这个定位要把握好，不能发展一些与这个定位不一致的产业项目。要积极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整合优质资源，深化协同发展。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大力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

海，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二，着力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要把依法治理和担当作为结合起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深入推进公共行政改革，完善组织架构，革新管治理念，改进管治方式，强化宏观统筹，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激发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和发展潜力。优化公共政策咨询机制，提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健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立法机制，严格公正执法，完善司法制度，提升司法效率，坚定维护法治，推进公务人员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管制队伍建设，完善廉政监督体系。第三，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要立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健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要进一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促进同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积极投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国际朋友圈，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民商事等法律制度，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更多国际资源，用好中西荟萃的文化优势，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讲好澳门故事、中国故事，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第四，着力维护社会祥和稳定。当前澳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着力防范各种风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澳门稳定，促进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市民参与良性互动，引导和规范社团发展，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广大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

0: 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这两天我接触了不少澳门青年朋友，他们有的成为特别行政区优秀管制人才，有的在创新创业道路上取得骄人业绩，有的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一展风采，有的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人生。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更加关爱青年，为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抱负，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希望广大青年心系澳门、心系国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青春在建设强大祖国和美好澳门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同胞们，朋友们，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强国建设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我坚信，只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澳门一定能打开发展新天地，不断创造新辉煌，一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咋的了兄弟，看脸色怎么感觉你这么颓废呢？
2: 哎，别提了电池老兄，你说我好好的一打纸张还没到彻底报废的年纪，只要再给我一次回收再利用的机会，我还能发挥不少作用呢。可是我的主人根本没拿我当回事儿，直接把我当成有害垃圾抛弃了。
1: 我在这待了这么长时间，见过不少像你这样的有志之士，塑料瓶和废铁兄弟，玻璃瓶和布料妹子，他们呢都被当成有害垃圾扔掉了。哎，真是浪费呀。
3: 1000公斤废纸回收利用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7度至0上19度；敦化，小雨，0上6度至0上16度；安图，小雨，0上5度至0上16度；汪清，小雨，0上7度至0上18度；合隆，中雨，0上6度至0上16度。龙井，小雨，0上7度至0上18度；珲春，小雨，0上9度至0上19度；图们，小雨，0上7度至0上1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7度至0上19度；敦化，小雨，0上6度至0上16度；安图，小雨，0上5度至0上16度；汪清，小雨，0上7度至0上18度；合隆，中雨，0上6度至0上16度；龙井，小雨，0上7度至0上18度。

0: 春，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九度，图门，小雨，零上七度至零上十八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4: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5: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6: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7: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1: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0: 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0: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

0: 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7: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8: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7: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

0: 新区沙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饼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引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是沈阳鸡架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抢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
14: 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5: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足

0: 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民众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6: 白的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叫做这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7: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好？
8: 对，特别脆。
7: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6: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个玫瑰花香味。
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6: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我这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5: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6: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的也是美滋滋的。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100。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芸汐、卢维获得金牌。
2: 非常漂亮，
3: 控制得非常好。
1: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6: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9: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8: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0: This is so important.
11: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8: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8: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

0: 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条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

0: 现，公民人人有责。
1: 北京时间7: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新闻。在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以多元业态迎接金秋旅游热潮。
1: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扣全省开发区深化改革部署要求，以改革实效助力延边产业振兴。
0: 延边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龙市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在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金秋时节，这座边境小城抢抓慢充式旅游新风潮，以多元业态全力迎接金秋旅游热潮。秋日静谧山林间，安图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在2道白河镇头山村，不少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穿行林间步道，在秋景中感悟红色历史，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安图县导游刘东兴：
2: 昨天接待了500多人，而且孩子们过来玩的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到咱们这深山老林当，这个人参的孩子还都很好奇，而且我们这个自然林子生长的这个环境啊，都非常非常的好。
0: 交通路网的持续完善，为安图文旅升级赋能。随着国331国道、沈白高铁全线贯通，当地客源结构持续优化，省外游客占比提升50%，激活了县域深度旅游市场，推动旅游业态从以往过境式打卡，加速向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居转型。在九溪听泉景区，古树参天，曲径通幽，溪流穿林，叮咚作响，游客泛舟临溪水之间，沉浸式尽享秋日山水之美。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暑期，九溪听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暑期总接待量达12万人次。为迎接双节旅游高峰，景区全新升级秋日文旅业态，推出秋水赏风主题系列活动。辽宁游客田宇：
3: 空气也好，天气也适宜，所以这次带孩子来，因为城市孩子们每天都在生活在城市当中，就让他走进自然，我觉得这个安图县是个很好的选择。
0: 长白山九溪听泉景区负责人臧叶琴：
4: 去年国庆，安图全县酒店民宿平均入住率高达97%。今年国331和高铁全线贯通后，交通更便利，外地自驾游客更多了。我们有信心延续去年的火热势头，周庆加国庆两个假期连着，我们争取让每一位来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长白山的秋日之美和朝鲜族的热情好客。
0: 生态避暑之外，厚重的红色底蕴为安图慢旅注入精神内涵。作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重要抗日根据地，安图头山村深挖红色资源，打造抗联巡山步道、红色纪念馆等特色研学场景，让游客在徒步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传承抗联精神。山东游客孙胜祥：
5: 现在这条路都是以前那些革命的人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山野，因为是没有路的，所以说他们用脚一步一步然后开出了一条路。
0: 安图县头山村导游赵吉林：
6: 我们来的很多团队的话呢，都是带着孩子带着宝宝一起来的，那他们对于抗联的也是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感悟和体会，然后我们走的这一团路的话呢，孩子会自己去深挖，去问我很多问题。

0: 然后让我去讲的更多，也让孩子们去更了解。
1: 生态赏秋与红色研学双向赋能，推动安徒文旅加速转型升级，彻底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单日观光模式，精准适配慢充式旅游消费趋势。如今两至三天的深度过夜漫游成为主流，游客停留时长、游玩体验感大幅提升。吉林省安徒县文广旅局宣传促进科科长何丹：
2: 安徒县推动旅游从打卡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深挖民俗特色，同时整合长白山生态、红色研学、民俗乡村资源，策划两到三日的精品漫游路线，突出休闲康养功能，吸引游客住下来、留下来，适配慢充式旅游消费新趋势。
1: 依托国331国道、沈白高铁的交通优势，安徒省外客源占比持续攀升，县域文旅影响力稳步扩大。去年中秋国庆双节，安徒文旅市场表现亮眼，累计接待游客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5%，实现旅游总收入8.25亿元，同比增长21.6%，跻身全国热门县城目的地 TOP 6，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县域。金秋来临，这座长白山脚下的小城以生态为底色，红色为内核，持续擦亮县域漫旅名片，静待八方游客赴一场诗意金秋之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丁一、张建峰报道。
3: 今年以来，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扣全省开发区深化改革部署要求，以体制机制重塑为核心，通过机构瘦身、人事赋能、产业提质、服务增效多维改革，破除发展壁垒，释放科创活力，聚焦高新技术产业主赛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园区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以改革实效助力延边产业振兴。作为首批入驻延吉高新区的延边州医药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开发区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扶持政策，先后完成三次大规模技术改造与厂区扩建，企业产能、研发实力、市场竞争力稳步跃升。今年六月，企业申报的雾化制剂仿制药科技创新中心获批筹建2027年吉林省科技创新中心，将进一步带动区域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海涛：
4: 三期技术改造就形成了企业现在的占地20万平，把我们敖东延吉药业作为开发区的重点支持企业，去支持，包括土地用地啊，包括人员使用啊等等方面都给企业帮助。
3: 聚焦改革赋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本次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改革后，延吉高新区重新优化设置内设机构11个，其中经济部门占比达91%。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王英明：
5: 紧扣全省开发区改革总体工作部署，进一步细化落实三主三辅产业发展布局，明确烟草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为三大主导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食品制造业、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三大辅助产业，精准锚定产业发展主攻方向。
3: 体制改革持续释放科创赋能效应，让园区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延吉高新区细胞产业园作为全州生命健康产业重点载体，聚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发展，持续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入驻园区的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
6: 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朴成：

0: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1: 改革优环境，项目好落地。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正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商务局局长安昌虎：
2: 延吉高新区以3+N招商工作模式，精心绘制招商产业链图谱，努力拓宽引入渠道，创新优化招商方式方法，健全项目服务机制等多项举措，全力开展招商引入工作。目前已落地各类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9.1亿元。
1: 体制改革破局，创新赋能提速。延吉高新区将持续巩固改革成果，深化改革举措，聚焦主责主业，深耕科创产业，以更实举措招大引强，培优育新，持续推动产业提质、项目提速、服务提优，全力打造全省优质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3: 近日，延边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龙市举行。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立统计咨询服务台和展板宣传区，结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深入宣传统计知识。为提升活动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开展抽奖及有奖问答活动，邀请参观者互动答题，赠送小礼品。工作人员向市民群众发放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折页，并围绕相关主题对统计工作的内容、意义、基本方法、统计调查以及统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进行了详细讲解，有效增强了群众对统计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增强人民群众对统计工作的认知程度和农业普查工作的配合度。合龙市民霍晶莹：
4: 参加这次统计活动，我感觉统计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觉得统计就在我们的身边。作为合龙市的市民，我们今后也一定要配合好统计工作。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西强报道。
1: 今年以来，珲春市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属惠民项目，校园餐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走进珲春市第6小学校，正值大课间时分，学生代表正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酸奶，随后返回班级有序分发给同学们。酸奶包装上印有珲春市委市政府祝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暖心标语，字里行间满是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与期许。与此同时，全市各校的食堂后厨正紧锣密鼓制作学生午餐，工作人员身着统一工装，规范佩戴口罩、手套、工作帽，严格遵循食材粗加工、细加工、烹饪等标准化工序，采用分批小炒的烹饪方式，为学生烹制新鲜可口的菜品。在此基础上，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环境卫生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塑。安全营养的餐品之外，校园食堂的就餐环境也在悄然升级。为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珲春市建立多级联动监督体系，市级领导带头落实入校陪餐制度，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实行跨校交叉陪餐，家长代表定期入校陪餐，从菜品质量、营养配比、卫生安全、服务细节等多维度严格监督，精准。

0: 指导。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1: 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5: 智能化是解决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和一个全面重塑的关键的突破口。
6: 构建以碳中和为导向、绿色能源为支撑的绿色制造模式。
1: 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6: 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支持。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今年中国先进制造频频出圈，火箭回收、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领域都有新的突破，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2: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各行业各领域各环节里面技术密集度比较高、引领带动面比较广、价值创造力比较强的那一部分，它根植于制造业的各行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呢处于这个骨干和枢纽地位。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3: 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讲哈，它是说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同时，先进制造业它有很多是一些战略性的啊、先导性的产业，那么发展先进制造业，塑造国际竞争优势，有利于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规模做大之后，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重，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先进制造业是关键抓手。就在半个月前，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山东威海一家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
4: 这款碳纤维呢，它主要是用来做那个卫星直升结构的，通俗来讲呢，它就是卫星高精度相机探测仪器的太空三脚架，负责呢托举固定连接卫星核心拍摄设备，在太空-100多度呢到-200多度的极端温差中几乎不变形，是卫星高清成像精准探测的关键支撑。
1: 曾经这类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技术长期被个别国家垄断，我国航天装备制造在这个关键材料上一度受制于人。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企业坚持自主创新，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研发团队，累计投入30多亿元，对2000多个工艺点逐一试验，反复打磨，最终研制出稳定的国产高性能碳纤维，打破国外垄断。
5: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突破，而是产品、技术、装备应用等等全产业链的突破，每一个环节都是自主研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边。
2: 先进制造业呢，关键在先进，而先进的本身必然要求创新，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创新啊，使我们在原来的产业的这个基底之上，不断地用新技术提升产品的这个附加值，从而使它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引领带动面越来越广，这样的话自然而然的它就在向先进的制造的方向去升级。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下一阶段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路径已经明确，坚持走

0: 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发展道路。
1: 我国在制造业和智能技术这两方面都具备基础和优势，必须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紧紧抓住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0: 智能化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让制造更聪明，效率更高。在江西南昌的这家电子终端制造基地，八台巨轩机器人首次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在高速流水线上独立完成精密上下料和人机协同全流程作业，每小时可完成310件产品。机器人连续8小时作业，成功率稳定在99.5%以上。
2: 智能化呢，是解决先进制造业的提质增效和一个全面重塑的关键的突破口。我们制造业在升级，整个产业体系生产方式都在重塑，在价值链上也在加速向中高端迈进。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进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了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
1: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0: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5G 应用在矿山、港口、工厂等遍地开花。就在前不久，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智能无人摊铺机正式在湖南高速路面应用，摊铺精度达厘米级，作业效率提升了30%以上。
3: 我们加强协同创新，实现了这种链组搭台、伙伴精耕的这种模式，那么来共同围绕产业的一个问题进行创新，从而能够实现技术的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的这种能力。
2: 先进制造业当前发展呢，也处于一个量质齐升、加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从发展质量上来看啊，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啊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啊，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0: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43000多家智能工厂，其中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近年来，我国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同时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绿色改造。
1: 绿色化呢，就仅是制造业的全链条要这种低碳，用这种低碳的技术、低碳的工艺，发展方式上要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构建以碳中和为导向、绿色能源为支撑的这种绿色制造模式。
0: 在重庆，这家运营了半个世纪的老水泥厂依托超低排放技改完成了绿色低碳蜕变。厂区标志性的预热分解塔旁边配套了先进的环保超低排放装置，烟气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稳定控制在每立方米35毫克，远低于国家标准100毫克的限值。不仅如此，用于生产水泥熟料的回转窑内部投用国内领先的大比例替代燃料工艺，实现生产过程与固废资源利用的循环融合。
4: 项目每年呢可节约标准煤2.26万吨，减排2氧化碳6万吨。下一步，我们力争2026年实现化石燃料100%替代。
0: 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在灯塔工厂中，有一类可持续灯塔工厂，专门把绿色低碳作为核心指标。坐落于天津的这家家电企业，就是一家可持续灯塔工厂。在智能化生产车间，全流程无人干预，最快38分钟即可完成一台洗衣机整机下线。依托能源大数据集中管理体系，精准管控生产能耗，实现能源消耗下降35%，碳排放量减少36%，高效生产和绿色减排双向共赢。
2: 策划呢，它其实是框定了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底色，就是说它的内在的约束发展方式一定是绿色低碳可持续的，这个底色呢就是绿色可持续发展。
0: 未来五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到15-5末，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力争要达到45%。绿色工厂单点突破的背后，更离不开产业链集群协同发力。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而1辆新能源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这正是得益于产业集群形成的合力。
1: 目前啊，我们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80个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有24个集群入围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里面评选出来的100强集群，这个数量啊占到全球第一。
0: 如果说智能化、绿色化更多发生在工厂内部的重塑生产组织方式，那么融合化则向外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场景业态上注重跨界融合，催生出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制造和服务双向赋能，拓展制造业新的发展空间。
2: 融合化呢，其实是它通过打破我们现有的产业组织的边界，那么来实现呢整个的技术的互相渗透啊，然后生产要素的重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形成新的啊产业形态，就比如说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结合啊，形成一种服务型制造。
1: 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现在有666个工业的小类，但是这些小类呢平时都是以具体的产品的形态来呈现出来的，融合化呢就是要促进这些不同的工业门类之间的，同时不同的区域之间的，还有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的这么一种耦合的协同发展，从而在不同产业的边界上来催生出很多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来。
0: 作为我国汽轮机产业的摇篮，70多年来上海汽轮机厂一直承担着高端能源动力装备的研制任务。过去企业以生产交付为终点，产品出厂服务也就随之结束，而如今企业搭建起远程运维数据大厅，每一台出厂的汽轮机都搭载1000000个智能传感器，接入数字孪生运维平台，运行数据及时回传， AI 持续分析预警，把制造能力延伸到机组后续运维，实现物理装备和数字模型、车间生产和现场服务的深度融合。
5: 依托这套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持续跟踪机组的健康状态，对部件寿命进行动态评估，把隐患消除在故障发生之前，保障机组稳定发电。价值创造不再仅仅停留在产品交付那一刻，我们把几十年积累的装备制造知识转化为数字化服务能力，完成制造和服务的深度融合。
1: 这种呢，属于典型的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这么一种转变。原来呢，我只生产一种产品，产品的交付就是我完成价值的这个动作，但是现在呢，就是这种以产品为载体啊，不断地提升它的服务价值和服务附加值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典型的服务型制造，或者叫制造业向服务化的这么一种延伸啊，也就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0: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目前服务型制造已广泛应用于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原材料等制造业领域。
1: 下一步啊，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地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必将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0: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今天为您介绍的文物是鹰鼎金冠式，它见证了匈奴的崛起。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傲然立于穹庐状的冠顶中央，仿佛俯瞰着大地。它的头和颈以绿松石打造，展现着雄鹰特有的神采与威严。鹰的脚下是似狼似羊咬斗相缠之景，以浮雕形式描绘于冠盖之上，狼作卧浮状，盘脚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做反转态，额圈则以两条绳索式的金带巧妙并合而成，上条呈半圆形，两端为卧虎造型，下条呈完整的圆形，两侧对称装饰着马和盘羊的造型。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匈奴贵族金冠式，它通体用纯金打造，总重约1.5千克，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北方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体现了匈奴游牧文化在极盛期的创造力。金冠于1972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杭锦旗，是内蒙古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专家们认为，因为鹰在匈奴人心中是草原王者的象征，这只金冠很可能是匈奴王的所有物。匈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草原游牧区建立起统一政权的族群，其诞生的摇篮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一带。匈奴的称谓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据考证，匈奴的原意为天地之子，可直译为人或居民、土民等。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匈奴二字即读为胡，而胡字在匈奴人心目中即为天之骄子。匈奴的族源与殷商以来的鬼方、鲜允、熏玉、胡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历史学家认为，匈奴是在上述族群的基础上吸收周边的戎、狄、东胡等不同族群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联合体。考古成果表明，早在春秋早期，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时，匈奴便已在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建立起氏族部落联盟。而在后世发展过程中，匈奴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漠北，至公元前4世纪末，匈奴部落联盟逐渐发展壮大，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与强悍的以骑射著称的楼烦部落相对抗，并将势力范围逐步扩展至秦、赵、燕边境，对中原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公元前3世纪，匈奴进入铁器时代，其社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氏族制度全面瓦解。战国末年，

头曼单于的带领下，匈奴部落联盟融合了周边大量不同族系的族群，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联合体。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匈奴从氏族联盟转变为匈奴政权，从而实现了北方草原的第一次统一。其实匈奴的势力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北面囊括了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当秦汉在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时候，匈奴则在部落林立的北方游牧区实现了统一，形成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这一格局在中华历史上意义重大。费孝通说，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匈奴建立的北方游牧统一体以局部统一为中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而匈奴的历史也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历史上的匈奴去了哪里？由于游牧文化的流动性，匈奴在向南方移动的过程中构成了对中原王朝的长期威胁和侵扰，因此汉匈之间发生了漫长的历史互动。汉武帝所发动的几次击溃匈奴的战争，对于匈奴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西汉末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南匈奴内附汉朝，北匈奴则留居于漠北草原。东汉初年，北匈奴再次分裂，而内迁的南匈奴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在与当地各民族的交融中，先后分化出图各胡、卢水胡、铁浮匈奴等不同分支，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建立汉、前赵、北凉、大夏等地方政权。这几个匈奴政权灭亡后，匈奴民众便与汉、鲜卑、氐、羌等族群共同生活，并逐渐融合为其中的一部分。从此显赫一时的匈奴便在中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留居于草原的北匈奴，在汉军的强大威慑之下，大部分远走他乡，西迁西域，他们经过中亚，最终到达欧洲。这部分匈奴人在欧洲引发了大规模的迁徙，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匈奴王阿提拉在欧洲的征战，使匈奴人被称为上帝之鞭。然而阿提拉的帝国在他死后迅速瓦解，匈奴人逐渐融入当地民族，失去了独立的民族身份。

0: 这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

0: 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262-752-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际遇》。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在它的地下藏着一处与时光对话的秘境，保存新锥文物专属库房，层层关卡隔绝外界纷扰，手术室级层流空气净化系统全天候运转，28个无线温湿度监测终端实时值守，力保保存室内的文物，大到形体，小到分子，任何细微变化都能被及时捕捉应对。这一切的努力，只为留住文物的鲜活模样。马王堆汉墓给世界带来无数惊叹，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千年谜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意外的发现说起。
1: 1971年岁末，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正在挖防空洞。